0: 我们的大力大乐队，来，还有我们可爱的何英老师。今天我们的这个出场的歌手算是男主角了哈，
1: 是，
0: 那这有一个外号叫不凡魅力小生。
1: 因为
0: 他名字里面有个凡
1: 凡字
0: 啊，因为年轻嘛哈，魅力非凡哈，所以我们把这个帮他起个外号叫不凡魅力小生。今天啊，我们就特别安排他们两个出场，为我们带来这一首大家耳熟能详、很好听的歌曲《你是我兄弟》。我们来欢迎叶诺凡、吴永斌。

0: 有没有？我就说他们最后一定会手牵手，有没有？
1: 啊，被发现！
2: 来来来来，欢迎啊，
1: 龙哥，
0: 手牵手一起走过来嘛。
3: 欢迎龙哥，
4: 真的没有这样的嗜好，
0: 没有这个嗜好吗？
4: 我试探过很多次，
0: 所以他都一直没有答应你的，对。
4: 不是这样子，
3: 转不过去了，转不过去了。
4: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在那个华特唱片公司哦，
0: 同门师兄弟，
4: 对对对，
5: 他是我师兄哦，
0: 小师兄呢哈，所以是也没有发生。哎，进一步的感情真的
4: 没有啦，没有啦，就是
1: 有偷偷来啦，
0: 有偷偷来，
1: 他偷偷来，
3: 光明正大
4: 偷偷来，
1: 没有他偷偷来，还有吓一跳，
0: 不是有偷偷偷偷去参加过他的活动，
5: 对，
0: 对不对？没有告诉他嘛，对不对？
4: 对啊，
0: 给他惊喜嘛，
4: 因为他那时候就有举办一个算是
5: 亲子活动，
4: 亲子活动，
5: 对对对对，然后永斌没有跟我说，然后就专程带着他老婆女儿一起来，
0: 那也是大概五六年前的事情了，是。
4: 2022，然后就想说，哎，得一盖板瓦当啊，然后刚好也是在太平，那时候我也在台中工作了，然后我就想说，很怕那一场活动没有人，结果我就带着。小朋友
0: 人气的哈，
4: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去帮他冲个人气，没想到到现场，
0: 哇，
3: 人山人海，
4: 那活动办的真的好成功，
0: 很暖心哦，
4: 很暖心。
0: 吴永斌的行为也是很暖哦，
5: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我真的没想到他会专程跑到太平来参加我这个活动。
0: 这个你现在是专心在豪记唱歌了嘛？然后是现在目前豪记很多你的师兄师姐，也有你的师弟师妹，然后慢慢的这进豪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听说你在豪记人缘不好，是真的假的？
3: 为什么？
5: 哦，对啊，因为我就勾搭啊，没有啦，
0: 不是听说你还被偷暗算被
3: 看
0: 破
3: 的，
0: 看破的。是，好像就最近的事情而已，是龙姐的演唱会，是不是？哦，
4: 演唱会当天
5: 最后一趴，那个龙姐在送小礼物的时候，哦，
3: 丢爆大，
0: 我也在啊，我在场，我在你后面啊，
5: 对，
3: 还是龙哥？
4: 没有了，龙哥其实离很远啊，因为
0: 他的
4: 后面刚好是我了，
3: 所以其实
5: 等一下，拜托，求求你，我们是好兄弟，你借我一下，你就当我，
4: 好好，
5: 抱枕就这样飞过来，然后。我就想说，从我面前飞来啊，我就伸着手，
4: 要接嘛，
5: 就这样掉下去没礼貌嘛，就后面我就突然就觉得好像一阵劲风，
3: 哦，肘击呀，手肘啊，
0: 他想要去抢那个抱枕，
4: 那个小礼物啦，
5: 那就是要抢那个抱枕，然后下去之后我被打到，然后
0: 哇，脑震荡，
5: 我一回头，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3: 哦，找不到凶手，
5: 直接肿了。
0: 我以为是人缘不好造成的，因为其实这次耶路坊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后来有去深入去了解过了，有几个可能性，因为现在目前都还没有证实啦，就是那个人就是去
4: 到底是谁
0: 抢抱枕那个人，他是真的要抢抱枕吗？还是真的只是想要偷袭耶路坊？那我们有几个消息，就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出过车祸嘛。体力不好，有时候表现得不好，然后对方不满意，找人家修理他，这也是有可能。
3: 买凶
0: 最有可能是这样，他也喜欢，他比较喜欢多人运动，他多人运动当中他又表现得不好，所以这种情形人家可能就认为他这个不够尽心尽力，所以就
3: 男女关系很
0: 找人暗算他，
4: 这样很复杂呢。
3: 对，
0: 我觉得
4: 对啊，当事人要怎么说？
0: 你有没有洗？你有没有洗干净啊？
6: 怎么都被你们挖出来了？
0: 所以到底那个肘击事件的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就已经交给警方处理。现在目前侦查不公开啊，到最后啊，公布真相的时候，我们会在台湾新客版节目里面跟大家。
5: 到时候通知我，我也想知道。
0: 哇，这一张照片什么意思？
3: 多人运动。
0: 多人运动。
4: 多人运动。哇，
3: 这是路跑哦，真的是运动。
0: 你也有哎。
3: 对，我也在。
5: 这个是，
0: 其实他本来就
5: 是多人，
3: 我也是多人运动之一。
0: 对，
4: 这是公益路跑吧？
5: 是红光山。我记得是佛光山的活动了，佛光山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的，对对对。
0: 不过这个最后证实是这样啊，证实是其实我们已经其实知道凶手是萧玉芬派来的。
4: 啊？为什么？
0: 因为萧玉芬
4: 怎么说？
0: 萧玉芬跟叶诺婉之间有一段感情，大家比较不知道，因为萧玉芬是当牛郎的嘛。那其实萧玉芬不是那个
3: 叶诺婉，
0: 叶诺婉是当牛郎，
3: 对啊，就是我当牛郎。
0: 叶诺婉是当牛郎，然后萧玉芬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他当牛郎。然后当牛郎又 最主要是表现又不好，
4: 啊，那效益又差，
0: 对啊，肖一芬就不满意，所以
3: 这个钱花的真的，
0: 太不值得，
5: 不
0: 给蛋了，
5: 关在永久的基地，
0: 几年一概念，个表演掉，哦，
5: 三年才一拜，
0: 三年才一概念啊，
4: 所以真正抓到凶手啊喽，
0: 很明显就是因为小头表现不好，所以攻击大头报仇，就是重点在这里啊。你好狠哦！
3: 所以才三年嘛。
0: 哦，你就恐怖。
3: 本来一年一次，现在改三年一次。
0: 你离开你就挂。
7: 得不到他，直接毁了他。
0: 原来最毒妇人心的是这样子哈。
3: 没有啦，那是因为诺版的专辑，我们三年前有合作过。
5: 对啊，就是我
0: 有合作一首歌
5: 嘛，这张专辑里面的一首合唱歌曲啦。
0: 这首歌是2024年收录在叶诺凡《秋风点》呢，这里有这专辑当中，叶诺凡跟萧玉芬合唱的《七色情》。

0: 刚刚那个牛郎织女，那个织女看起来就是一个这个玉女，就是情欲的欲哈、啊看起来就看起来很欲求不满那种感觉。但是你算很好命的、欸，
1: 牛牛。

0: 牛郎不行，对不起啦，
1: 是牛郎不好，不好，
0: 是我的错。
1: 嗯，你去看，假装点嘛，你要注意。嗯，你伫豪记吼，这玉女啊用过，公司对你袂歹，连仙女嘛好利用。哎，我是吓到要死，我来讲，哇，这个这摆叫叫你出力去，
0: 这个真的很感谢。对，这是我第二次跟他合作，
1: 第二次哦。
0: 对，然后他也献出了他的第一次，
1: 用过都说好哈。
0: 有够厉害，
1: 真真正有够厉害，
0: 对，真正有够。
1: 你跟伊比起来差足济，人个 I Q 几偌好嘞？
0: 无赶快，无赶快，无赶快，
1: 无赶快，
0: 也无赶快。
1: 啊呢？
2: 对啊，那我肯赶快。
1: 懂了一点。
0: 不是啊，这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特色啊，大家人有大家人的绝招啊。
1: 啊对了，
0: 不过
1: 不过听说这拍 MV 的时候，跟那个仙女拍 MV 的时候，平常来口红打你干嘛？
0: 哦，就天然派啊，然后迄天
1: 你是虚哦，小虚了对吧？
0: 啊都忝嘛，啊都啊迄天哦，因为早上，因为前几天刚好那个啦变天，然后我本来就不舒服。
1: 我以为前几天刚好没死来。
3: 这个
2: 那时候手术是做什么手术？
3: 还要去面对秘密被你发现了，
1: 一拜都唔讲我玩话，我前几天刚好没死来，我刚跳。
0: 那几天刚好天气在变化，然后我本来人就没有说很舒服状况之下，所以我想要早上要去拍 MV 之前，我先泡个澡，让身体放松这样。对，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公司开始化妆，汗开始啪，
1: 泡太热了哈，泡太热
0: 就暴汗，整个大暴汗。对，
1: 所以这个可能跟身体虚热
2: 不小心。
1: 以前吼，把手骨比较重大的伤，身体的受伤哦，确实有可能会比较虚的。因为我们人的尿道也从来没有被接过，他的尿道也被接过，他的尿道曾经离开他弟弟有一段时间。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他身体有多虚了。所以去种我看哦，那一些年纪我看规气，我挂掉就好啊。
2: 哈，我是讲爱国术馆的魏老师，
3: 国术馆，
2: 国术馆不巧这
3: 个，你改巧几嘞？
2: 还真改巧等啊！
0: 还真的不能去国术馆，真的不能去国术馆。那一般的中医那种的推拿可以。这就也可以，
1: 针灸可以，
0: 但国术馆真的不行，不能去。对，
1: 我们刚刚讲的仙女是陈淑萍，陈淑萍今年也跟你有一首合唱嘛，对不对？
0: 两首，
1: 超幸运，两首，
0: 超幸运的哦。
1: 但是
0: 他献出了他的第一次，因为他平常跟人家合唱的话，基本上他都唱国语。
1: 是哪一首歌呢？
0: 就是这首主打歌，
3: 同名
1: 《爱丽》，
0: 伟国端。对，
1: 那不然我们先来听这首《爱丽》。为高端。

0: 所以的话列女人缘多好。听说不是只有玉女萧玉芬，还有仙女陈淑萍，还有一个歌后对你也啊，这个长你
1: 不能
0: 长你一点，年纪虚长你一点，然后对你好像也是念念不忘啊。
2: 对呀，
0: 你们到底是不是清白的？但是你要想清楚哦，不能毁人清白哦。啊，因为这个歌后是很有名的、哦。
2: 对啊，而且很念旧耶。
0: 性命，
1: 时空我包容。
0: 这个你有用到？
3: 那时候在华特的时候啊。公司安排我跟他合唱了两次还是三次吧，然后那时候秋凤姐很照顾我，
1: 很照顾，
3: 非常照顾我。对，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次在拍 MV， 因为那时候在华特拍 MV 时间拉很长，你
0: 对了，
3: 知道，对对对对对，
0: 拢规工的啦，
2: 拢规工的，翻班，翻班，
3: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其实我跟凤姐有一首歌，那没有两首歌，一首要唱跳的，一首要
0: 还唱跳
1: 抒情歌，
3: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从凌晨开始，然后已经排到隔天早上六点了吧？对，然后结果就突然喊收工，然后凤姐就听到收工两个字就说：“哎，不对啊，那我还坐在这里。”对，
2: 诺玛还没拍。
3: 对，因为我从头开始跟到结束，然后
0: 他发现没有你的镜头都没有拍到的，对。
3: 哦，对，因为那个就是可能拍了已经有点久，然后凤姐。有点累了，然后但是看到我人还在这里，为什么喊收工？那我因为我都一直跟他同车，所以他知道我都还没我的部分还没拍到，因为我还有跟他的对唱，所以他就直接出来跟导演说不对啊，不是还有一首歌还没拍，为什么要收工？对啊，
0: 导演说太晚了是？
3: 对啊，导演说没关系没关系，那个这个随便剪一剪就好，
0: 然后
2: 随便剪一剪就好。
3: 然后那时候凤姐就很生气，她就出来帮我讲话说：“
0: 不可以这样子，
3: 做人不能这样子吧？人家从早上
2: 对刚哎，
0: 对
2: 吧？从早上
3: 一路跟到已经隔天凌晨了，然后你说不拍就不拍哦，然后我那时候当下
0: 你也是新人啊，你也不敢出声哈。”
3: 对啊，我
0: 你就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3: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啊。对啊，因为
0: 后来有拍吗？
3: 有拍哦，因为凤姐坚持哦。
0: 当然，这个除了秋凤姐以外哈，就对她很暖心以外，其实诺凡跟她家人的感情也是非常好，
1: 非常好。
0: 他们大家庭对不对？
3: 从小就外公外婆带我长大了，
0: 带你长大。因为诺凡比较遗憾的是，听说是外公。外公离开的时候，你不在身边，是不是？
3: 那时候红人榜过关，然后去演八点档，刚好那时候他们叫我去试，讲说去试个戏啦，对，然后跟我讲说大概安排个三天就好，然后就上，我要北上之前，我就跟外公说，我刚好台北有工作，然后。就是现在有戏要拍，请我去试戏。你要等我。

0: 然后那时候其实外公已经肝昏迷了，
1: 状况不好了，
0: 他不想住在医院，
1: 想要在家里，
0: 已经在家里了。然后那时候其实每天很多时间我都陪在他旁边，对，然后跟他讲那句说我要上去拍戏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怎么会知道说一去之后那个戏就直接一直拍下去了，就是
1: 哦，直接就拍了。
0: 其实是很感谢，很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就是就是愿意让用我，然后去拍，对，就拍到戏结束。
1: 但是就是没有见到外公最后一面就对了。
0: 突然有一天我中间要出门，就是就要去拍戏之前啦，我
2: 接到电话，
0: 打开门，心里面不知道哪一根筋不对，我跟我外公说不要等我了，我知道你很痛。哦，
1: 你跟他
0: 说，我来不，我可能没有那么快可以回去，这部戏还要排三个月。
1: 所以外公在太平吗？
0: 然后结果我脚刚踏出去的第一步，我的电话响了，我阿姨打来跟我说外公走了。
1: 可见你跟外公的感情真的是很好哦。听说连阿公火葬的仪式你都没有办法参与啊，是因为在戏组里面是不是？在剧组里面
0: 我什么都没看到，
1: 什么都没看到，
3: 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
0: 剧组
1: 为什么剧组不能放人吗？
2: 因为是安档戏，
4: 对，八点
0: 安档，
1: 所以这怕八点档的戏吼，实在是真超了，真辛苦啊！而且吼，因为这八点档的拢一直拍，你也多得加这条线，这个主线吼，真的是都离不开。那不然我们来听叶诺环的新歌《想你想甲心痛》。

0: 听说哈，叶诺凡从小在家里面就很会赚亲戚朋友的钱哈，啊，每逢
1: 很有商业头脑，
2: 拢是去探别人诶，你探家己刀诶了对吧？
0: 生意头脑很好哈，对，这是从小到大就养成的习惯呢。
3: 嗯，算是小时候，嗯，妈妈带我去一间算挂行啦，嗯，然后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
0: 批发的嘛，
3: 对对，批发商那种的，然后我本来就有蛮喜欢玩那种搓搓乐，嗯，然后我妈就带我去，然后就看到就问说，哎，这个多少钱？嗯，我说哦，才多少而已，然后我就想，哎，反正家里那么多小朋友，那我就买个几个回去，大家一定爱抽，
0: 尤其是他大孙嘛，爱很多弟弟妹妹
4: 要照顾，
2: 乖囡仔钱吼。
3: 我跟你讲，我想大人钱嘛，要乖。
1: 大人钱，
3: 每年过年我都会去，大概光给家里人玩，我大概就会补个三次货吧。嗯，对，
0: 补三次货，对吧？不过他坦白讲，这个头脑是好了。不过听说你大学毕业之后，也有机会去那个什么科技公司上班。啊，你放弃了是技嘉，技嘉是上市公司，哎，
3: 是全球排行前十以内的主机板公司，
0: 对，主机板公司，
1: 对，
0: 啊，结果后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怎么样放弃了？什么无名小站？那是什么事情？哦，
3: 那对，如果现在问到我，真的会后悔做这个决定。
0: 无名小站以前很红，哎，
3: 不是因为技嘉
1: 的社群，
3: 技嘉那份工作的话，那时候
4: 听说年薪
3: 百万以上，
4: 对，
3: 因为我会被外派到日本那边去教他们的工程师东西，对，所以那时候已经确定的是我的薪水可以到百万以上，嗯，那可是就是有一天那部戏的啊执行，对对对，
1: 执行制作，
3: 他就在无名小站上面传讯息给我，嗯，然后我说，哎，你对拍戏有兴趣吗？然后我们最近有一部戏想要试一个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哦，那我就去
0: 试，
3: 去看看嘛，去试试。然后结果没想到，一去试镜之后有上了，然后告诉我那部戏女主角叫张韶涵，
1: 张韶涵
0: 啊，真的有去拍吗？
3: 有拍。
0: 有拍啊，
3: 对，那部戏是《艾莎十七》，是我的第一部戏剧作。
0: 哦，然后《艾莎十七》我知道啊，很有名。
3: 对，

0: 那时候就是算是一次就爱上了演戏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一辈子你只能过一种人生，对，但是你在戏里面你可以活出好多不同的人，对，活出不同的人生，这是一件多美好多有想象力的事情，对。
1: 但是问题是你现在想想会后悔吗？
0: 我现在仔细想想，当初吼就是不够爱情啊，因为拍戏，你不可能跟一个正常公司常常请假。
1: 但是问题是，你这个当年对百万年薪，对这个钱哦，太不够坚持了。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现在真亿万富豪了。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1: 是，但是没关系，这未来还个孤孤等等的嘛哈，那还是有很多机会。但是反正你钱对你来讲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嘛。
0: 很重要啊，超重要的，好不好？
2: 你想
1: 如果重要的话，你就要再更坚持爱钱这样。那来听下这个叶若环的新歌《爱无够坚持》。

0: 哦，爱坚持啦，
1: 啊，没
0: 爱急嘛，爱坚持哈。嗯，来，我们今天最后这一段哈，要讲那个啊，这个李海老师哈，李海老师，李海老师就是吴凡老师，
2: 对，
1: 吴凡老师，
0: 大家都知道哈。嗯，但是这是哈专辑里面唯一的制作人帮他写的歌，也是吴凡老师的一个压箱底的一个宝贝，然后他特别哈。啊，把这首歌留给叶诺凡了，因为在叶诺凡的歌里面很少，大家都唱情歌比较多，
3: 对，
0: 比较少收到一些比较轻快曲风的歌。
1: 对，
0: 像这首歌有没有爱为爱人为主，有淡薄像那爱人有
1: 有有那爱人
3: 追落去，
0: 爱人追落去那种感觉哈。所以吴凡老师特别为他留的这个压箱底，就是希望说，因为他自己本身不喝酒嘛，对不对？然后他有一句那个为你醉这一句，听说一直唱的不好。因为别样子，嗯，
4: 他那个要怎么讲？大的一些滑音啊，或者是装饰音，
1: 就在那个溃靠，
4: 对对对对，那些溃靠
1: 就叫
0: 就叫的叫不会，叫吴俊宏来的好了啦，吴俊宏
4: 对，
3: 就来
4: 对，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个老师就说啊，这首歌我叫吴俊宏示范给你听，你就知道怎么唱。
0: 吴俊宏刚接嘴了，
3: 你拢家己家己灌输。
0: 哎，咱来个听看麦吼，听下这个叶诺凡的新歌《爱人为你醉》。

0: 哦，爱人为你醉呢，哎，这歌，哇，
1: 好听，很轻快，
0: 上口呢，
2: 很难唱，对我来说，
3: 而且不止唱歌，我觉得 MV 你应该有叫吴俊宏指导吧，有那个醉的感觉哦，有他那个影子在，
0: 啊，对，我有点摇，是不是？啊，那是您大姐，你在公安公园大姐，
3: 不会。
0: 爱丽不孤单哈，这是叶诺凡的最新专辑
1: 哈，没错，
0: 而且这些专辑都有做最好听的歌哈，所以咱呢电视机头前所谓叶诺凡的歌迷哈，爱听台语歌的好朋友，这些专辑你千万莫错过，
3: 多
0: 一定爱去 YouTube 顶上个点阅键，
3: 对，
0: 爱那爱听合唱的这条爱丽不孤单是你跟陈淑萍，跟豪记的小仙女合唱的，非常好听。好，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哈，那爱丽不孤单啊，叶诺凡的新专辑。大家多多支持，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老师，你今日是鼻塞哦？哦，这严重着，迄鼻音重甲你用诶。
1: 大家爱唱歌嘛，知这条歌拢爱安尼唱啊。啊，无你模仿看卖啊。
0: 老师，我讲你嘿，你真正无像娃娃。
1: 好，好，好，来，你唱看卖，来听一下。

0: 真行呢，真行去意见的。
1: 喂，老师。
0: 无啦无啦，我咧讲，这一声一出来就知是虾米人啊？
1: 对，因为咱蔡秋凤上界有特色的就是这个声音嘛。而且哦，他这一生从云林素偶的庄家囡啊，变成台语歌坛的天后，还佫攻上台北小巨蛋呢。
0: 哇，好厉害！
1: 真正是界传奇。所以今日的主题就是为庄家阿凤甲苦情歌后的蔡秋凤。
0: 我听讲哦，秋风啊，伊做歌手，敢那是命中的注定，对不？
1: 对哦，哦，老师你真正厉害，这个故事有够狠的啦。听讲哦，伊细汉的时阵吼，对迄厝内底人去扫墓嘛。哦。哎呀哦，把个家族啊当咧捡骨啊，咪嘛唔知咧无用啥。
0: 乞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伊都伫颠倒吼，都一直哭一直哭啦。哎呦。而且哦，会当哭头三点钟无停的迄种。
0: 三点钟的伤夸张了吧？哦，莫怪伊肺活量真啊厉害，这是要做歌星了啦。
1: 嗯，哎妈妈哦，本来哦，我伫边啊咧甲骂哦，结果哦，迄捡骨师傅吼，颠倒甲迄伊妈妈讲，哎呀，大人莫甲骂啦。迄捡骨师傅讲哦，这个囡仔哦，将来要做艺术的啦，而且哦，会真大尾哦。
0: 哦，欸、我感觉伊做无大，所以以后会做大尾龙马就对啦。
1: 是啦，是啦，是大牌歌手啦。哦，其实吼，婚姻素偶的囡仔，喺庄家内底吼，上爱唱歌迄个啦。而且哦，听讲伫学校咧升旗，爱指挥大家唱迄唱国歌啦。嘿，伊个会紧张甲昏倒呢。但是哦，伊去庙口歌唱比赛，伊颠倒袂惊啦。
0: 欸，我感觉吼，这就是天生要徛到大舞台的人。冰小时吼，安尼无打无打，摕着麦克风变一个超人。
1: 哇，无对。后来啊，十一岁的时阵哦，因全家伙搬去台北，伊哦，伫底一页一页底下咧献迄歌本，啊，看内底迄吼，迄歌唱教室内底广告，伊看到陈和平老师的音乐教室，伊就甲因儿子拖咧，你带我去啦。我要去学唱歌，然后啊，伊就伫迄边啊录了人生第一首歌，付出代价8000块。
0: 等一下，等一下，啊，伊迄个时阵毋是囡仔尔吗？
1: 对啊，所以后来啊，伊讲啊，我毋知唱歌爱互人钱，我想讲咱唱歌拢是人互咱钱啊。
0: 欸，我感觉这个想法做自信的呢，真正就是安尼，无唔对啊。
1: 问题是啊，老师那边爱先收8000啊，伊阁叫因儿子去借钱。
0: 欸，无趁钱就爱贷款来负债啊，好无？
1: 对啊，但是啊，这个8000块真正足有价值的。因为啊，伊才上

0: 可不啊，姑娘还来不及学会看谱，一独一无二的声音吼，都被发掘。第13岁吼，伊就签进唱片公司，发行第一张专辑叫做《黄昏的约会》。
1: 哦，你无讲，我唔知13岁就出道啊呢。啊，但是伊个庄卡的引导人敢有同意啊？
0: 哦，引导因厝内底人超级反对。
1: 嘿，应该是安尼啊，对啊。
0: 但是哦，因爸爸甲答应一件代志，会当录唱片，袂当上电视，哈，袂当现场演出，
1: 是啊，
0: 袂当抛头露面啊。啊，
1: 安尼是变哪红啦，哎，无宣传袂使啊。
0: 所以啊，伊后来偷走去餐厅唱歌呢，叫因爸爸知影，因爸哦，直接摕女啊，甲伊头毛剃掉咧。
1: 想要收啊，爸，伊是要出家哦。这是家法还是军法？他遐严哦。
0: 哦，老师，迄个年代庄家家庭真正有足重的名声的啦。
1: 我唱啊，根本就一边唱歌啊，一边就爱甲家庭革命的吼。
0: 对啊。
2: 你敢知影？蔡少芳个性单纯可爱，竟然伫咧众人的面头前开黄腔。精彩内容一集转来甲你讲。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5: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6: 是不是常常大鱼大肉，生活惯习不正常？推荐给您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来自南美洲热带雨林的超级食物印加果。拥有世界唯一 Omega-369 黄金比例，帮助维持健康均衡，更有植物界最高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91.39%。再加上果中之霸沙棘果油，拥有稀有的 Omega-7 以及数百种有效成分，帮助调理生理机能。印加果加沙棘果油三倍力升级版，为你的健康加油。
7: 我今仔日吼饭前血糖，我甲你量才86呢。
8: 86，啊你原本偌济咧？
7: 我原本拢120几，连体重我也减了10公斤了。
8: 体重也减了10公斤？
9: 感觉袂歹啊，我
8: 我
9: 顶架吼，边仔有当只乌，啊进前有一支吼是安粒粗啦。啊，不过我食一阵啊了，啊拢白起来痛起来，都袂歹呢。
10: 我分享给大家知影一个，我已经分享给三个人，拢食了袂歹。尤其是胆固醇，他们都不是要减肥哦，他们是降胆固醇跟那个血脂肪，他的脂肪肝已经消了，
11: 鸡红瓜拢消去啊。
10: 嘿，对哦，
11: 安尼。
10: 哦，跟大家朋友分享一下，我本来是自己吃而已啊，后来都拿给隔壁人吃啊。
11: 谢谢素心妈妈。
12: 我大做的，
11: 大做的吼。
12: 袂歹呢，
11: 这食袂，安怎袂歹？
12: 哦，我特别，我本来伊，我听我就来讲啊，胃哦，我最近就带胃病啊，他拢腰都疼，腰都。 不疼啊，我都爱食饭，食厝啊物件都胃较会好。我先食这针有无？哦，这针真正咧袂歹，对胃袂歹呢。
5: 我本来有血糖，那个血糖嘛，然后那个三高也有啊，现在都没了。
13: 你吃多久啊？
5: 一个月，现在我吃一个月就知道了耶。
13: 油剂的肌手完不能超标，阿金妈
5: 了，就没了没了没了，很正常。
4: 钟老师
14: 呀，最好了哦！又是我，还有好 我那个吃了好几组保养，那个直销的贵的要死啊，又不好，没有沙棘油，只有印加果油，
4: 只有印加果油。
15: 我讲我就是吃印加果油瘦的，
4: 你啊？
15: 啊哦，最主要哦，人我哩菜市啊哦，人拢问我讲哦，啊，你今麦啦？卡山阿弟，他心就毛病，我唔是哦，因为我即马哦，我最近冇糖分啦吼，啊唔过哦，食这咯糖分咪降，
4: 咪降啦，
15: 重点就是过瘦诶，
4: 安尼哦，
15: 啊因为哦，我本来是九十四九十六啊，
4: 啊即马准备，
15: 即马准备82年，
4: 八十二年，
16: 烧焦好诶，
4: 烧焦好，
16: 安怎好？
17: 这食落巴肚油拢消去，
16: 真正巴肚油拢消去吼，
17: 消去真好，真好，
16: 真好哦，
17: 是烧焦好。
4: 所以我明白应该讲看会出我最近较瘦吼，当然我瘦不是因为这个加单纯食一项物件，这拢爱真侪代志的配合。我嘛不是讲叫恁买因家过，就一定爱提去做减肥，因为这个产品我也在甲伊讲哦，这真小朋友，因为即摆囡仔拢食外口瘦，两食外口拢食啊油汤汤哦，食啊这个这一挂这个小胖哥小胖妹一大堆。哦，咱即摆重点是介绍这个物件，你食是要你食健康，甲你体内一挂垃圾甲你排掉，甲你一挂放来一挂垃圾油甲你排掉。减肥只不过是伫个排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一种附加价值。当然，咱人大块无好嘛，人讲瘦无一定健康嘞，大块人基本上是较无啊健康。所以为着安尼，我家己嘛一直要求家己，因为咱年纪也愈来愈济啊，吼，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会当维持一个啊，这个较无遐负担，而且个身体的状况，对这个这小朋友一直到这个一百岁拢当会当食的这个物件，完全天然，无任何的这个做添加物，无任何的副作用。不管你什么款状况的人，拢总会使吃。即卖即人真侪人吼，会强调什么强调，我可能身体都有问题，都有问题，什么会使吃，什么袂使吃。我来讲，即人人拢会当吃，不但人人拢会当吃，而且我来讲，人人拢应该吃，吃这吃少尔。你若是正常人，你保养一天吃一粒两粒；你若是讲有三高的人啊，你就会当早暗吃两粒。这对你的身体来讲是有一百项好，有一项歹。本来有做者油，要咱甲这个歹油吼，你像这咱印加果油倒入去猪油内底，猪油溶的哦，吼，然后将这猪油溶去了吼，咱将这个歹油甲代谢出来，吼，这拢有经过实验过吼，不饱和脂肪酸的达到黄金比例 ，omega 三六九包覆咱体内深层囤积的歹油，排出咱体外一挂垃圾的废物，甲咱的油脂啊，佮有这个血内的胆固醇，咱的作者观众朋友啊。以前食印加果油时，拢无去关心着讲家己的这身体状况，是听讲会当减肥啦，听人咧讲讲会当食了会安怎？结果食完了，发现着家己去抽血检查，红字拢无了了，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啊、肝指数啦、饭前血糖啦、啊、糖化血色素啦、啊，以前拢红字的，结果食印加果油食一项了，一天食两粒尔，叫食三个月过了去抽血检查，逐项红字拢变乌字的，逐项拢变好。神奇，但我这个物件才神奇哦！这你看，这咱的观众朋友体检报告，你看看，这有这个啊，这是甘指数啦吼，哦，这有这啊，佮这有这三酸甘油脂236变剩143，你来看这甘指数90剩25，136剩36，这拢唔是咱后边讲，这拢是观众朋友亲身的检验报告寄来阮看，啊，佮有足侪案例吼，比如讲这中华红湾的黄大姐吼，血压食血压药啊，食足重的，即马一天食两粒，即马吼75公斤剩69公斤，血压嘛稳定落来。即胆固醇25，即马200以下，即是73公斤食到剩65公斤，即食一年33公斤， 这然后这有一个大姐讲，伊本来手拢会喘，即马食因只个手袂喘，总

0: 捷是六年前中风，中风了闭结，即食两粒因家果了吼，无甲两个月，本来爱食两粒软便油啊，即马食软便油啊，食来漏塞，尾啊食软便油啊减少了，即马一工半粒就会当顺利大便。台北市的吴小姐啊，心率不整，心跳过快，血压偏高，食西药过过敏，看到因家果一工两粒，即马心跳稳定，血压嘛正常。杨美的陈大姐吼，即镜头尾啊，一个注射久的吧，即马拢未啊，血压嘛足稳定的。即吴大哥食因家果食泥瓜，瘦一大圈，而且血糖、血压、血脂都很稳定。嘉义东区的陈小姐是荨麻疹，食因家果了吼，后的胆固醇提升。三川家儿子170变剩114，连荨麻疹嘛改善。罗德的萧大姐是154公分，62公斤，那较大颗啦吼，即马食到剩59公斤。三川家儿子嘛已经降落来。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吃好油就是可以排排油，但是你如果长期间吃排油吃到老尾酒就有可能会中风啦，心肌梗塞啦，会这个油脂硬化啦，血管硬化啦，脚手尾麻啦，会痹啦，还有这个甚至有哪走路会这样拜咧拜咧，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血路循环不好。我今天给你介绍这支产品，这是全台湾唯一一支最好的一支印加果油加上这沙棘油哦，沙棘油有什么好过？我等下讲给您听。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黏膜、口腔啦、肠胃、皮肤啦，吼啊，这是打湿的这个部分，目睭干啦、目睭涩这种的这，吼、哦，目睭潮潮你的，胃肠无好、皮肤无好的，啊，过来代谢无好、糖分高的啦，这个关节肿的啦，吼、哦，皮肤较歹的，啊，这会当甲你降血糖、抑制你的脂肪、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这心中上惊，这天气冷啊，连面冷，连面寒，连面热，这就是咱观众朋友上该注意的问题。寒天时啊，咱大家拢平时啊食，拢知影食 Omega 三真好，但是问题是唔知变哪食。Omega 三加六的比例应该是要1:1，但起码咱目前台湾的饮食是1:20，所以完全失去平衡。欠少 Omega 三，你也容易发炎，诶，贫血、失眠、三高、疲劳、大脑退化、心血管疾病、关节痛、目睭会退化。所以印加果油就是天数哦，咱上好的物件，这植物脑黄金。印加人家当作是太阳之子，哦，伊的 omega 三加六比例是接近1:1，是全世界上盖天然的、天然的最黄金比例的好油。市面上印加果油你唔知对对来，但咱的印加果油一定爱对对对一对这个秘鲁来，得奖无数，安全栽种，100%冷压初榨，通过国际安全检测，无用化学物件来催促。是秘鲁百年的大厂，获奖无数。这是美国的认证，农业部认证，日本的认证 ，HACCP 的认证，无基因改造的成分，无基因改造的成分。秘鲁永续经营，啊，佮有秘鲁国家的这个 PERU 的认证，哦，加上讲这支产品内底有添加着上佮特别的这沙棘油，沙棘油是俄罗斯太空人伊的这个必备食品，伊的植物之冠内底 Omega 七是达到42.5%。Omega 七是全世界两种植物内底有俩，沙棘油是其中一种，也当降低着这胰岛素的抗性，降血糖，抑制脂肪的形成，让咱的血油正常，而且呢，让咱代谢正常。沙棘油可以当甲你改善胃溃疡。拄则咱有一个观众朋友见证，讲伊自己咱带胃病，对不对？食咱的这印加果加沙棘油了，胃病怎好起来？所以所有的大块的问题，一天两粒，让你三天排成你的毒素，七天降低你的血油。降低你的白油，14天降低你的体重，30天让你来愈来愈苗条。所以咱要吃的是一个食物，天然的食物，不是加工的物件，不是化学的物件。这种有爱有 SGS 的这检验报告，每当有这任何这毒性，一盒60粒，1980块，1980哈。电话卡通0800-00919，买一盒直接送一盒，两盒早都等于，同款给你算1980，一盒剩990块。只要你电话卡通，我阁加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吼，食完了，大便也无较顺，糖分也无较稳定，血油也无较减少，这一个月时间内底，若无法度互你的身体变健康，那安尼你两盒还我，一盒的空盒仔先怎还我？我原金退还互你，三盒优待你，1980块，一盒剩66块，一盒剩11块，开会落去无？开会落去的，今仔电话金卡50组尔，但是咧。过去长期间你甲咱支持的朋友，咱袂当无共照顾，所以咱今仔日啦有做一个大组的组合，一人阁加两盒互你，安尼拢共5盒差不多等于5盒偌济，5盒爱3300对唔对？600五盒3300对，唔免5盒算你3000就好，300卖甲你收，5盒又代你3000块就好。0800也请接电话吼，伊这是3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较早拢唔爱有啊。 过阿伯嘛无哦，跟阿公加起来去聊，加起来聊。以前大组上济就是五啊三千，对不对？今日定江注文，搁加一盒互你来，一摆赚六盒倒等于三千多，只剩五百，三十个鸟。以前唔捌阿伯嘛无，加今日去聊。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吼，三十组卖完就无哈。来，你我加你个手软啊。
1: 嘿、hey, hey, ，我要你因家
0: 过。好好，来等我一下，我要三千个六盒哈，啊那一千九百三，我要家己拣，家己决定哈。来，佩珍你好。
1: 哎、欸，我要因家过。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假好，给他倒小补哈，假好倒小补哈。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应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主文六盒三千，较早上济就是五盒啦，今仔就是六盒了。来，金玉姐你好。
2: 哎、
0: 欸，应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3: 对。
0: 应加果油哈。
3: 三千、
0: 啊。好啦，三千个，三千个，今仔六盒嘛，较早五盒俩。佩如你好。你好。佩如。佩如。
4: 好。
0: 应加果油哈，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欸哎、欸，我加应你
4: 好，应
0: 加果油哈。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应加果油哈。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五啊四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5: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个甲下一下三千。啊，你这样。买应加果油哈。来，电来起，电来起，来五十八串，五十八串，甲下一下来。你好，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6: 一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我一下，电来起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给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又在三十组俩，卖完就无啊哈，卖完就无啊。来，那个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加果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串，甲小姐来，徐仁大哥。
7: 你好。
0: 应加果油哦。
7: 大
0: 组。大组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应加果油哦。
8: 嘿。
0: 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二串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应加果油哦。
8: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六三串，小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应加果油哦。
8: 嗯。
0: 好，来六四串，小姐六四串。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卖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五盒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9: 会计好。
0: 哎，要应加果油来，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五盒三千就足俗的啊，唔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歹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莫塌掉嘞，上重要。来，你好郭，喂、欸，林妈妈你好。
9: 嘿。
0: 哎、欸，要应加果油哦。
9: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一下。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卡新牙哈。红色大姐你好。哎，要等哎，我这要应加果油吼。等我一下，这拢老朋友啊吼，来，阮的这吴妈妈。
10: 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加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随在你啊，都饭前饭后拢无要紧来清米啊，你好。
10: 哎，
0: 应加果油吼。
10: 我要甲你讲地址啦，我的地址。
0: 好，等我一下，七十串来甲加加地址一下，你好，明昌大哥，你好。
11: 好，你好。
0: 应加果油吼。好，等我一下来，等下加好来，你好，来这英文姐，你好，英文姐。
12: 哎，
0: 应加果油吼。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这我老朋友啦，青凯大哥。
13: 哎，大
0: 周。我大周，你我买这买几年啊？
13: 我嘛唔知，最近开始买较紧啦。
0: 安尼啊，你来看吼，而且啊，拢你咧食是恁饲
13: 的。我厝的人。
0: 厝的人咧食。
13: 哎，对。
0: 食了安那，你就当甲我分享一下。
13: 袂歹啦。
0: 啊，
13: 袂歹啦。
0: 真正袂歹吼。
13: 嗯。
0: 好东西啊，吼，跟老朋友分享哈。等我一下来，这买足侪年啊。我的物件吼，你要讲我较早是毋是毋捌卖过六盒三千？你家己讲了啊，捌卖过人，我敢捌卖过六盒三千，我从来毋捌卖过。今仔日第一摆，啊嘛是一摆尔吼。你食好，甲我斗小补，开言我伫遮做广告，安、啊、知无？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你好，来富比啊，你好。
14: 哦，你好。
0: 应加果油哦。好，等我一下来。
14: 哎、欸，我要应加果油。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啊，食好斗小补啊。来，你好，来美玉姐，你好。美玉姐。哎、欸，要应加果油哦、喔。好，等我一下哈。今仔定岗注文六盒三千，较早上济就是五盒啦，今仔就是六盒就对啊。来，金玉姐你好。
15: 哎，
0: 应加果油哦、喔。好，等我一下来，我七十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文生大哥。
16: 对。
0: 应加果油哈、喔。
16: 三千。
0: 好，三千个，三千个，今仔六盒嘛，较早五盒尔。佩如你好。你好。佩如。佩如。应加果油哦、喔，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二串，甲下一下来，你好，严大哥，
17: 哎、
0: 欸，我加应你好，应加果油哦、喔，
17: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紧的，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卖完就无啊，林太太你好，
18: 嘿，
0: 应加果油哦、喔，啊，等我一下，大组搁一组，大组五十四串，甲接一下来，你好，温丽你好，
19: 我变三分了，
0: 好，三千个，甲下一下三千，啊，你这样，
18: 嗯，
0: 买应加果油哦、喔， 来，等你起来，等你起来。

0: 台五十八线外，八线甲下者来了。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1: 一个三千个。
0: 三千个好，等我一个电话好哈。啊，一定要有小姐甲你接，才有准绳哦。我这大组优待三十组，俩未完就无啊哈，未完就无啊。来，要得千惠，你好，千惠。千惠，应家贵用哦。来，等我一个六十线甲下者来，徐仁大哥。
2: 你好。
0: 应家贵用哦。
2: 然
0: 后大主的来六十一线来，你好来玉梅姐，你好印加果园哦。
3: 哎，
0: 蛋黄姐来十二线来，你好青梅姐，你好印加果园哦。好，蛋黄姐来啦，三线小姐来，三田大哥你好印加果园哦。好，来拉四线啊，小姐拉四线，开始有较紧嘞，三十组未完我就停起来，这阿伯无照这个计数，阿伯就是五啊三千啊，你好来蔡学姐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要印加果园来，蛋黄姐等你也好啊。五啊三千就足俗的啊。不是要减肥，是要把你的肥油排掉，让你的身体健康，血路别脱掉的最重要。来，你好，郭，喂，你妈妈你好。
4: 嘿，
0: 嘿，要饮这果油哦。
4: 我早起有订，安尼确定有。
0: 好，来，等我，有你等我者，有你只要呐，阮小姐有甲你确定就有啊。今仔定岗注文的吼，当时收会到。上紧当时收会到，拜六拜六吼，拜六收会到，拜六新新卡新牙，红色大姐你好。哎，要当哎，我这要应家果园吼。等我姐，这种老朋友啊吼，来，我的这吴妈妈。
5: 哎，我买一道。
0: 好，新年快乐啊！你等下也好啊，一天吃两粒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啊。
6: 所以啊，伊后来偷走去餐厅唱歌呢，叫因爸爸知影，因爸哦，一只铁路啊，把伊头毛剃掉嘞。
7: 哎，想要收啊，爸，伊是要出家哦。这是家法是军法，他较严哦。
6: 哦，老师，迄个年代庄稼家庭真正有足重的名声的啦。
7: 哦，我唱啊，根本就一边唱歌啊，一边就爱甲家庭革命的吼。
6: 对啊，而且伊家己哦，迄当孙足爱水的啊。伊哦，伊想讲哦，爱像迄凤飞飞迄种同款来穿哦，水水啊，装哦，水水啊。
7: 对。
6: 结果啊，唱片公司哦，互伊穿迄种迄村姑装啊，伊家己阁嫌怂嘞。啊，毋过哦，公司感觉讲吼，你愈怂愈苦情吼，你就会愈红。唔过讲到这哦，真正予伊红甲变过，这首一定爱先讲啦。金包银。
7: 哦，听讲这首歌的背后作者这个真人故事，你敢敢介绍一个来？
6: 对对对，蔡振南老师家己讲过，这首歌的主角吼是来自一个单亲家庭。
7: 对。
6: 哎，妈妈六十几岁，还搁咧卖菜。啊吼，迄种卖菜的方式就是吼，爱走警察局迄种的路边摊啊。所以啊。迄囡仔看妈妈遐尼辛苦吼，伊就想要用迄上紧的趁钱方法啦。所以啊，伊就走去混赌场，甲人佚佗跋烂，甚至啊犯法抢关啦。
7: 哎呦，莫怪这首歌这悲情呢。
6: 而且更加传奇的，就是金包银哦，一开始唔是直接。指定要学蔡秋凤唱的呢，
7: 啊！
6: 结果有一天哦，制作人向阳叫蔡秋凤入去录音室试唱呢，一唱完哦，制作人马上就拍桌，哈哈，这首就是你的啊啦！而且哦，这首歌真正一唱就不得了啊啦！
7: 哦，
6: 足侪迄江湖兄弟啊，也则是迄受刑人，拢特别有感觉。甚至哦，把蔡秋凤封为狱中情人呢。
7: 哎，人家都是军中情人，他这个很特别呢，吼。
6: 这首歌真正唔啦是红尔啦，是唱到足侪人的心坎内底。
7: 啊，但是啊，其实蔡秋凤除了悲情的歌以外，吼，伊足趣味的这个歌曲吼，真侪。
6: 哦，
7: 像一首叫做《虾米的》。
6: 哎是啊。
7: 哦，听讲。秋风啊，第一遍一开始根本唔知道这啥叫大家乐，家己无啥啥。
6: 因为1987年哦，伊签入去艾丽亚唱片，这首歌多搭上台湾大家乐上笑的迄个时阵呐。
7: 哦，真的，迄个时阵吼，半暝有人来求名牌，有人咧拜神拜佛，拜咱的祖先，吼，啊，够有人吼走去这个。困伫即个啊梦边啊，啊看会当安尼托梦的袂啦。哦，哎，即若我去困吼，我梦到应该毋是明白，应该是 明仔载就感冒啊！真的哦，
6: 不是啊，你若去睏哦，大概是会去往啊点到天光啦。
7: 有可能，有可能，真的。
6: 迄个年代哦，真正是吼左水溪以南吼烧起来，后来啊，规台湾拢咧签呐。蔡秋凤哦，后来哦上秀场。伊表演完哦，人拢叫伊凊彩吼，安尼报两句啊。唔过哦，这首歌上厉害的是，甲伊迄个年代的背景全部拢唱入去，所以。

0: 来讲，这种增加来的，害羞小女孩来讲哦，打击算真大。伊唱歌，逐工拢咧哭呢。
1: 伊是咧唱伊无得奖吗？
0: 不是，
1: 不是安怎啦？
0: 不是啦，是咧唱哦，这首歌因为伤过苦啊。哦。啊，伊搁惊青昏，啊，伤忝啊，挡袂掉啊。雄雄哦，安尼一睏啊，大家拢捌伊啊。哦。透早去共蒸菜，下晡搁唱一场，暗时啊搁赶两场。迄时阿伯二十岁呢，逐工哦安尼赶来赶去，迄压力真大啦。
1: 所以即个我感觉吼，秋风啊有一个所在足古锥的。
0: 嘿，老师你是讲伊个阿公啊，迄部分了。
1: 我咧讲哦，伊这真正唔是假的哦。哟，他真的是很单纯、很天真。嗯。嘿。
0: 无唔对啦。嘿。伊讲哦，伊以前去秀场哦。常常听无迄主持人咧讲的话术，人咧开黄腔哦，伊根本就听无啊。有一届哦，伫咧后台伊看漫画，啊一阵头家哦，伫迄边咧甲闹咧，讲一挂伊完全听无的话啦。
1: 伊真单纯呐，他还会很认真的回应你哦，你来讲哦。
0: 哎，对对对对，上经典的哦，都是大家甲闹啦，伊一只大声问讲什么叫做爱。哎，现场哦，大家直接笑到变鬼啦！所以啊，后来啊，伊去用叫
2: 阿公，
0: 不是因为公，是因为伊真正太过单纯啊。
1: 但是呢，偏偏这样的人呢，唱的歌却是乎这个江湖啊、甲社会一挂吃苦的人哦，感受到伊这个好听的歌声。
0: 不过哦，蔡秋凤的人生哦。不是一路都拢足顺的呀！啊，
1: 是哦。
0: 伊冇情商啊，冇低潮期啊。哦。后来啊，有一段时间，伊甚至长期住伫美国的洛杉矶呢。等下台湾哦，就录音啦，做工课。因为哦，伊无想要待在这个伤心地。
1: 这种人哦，就是感情真少，但是呢，一旦谈了感情，整个就栽下去，整个投入。哇，
0: 对啦。暗古啊，伊后来嘛慢慢啊行出来啊，伊知影有一挂缘分吼，就是时间点唔对。
1: 所以伊靠我都改迄个雨水歌问你，唱甲遮尼好听，遮尼入心啊。
0: 这首歌啊，就收伫2003年的《最英雄》专辑内底，而且啊，佮予蔡秋凤伫新加坡走红呢。伊本来哦。伊足早足早都红甲新马去啊！只是呢，这首歌阁予伊伫遐个声势阁叫起来。
1: 哇，真的是恭喜啦吼！咱今物就来欣赏这首《虾米乐》甲《雨水》。

0: 继续一首《船过水无痕》。我感觉吼，敢那是写着蔡秋凤、秋风啊，体会人生哦。
1: 而且哦，蔡秋凤不是敢那唱歌，伊嘛演过电影呢，像迄《悲情城市》、
0: 《对
1: 斗丧》、《戏梦人生》呢。
0: 所以，伊不只是唱将。哎，伊还是个戏精，才熬演戏就对啊啦吼。
1: 对啊对啊，真侪人哦，敢那会记伊苦情歌后。
0: 对啊。
1: 啊，毋过哦，伊其实真有表演能量哦。而且伊后来哦，搁伫2014年哦，攻上台北小巨蛋呢，成为江蕙、谢金燕、詹雅雯了后，又是一位站上台北小巨蛋的台语歌手。
0: 秋华这个人哦，足厉害。
1: 嘿，
0: 伊吼一直求新求变哦。
1: 是，
0: 而且伊不是讲少年迄时阵在变尔，伊唱到今嘛已经40年啊，搁想要改变。哦，
1: 真的呢，这个真的很难得呢。真侪人哦，红久了后都会想讲哦，啊无都安尼就好啊，非得吼观众都买单呐。但是哦，蔡秋凤不甘愿只是苦情歌后而已。所以啊，伊后来啊，听到新时代的台语歌，像迄摇滚的啊、爵士的啊，啊，佮有迄 R&B 的啊，甚至迄种茄子蛋迄种口开的哇吼，开口的，伊心内咯拢在想啊，我不相信我不能唱，我也可以唱的。
0: 因为迄毋是少年人咧拼，是因为呢，得家己突破，家己佮家己拼共款。
1: 哦，对啦，而且哦，伊真诶有气哦。以前哦，伫咧华特时期哦，伊曾经刻意甲伊家己诶鼻音修掉。哦。结果哦，连改两张专辑拢卖无好。
0: 哦，伊改掉有哪咱观众朋友就无法都认出伊啊，讲我这是相亲的变新人啦吼。
1: 后来伊才知影，伊做当来伊家己最重要啦，吼。所以哦，伊伫咧离水的戏这张专辑，伊就回归自然的声音。结果哦，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呢。
0: 哇，太感动了，唱了40年第一次入围哈。邱登龙是呢，伫2008年一加入豪记。哦，他出了很多我拢足红的歌啦，像吼《梦汉醒》，就是迄个时代哦，伊的代表作。我每一遍吼看了这个歌名，我拢想着讲，哎，伊是不是要去找这个韩信拍麻将啦？
1: 老师，韩信不是赌神呢，《梦汉醒》就是咧唱命运创敌人啊。
0: 在咱的最后这首歌吼，我感觉吼秋风啊最近。一个大转变呐，就是一首《连珠庵》。
1: 无唔对，我这首嘛足关键的呢。2022年哦，伊离开迄华特，吼，伊无阁甲北京公司签约哦，变自由的之星。然后哦，伊就家己下定决心要做家己真正想要做的专辑呢。
0: 哦，这句话听起来足简单，但是要对一个唱40几年的这个歌手，要改变是足无简单的呢。
1: 伊家己做完连珠庵宣传了哦，伊讲哦，一一打电话甲以前的唱片公司头家回信嘞。
0: 真的哦。
1: 连珠庵这首歌哦，真无共款。伊找迄陈国华老师制作。迄整首味道吼，比较较新。
0: 对。
1: 啊，比较吼较有故事啦。
0: 对。
1: 后来呢，戏台伊阁找迄谢明佑老师甲迄个柯志豪合作。伊甚至哦，一开始佮讲哦，我也听不懂，但是呢，我就是愿意试。
0: 哦，讲到这吼，我就想到因爸爸上反对伊唱歌，啊，即马年纪大，爸爸有一点失智了，反而跟他说，啊不，麦哥吼约束家己啊啦，哦，以为他才30岁。
1: 蔡秋凤甲因爸爸讲哦，我已经50几啊，你看，人生足奇妙的。细汉哦，我爱让伊上台，啊老啊，等到放伊自由啊。
0: 所以一生当中呢，秋风啊，敢那是早就被命运安排好了。
1: 只是哦，中间那条路真的走得比较辛苦一点。
0: 真的真。
1: 但是啊，伊即马那只是苦情歌后呢。一开始吼做灯啊，伊家己啊，伊连包包啊，服装啊。妆法拢家己来呢，因为哦，伊不爱互人去改动这些， 春菇啊。
0: 呵呵呵，我感觉伊起码做新潮的哦，嗯，好，来，咱最后呢来欣赏的就是准鬼醉无魂，孟汉信连珠庵，送予大家来欣赏哦。

0: 刚我讲过，
1: 讲过给大
0: 家。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就办。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啊。今天呢、啊，我要把这个小齐变年轻的秘密。哦，这包括我自己啦。坦白讲，我自己。
1: 哦，我讲你差不多十年前跟我做节目的时阵，迄有个人客卡电话过来，小齐啊，你边？
0: 我差不多十五年前
1: 啊。十五年前，你边个王医生哦？我六十外岁啊，啊过来做节目，无啦，是当时有六十外岁，迄阵你才
0: 四十几岁，
1: 嗯，40几岁，啊，
0: 大概40出头而已。那时候已经老起来蛋，啊，不过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呢。我是自己认为说，岁月好像没有在我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1: 没有。
0: 我相信做姐妈妈，恁有的人不会用到做好的人。恁去菜市啊买菜的时候，人妈讲，哎呦，我生你啊，愈来愈少年，你啊愈水。
1: 有啊。
0: 当时也是为着要叫你买猪吧。实在有
1: 多，但是。我俩冇真心的啦。
0: 冇真心的啦，也是有真心的哈。今天特别邀请到专业的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一个不老回春的一个秘密。张雅文营养师，
2: 张哥好，小琪姐好，我是营养师张雅文。
0: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回春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营养师讲一下，是不是从日常饮食里面我们可以做调整？
2: 对啊，因为像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面对到的问题。我们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可能会开始慢慢的，我们的皮肤可能会产生一些皱纹啊，然后肌功能会不好，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比较容易累，然后我们的认知功能，就比如我们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那这边呢，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我们身体器官老化的时间表。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20岁的时候，我们的肺功能就开始变得比较不好喽，就可能是我们已经不再是10几岁高中生的小伙子了，走路比较容易喘，然后比较容易累。然后35岁的时候呢，慢慢的是走到我们的骨骼的状况，我们的骨钙流失之后呢，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像骨折啊等等的一些问题。那在40岁的时候呢，则是走到了肾脏，肾脏呢就会比较容易有肾功能的问题。50岁的话呢，则是心脏脑，然后55岁呢，则是肠道，然后70岁的话呢，则是肝脏。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慢性病会越来越多的原因。
0: 现在人因为生活压力太大，有些人哦，就是刚刚那个时间轴哦，有时候会往前，
1: 有可能哦，
0: 比如说你
1: 中医，我的差不多派去，
0: 肾脏为讲四脏
1: 为
0: 主，我都已经有派啊，你蛮有可能啊，
1: 讲三汤半
0: 药。但是重点是这样，科技越来越发达，是不是能够透过科技的结合，然后来逆转我们的生物年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那是没办法，你出席做人，你就是爱面对这问题。但是逆转，你说
1: 让它成为一个数字就好。
0: 就算说我们不要到逆转，如果有没有办法让它先停滞，老化的速度让它停滞，有没有可能有做到这种情况？
2: 是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呢都在研究我们要怎么样抗衰老。
1: 对，
2: 像我们的哈佛大学的医学教授叫做 David Sinclair， 他就发现了说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物质叫 NAD， 那这个东西呢是来参与我们身体很多代谢反应的物质哦。只要这个东西越来越少的话，我们就会有老化的情形发生。那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这件事呢？就是让我们多摄取 NMN， 它是我们的 NAD 的前驱物，摄取了它之后，我们身体有满满的 NAD， 就可以也达到抗老化的作用。
0: 大家都在讲 NMN， 可是大家对这三个字哦，看过听过，但是不知道，
1: 不是很懂，
0: 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要先讲就 NMN， 接下来让底下辛苦来，底下产生 NAD plus， 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2: 对，是的，没错。
0: 那平常在饮食上面吃得到吗？
2: 哦，其实我们的一些天然食物里面呢，是会有这个 NMN 的哦，像是花椰菜啊，然后大白菜啊，洛梨跟番茄，这一些都是有可能可以吃到我们的 NMN 的。
0: 有没有荤的？
1: 荤的，
2: 像是牛肉跟虾子，这些也都可以。
0: 还好，一直叫我吃青菜。
2: 对，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所有天然的食物都一样，我们吃的话只能摄取部分的营养素，摄取比较高纯度的 NMN 呢，就是要额外的摄取才可以延缓老化。把身体想象成一台汽车好了，我们可以透过运动啊、饮食啊跟补充剂，就是达到了加油的作用。然后加是什么油呢？就是 NMN。这个 NMN 呢，它会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燃料，就是 NAD， 然后在我们的体内呢，会参加了包括了能量的代谢，然后粒细体的作用，然后 DNA 的修复等等的。那我们体内的 NAD 呢，其实它是会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高，然后含量越来越少的。所以呢，虽然说我们的 NAD 可以启动我们的能量，然后呢是我们的长寿蛋白质，但是我们体内含量越来越少的话呢，其实就没有达到这个作用。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吃到足量的 NMN 来启动我们的 NAD， 才有办法达到抗老化的作用。
0: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就比如说一些国际上对这个东西的一个 认同。
2: 现在呢，我们也非常非常多篇的学术文献都已经来探讨我们 MMN 的回春效果。嗯，像是这一个是第一篇文献，你就可以发现说它是用一个小鼠来做实验的哦。嗯，发现的说我们只要小鼠吃了 MMN 之后，它会回到了60岁6个月大的时候的一个活力。那像换算成我们人类的年纪呢，就大概是60岁的人在吃完 MMN 之后可以回到20岁的活力。哦，
1: 可以讲，对，我讲错
2: 过，而且这个还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寿命平均延长了20%。
0: 哦，所以要活120岁，其实真的不是难事。
1: 岁个未老啊呢。
0: 对。
2: 而且呢，我们刚才嘉荣哥有提到了我们的记忆力啊、认知功能的问题，我们的 MMN 呢也做了实验，就表示说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线腺体跟神经损害，然后它可以预防帕金森氏症的状况。然后再来呢，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晚结婚嘛，然后就相对的也越来越多不孕症的状况产生。然后我们也有学者来替小鼠来做的实验，发现说呢，它可以逆转我们整个就是造成我们卵子的老化因子，然后恢复它的生育能力。它也可以改善我们小鼠的一些老年的小鼠的神经跟血管状况，然后可以让它认知功能恢复，这是我们的回春效果的实验。
0: 你要让自己更年轻，要让那个状态维持更好，
1: 你都要补充，这样我都可以的。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请营养师来跟大家分享一罐，是天然的，对不对？
2: 对，没错，这个呢是我们这次研发的一个跨时代的天然酵母 MMN。它不仅仅含有我们的抗衰老成分 NMN， 它还添加了 GSH， 它是拿来做抗氧化的功能用的。而且呢，它还可以添加了 RNA 来补充我们的细胞能量。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啊，可以完美的就一天一颗，然后抗老回春，然后补充我们满满的活力，
1: 一颗就可以哦。
2: 对，没错，我们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好了。
0: 其实坦白讲哦，我都吃两颗。
1: 对啊，我一直都吃两颗。
0: 我太爱漂亮了，所以我就觉得
2: 难怪你可以那么帅。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你吃得起，这个不是很贵。如果很贵的话，说一吃一颗要你花个800-1000，你可能吃不下去。但是一颗花个可能10-20块、20-30块，你也许对你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嘛，对不对？重点是小小一颗，
1: 小小一颗，这么的神奇。
2: 我们不仅只是小小的一颗而已哦，我们还有做了完整的实验来证实了它的功效。像是这一个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数据，发现说我们只要吃了8周之后呢，我们的皱纹呢就会从这样子变这样子，而且有75%的人在使用8周之后都是有感改善的。那再来呢，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皮肤的状况的部分。发现人说我们在吃完了 MMN 之后呢，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细更光滑。
1: 一个月，
0: 这个叫什么？这叫人体实验啊。一般来讲，像这种保健食品哦，不需要做到人体实验。一般来讲做一些小鼠大鼠的实验就够了。重点是说现在以我了解 MMN 这三个字出现了之后，市场上就有各种不同的品牌号称它有几百万几千万的什么，那到底是在讲什么？
2: 好，那我们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NMN 的全名是什么。它的全名呢叫做贝塔烟酰胺单核苷酸。但是我们市面上呢有看到非常非常多一样都有写 NMN 的，但是呢它其实在里面的成分表并没有这个物质。它可能会写一些像什么烟碱酰胺啊，然后号称说它可以转化成 NMN 的物质，但其实呢它的转化效率都非常的低，甚至呢就是
0: 感觉根本没有。
2: 对，就是几乎因为它还要负责很多其他功能，所以几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所以呢，我们在选择 MMN 物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我们成分表里面含有贝塔烟酰胺单核苷酸的物质，这个才是真正的 MMN。
1: 对，
0: 也许你不怕外表的老，我讲过，哎呀，老的老啊，神经啊，
1: 撩的撩纹啊，
0: 但是不要这样讲了。
1: 我肿瘤窟窿在退化呢。
0: 哎呀，你要看你多久唔好啊照镜，因为你唔敢照嘛，你就看哪里都觉得不顺眼，对不对？啊，你要想想，也许
1: 我拢打钢照啦。
0: 对，也许年龄的老化。这个是无法逆转，身份证上面的出生年月日不能更改，但是你的身体的修复能力、代谢能力，你要让它变好。
1: 对，
0: 变好有什么好处？你袂得心血管疾病啊，你袂中风啊，过来你袂动工啊，动工啊。你如果真的是老人痴呆症了，你看你一辈子的努力，还有你的所有的天伦之乐，你就完全没有办法享受得到了哈。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我们的三千烦恼丝啊，其实我们看老化很简单， 头发不健康，指甲不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最末端。这个不健康代表你的身体出问题，嗯嗯，还有就是精神状态。
1: 是的，
0: 你很对，你想干嘛？我困困足久，我困袂饱。嗯嗯。不过你想食，你会发现讲困六点钟，你会感觉精神很充沛，
1: 活力满满。
0: 好的，推荐最好的一个生物技术的研究跟大家分享啊，希望咱后面大家有帮助。咱后一拜看你的班，我们再见，拜拜。
3: 桂林对韩国欧巴一见钟情，做老家用一句话拍回原形。
0: 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
4: 不是就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
0: 的，然后找艳遇
4: 的，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0: 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钟在那边聊这韩国男生，我看说你应该蛮不是假的，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要叫家己出来买，因为你找有钱人嘛，这个应该不是有钱人。
4: 有钱人多一位。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丁小文不来要模仿蔡琴，竟然某一段模仿伊。
5: 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佮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6: 伊是模仿啥？
5: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6: 啊，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5: 椅子
6: 啊，模仿椅子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咧，椅啊就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3: 哈哈哈！哈哈！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剧团，
3: 一定爱看哦。

0: 那他今天可以给很多我们的参赛者好好的示范哦，看到摄影机，眼神很重要，
1: 非常的好，尤其是那个柔情的地方，你是有做到哦，
2: 意外惊喜啊，第一次合作非常的棒，恭喜你们，一开始背对背哈。连那个背部都会演戏出来，
3: 对，那鬼也飙很了。我刚刚开始听下歌曲中，你很喜欢听那个 Disney 的歌是不是？哎，我也很爱，我也很爱。Hoiki，Hoiki，
2: 那个顺湖阿公，他唱那个英文不到地，那应该我们唱正式的。

0: 欢迎收看歌唱大联盟。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1: 大家好，我是教官允娟。
2: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哇，
0: 赶快哦，爱甲大家介绍一下，咱歌唱大联盟呢，是为着咱全国这歌唱班的同学哦，为恁设舞台，要有恁成果发表的舞台。欢迎呢，全国的歌唱老师呢，带领学生来加比赛哦，
2: 一起来跟我们同乐。
0: 对对对，咱吼不管咱怎啊，爱来介绍一个一个好的节目比赛，嘛是爱有这个精彩的奖品的老师。
1: 是
0: 哦，那第一位呢，我们要介绍的是综艺秀场天王，我们的伯乐老师。
2: 欢迎伯乐哥。
0: 这一位呢，嘛是我最好的朋友啦哈，伟杰老师。
2: 伟杰老师。
0: 在这一位呢，哇，以前呢。诸葛亮大哥哦，做这节目拢是以这做。
2: 是，
0: 好，我们的谢顺福老师，
2: 欢迎福哥。
0: 介绍这位呢，的是我们的音乐，算是吼魔术师，好不好？
1: 很重要。
0: 我们的文松老师，
2: 文松老师。
0: 然后呢，会由这个能为做事业这个高官的那阿关，阿甘子君。然后呢，我们会分为这个乐龄组、对唱组，还有高手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最近吼，咱这节目吼，红干国外去，
2: 真的啦，
0: 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3: 大家都发文啦，哦，
0: 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位呢，哇，因为这样发文之后，就红到新加坡去，
1: 哎呦，
0: 还去新加坡做演唱会，
1: 真正的哎。
0: 你叹我这
2: 蔡桃贵，
1: 你家己爱
2: 出来呀，蔡桃贵。电视台感谢歌唱大联盟，感谢明阳老师，感谢阿关，还有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给子君这个机会，让我呢可以去到这个新加坡。
0: 听讲今天毛咱的国外的老师，哎呦，
1: 是的，哦，
0: 所以你看我们的节目已经红到国外去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好，顶几礼拜幸运歌唱研习班呢也进入到我们的十六强，
2: 没错，
0: 所以现在已经有两席了哦，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到底还会有哪一支队伍可以进入呢？
2: 那我们拭目以待喽。
0: 那接下来的请阿关，你来介绍好不好？
1: 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
0: 真的哈，马来西亚也过来了。
1: 当然，当然，很喜欢我们台湾的这一个舞台，大力电视台的舞台。
0: OK， 那欢迎一下
1: 班导师林胜义带来好听的歌曲《耳后香》。

0: 你好。
1: 那我们请申毅老师哈、介绍一下你的学员。
0: 好，今天我带来的我们的乐龄组的是甘华强，
2: 欢迎欢迎。
0: 好，我们合唱组的魏正豪以及陈建章，
2: 欢迎欢迎。
0: 我们高手组的钟嘉恩小妹妹，
2: 欢迎。哇，
1: 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哈，
0: 啊，对对对，
1: 对，他喝啊，听您哦，这个喝的歌声，
2: 好，
1: 那你们先稍作休息一下，谢谢，
0: 谢谢，
1: 加油加油，来加油加油，来，我们现在好好访问一下我们来自马来西亚的申毅老师，
2: 老师，
0: 好久不见，
1: 是是是，我请教老师，像马来西亚他们如果发片，这些歌手发片。以前是不是都需要自己在这个他们讲的歌台嘛，嗯，
0: 对，
1: 去销售 CD， 因为
0: 是的，
1: 好像现在也没有唱片的行
2: 了，对
1: 不对？所以他们是去做演出，然后现场。
0: 我们做演出，现场可以售卖，还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售卖，我们是做慈善。做慈善比较多
1: 哦，慈善
0: 就是说我们将我们的 CD 啊、卡带啊，我们给一些慈善单位，然后你如果捐超过200块马币，就有得我们的专辑一张哦啊，然后我们其他的歌曲我们将会上载到那个 YouTube 给大家听，
1: 给大家听，
0: 是的。
1: 那上次看你在配唱啊，帮他们配唱，我觉得哇，那老师也是很专业的。
0: 有，明年还有啊，
1: 明年
0: 有台湾的歌手了，
1: 真的。
0: 我先保密，我不讲是谁。
1: 好，老师、
0: 我希望把台湾的歌手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歌手一起合作。
2: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些选手啊，或者说你看上的这些歌手，你都从哪里发现的？
0: 第一，声色要漂亮。第二，样貌要漂亮。
1: 对。
0: 第三，心地要善良。
1: 真的哈、
2: 所以跟你聊天很重要，因为声音要很好听嘛，对不对？第一个是听声音。
1: 马上两位，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呢，这个老师，有机会的话，
0: 有，
1: 对不对？
0: 也可以
1: 让他们现身。嗯，
0: 对。
1: 现身呢、
0: 现身，声音的声啊，
1: 对，好，等一下呢，也帮我们担任一下评审，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欢迎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哇，老师真的是大概跨得一哦，拢安尼花头
2: 戏，就爱笑哎，为马来西亚飞来呢，
1: 对对对，也是提拔了很多选手，
2: 是是，
1: 给他们很多机会，
2: 是。
1: 来，子君来得力呀！
2: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陈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班导师陈淑芳带来好听的歌曲《故归乡》的流浪儿。

0: 嗨，我们欢迎陈老师。
1: 老师好，
2: 老师好，谢谢。我们谢谢最帅的主持人跟最美丽的两位主持人。
0: 谢谢谢谢，我们请这个素芳老师盖小杰他的学员好不好？
2: 好，没有问题哈。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乐龄组的选手张雨辰，
1: 欢迎
0: 欢迎。
2: 来，我们介绍对唱组的选手翁玉倩，还有吴冠玉，
1: 欢迎。
2: 再来介绍我们高手组的选手张景山，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2: 谢谢。
0: 等一下吼，得爱喝啊，听恁的歌声
2: 哦，是的，好不
0: 好？那你们先喝口水休息一下，
2: 稍作休息。
0: 谢谢谢谢谢谢。来，等一下吼，听恁的美妙的歌声，来，老师，
2: 谢谢。
0: 哇，老师，
2: 老师又见面了。
0: 对啊，老师，哇、哦，你的骨灰因为流龙里那个，哇，你那个真的是很有
2: 画面。我的道具非常的充足，
1: 真的很有设计过哎。
0: 老师，我跟你请教一下好不好？哎，
2: 客气。
0: 定定毛人家讲名扬，啊，你个嘿，有一挂唱歌，美美嘎嘎作祟，啊，你敢会当跟他分享一下？
1: 小技巧，
0: 对。你今天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小撇步？
0: 唱歌方面的，不管技巧撇步。
2: 我们在唱这个台语歌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跪靠，
1: 对，
2: 哦，哎，眉杠，
0: 眉眉杠杠，对，
2: 对，它会比较接近演歌的技巧。
0: 哦，对，
2: 来，嗯、
1: 那个很难
0: 我们台语歌很多演歌，
1: 对啊，
2: 是
0: 离开掉，好、哦，这它就会有演歌的转音在里面。
2: 比如说离开，哈，离开。
0: 对，
2: 是不是有三个音？
0: 对啊，
2: 对。那同学有的时候呢，他在学的时候，他并没有很了解这中间，那我就会跟他用慢的方式来分析、
1: 分解。
0: 哦，先慢的。
2: 离开掉。哦。
0: 老师，你也不知啥音
1: 呢？好几个音呢，
0: 你跟国音嘛呢？
2: 丢，那个丢的专音是咪足济？
1: 丢啊！
2: 对，那学生他转不好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当然要分解，
1: 拆开就对，
2: 把它拆开来，
0: 把它
2: 分成音节，
0: 把它放慢。
2: 哎，离开丢。能够了解，
1: 唱顺了之后就快了。
2: 对，你就可以回到原来的速度。
0: 当指挥家哦，你跪掉。
2: 哎，是。
0: 哎，真的呢。
2: 哎，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能够感受。
0: 老师，感谢你。来，各位同学，三万三万来。
1: 够看啥嘛？哇，会台奖费。
0: 歌唱大联盟，结果可以当耳朵老师的技巧，我真的太棒。
2: 感谢感谢
0: 老师，
2: 感谢我们歌唱大联盟给我这个机会。
0: 是是是是是，谢谢你的分享哦。
2: 谢谢。
0: 那你赶快感谢这些评审，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老师，谢谢
2: 荣幸，
0: 谢谢谢谢，欢迎欢迎，派出你的学员来。
1: 来，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乐龄组学员甘华强带来好听的歌曲《的

0: 怡保。
1: 对对对。
0: 哦，所以
2: 就靠近槟城，槟城下来就是怡保了。
0: 哦，所以你在台湾这个地区你都很熟吗？
2: 其实我在台湾大概是有五年了，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公司派来这边工作。哦，
3: 住在台湾是吗？现在
2: 暂时，
3: 暂时。
0: 啊，那如果唱歌的话，你怎么学？像你刚刚的刀马旦，所以唱那么好。
2: 我其实就是上网跟老师学的。
4: 上网？
2: 哦，对啊。
3: 哦，线上教学，
0: 教学，
2: 对对对对对对。哎，
4: 远距教学。
0: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好像很多都突破了，就像我的那个啦，挑战网一样。
3: 对啊，
0: 隔空对唱。
3: 对啊。
0: 哎，真的呢，不错呢。难怪你这个歌声哦，刀马旦。
2: 其实就是我是广东人，所以我完全是不会台语的。
0: 哦，讲话有那个腔调，可是你唱台语歌，
4: 哎，还蛮
0: 都标准的，
4: 对啊，
2: 完全是
0: 对
2: 啊。
0: 甘大哥，当然我们来听一下老师对你刚刚唱歌的感觉讲评好不好？
2: 谢谢老师指导。
0: 刚刚这位老师刚刚转音转得非常好，教我们的来，我们欢迎陈素芳老师，感恩讲评，记得来。
3: 很棒，他自己配音。
5: 对，虽然说你对于这个台语的那个熟悉度哈，
1: 哎，
5: 对，还在适应当中，对对对。但是呢，你这么短的时间内可以把台语歌唱得这么好，真的不容易，而且你的声线很好。对，你的声线非常的棒。那如果说你在一些细节的部分再稍微调整一下，
2: 好，
5: 比如说轻轻胡，那个轻的咬字。
2: 轻轻胡。
5: 对对对对，哈，啊个最后挤出去的挤。
2: 最后挤出
5: 去。嘿，对，你头头是唱一，对嘛？嘿，对对对，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小东西，哈，你稍微微调一下，哈，比如讲我那个也还不回到你，回，它是有三个音的转音嘛？对，那你刚刚呢？哎，可能你中间的那个最高音稍微再撑一下，嗯，就会更美。
2: 谢谢老师指导。
5: 哎，对对对，那加油哦！
2: 谢谢老师，
0: 谢谢，给我们这么好的建议，让嘉哥当进步，对不对？好，好，那接下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来，感恩讲评起来，来。
6: 华强哥，你好，
2: 你好，
6: 又是广东人，又叫华强，这个听起来让我有点发抖发抖，
2: 怎么呢？
6: 啊，华强哥啊，
3: 像华强，
6: 像华强，对不对？我们演艺圈人对他都非常的尊敬，
3: 是，
6: 对，所以说哈，看到华强两个字哈，我这个就不敢多说些什么啊。我最讨厌的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讲，我反正看到比我帅的，我都是有一点
0: 真的呢。华强哥真的很帅，而且声音很年轻，
3: 很飘配，
6: 他跟我前差。
0: 哦，对，
6: 穿着、舞台动作，都是上上之选。
0: 对，
2: 谢谢。
6: 这个不错，老师那个哈，这个如果缺资金的话哈，找明阳老师，这个可以发片。这个我们台湾有市场。
1: 好，
6: 催人。
0: 好好好，刚刚这位老师比较会拉迪赛，哈，不，
3: 没有，听不懂吗？
0: 没有，听不懂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0: 接下来这位更专业。我们的伟杰老师来，
2: 杰老师你好，
7: 是华翔，你应该是艺人吧？
2: 艺人吗？就是拍广告，
7: 是
0: 哦，
2: 23岁的时候就拍那平面广告，然后对对对
7: 对，因为我看你在看到镜头啊，或者你在做表演的时候，然后你走位非常的自然，
2: 哦谢谢，
0: 而且真的整个穿着还有那个气质，
7: 我觉得今天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唱。台语歌，
2: 对
7: 对
2: 对，
7: 对不对？这个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会比较有一点点要思考的，要不然他的表演啊，他唱入围的歌曲啊，一起他有入围的，
0: 对对对对，
7: 哦，那种这款的歌被李斌是不简单的，所以他唱歌是有入围，但是因为今天因为不同的语言，我刚刚还在幻想说你唱广东歌应该是哇很厉害，
3: 好想听哦，
4: 对啊。

0: 这才是我的擅长。
1: 真的。
0: 然后最重要有一个哈，真的，他今天可以给很多我们的参赛者好好的示范哦。看到摄影机，眼神很重要，不要害怕，可以对着眼这个摄影机放电，
2: 很享受，
0: 真的很棒，
2: 很享受这个。
0: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感觉上是很好。

0: 我没有在听什么咬不咬字的，我觉得感觉不错，真的，加油！
1: 谢谢。好，那我们这个欢迎呢，空中交唱的老师很厉害，来，我们欢迎林声义老师来。
2: 我叫他 Roy 老师啊，
1: 是 Roy。
3: Hello。
4: 这次呢，我带他来呢，我就是想希望他学习更多的东西，更多多元化的东西，不然他来我们这里学歌只是学广东歌啦、华语歌啦。我希望他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希望在这里你可以吸取所有老师给的意见，
2: 好，
4: 可以更进一步。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1: 谢谢。哇，老师只希望你一直进步，那今天的这个表现他很满意，好。哦，好，那我们请这个华强，你先稍作休息一下哈。
2: 谢谢。
1: 哇，唱得太棒了！不管怎样，那个哇，真的唱到母语，这整个都不一样，
5: 气势整个都不同哎，而且整个腥味都飘出来。
1: 真的。好，接下来来，子君点名。
6: 子君来干啥？什么意思？我这边嘛就厉害，
1: 给你呛声啊！
6: 来自台中陈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乐龄组学员张雨辰带来好听的歌曲《酒中情》。

0: 杨老师，还有两位漂亮的主持人，
1: 姐姐好，欢迎。
2: 哇，这个歌也是演歌。哎呀，哇，我觉得老师讲的那个转音，
1: 可以靠，
0: 很多，跟老师学很多，
2: 每每嘎嘎都转出来耶。姐，你以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
0: 我是开化妆品工厂，研发汉方的产品。
2: 汉方哦，
0: 对，
2: 啊，这应该足早时代的产品啊，哦，
0: 对，50年了。哎呦，哇，添加一些中药啦，还是一些植物萃取的，
1: 比较天然，
2: 因为对，用又较天然，
1: 就较天然。
2: 起码弄一挂科技的物件，有时候会有化学的东西。
0: 没错，我们就是要远离化学的那些原料，
2: 对对对，
0: 不会对皮肤就造成影响。
2: 对对对，哇，
1: 看来那个老赖姐哈。
2: 好，咱今晚来听老师讲评哦。我感觉酒中景这波好唱的歌，
1: 对，
2: 好来。博乐老师先为我们讲评好不好？来，
3: 哦，难怪哦，您是做化妆品的研发啦哈，啊，你是代言人哈，
0: 啊，当然，
3: 当然，
2: 哎，当然，
3: 哎呀，
1: 好厉害，什么都自己
3: 做。你有看到这个年纪跟他完全搭不上来，啊，怪的，你的请茶哈，足够像哎，
2: 而
0: 且
3: 那种感觉就是很高贵，然后那种气质哈，整个表现哦，而且你的声音相当有辨识度，听着哦。这是你的声音，市面上好像坊间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的辨识度相当有。那唯一的建议一点，如果那个愧靠再多一点，尤其是最后那一句不够感慨，因为你都做幸福的啊，感慨给表演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分数会更好，这是 我的看法。
0: 谢谢
2: 最后那句话，你唱看看，对
0: 啊，艰苦用酒麻痹。
2: 很好啊，不一样。有时候真的是紧张啊，而且唱六八六五
1: 了，这样可以吗？
3: 这样就不错了哈。
2: 对，
3: 不过还是蛮幸福的感觉。
2: 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老师来讲评一下，魏杰老师。
4: 好，雨辰，掏给你。一直夹出来就是掏给牛，
1: 真的，
4: 站在那边就是那个气势啊，那个架势十足，而且哈，金价练你回个，你有没有谎报？我们这边写的跟你这个本身哦，你看起来太年轻了吧？我觉得是这样啦，其实来这里舞台哈，容易紧张，哦，所以第一遍歌的时候，真的可以感觉像你的紧张，但是第二遍歌你就完全回来了。还有你那个尾音哦，有一个特别的尾音哦，你跟别人真的不同款，那个尾音的抖法不太一样，但是也蛮有特色的。刚刚大家听下去，是因为怎么样？天气太冷吗？后来越听就说哦，原来黑是你的声音，你的底线哈，那个也不要丢掉。我觉得每个人要特别的不一样哈。那今天你的整体在画面上的表现非常的好，因为非常的美丽，好，恭喜，
2: 谢谢。来，我们欢迎林生玉老师讲评一下。哎，
5: 他把整首歌处理得非常的好。但是有一些他可能紧张吧，刚才气的控制有一些不顺，然后我是觉得他应该担心走音，所以他才没有把他那么放哦。他平常唱歌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恭喜你，非常好听，
2: 谢谢。好，谢谢。那田丽老师给你奖品哈，淑芳老师来，
6: 谢谢。要变漂亮哈，就找雨辰。哦，哎，这题外话啦哈。然后今天呢，非常的用心哦，来准备这一场的演出哈。对，那虽然说有一些小小的紧张啦，难免。你在老师的心目中还是最棒的，非常的好。
2: 是，
6: 尤其是那个柔情的地方，你是有做到哦，好，柔情的地方有做到，加油，很好，
0: 谢谢。
2: 好，不要紧，咱继续拍片哈。
6: 谢谢。
2: 阿兰今晚和老师准备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进行投票。好，我们现在要来开票喽。好，两位，我相信很紧张。
1: 竞争。
2: 那我们先来抽出第一位。
1: 来喽，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呢？
2: 你第一个。
1: 红队。

0: 看。
1: 你看，所以哦，不一定呢，不一定呢。来，
2: 不好说。
1: 好，来，再来。
2: 红队、蓝队、
3: 红队、
4: 蓝队、
3: 红队、
4: 蓝队、
3: 红队、
4: 蓝队、
1: 红队、
4: 蓝队、
1: 蓝队、蓝队、蓝队、蓝队。
2: 哎呦，一比一咯，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呢？
3: 红队、
4: 蓝队、
1: 红队、
2: 蓝队。
1: 好好好好好，不要紧不要紧，
2: 麦金丢麦金丢，
1: 够能够能两球，够能两球的吼，来。
4: 红队、
3: 蓝队、
2: 红队、红队，帮自己加油。红队、
1: 蓝队、我马上金丢了，我不敢看了。
3: 红队、
4: 蓝队、
3: 红队、
1: 红队，哇！
2: 哎呦。这目前是平手状态哦，
4: 二比二。
1: 来，观众朋友，你看起来蓝队，好，没关系，不管怎样，我们今天的演出大家都有学习到，
3: 是的。
1: 来，那我们请两位稍作休息，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好，哇，
1: 啊，大概吼，
2: 最紧张的对吧？
1: 跳这，
2: 你有去辛苦过不？
4: 做刺激的哈。
1: 因为看他们准备的这么认真
2: 哦，
1: 我都希望两位都赢，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分出胜负。
2: 是的，
1: 好，来。阿冠，点名派出双球来。
2: 来，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队唱组学员魏正豪、陈建章带来好听的歌曲《你是我》。

0: 好，建章你好。
1: 天哪，这不是学长吗？
0: 学长
2: 多年的学妹。
1: 等一下，等一下，学长为什么是在马来西亚？
2: 因为我们两个是圣依老师的那个网络教学的学生。哦，对。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然后老师在马来西亚，那我们有一个机缘认识老师，然后老师就觉得老师的发声是那种声乐的那种发声，
3: 对对。
2: 那因为我本身在高中的时候我是声乐，哦，对，那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加强一点东西，我就跟老师说，
3: 那声乐比你厉害，
2: 老师你愿意教我吗？这样，对，那老师就很客气说 OK OK 啊，这样子，对。
0: 哇，来，建章阿丽嘞。你们是也是好朋友，
2: 朋友
0: 这样子哦，默契那加厚啦。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搭，哎，
0: 哦，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4: 两个应该认识蛮久的吧？
2: 对，
5: 认识蛮久了，
2: 认识四五年的好朋友。
4: 哎呦，那难怪。对，
0: 所以正好还有这个建章，你们两个是常常在外面有比赛吗？
2: 我有比赛，建章没有比赛过，他第一次献给了大力电
4: 视，好荣幸啊。
0: 那你平常唱歌都是在哪里唱？
2: 我们会去 KTV，
0: 然
2: 后就会互相交流。
0: 是包厢的 KTV 还是那种
2: 就包厢式的 KTV？ 因为我怕去广场的会造成轰动，
0: 真的，很多人找你签名的，
2: 对啊，这个很困扰。
1: 有自信是对的，
0: 对，
1: 但是艺人就是要有自信。
5: 正好找我，
2: 都会找
1: 、你终于讲话了，是不是？我想说你怎么都不讲话，
4: 这么安静。
5: 我比较避暑了。
0: 不会不会，没关系。
2: 对，
1: 而且学长不止参加很多歌唱比赛，还有自己的作品，对不对？
2: 我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唱片公司，
0: 对，
2: 找我合作，然后他帮我发了一个单曲。哦，对，因为我的职业是计程车司机，
0: 是是，
2: 所以他们就量身定做，帮我做了一首歌叫《贤男》。
0: 唱几句，
1: 有，赶快，让你打歌，哇！

0: 谢谢。
1: 很厉害，我觉得哦，这样的一个歌曲可以写到你的人生，还有写到你的心路历程，
0: 一个问讲他们的
2: 心声，
1: 然后这几类快乐的问讲。
0: 对，而且他，我觉得那个老师蛮像，他把这首歌写的有点重金属摇滚的味道。
1: 那个型男问讲嘛，对不对？
0: 对，
1: 来 YouTube 上面可以查得到吗？
0: 可以。
1: 好，欢迎大家去那个地方
2: 多多支持，
1: 听完了吗？
0: 是一个卡通的开场。
1: 好的，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请老师帮你讲评一下，
0: 好，谢谢。
1: 这位老师也是常常帮新人量身定做的，伟杰老师，来，
0: 老师好，
3: 好，正豪跟建章哈，我觉得正豪你带得很好，你一进歌的时候，你那个气势啊，跟你在每一个段落的交代，就是你对那个词义的交代非常完整，尤其是你，我还注意听你两遍歌还唱有点不一样，
0: 对。
3: 哇，这个倒是蛮厉害的，这个经验呢，我觉得可以给建章多一点点的学习。
4: 好的，
3: 因为他常常在外面鬼混啊，对不对？他在外面鬼混的时候，就舞台很多嘛，就常常跑，你会发现说他就是胆子比较窄啦，
4: 是。
3: 所以他的交代，他的播音的时阵哦，他会比较完整。那我感觉得到说，建章今天就会小小的比较紧张一点，
4: 是是是，
3: 对不对哈？但是不要紧，你也不遑多让哦。你们在合唱那部分的和谐度啊，跟最后啊，哎，整个那个气势哦，哎，把这首歌带入到大家一起外行阿弟哦，就是那种有共融性的感觉。我觉得最后你们有做到这个部分。其实啊，我当下舞台啊，帮他上的就好啊。嗯，好，你拿棒卡上了、嗯、哇，我就觉得更完美了哈。
4: 好，
3: 加油。
1: 好，那我们欢迎林胜义老师。
5: 其实他们有这样的成绩，意外惊喜啊，非常的好。我老实说，第一次合作，没有练习过，完全没有彩排过。建章刚才临时。刚才10点我们才打电话给他，
4: 是
5: 叫他临场来的，
2: 临危受命哈。
5: 对，非常的棒，好，恭喜你们，
4: 谢谢，
1: 谢谢，谢谢。来，我们邀请的是素芳老师。
6: 哎，两位都很棒哦，在舞台上的整个的感觉啊，哈，哎，整个的那个用心的程度啊，很好。虽然你们是临时成军。哦、那建章呢，虽然你是临时来救火，但是你的实力是很坚强的、
4: 哦、
6: 虽然、啊、有一点小紧张，对不对？
4: 是，
6: hey, 对，还是看得出来，跟那个正豪比较起来，正豪还是比较适应这个舞台，哎、hey, ，对，好，经验看起来就是比较丰富，好，各个基本功啦，好，这每一个字的开始音、结束音的咬字的技巧，正好都做得非常的好。
0: 谢谢老师，
6: 哎，真的很棒。两位哈，真正是就先那种就妈姐好兄弟哈，哎，加油，很好。
4: 谢老师，
0: 谢谢。
1: 来，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0: 老师好，
4: 好。
7: 就我感觉确实是袂歹啦吼，两个兄弟啊，情吼会来个收听吼，这我真正甲你娱乐哈。加油啊！
1: 谢谢你来相挺，好不好？
4: 谢谢，谢
1: 谢，谢谢。好，那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2: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觉得很棒，
2: 来，不容易，
1: 特别高，哎，真的，我做，因为这个真的是
2: 太临时临腰，哎，
1: 他又没有上过舞台，
2: 对，对，
1: 然后又临时这样子上来，也没办法，对对对，
2: 真的不容易，对，
1: 来。接下来子俊迪丽，
2: 来子俊来该首来自台中陈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吴冠玉翁玉倩带来好听的歌曲《两红镜》。

0: 倩你们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还有两位美丽主持人好，
3: 你好，欢迎，
0: 请教一下哈，这个关于听说你当初加入歌唱班是因为你的岳母，
1: 我丈母娘她本来在我们素芳老师的歌唱班学习。然后我就觉得他 每个礼拜就说、啊、我要去上课咯、啊、然后就很开心，
0: 对，
1: 那就提着他的包包就出门了，我就说好像很好玩耶，那我也去听听看好了然后我就去试听过一次，哎，真的很好玩，唱歌啊，因为以前都是自己唱而已，并没有老师教导这些那么多的技巧、那么多的方法，
0: 对，
1: 那学员哦，原来唱歌是这样子的哦，这样才是唱歌，
0: 而且还可以认识很多朋友， 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玉倩，请问一下，听说你的歌唱的整个那算是创办人呢，歌唱班啊，
2: 是，
0: 因为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
2: 因为我们社区哈，就是比较缺乏一些娱乐活动。哦、oh. ，对，那我去那个社区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来创办歌唱
3: 班，
2: 歌唱班，
0: 歌唱班，
2: 对，还有排舞班，让我们社区的一些里民哈，他可以来有一些
3: 的活动。哦、oh, ，这很棒哎、
0: 哦！老师也是你找的，
2: 对，哦、oh.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从头到尾
0: 好定兼共精，
2: 是的，
0: 不错呢。OK OK， 好，欢迎你们来。这个地方这个舞台哈，唱歌好大家听。咱今嘛听评审老师，伊甲恁安怎讲评？来，谢顺福老师。
4: 开始一挂时阵，两个人较紧张小挂，所以会造成一些拍子啊、音准啊，像这些的问题。但是这种不要紧，因为这是头一摆嘛。你们刚刚有讲嘛，第一次嘛，这个第二次我就觉得很顺了哦，就那种感觉就已经出来了。查甫嘛，知影要安怎；查甫嘛，知影要安怎。所以讲。感觉上第二次的歌开始之后，整个就都很顺畅了，好，我觉得很不错哦，再给你们加加油，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素芳老师。
5: 两位真的有发挥在练唱时候的那个水准，我本来想说你们很紧张的，结果你们去里只一丝紧张而已，没很紧张的，还好那我就放心了。那两位的互动呢，也展现得很好，那有关于和音的部分的协调度也很棒。好，那关于呢，真的有展现你那种起重机那种胆大心细的那一种，把所有的小技巧都展现出来，玉倩也很稳定哦，嘿，非常的好，加油
2: 啊！谢谢老师，
0: 老师给你们好评哦。来，伯乐老师，
6: 我觉得他们的台风哦真的不错，那种默契啊，一开始背对背连那卡架片也冇戏啊，那样就是连那个背部都会演戏出来，
0: 对，很用心。
6: 演，其实这个可以给所有的要参赛者一个参考哦。你不见得要做这么做花俏，你光卡点点用眼神在演那个就会有气氛氛围就会有出来的。我觉得这点很好，而且我们的玉倩你的声线相当流。做感情的这种感觉吼，就是刚刚叫我们帮着鼓掌，本来想要感觉。
2: 我们老师都说我太幸福了，叫我要小别人的故事。对。
6: 啊，对了，对了，演绎别人的，演绎这首歌了哈，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哈。而且那个我们的男主角哈，我们的冠玉哈，你的声线也蛮有磁性的哈，我个人蛮能欣赏哈。OK， 好，谢谢，
2: 谢谢老师，
0: 谢谢，好。老师他们现在在忙着投票，所以我们进行的是，来，我们进入投票。好的，我们要进行开票。来，
7: 不分
0: 来来来，红队加油，蓝队加油，
7: 蓝队，
8: 蓝队，
7: 红队，
8: 蓝队，
0: 蓝队，蓝队，蓝队。
9: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 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9: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吼，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
9: 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工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工拢啉诺丽果。
7: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9: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8: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国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国，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
11: 己。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12: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哎，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欸，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就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哎、欸，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真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嘉莹。
13: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4: 小肿块，
13: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4: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3: 有啊，我吃足久啊。
14: 吃足久啊？
13: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14: 是是是，吃吃
13: 咧。等下来外地啊。
14: 来外地哦，吃这地砖吃吃拢袂疼安尼哦。嘿嘿嘿。安尼赞赞赞。
15: 去超市要够好。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因为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那这只菜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伊呢。恢复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用。
13: 你吃一盖一罐，拢甲食好5天呀。
14: 安尼哦，啊食咧安怎？
13: 哎，伊都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14: 尿酸食了。
13: 我就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16: 我前回有甲伊订两组吼，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 沙，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毛拢像你吼，啊，拢会伊遐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啊，我哦，即马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加足顺诶，皮肤吼，皮肤嘛加足。
10: 您可能嘛食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您真侪保健品，你可能食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嘛爱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说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内底欠一个药引。你这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個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把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把你清甲里里里，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爱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落来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吼，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啥物物件，外地也好，有消脂丸吗？唔是，食加速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吼，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啊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下啦吼，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会扫啦，个而且哦，这个胸腔会白白啦，即摆嘛拢未啊，暗时也未阁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摆足特别的，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干扰素做无爽快，迄腰子抽血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呀。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胸肝卡嘛怎好诶？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诶吼，而且医生都学了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在侪，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滴食好呀，哦，啊，伊家己本身咧，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诶，啊，这尿酸管咧食还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伫个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侪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啊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啊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诶，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叫做扑卡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著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天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痒，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8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3工甲歹物啊排掉， 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哦，你若管你讲努力的话啦吼，你今仔听完我讲过了，哎、啊，今仔拄好你做活动吼，买一千个送一百，足侪人拢一摆拢买几啊组。拜托，今仔日我特别做这个优惠吼，本来这礼拜是爱起价，这礼拜爱起价，但是因为这个活动当中我不爱甲恁起，而且买一千个送一百，所以你啊今仔买个减拍高这个意思，所以你等下若买无到，你莫讲我无甲你通知哈，然后努力加存这摆上大机会尔吼 ，SOD 哦 ，SOD 就是这个这咱伫讲啊，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个、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甲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加数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甲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腹内啊物件，拢总会来斗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叫做啊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甲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够放红石榴，够卡姆果，所有的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哦，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吃十五天过了，你这皮肤尿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舌头发白的舌头破啦，破头毛尿，泥头脏的一挂诶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嫌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吃嘛，再下次来。今天我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照这个计小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够浓缩啊，这有够悬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天买一组，买2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三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哦，3罐算3000啊！今天你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赚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因为这个广告吼，这么多年以来就对啦吼，今天这栋广告你来买就是上俗的，有史以来上俗的，因为今天你买1000块送100，买3000块送300。等于你今仔是开3000是安怎？是买到6罐，啊，搁等于是开2700块尔。而且呢，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未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不要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钟太太，你好，钟太太。
17: 哎、
10: 欸，
17: 我一
10: 组。你买一组，你吃多久？这你吃多久啊？
17: 我因爸有买，
10: 有买过吼。
17: 那个开始有啦，我办法吃，他买久嘛，老
10: 兄
17: 十毛。
10: 谢谢哈，来钟太太来，这丽香姐你好。
18: 你好。
10: 诺丽果哈。
18: 是。
1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了。63线来，这苏瑞姐、苏端姐。
18: 哎，
10: 没诺丽果哈。
18: 欸、
10: 好，等我一下来拉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卖啊，来你好，金玉啊你好，
18: 哎，
10: 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19: 你甲送两组来，
1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拉细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18: 哎，
10: 免努力吼。来等了以后来那个八线68线啊，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哈，等我一下，别去做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布，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你再个登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20: 我要一组。
10: 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20: 哎
10: 哎。别努力哦。
20: 哎，我要叫一组。
1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21: 买一组啊。
10: 哦，咱实在几年啊。
21: 啊，赚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组啊，食食到剩三罐。
10: 食到剩三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21: 我一工食二十碗的啦。
10: 安尼哦，你一工食二十碗，你食啊重哦。哦，你这谢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食济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20: 我买一组。
1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个物件。世间个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个啥物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个好来。来，接上大哥你好。
22: 我要买诺丽。
10: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个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23: 喂，你好。
10: 买诺丽吼。
23: 对。
10: 好，电话也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个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23: 嘿。
10: 买诺丽过吼。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毋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即号做加速，即号做浓缩的，知无？即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天姐你好，
24: 好，
10: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你今仔买种的好个哈，今仔买搁送300块了嘿。来，你明姐啊。
24: 一
10: 好，等我一下，这明姐这看几年啊？来来，等我一下，等下交。你今仔买吼3000块。我搁送300块，甲你寄伫个你个会员的口座内底。7月7日，你今日，听我今日我写过，我有签几啊张单吼，一摆拢买吼，拢买后买10组金软骨素的，后买5组诺丽果的。因为即摆买上的好，你即摆来介绍你的亲戚朋友、厝边头尾，大家做伙来，因这吼，后做团购的。今日买上的好，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到上济、上俗。搁上较大底，就是7罐3000上俗。后摆我嘛无予你7罐啊，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6罐，6罐3000。今日定讲注文嘞，即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10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排便顺，暗时还搁好困，皮肤也袂搁焦焦，也袂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让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24: 哎，
10: 别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四线来吼，今仔有够俗的啦，你好，我家用来，客官你好，免努力吼，来你，你都来外地的，你食看卖啊，来你金玉啊，你好，免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食看卖来，徐大哥你好，
19: 你甲送两组来，
10: 两组来，等我一下，拿四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个300伊玲姐你好，免努力吼。来等了幺二来来，那个八线68线个小姐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别一组吼，你等我一下，食好甲我斗相报，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食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两只个灯卡啊，来你好来配音，你好配音，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小姐51线、51线的来，宝玉姐你好，别努力吼，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21: 买一组啊！
10: 哦，咱实在几年啊？
21: 啊，赚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组啊，食到剩3罐。
10: 食到剩3罐，啊，一工暗时啊，食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21: 我一工食20碗嘞啦。
10: 安尼哦，你一工食20碗，你食啊重哦。
21: 对
10: 啊。哦，你这谢谢啊！你甘食，你就加食寡。这食济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

0: 就轻松，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1: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期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接上。

0: 队，
1: 蓝队哟，
2: 来来帮我们自己加油，蓝队，
0: 蓝队，
2: 蓝队，
3: 蓝队，蓝队，蓝队，
0: 来，
4: 再来，
2: 蓝队，
5: 蓝队，
2: 蓝队，
0: 红队加油，
4: 红队加油，红队加油，
0: 正好，大声一点，
4: 红队
0: 加油，
4: 红队，
0: 红队，
6: 五花五差，你看，
2: 哎，五花五差啦，
4: 天公哎，这边咱这边爱看多少声嘞？
0: 来，
2: 彩
7: 虹队，
2: 红队，
0: 红队，红队，
4: 哇！哎，紧张时刻来了，
2: 哎，帮我们自己加油下来，
4: 蓝队，
2: 红队，
7: 红队，
0: 红队，
7: 红队，
0: 红队，
7: 红队，
0: 红队，
7: 红队，
0: 红队，耶！
2: 耶！恭喜恭喜，没关系，我们也表现得很好，
0: 都唱得很好，但是有时候是差一点点啊，这个默契啊，
2: 那种
0: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请两队稍作休息。
4: 谢谢，
0: 来，谢谢，谢谢，谢谢。
4: 哇哇，真的很紧张哎！
0: 我觉得都是伯仲之间，都是差一点点嘛。OK， 来，阿冠，
4: 哟，
0: 派出你的双手来。
4: 来，来自马来西亚金星队高手组学员钟嘉恩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支小雨伞》。

0: 好漂亮、
1: 哦！对呀、啊，好可爱，好可爱。
0: 哎呦，
1: 嘉恩，我请教你，这首歌一支小雨伞，大概学多久？
2: 学了。

0: 选的吗？还是
1: 老师
0: 帮你选的？
2: 哦，老师帮你挑的，
0: 这样子哦。那你这一次除了你自己来呢，你还有家人有陪你来吗？
1: 爸爸妈
2: 妈，妈妈在哪里？
0: 妈妈在哪里？
2: 哦，
0: 在录，帮你录影。
2: 哇，妈妈长得好漂亮
0: 耶！好漂亮，对对对，哇，觉得这个因为小朋友哦要讲这个，算是我们脸蛋的台语歌，其实做不容
3: 易，所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
0: 对对对，所以你跟老师学的歌，还有包括很多国语歌曲，是不是？
1: 是。
0: 还有什么样的歌啊？比如说你会唱的。
1: 心花开。
0: 心花开。老师会唱的他都会唱了，
2: 不错呢。
3: 所以是老师强迫他的，没有。
0: 对对，那你觉得你应该是前两天就来台湾了，对不对？那你有去吃过什么样你觉得比较喜欢吃的东西吗？
1: 卤肉饭。
0: 卤肉饭，
3: 这个很经典，
0: 这个我们台湾之光的卤肉饭。我们听老师来帮你讲评一下哈，来，我们欢迎盛毅老师来。
4: 其实他这一首歌只是练了两个月，
0: 两个月时间。
4: 心花开是练了半年，是真的哦啊，因为他是音效生，所以他可能对年份跟月份分不清楚。
0: 是哦，音效生。
4: 对对对，哦，
0: 了解了解了。
4: 是，而且他完全不懂得闽南语，
0: 完全不懂。
4: 对，完全不懂。他之前他是唱那些英语歌曲啊，
0: 对对，
4: 那些迪士尼乐园的那些歌曲，然后来我这里才慢慢学中文校园民谣，然后为了你们这个节目，我问他你要不要来一个闽南语的节目，很好玩的。他说 OK， 我来。我问他你要不要挑战，他完全不会，他学歌我们都用汉语拼音跟他拼出来的。哇，他学习能力非常棒，
0: 这么短时间。
4: 对
2: 对、啊、
4: 对，他在两个月学了这个吉吉修火说，我听了非常的棒。
0: 哇，
4: 她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小女孩。
2: 对，
0: 是是是，嗯，
4: 现在唱的我觉得很好，
0: 很好，
2: 很棒，真的
4: 加油。
0: 对对对，
1: 谢谢老师。
0: 老师真的很用心哦。好，来，我们欢迎素芳老师，我们讲评。
5: 哎，嘉恩小妹妹，你好，
1: 你好。
5: 你这个画面很漂亮，哎哎，设计的非常的好，而且你的台风也很稳健。好，你把这个吉吉修吼爽吼唱出了另外一番的那个风味，很棒，真的很棒，很纯真的那种美感。好，虽然说你在咬字的部分啊，还有音准的部分稍稍有一点点我们需要小微调之外呢，你的节拍是很稳健的，好，节拍是很稳的，然后你的声音也很甜美哦。对，加油哦，很棒，
1: 谢谢啦，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顺福老师。
6: 哎呀，可爱的小萝莉呀、啊！哎呀，你很喜欢听那个 Disney 的歌是不是？英文歌？哎，我也很爱，我也很爱，而且我很爱唱。好，我现在唱一首英文歌给你听。
2: 好，来，
6: 哎的文松老师，看你对对了没哈？哦，英文歌哦。回去，回去，关恁兜的火烧厝。你听得出来吗？
0: 哎呀，听得出来，
6: 厉害，听得出来我在唱英文呢，很棒很棒，
0: 真的是，很迎合老师的这个气氛哦，来，
6: 这样做就对了哈。啊，我听他唱这首《吉吉修火爽》，就真的是带来满满的回忆了。因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大概也差不多十岁啊，我今年38嘛，对不对？所以说差不多了啊。这首歌哈，他唱起来这个童音在唱，真的是很可爱。
0: 对啊，
6: 那我觉得老师让他选这首歌，我真的是蛮，我觉得是蛮对的啦，啊，因为这首歌很简单，啊，那童音唱也很可爱，很适合，啊，给你加油，可爱的小萝莉，
0: 谢谢。来，我们欢迎伟杰老师。
7: 好，嘉恩妹妹你好，
1: 你好。
7: 今天我发现这个未来有一颗闪亮的星星，我会这么说其实是有原因的。今天我们整组从头到现在呢，我觉得拍子节奏最稳定的是嘉恩，他在整个拍子节奏，然后包括他整组的，你看哦，道具可以用到最满，他每一个层次用的雨伞他的用法不一样，然后在整个画面上的呈现是丰富的， 然后一直到 ending 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表演是一种天分啊，但是这种胆量啊，站在那个地方很自然很大方，我今天要给你很大很大的鼓励，真的很棒，
1: 谢谢。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2: 嗨
3: ，Hello。
2: What's your English name?
3: Grace.
2: Grace. Ah, it's very Grace. 那个顺湖阿公，他唱那个英文不到地，那应该我们唱正式的。我唱一首英文歌，你跟我评开哈哈。一比呀呀，一比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字正腔圆，对不对？你们老师有教这一首歌吗？
4: 没有。
1: 他一定说：“这边怎么那么多？
4: 这是什么歌？
1: 怎么那么多
4: 怪的？
1: 这么多怪叔叔？
5: 他在说什么？我怎么都听不懂。”
2: 其实，十岁哈，这样子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他一点都不畏惧这个舞台，就好像他的自己的一个舞台一样哈。除了那个“咱就小心，咱就小心行”，这个地方我不晓得是你们那边的，人家翻唱错了是吧？他一个人偶就学到别人的版本啊，不是原版的。
1: 每个版本真的很多版本。
2: 对啊，对啊，好，那应该是这样子的哈。你们那边唱是“小心行”哈。哦，对对，那是因为国情不一样，所以这一点我就没有扣分了。整体上是相当不错，很可爱，而且那种很真诚的那种感觉哈，一点心机都没有，不要像那个阿公一样，心机很重哈，好不好？
5: 他笑了耶，他笑了耶，你讲到这他笑了，讲 Q 到阿公嘛，对，
1: 认同有认同，
2: 我不是阿公，我是伯乐哥 ，OK， 好，谢谢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的讲评哦。不管怎样，嘉恩，你真的今天给我们的感觉是很棒，谢谢你的演唱哦。那你稍作休息一下，
3: 谢谢
1: 谢谢谢谢。来，子君点力。
5: 好，来，子君来介绍来自台中陈淑芳老师技巧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景生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情拱狼》。

0: 嗨，景生大哥你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美女好，
2: 欢迎
0: 大哥，你也紧张的呗？
1: 哎呦，哎呀，紧张哦，卡手抓皮皮巴
3: 嘞。我感觉你足在的呢，
1: 看到
2: 谁？就我呢啦。
1: 看到美女阿个老师，一定会紧张的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哇，谢谢
0: 大哥，你个老师安尼耳唱歌耳偌久啊？
1: 哦，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
1: 哦，
0: 但你我想要请教你哦，像你跟老师那耳唱歌，你感觉你获得最多的是什么？
1: 会比较快乐啊，
0: 比较快乐，
1: 对对对，
0: 获得快乐的感觉。
1: 而且哦，那老师你讲的就是讲气息在运用的时候哈，唱歌才会哦拉长音啦、冲高音啦，比较能够比较到位。哦，
0: 对，我发现我真的发现陈老师哈。一些基本功，这叫做基本功，因为咱就刚才讲吼，咱咧学咱咧一寡华语啊、国语遐歌，拢按 bop bop 开始。
1: 是，
0: 咱唱歌就是单点的这key嘛吼。啊，所以但是你即马每一遍来要唱歌进前嘛，这基本功拢爱搁练着对
1: 啊。要啊，
0: 爱拢一直学习安尼吼。
1: 对对，基本功就是包括运气啊，整个的准备动作。
0: 准备动作，啊，你安怎准备啊？你也当敢分享一下不？
1: 因为老师有教了吼。
0: 对。
1: 唱歌开始之前，就是咱先爱调在嘛，
0: 对，调在嘿，
1: 吸气往下压，
0: 对，哦对，
1: 都往下压，啊，再来哦，丹田要出力，
0: 哦，
1: 丹田要出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啊，在唱的时候，胸腔跟丹田都要相对要出力，啊，气息上来到口腔这边，哦，环绕出去走，从眉心渐渐出去，哦，
0: 气的对啊，
1: 对对，
0: 阿告，我什么也当你示范呢？
1: 吐气，比如说，麦那艺术工啊，发声的时候啦，麦工用白声，比如讲咱口腔出来的一个粉灰色，啊，这个就是白声嘛。
0: 哦，对，
1: 对了，哦，啊，那我们用肚子胸腔带往上提，粉灰色，
0: 哦，
1: 差别这样。
0: 哦，
1: 对，
0: 刚刚那个是直接放出来，但是你这有几点要修。
1: 哎，对，
0: 对对，因为他不会想跟想，他是收的感觉。
1: 而且老师脑是不是都会爱改进了？
0: 这个不，真好真好。我现在问这个，因为观众朋友因对这种好奇的，到底恁耳唱歌是在耳什么会？所以我都希望学员啊，包括老师都可以多多分享。我觉得这些基本功学起来，唱歌就拢变欢乐啊！
2: 哈，
0: 好，阿奶奶今晚来邀请你老师。来跟你讲话，那你唱的有关系无？好不？来，淑芳老师，来，
4: 有很满意，哎，对，虽然说稍有一点小紧张啦，哈，这个对，这个是感觉得出来哈，但是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嘿，是好的，整个共鸣哈是很棒的，然后再有一句哈，没乱掉金花的旁边。好，我还发现到他第一遍跟第二遍那个悲软的语气是不一样的，他有把这个层次稍微有做一个变化，这个是很棒的。好，嘿，加油哦！
0: 哇，老师教的好，老师教的好，谢谢。来，祝福老师。
5: 哎，咱景生大哥吼，
1: 老师啊，
5: 哦，我觉得上台了，这个气势人家就好，穿西装，哦，阿哥戴金冲。一开嘴的定数风哦，
0: 真正甲你好乐，
1: 谢谢，
5: 真正袂歹吼。你规个表现我感觉开始真正歌手做哦，真正厉害哦，甲你好乐啊！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你这所在讲袂紧张是无可能，哦，加减减
1: 会
0: 啊。好，伟杰老师，
6: 来，景生大哥，
1: 哎，周老师好。
6: 哎，我咧听你唱歌，就是讲我们淑芳老师真的很会教。哦，你每一个所在你要转音，或是你在做这些设计的时候，你都是做细腻的，然后做幼柔的哈，就是你有想法去唱歌的，我觉得这是很不错。探戈哈，做假拍啦，然后做假拍的，用那个拍子就吃那个拍子的感觉很重要。不过我今天要给你一点建议，就是说整个歌曲里面我们这样听起来都很顺，可是前面两句是没有拍哦。所以可能这整首歌要练的是要练前面那两句，那两句没有拍子的时候，哇，那个，对对，那因为你那个音准要很肯定的把它唱出来，然后你到底要唱多长多短，要让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细节。我觉得那个没有拍子的时候，可能才是比较需要练的。阿伯，你现在的功力，我感觉唱后边拢无问题。 好不好？谢谢，给你一点小建议。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7: 哎，你的台风很稳，而且你的那个服装哦，有个人的风格。哎，那个感觉整体台风哦，我感觉很欣赏哦，尤其是老师加来袂歹，我个人感觉。你最后那个无有一灯弯水杆哈，那个哎，感觉是有下功夫在这里面最后一句那样子哈，有点起承，刚才这一句都就可以起承转合出来了哦，一些功力都造出来了。
1: 谢谢，
0: 谢谢。来，我们欢迎林胜玉老师。
8: 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你今天应该不够沉稳，气的控制比较不顺。
1: 哦，有点
8: 哈，有点，然后有一点点的 flat。一点点，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了。我觉得可能你紧张吧。
1: 是，
8: 加油。
1: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因为我看过资料哈，老师也是对你的这个气息哦，会特别帮你加强。
1: 哦，对，
0: 比较怎样，你诶练你的这个气啊，你哈。对，我觉得这个气真的是能讲哦。你的气若定，咱的心头就定咧。哦，啊，这个就是你的功课，没关系。
1: 好，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麻烦老师开始投票。好，我们要进行开票了。哇哦！到底是嘉恩还是鼎声大哥呢？
4: 好
0: 紧张啊！哦，我紧张，紧张，紧张。两个真的都很好哈，来，来，
4: 蓝队，蓝队，
0: 红队，
4: 蓝队，
0: 红队，
4: 蓝队，
0: 蓝队，红队，红队，红队。来，
9: 第二颗球是红队
4: 蓝队
9: 是蓝队的呢？
1: 蓝队蓝队
4: 啊！
0: 嘉恩，恭喜你哦，恭喜你哦！但是还是要继续哦，
4: 来，
1: 蓝队
4: 蓝队
1: 红
4: 蓝队
1: 对
4: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蓝队，哎，对对对，要自己要对自己
9: 帮自己加油一下，
4: 蓝队
1: 蓝队
4: 蓝队
1: 蓝队
4: 蓝队。
1: 蓝队，
0: 蓝队，蓝队，对，蓝队，蓝队，
9: 非常关键的一颗球，
4: 对，
0: 是嘉恩，
1: 蓝队，
0: 是蓝队，是
1: 蓝队，
0: 来，
1: 蓝队，蓝队，
4: 蓝队，
1: 蓝队，
4: 蓝队，
1: 三，
4: 蓝队，
0: 红队，
4: 恭喜妹妹，但是大哥也很棒，
0: 鼎声大哥你也很棒，
1: 谢谢，
0: 真的很棒，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难评，难评万中，真的是很难评，
4: 太难评了。
0: 但不管怎样，真的谢谢你们啊。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是我们的颁奖典礼，
9: 我们邀请校长名扬颁发陈素芳老师技巧歌唱班奖状，
4: 恭喜恭喜。
9: 以及奖学金3000元，哇！恭喜
4: 恭喜获得3000元，同时呢，也请我们的淑芳老师来发表一下心得哦。
10: 好的，非常感谢哈，我们的电视台啊，这个节目呢，让我们有机会上来做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磨练，每一次的比赛，每一次的上台，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
0: 谢谢各位同学这么好的歌声，希望有机会再来挑战，好吗？谢谢你们，谢谢，
10: 谢谢，
0: 谢谢，谢谢。
10: 稍作休息。
0: 谢谢，谢谢。来，我们接下来呢？
4: 请继续再往前一步哦。哎呀，
0: 我们接下来要请的是伯乐老师，我们颁发金星队奖金3000元。
4: 恭喜恭喜！
0: 恭喜老师。
4: 是，同时呢，我们也请老师胜义老师发表一下心得。啊。
8: 非常意外，因为对手很强一下的。好，我非常感谢所有的队友，所有的团员啊，真的，我也不懂要怎样讲，继续努力好不好？
4: 好，
0: 谢谢谢谢。那胜义老师还要飞回这个马来西亚，然后再又要再飞回来哦，很快哦，好不好？我们期待你，
8: 没问题，
0: 加油好不好？
8: 好好好，
0: 来
8: 好，
0: 我们呢？谢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11: 《歌唱大联盟》。

0: 江湖点关，
1: 公婆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
1: 喂，今仔要讲啥？
0: 讲
1: 哦，啥？
0: 哦，哎、欸，这地跟你的面变大地了，这地。
1: 你乱讲，这哦，拜托。
0: 你关闭一下，你关闭一下。哎呦，变大地了，
1: 你。
0: 你
1: 大头嘞。
0: 哎、欸、哎、欸，这肉饼呢？
1: 不是肉饼。
0: 啊，无啥。
1: 这古早时电影里有看无小丁子啊？
0: 不是。
1: 你伫咧讲我咧个社会，这是咱今日要讲的吼，食好油对咱身体有偌大的帮忙。所以等下你就知影这地是啥鬼。
0: 先来邀请咱今天的专家，我们来考一考他是不是专家哈。
1: 好，
0: 来欢迎来阿顺。
1: 阿顺，
2: 龙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0: 头前摆两罐油，
2: 哈，
0: 啊，放几条土豆在这，搁放一块饼在这，这有啥物相关的？
2: 看到这就是啊苦茶籽，
0: 哦，
2: 苦茶油，甲做苦茶油的过程当中诶一个工序就是做苦茶饼。
0: 哦，啊，先做成茶饼了，再来。抓油的
2: 对，这里抓油一般有分，大料就是较大剂，咱台湾的原生种伊就是较细剂，啊用细剂的吼，伊的鲜度比较高，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好，而且它的品质也会比较好，它没有超 U I V， 而且伊珍贵就是伊的换油率低，
1: 嗯，
2: 好，伊一百公斤只会当挤出十八公斤的苦茶油
0: 尔，安尼哦，
1: 啊，
2: 只有18%而已，
0: 哦，安尼哦，
2: 是
0: 18%唔算公斤嘛，
2: 换油率是18%，
0: 安尼，
2: 对。
0: 哦，所以唔过我捌听伊讲啊，伊捌听一寡时代讲苦茶油是油王
2: 啊，没错，哦，尤其是有一个很美的称号叫做东方橄榄油之称，
0: 哦，是哦，
2: 对，哦，因为它的这个啊。不饱和的脂肪酸的含量非常的高，哦，非常适合着咱现代人来吃，哦，其实吼，咱人吼，不可以没有油，
0: 嗯，
2: 啊，吃太多油，你要吃对油，
1: 嗯，
2: 不然你吃错油也是非常的糟糕。第一行就是疲劳，
0: 哦，
2: 做这样，哎，奇怪，一三顿都在吃，啊，困嘛正常，啊，为啥疲劳？因为不好的油哈，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种啊，自由基的产生，让人会较搞疲劳哈，皮肤干燥各皱纹的产生，
0: 哦，
2: 因为油一起最好也滋润的一个成分，哦，欠油微微嘛袂使哈，包括那些视网膜病变，哦，尤其是。现代人用眼过多吼，看电视、耍手机啊、拍电脑、等等，眼睛都会比较容易疲劳，所以讲吃一点好的油，对眼睛的帮助也很大，包括肥胖的问题，不吃油也容易肥胖哦，因为油吼开始动腰啦，啊，但是你油无够。哦，你足够腰，你就腰塞乌白吃。但是你吃唔对油，买造成就肥胖。哦，比如说一些动物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油，对，然后容易产生三高的问题。哦，包括器官间的磨损。
0: 嗯，
2: 哦，尤其是人辛苦哦，诶，叮当的时候，这些韧带去带动。
0: 嗯，
2: 好，这个韧带它需要很多油里面的一些必需的氨基酸。
1: 哦，
2: 做起来骨力为润滑。
0: 嗯，
2: 过来对发育缓慢的小朋友，有可能就
0: 降掉油。都叫我讲到这。

0: 跟橄榄油的比较
1: 是
0: 哦，橄榄油当然那么他们讲嘛是真好，
1: 没错
0: 哦、啊、但是它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第一个，那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那是82%，
0: 比橄榄油还多，
1: 比橄榄油更加管起叔叔啊。好、嗯，包括那里面的营养成分、嗯、我们有很多的皂苷，很多必需氨基酸的成分，嗯、对现代人、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营养元素。而且橄榄油它比较注重的是多酚类的物质。好、嗯，过、哦、来冒烟点的部分、哦、我们这个都是以冷压初榨下去做比较哈，那你当达到230度左右，嗯，那橄榄油大概是在160度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凉拌、煎、炒、煮、炸，鸡麦塞哦，但是你那橄榄油它就适合凉拌。啊、跟水草
0: 简单比较一下啊，沙拉油啦、橄榄油啦这些油、嗯、包括葵花油，它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跟那个身体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清楚。
1: 我现在他们选择苦茶油跟橄榄油，这些比较也单元的不饱和脂肪酸、嗯，它可以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含量哦，也降哦，好的袂甲你降，伊就甲你降歹尔、嗯。而且它的油脂相对比较安定，它没有一寡黄曲毒素，甚至油很容易直变，因为咱可能灶卡温度较悬，包括咱的炉咧起的时阵吼，火底下有当时啊，迄温度拢已经50-60度，你的油比较容易直变。好，所以说一定要选择稳定性比较高的油。再来，一般妈妈出来电动可能用大豆油、葵花油，它里面也有多元的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会同时降低你的好胆固醇跟坏胆固醇，所以它就比较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了哦。再来，这静脉郎，你老在看新闻，看一些健康的杂志，不建议吃了哈。比如说这个猪油、牛油、椰子油、棕榈油，它有过量的饱和脂肪酸，会造成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呐。
0: 吃苦茶油有什么好处？
1: 在2000年前，本草纲目内底，伊就写着苦茶油的好处，尤其是一个分内功个外用哦。但是咱用现代科学落去甲分析吼，啊，可得有啥物也当有只好个吼。第一吼，也当改善咱的消化性的溃疡啦，也当抑制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所以讲有的妈妈也安尼一气生啦，哦，胃闷闷、胃肚肚啦，甚至有的严重变成胃溃疡啦，来过来也当保护心血管哦。这个已经很多实验证实了，包括很多，包括连外国的学者也来研究这个苦茶油哦。他长期食用苦茶油可以降低咱血清当中的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并减少低密度脂蛋白，因此推论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一旦抗氧化哈，延长细胞的这个寿命哦。因为苦茶油它有含芝麻素，还有一些多酚类的物质哈，它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提高细胞的抗氧化的能力。人就较袂老啦。
0: 是
1: 过来，它也让滋润皮肤哈，保湿以及防皱。
0: 也超有爱吗？没有，很
1: 清香，而且龙哥可以沾一点点在手上。好，它的吸收度非常的高，哦、太多了，太多了。
2: 菠菜，你种啥？菠菜，菠菜，菠菜。
1: 而且哦，它有一个重点是油而不腻，
0: 抓加入
1: 抓素里面，
2: 你看，
1: 哈，
2: 我感觉是不是滴过这边抹啊？不，加袂抹啊？
1: 对，
2: 加入面呢，
1: 加入面呢。
0: 你看你有早好地油啦，不如安尼吼，大家知道我就会煮，我来简单哦，表演两下啊吼。我来广东边来啊，大家做参考，啊嘛来交代我拿出来者，
1: 好不？
0: 过去以来啊，那有摕这物件出来先啦，基本上就是啊，这有贵客来，啊无就是啊，厝内底有咧，这计嫁娶新妇啦，
1: 吼，
0: 有咧做月来啦，吼，这较有利用的这
2: 块，
0: 先放这个姜，放姜落去创啊，落去煸，哦，因为这吼烤地油煸姜吼。这是非常健康的，
2: 对哦，我都爱吃。
1: 而且它是属于温补啦，温补，它袂热嘛，袂瘦。
0: 对，啊，这吼，这白起来，这连姜吼，拢足好吃。等下这姜啊，白干吼，拢已经酥脆的时候，再把姜把它拨到一边去，咱来利用这个油啊，来煸这个鸡肉。
1: 对。
0: 啊，这摆吼最滚啊，还先吼这大西来煮一下面线嘞。
2: 好嘞，好嘞。
0: 对啊，啊。
2: 来一拉嘛，对不？
0: 电视顶观众啦，捌看过小齐煮物件，或者是第一遍，然后处女秀。咱一方面哦，哦，这里哦，这底下油在边啊，继续煸这姜。另外一方面，咱这鼎的空位的所在啊，咱起来煸这个鸡腿。现在面线可以了，我们那个大厨要把面线上
2: 捞过来，
0: 我捞过来哈。要快点煎。哎，撒枸杞吼，啊，这枸杞咱甲放干了。
2: 连刚我来煮一个料理嘞。
0: 这咱要拌这个烤地油吼， 外面山吼，较甘甜嘞，
1: 家己要食，
0: 家己要食，嗯，哦，你这做营养做健康的吼，食蒜头的人吼，你得啊，
1: 加一寡葱啊蒜啊，
0: 蒜头葱啊落吼，
2: 哦，敢那看了，
0: 然后这时候呐，
2: 敢那看到根本受不了啊，好，
0: 看嘛咸食，那会使无？
1: 好好吃哦，
0: 讲起来讲对了，
1: 真，
2: 不是，做胖。
1: 而且那一般感觉讲烤地鱼是烤的哦，其实不会哦，它是很甘甜的哦，
2: 对，
1: 而且不会油腻哦。都这样，荣哥是加足些，一点都不油腻。
2: 没有，没有。
0: 其实大家拢都足惊讲啊，买好的食材都一定要别样料理。其实很简单，你像这样子有没有？姜那个切了薄片，哦，切薄片的姜有没有哈？
1: 对。
0: 然后呢，那先用苦茶油把这个姜把它爆成那个啊这个。脆脆的那个姜片，你起码是家你看姜好啊，袂安嘛？哦，像安差不多吼，这个快要到起锅的时候啊，你那些做菜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怎样，有一点这个色彩学，好，这个色彩学的方法，我们稍微放一点这个葱段，放一点葱段哈，然后让它跟这个鸡肉啊，这有点有型的铁板烧哦，
2: 有啊有啊，哦。
1: 哦，边烤地又白姜，实在够好食。哦，齐姐拢出来，拢甲人硬姜，无咧食肉
0: 哦。是，以上就是今仔为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咱的烤地油的两项啊，这个简单的料理。拄只煮的两下，你食好食？
1: 好食，好好吃。
0: 你来看，要好吃吧？
1: 还在流口水。
0: 啊，其实咱人客恁等于恁不一定爱像我，你用切较少的姜丝，啊，别个姜丝安尼话落落安尼吼，然后你也当用啥物？用那个鸡胸肉嘛会使。
2: 肉片也可以啊，你这个台湾钓的鱼片有无？用用嘛是会使啊。
0: 所以今天吼，啊，这個、阿顺来甲大家介绍这个烤地油的这个好处，希望讲啊，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你呐，知影讲烤地油好。啊，拜啦！我这个好的烤地油，让你当个做一个酸点。以上是今天的看完你的班，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希望迄雨吼，莫阁落啊大。
1: 是小雨就好啊。
0: 系啊，小雨绵绵就好啊，吼，有够用就好啊。
1: 对，
0: 伤济做水灾吼。孤单一个，来到他乡外。

0: 诶，观众朋友哦，拢会啊，滴水则发啦，卖想卖想多啦吼，
1: 嘛卖想遐多啦。
0: 哎呀，啊对啦对啦，啊来该精力的精力也无要紧啦，迄总是会过去的吼。

0: 合唱歌曲，哇，
1: 是伯乐哥作词，文松老师作曲，
2: 非常的好听，
3: 希望特别有味道。哎，
0: 伊就是这小号都安尼落白天，
3: 哎呀，滴滴答答，
1: 就是好听
0: 啊。哎呀，啊，是讲啊，若讲咱。那你要有较火发大吼，啊小偷较袂厉的吼，大家要注意安全吼。啊，伊是这是变作讲啊温室效应，嗯，啊，就地球已经破空啊，
3: 极端气候，
0: 极端气候了，唔是大雨大水，还有旱灾，啊，或者沙漠的落雪呢。
3: 哎呦，真啊假的？
0: 人无只要假期，天就无只要天，还天理的啊，所以。

0: 哦，咱人还是人的贪恋呐。
1: 对啊，
0: 你看存存的样存，疫情的时候，飞机无飞呢，哎，规个吼，拢个走转来。
1: 那真正嘞，
0: 那个野兽拢个走去都市遐逛街。
1: 重新再回来
2: 啊！现在很多啊，
1: 你像日本啊，包括熊啊，全部拢来到市区被搞烂大。
2: 跑到那个学校里面，都找黑女子学校。
0: 安尼啊，
1: 哎呦。
0: 女子学校，
2: 女子
1: 啊，
0: 我想
2: 专门找女生呢。
1: 哎呦，玩那些熊嘛，圣巧呢，
0: 好色之徒哦，
1: 圣迪哥啊，
0: 应该是迪才对啊，那是熊呢，
1: 熊哥啊，
0: 欢迎收看
3: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来，今天邀请红队跟白队两队的队长，
1: 欢迎
0: 来哦，哇，这远从台北而来哈，那么希望咱北部还是南部，啊，这观众朋友哈，多多来给咱这大力啊。加油支持！哇，来层层撑啊！哈，还是我顶礼拜我南念着层层升，右边读边
1: 啊。层层大哥啊，
0: 层层哦，
1: 顶礼拜生啊，这礼拜尾来着，一直有在拍婆啊，
0: 拍婆啊，
4: 一定要的
1: 哇，真的。
2: 先观战一下。
0: 对啦，意思是讲吼，这边来是袂啦，普通时当，只要等伊就不怕
4: 哦。无啦，无啦。
0: 有哦，不怕。碰碰我特别交代讲，伊无来啊，加好啊，加迄落。
1: 介绍一下。
4: 好好个照顾。
0: 哎呀，好好个照顾一下哈，放心啦哈。来，哎，我们最厉害的，我们的
3: 才艺老师。
0: 来，
5: 大家好。
0: 哇，难得邀请你来。
5: 我是才艺，谢谢。
0: 是啊，我好几个歌啦吼，啊，所以真侪咱这歌手啊吼，哦，有无？刚刚。马来帕瓜
1: 哦，有嘞，
0: 对吧？刚听讲侬要唱诶，
5: 谢谢。
0: 欧阳一条啊，一条。
5: 哦，古井英南梦。哦，
0: 古井英南梦，古井永南梦，哎，对吧？
1: 永远拢做南梦诶，
0: 对。
5: 我是那个才艺工学歌唱班的老师。
0: 工学啊？为什么是工学？
5: 因为在南区，台中南区的工学里。
0: 哦，
1: 工学路呀，
5: 对啦，台中高。
0: 我就是用你学功夫的，学功夫学起来呢。
1: 哎，这个才艺工学很像那个什么艺术班所做的，
0: 对啊，
5: 有点艺术。
1: 哎呀，有彩绘又有艺术的哎，工学班。
0: 你们看才艺老师，哎，一个陈雷梦啊，闺蜜
1: 啊，今天哦，
5: 有一起写歌给歌手唱。
0: 哦，哪一首？
5: 那个华特唱片的
0: 哦，华特丽蓉
5: 最近出来的
1: 丽蓉哦，
5: 跟丽婷谢丽婷，
0: 所以讲已经蛮过得下呢哈。
5: 应该也是都有，都是后来比较走，后来比较走，就是可能比较宗教类的
0: 哦，心灵歌曲，
5: 心灵方面的
1: 哦，有在修啦，
0: 有在修，
5: 有
0: 啊，不是修用修。
1: 修个就
0: 修个班，
1: 啊！你要这高，真那个真的真高，
0: 爱修的无修要做啥？
5: 一点爱修，
0: 对，一点爱修，
1: 自己修钱修啊！
0: 对，呵，来，咱今嘛首先红队的来，
2: 来红队第一组，就是大哥陈，
0: 哎呦，我来说是你本人了哈。
2: 来，好听的歌曲《烈火雄浑》，
0: 来，我们先给大哥拍一个，不好搞了这。

来，谢谢江水大哥丽华同学。雪芬有特别交代，不要说他的名字哈。我们也特别的。玉秀姐、雅珍姐，还有我们的瑞娇同学。

0: 多观众哈，新朋友啊，拍谁哦？唔知你的大名，跟你讲谢谢。
1: 哎呀，
0: 未歹哦。安尼会长吼，带咱这個会员啊，
2: 是
0: 透早就坐高铁来啦，吼、哦，感恩嘞吼。啊，恁住树林了？
1: 哎、欸，田埔。
0: 田埔哦，啊，你田埔甲迄个高铁嘛爱有一段哦。
1: 嗯，啊，搁搬车去坐高铁
0: 啦。安尼哦，
2: 捷运啊，坐捷运车。
1: 我坐捷运。
2: 啊，捷运，它方便呐、
0: 啊。捷运啊，甲高铁啊，搁坐来嘞嘛吼。
1: 对对对。
3: 芝山站吗？
1: 哎、欸，对。
0: 哦。哦哟，搞哦。
1: 以前配起常常读书的地方就是。
3: 哎、欸，你怎么知道？
0: 哎呦，一眼瞪出大。
2: 表示有在看这部。
1: 花龙五的。
2: 有在认真在看这部。
0: 有在花路啦，哎，对啊。
2: 听到 Penny 的拢讲，就真少听个技能
0: 对啊。
1: 有的时候工作比较没有上限
0: 了。嘿啦。
1: 啊，其实我都有在看。
2: 啊，小刚读对，小刚读对，
0: 华冈艺校嘛，
1: 是华冈的呀、
2: 啊。哦，华冈的，哎呀，华冈的对啦。
0: 哦，对啦，伊因为有当时啊，哦，伊的伊无有咧看，
2: 嗯，
0: 啊，但是没有上线，完全是离线的啊，对啦，哈，
2: 断线了，
0: 断线，
1: 断线，只有眼眼睛去接触它。
0: 安尼好，
1: 哎呀，接触
0: 啊。啊，你。咱北部啦，有爱唱歌的歌友，会使甲咱介绍下。
1: 一定要的，大力119
0: 吼，是啊，
1: 红牌，
0: 嘿，
1: 棒棒棒啊！哎，
0: 红牌，
3: 红牌，棒棒棒，
1: 棒棒棒，
0: 红牌，这是红牌，我大力红牌。
3: 大哥在红牌啦，
0: 你们红的，你穿这红的。

0: 红拍拍，好，谢谢你啊，
1: 谢谢，唱得真好。
0: 是，来，上来去白队的。
1: 哎呦，范特西来，
0: 哎呦，范特西呢？
1: 啊，敢会周杰伦？
0: 哎，有可能哦，作者能，作者能哎，一三粒，
1: 甘露能，甘露能安尼啊，
0: 一三粒，比人较侪一粒。
1: 是，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基丁恋情》。
0: 来，五分钟给拍盘啊，白队的哦。

谢谢我们的丽英姐、美智姐，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哈，很多哦，谢谢。瑞敏大哥，锦昌大哥。

0: 是我们的成全大哥基德兄，好久不见，我小秋的，哎呀，谢谢，哎呀，厉害了哦。啊，咱这有一个人客讲，啊，我哪会无我的名，啊，哪有敢有号码呢？哦，因为加入会员才有才知道您是谁。
1: 是，后来我觉得熟悉的机会。
0: 嘿啦，嘿啦，欢迎大家哈，加入这个大家庭哈。我们那个除了药不卖，其他什么都有。
1: 是的，
0: 好，啊，欢迎来我们加入。哎呀，
2: 哇，
0: 你做这人呀？
2: 哎，
0: 做这人啊哈，那都有规律吧？
2: 无啦，是因早，细汉时不能食个。吃比较稀啊，比较饭特稀。
0: 哎呦，饭特别的稀。
3: 这样子
1: 哦，不是你咧做的饭特别比较稀啊，你较醉。
2: 我无钱，食较少，
1: 哎呀，暗较济啊。
0: 我一个同学
2: 泡饭嘛，
0: 我一个同学也可以，迄个数量比较少，叫做金特稀。
1: 金特稀。
2: 我拢在食鱼的。
0: 哎呀，卖卵工哦，卖卵工哦。
1: 你有咧保养的对啊，你无这个问题啊。
2: 南瓜籽。
0: 好啦。这今天不会被抓紧哈，啊，这客人加出去基本上是用爱加入嘛哈，
2: 哎，
0: 加入
2: 什么？车队大都会，我是大都会。
0: 哦，
1: 啊，今麦搁在走吗？
2: 麦搁在走啊，另外
0: 这个，
1: 是吗？你是今天在走吗？
0: 不
1: 是
0: 吧？
2: 今天走车啦，
0: 今天看到小黄
2: 啊，
1: 对啊，我想讲奇怪，啊，不过看过人穿这个，说这一根车，
0: 就是安尼，
2: 不然我车色啦，唔色个。
0: 安尼哦，哦，啊这。不注意停车，对，哎，那无人车会走呢。
3: 啊，大哥，你唱歌真好听，你有哪塞？
1: 对啊，
3: 哪塞车哪唱歌，人可以听。
1: 像进前台北迄吼，按一个卡 KTV 卡啦，伫个车内啊。
2: 无啦，我是够有唱啦。啊，人可以讲，哎，我只台车就好啊。
0: 安尼啊，
2: 我够只卡够唱
1: 啊。够只台车好，懂诶。
0: 那我塞，我顶刚一个同学嘛，处理安尼啊，好，三个人提钱，有2000块的杀手机，你卖我唱啊，我冻未掉。哦，我真正，你来唱。唱歌冻袂掉，紧贴出来。
1: 够好，
0: 好，我停来。
1: 嗯，从出窑拢开始唱歌，好，偌好弹的，比走客人车佫较好弹呐。
0: 谢谢啊，
2: 谢谢，
1: 谢谢大哥。
0: 啊，尽量无贴来我。
3: 继续光嘛是才艺老师写。
0: 哎，安尼哦，我
3: 高干。一丁乱剪。
0: 好，
1: 哎，所以弹到迄外面迄代理的。
0: 哦，好啊，我当然关麦要造嘴哈。
3: 红队第二组张美红带来好听的歌曲《红包村》。
0: 来，我们这个红队泡泡啊。

0: 谢谢我们的云儿姐、秀梅姐、玉秀姐、淑金姐，你们的掌声还有我们的新朋友，谢谢你们。哎呦，水哦水哦，较早可能我那爱看油莲花寡语哦。油莲花看
1: 寡语，阿嬷看寡
0: 语。哎呦，陪阿嬷看寡语啊！啊，都是出的，那个四顶山那是啥？
1: 寒梨花，拢嘛有。
0: 上届有印象的是都是出的。
1: 王宝钏九品桂。
0: 安尼啊，王宝钏可秀寒流十八年。哎呦，水哦水哦，啊你几年啊？
2: 修几年啊？
1: 我修四五十年。
0: 哎呦，啊拢无换。哇，一口罩呢哈！
2: 你迄无算寒窑呢，你迄算迄即个啥豪宅吧？
0: 豪宅，豪宅哦。
1: 还好啦，一般的啦。啊，
0: 哎，卖啊客气安尼啦。
2: 还好，差不多甲摄影棚遮都变大啊，客厅哦。
0: 本来是叫不会贵啊，是进夸呢哈。哎呀，感谢连江在恁遐皇帝吼。
1: 欢迎
0: 穿溜冰鞋太快了，
2: 对啊对啊，要去变做你若无穿，你无坐车，你会踹出来哦，
0: 对啊，
2: 你会踹伫半路，
0: 你鬼炸尿袋，拜托你哈，好，谢谢哈，
3: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你带白来哈，好，来我北队耶，
2: 来北队第二组蔡淑美带来好听的歌曲《过眠的相思》，
0: 来五分钟给北队拍破啊哦。

拢收着咯，感谢。紧叫别人来拍我啊吼，惠真姐。丽琴姐，江水同学，六区的吼，欢迎你哦。

0: 妙周大哥、美玉姐，还有新朋友的掌声，谢谢你们。哟哟哟，
1: 主持人好。
0: 哎，阿玲，恁供血哈？供血啊，你有迄托的公庙啊？诶，供血土地公庙，你知道？
1: 我知道。
0: 诶，注意啦。
2: 哈哈哈！哎，拍
0: 谁？那又去也注意。阿盖要阿盖下一任了，下一任。等下好像退休要往那边接了。哈哈哈！你唔捌去迄公，迄企业底呀？
1: 我知道，供血土地公庙。
0: 系啊，哦，我
1: 阿个很旺的，
0: 够娶某呢。
1: 哦，
0: 嘿，嘿啊，啊，你又叫我请无，娶我？
1: 诶，我心同在。
2: 哦，高公伟的，
0: 高公伟啦。
3: 嘿，姐姐很会唱歌呢。
0: 开玩笑。
3: 陶给
0: 你。哎呀，拜托哎，机车老板娘，但是不机车哦。
2: 机车行老板。
0: 哦，机车行，
2: 机车行，然后刚进去他就这。
1: 娴熟又美丽的老板娘。
0: 哎呦，太厉害！你今晚要修，你要往回吹啊不？
1: 欸，我拢是伫个边打杂啦。
0: 哎呦，
3: 一雄厉害啊！
0: 一雄厉害的补胎啦，
3: 补胎
0: 补几胎了？现在
1: 其实不是欸，我上厉害拢是管那五个袂讲话的囡
0: 仔。哎呦，哎，以前有做爱心啊，甲天哪，看收起四个流离失所的囡仔，一张一张把他找回来。
1: 把他
2: 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拢家里都一间。
1: 你这落台才甲你
0: 讲。边啊，联邦银行的阮同学，联邦银行你报外
2: 名，欠钱咱去遐欠。
0: 报外名加一声，我甲你配合。
2: 连银行的我都加一声。
0: 对啦对啦。
2: 迄利息才几趴尔，你抽到一声。
0: 好啦，谢谢你哈，哎，欢迎，
3: 谢谢，
0: 有机车再找伊修理哈。来，红队的。
3: 哎，红队第三组杨淑霞带来好听的歌曲。女人也有梦，
0: 来，我们这个红队的拍破啊！

那甭妈俗会解玉秀节玉庄节，还有新朋友，我们都收到你的掌声哦，一人一票，赶快请别人来一起加油。雅珍节

家给我们的兼职姐康盛大哥，我们的林大姐、秀梅姐，还有另外哦，经济真好哦，满山哦。

0: 哎呦，曹哥你给俺看哦，谢谢哈、啊。蜜月而且，还有新朋友拢拢收到咯。哎呦，人气真好呢！
1: 哎呦，我头一届全部安尼开个，
0: 哎呦，满满满山呢嘞，
1: 无简单。
0: 那你是有去包红包给人呢啊？吼，有包红包吼？
2: 有，
0: 光看就知影啦。
1: 是哦，
0: 哎呦，安尼啊，个
3: 内湖姐姐，你住内湖啊？
2: 对，对。
3: 哎，最近还好吗？
0: 没，这两天而已啦。
2: 对对，
3: 差一点，
2: 差一点了，
0: 就是那一条路而已吧。
2: 有惊无险。
0: 那一条路吗？还是怎么样？还是
2: 淹水都在我的周围。
0: 真的哦，哎呦，
2: 我很怕今天不能来。
0: 在你的周围，表示恁兜无就对啦。恁兜是几楼？
2: 阮兜一楼。
0: 哎呀，表示恁遐是 OK 的，
1: 较悬呐，
2: 比较高，
1: 地势较悬。
0: 哦，所以是什么路？
2: 今麦是淹水，淹水的就是我在成功路三段，然后文德路、内湖路、
0: 内湖路，
2: 还有大湖、金融路，
0: 哎呀，
2: 还有康宁路，
0: 哈这条
2: 都
0: 啊，一挂电视台拢伫遐呢，吼，
2: 东湖嘛，
0: 系啊系啊，哦，
2: 所以有惊无险。
0: 好啦，马进哈，这个贵人有哈，这个福地福人居啦，吼，
2: 哇，
0: 你一个。坐电梯啊，水都唔敢来哈。
3: 伊今仔伊今仔爱来唱歌啊。
0: 哦，安尼呢？
2: 对
0: 啊。撩水过来哈。嗯，
2: 今天所以今天很多好朋友啊，亲戚朋友都有锁在电视上。
0: 哦。
2: 对，锁在电视前。
0: 感谢你敢宣传，
3: 而且很会唱，
2: 一定会好的。
0: 敖唱啊，人民国夸呢啦，哦，谢谢哈，
2: 谢谢。
0: 哎，那个安女姐，恁到那最在无紧来，恁到大吼，恁到
1: 大
0: 大
1: 大
0: 屁
1: 屁，
0: 恁到大哩啦，哈，
2: 好，
0: 感谢感谢，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哇，这个明白，好，我来排队，
1: 来排队第三组依林，
0: 不是蔡依林哦，

0: 查吉吉，
1: 查吉吉，
0: 唔知咁姓姓蔡哈，知啊？带只个问哈，依林带来好听的歌叫《烟熏白安安》。
1: 来，五分钟甲蔡依林拍一下，播下五分钟啊。

0: 来，这首歌是什么歌啊？
1: 烟熏白安安。
0: 烟熏什么人唱的？
1: 唱起来，陈淑萍。
0: 陈淑萍啊，刚头一摆听这首歌嘞。哎呦，
1: 那是我们杨采钰老师作词的。
0: 哎呦，不怪。
2: 啊，今天算采钰老师的新歌发表会了，对。各首都是采钰老师。
3: 代表很有才华。
2: 做好首啊，乖呢。哦，真正。
1: 老师写得好，老师写得好。
0: 哦。你也唱得很好，很棒。
1: 谢谢。
2: 你唱的比老师写的还很好。
1: 哎，没有啦，
0: 喜欢听吗？
2: 不，因为
3: 你有把老师的那个词唱的感觉唱出来啦。
2: 对吧？
1: 人去调，我老师嘛是用感情在写呢。
2: 安尼哦，伊无伊讲，伊是看，伊是无看到心态表，变变小小叫，啊那无钱的拢写不出来，一般拢安尼啦，拢无灵感啦。
0: 老师感情呢，应该不是哦。
1: 不是啦，我老师不是这现实的人啦。
2: 是啊，安尼嘛，安尼嘛，啊你无叫伊写一条给你啊？
1: 真的，哎，我实力还没有那么好。以后啦，再看看。
2: 哪里好？你是讲哪一方面的实力？经济的实力还是歌唱的实力？你放心，你若有经济实力，我拢有法度调整。
0: 哎，真的真的。
1: 我先去给老公借一些钱出来。
0: 对啊对啊，你要管的吼，就给你写个较管伊咩，要给吼，给你写就给伊咩啊，你都可以。
2: 啊，要病嘛，我都写。
0: 都可以，量身定做，量身打造。
2: 好，好啦，加管就袂歹啦吼。然后恁家拢在管的嘛，包括恁老公嘛。
1: 哎，无啦，爱较谦虚的，伫内底
2: 低调，
1: 是我管的，外口是阮翁管的，爱面子好伊。
2: 有影，因家吼，所有大代志拢因人咧处理，小代志拢伊咧处理。但是这几年啊，结婚几年
1: 啊？结婚啦，今年刚好是60、40。
2: 40年，
0: 40年，
2: 这个40年以内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情，弄起小事情，
0: 所以拢你在管的。
1: 因为我们很少在吵架啦。
2: 哎呦，真的吗？
0: 林刚刚有来。
1: 我人哦，本来今我两个要合唱，结果无代无事，你杀去倒。
2: 外调呢哈？
0: 想那落雨，落雨骨了。
1: 边卡倒系啊？刚好下雨天。
2: 无要紧啦，人天刚才坐椅啊，我落去唱啊。
1: 我嘛在想，我叫坐轮椅来呢。
2: 唔系啦，轮椅歹看，坐椅头啊会使哩。我有高脚椅啊。
1: 安尼哦，
2: 伊若落卡会使用高脚椅。
1: 安尼，我可能爱来换歌唱阿吉来哦。
2: 哦好哦，
0: 好，
2: 好来，随换歌，随换歌。
0: 安尼等一下吼，你叫伊来唱后边
2: 调。这听下紧紧来，
3: 来后边。下一次，下一次。
0: 无咱叫有客人家司机，大哥麻烦
2: 你照一下，你照一下，这条
0: 你抓好你弹，
2: 这抓好你调，你调你弹。啊，算来回哦。其实做当然是做嘛了。
3: 啊，南区来加嘛十分钟
2: 呢。哎呀，
0: 啊，等你时间买单跳表不要紧，叫时间叫跳，
2: 好不好？好嘞，
1: 好
2: 不
1: 好？好 ，OK OK， 可以的哈。
2: 啊，等你哦。
1: 好，等你。
2: 四点以后到弄
0: 你。弄好唱。
1: 我叫三个经理好啊。
2: 哎呀，不要紧啦，四点以后代志啊。
1: 好。
2: 这部刷
3: 就弄好。打打来，打打来。
2: 好，谢谢，
0: 谢谢，
2: 谢谢。OK， 来。咱今日超级巨星秀，
0: 是的，
2: 哇，这老师我非常的厉害哈，这些豪记的华特各大唱片公司
0: 都有他的影子在里面了，
2: 弄一些幕后的黑手
0: 伸进去，
2: 哦，完了非常有兴趣，而且这个哈，这个桃李满天下，我们一手包装出来这艺人呐、歌手啊。然后量身定做，
0: 拢就成功诶，
2: 系啊系啊，所以讲吼，千呼万唤始出来，那里杨采钰老师带来一条，叫做《爱甲春万叹》，来万叹声，五分钟，五分钟啊。

0: 甲因某嘛拢甲你拍捧啊，家豪嘛甲你拍捧啊，
1: 就老热烈咧，
2: 很高干咧，
1: 很热闹，就好听咧。这首歌，
3: 这一首歌
0: 是写给谁的？
3: 这首歌是写给林珊，哎呦，珊姐，
0: 我知啊，我知啊，
3: 是，
0: 阮大哥大礼拜拢咧替你拍林珊咧，
3: 哦，唔要，
0: 零四二三三八，
1: 林珊，
0: 林
1: 珊，林珊，林珊，
3: 哦，不要写林珊，林珊，
0: 对对对，阿毛姐是蓝山，蓝山咧，
3: 哦，蓝山，那是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哎呐，哎呐。诶，不简单的豪记啦，啊，个华特哈，哦，安尼横，
3: 新代啦，几啊间啦，
0: 横跨欧亚非三洲，
1: 大陆板块喽。
2: 代表老师的作品受到大众的
0: 青睐啦，
3: 谢谢。哇啊，
0: 你真系是啊，本是人正经一时安尼，有滴要写歌，交真侪钱啊，你是安怎灵感是安怎来？
3: 我的灵感，
1: 放射过来的，为着写歌，
3: 不是
1: 爱甲春晚谈的，
3: 你讲你讲去变数，迄写歌迄个不是我，
0: 哦，哦，不是写，
3: 那是迄金城武老师，
0: 你敢知啊？刘家昌老师，就没啦没啦没啦，我爱你，就是啊，一个铜板的哇，一是梅花，啊一个兰花嘛，较早迄个铜板，哦，
1: 以前古的啊，
3: 或是梅花是兰花，
0: 啊来讲哦，伊伫变数啊，那那用来。
3: 真的哦，
0: 爱情啊，没男没男没男没男，我爱你。
1: 干嘛呢？
2: 我有听过，
3: 我讲，我迄个吼，都真唔知啥物人有讲吼，嘿，我灵感是来自于新台币，对不？哦，咱这咪叫现实，
0: 唔是，
3: 咱这叫做
0: 是实现，
3: 无咱这叫务实，
1: 务实，还有做卫生化，
3: 很务实。
2: 我记得才华都起来太急，
3: 无啦，因为天吼咱一个袂歹耳啊吼，啊，咱就诶灵感还不错，啊，就是吼。从小时候也就这样子，反正都听阿鬼讲，你的主人也要懂。
0: 阿内哦，
3: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我对
0: 啊，这个加迄个人，人迄个我当机就听到天顶，
3: 都开始
0: 浑身火山，就开始下了呀。阿就阿姐豆头爱
2: 加练加练，
3: 我未收加遐嘞，
0: 阿内哦，
3: 我未收加遐嘞。
0: 阿听讲啦，老师那样下做就挂了，
1: 是，
0: 慢慢替家己哈。哦，
3: 有，谢谢我今年哈，今年的十一月份，我自己会有三首的 EP，
0: 哇，
3: 对对对，会有发行，
0: 发行了
3: 哈，哇，对，到时候
0: 八点钟了，这样个桥了去，
3: 差不多是那个时段，对，
0: 是啊，啊，而且啊，我们去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
1: 是
0: 彩导社也很支持啊，能够去协办这个公益活动，
3: 一定要的，这个一定要，因为我觉得公益活动是大家要一起来，
0: 是的，
3: 不管我们的各行各业。企业界还是说我们，其实各个角落都有需要，还是很多需要的。那做得到的部分，我们就尽量这样。
0: 对啊，啊，给你十二月五号，我们刘总说去年办的不错，
3: 继续来，
0: 再把它扩大，
1: 肯定要。
3: 我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就是呢，第一个就是号召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
0: 起搞你新歌发表会，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1: 对啊，
3: 真的哈。
0: 对啊，
1: 好，就为了发表嘛。
3: 因为我十一月嘛，十一月，那我们十二月可以一起哦。
0: 对啊，
3: 你好。好，大家一起来支持，好不好？
1: 好，
0: 啊，那也他都有怕破，都属于报名哈。
3: 是，
1: 龙胜老师，
3: 老彩艺老师就对了。哎，
0: 感谢，
3: 谢谢
0: 你对咱大力的支持的。好，阿妈，今这歌手都会来这边打歌，
3: 会，都会来。
0: 古井映蓝梦，
3: 你我的古井够白皙，我没跟他继续。
0: 阿哥一真姐姐嘛，
3: 小珍的哦，
0: 小珍
3: 姐姐，
0: 小珍的戏是什么？
3: 一世人听你那戏名，
0: 林一杯什么
3: ？Coco
1: 的咖啡的酒啦 ，Coco 的酒。
3: 哎，是嘛？我下掉。
1: Coco 的酒。
3: 哎呦，佩妮也晓得
0: 哈。我讲，
1: 大家拢会晓。
0: 刚到谁个洗脑洗到都会唱啦。
1: 大家拢会晓。
3: 我今仔过来到，过来到我个呀。
0: 好，
3: 我来个你是谁？
0: 你哪来台当？请你请教我。我今晚咧拍这啦。
3: 哦。
0: 台东县政府的公告啊。
3: 你呐？
0: 哎，丽娜来台当，
3: 哈，
0: 伊这就是哈，啊，李英宏甲沈文成两个新旧啊，和咱这新，
3: 哎，
0: 这首 MV 哈，拍的很多国外的，
3: 我有看到，我有，
0: 因为这样子来，
3: 哇，那个真的，
0: 丽娜身材偌好嘞，
3: 哎，
1: 你看一个，
0: 我刚看丽娜，其他那两个查甫拢不咧看，
3: 哎，查甫是汉草，查甫是，查甫是身材，
1: 哎，有影对对，
0: 来，老师赶紧报一下迄个，票数，
1: 票数，
3: 哎呦，好，现在呢，目前呢，
0: 哎。
3: 先报红队哦，
0: 哎对，
3: 红队目前的票数是175票，
0: 好不错，哎谢谢红队，白队，
3: 来看白队，好，白队目前的票数是207票，
1: 哇，也很棒，也很棒，
0: 你看他都在唱黑趴舞神
3: 哦。
0: 哎，这无作弊哈，因为哎公平啦，拢五单啦，
3: 对，
0: 啊你若卡一两通就好啊。 五分钟卡两通嘛是一票，三通十通嘛一票。你卡两通了，赶紧叫别人来倒卡，安尼才有分数。
2: 你咱可以十支手机来看。
0: 会啦会啦会啦，你若恁兜咧在定开手机啊，
1: 为着咱这个节目办门盒啊，哦，办盒十支变咧什么的 VIP 啊咧啊。好啦，谢谢大家，啊，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哦啊，最近这个天气吼落雨十滴，有些加减啊，卡头乌啊，这个观众会算会听的，一定要好好啊收看，哦啊听拢。哥为大家做介绍，啊，咱伫山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0: 感谢您的支持。感谢
4: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给你欠到六月底。
5: 一直给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

0: 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1: 一般的药铺连袂调，搁做牛肉，翕掉咧，搁无效果。
2: 我这种诶，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 玫瑰蜜第七集，纾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3: 真好用啦，用真久啊，拢听啊，加老金，逐项拢好。
4: 真正，逐项拢真好，加了就
3: 是。嘿，刚才听闪着嘞，加嘛真好。
4: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3: 哇，这组袂歹，我拢提咧七点的，吼，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组贴布真正好。
4: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3: 有效，有效。
4: 哦，效果就好。
3: 啊，都皮肤拢袂痒。
4: 啊，拢袂痒吼。
3: 我买这吼，大阿袂，做阿袂了吼。
5: 嘿。
3: 板机子的大号啊。
5: 板机。
3: 大号啊！你叫啥大咖啡拢袂救筋？
0: 袂救筋哦。
3: 嘿，大咖啡你来救筋了无？脱筋了无？
0: 哦哦。
3: 啊，你想着那个大咖啡，我拢规整个大。
0: 哇，你还加干大？
3: 啊，很便宜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6: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6: 嘿，狮子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像我身上一先涂在那个。那个痛的地方，
0: 好好
6: 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就他跟那个大两袋哈，啊那个加起来是卡背。
0: 哦，好用不？
6: 嘿，有啊。
0: 真好用。
6: 啊，我够会啦。
7: 因为我做美发，啊，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
0: 哎。
7: 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袋一袋，每天拢改定掉嘞，晚上睡觉拢个定掉嘞。
0: 啊，有好用
7: 啊，舒缓了很多。
8: 我那暗时拢固定一袋啊，搭头壳遐。
9: 啊，三加三加头壳遐。
8: 啊，无歹困啊，搭这袋又足好困啊。
9: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8: 啊。
10: 我本来腰酸背痛嘛，啊，把搭搭了，就袂讲都出声不听。
0: 袂生听吼。
9: 我的贴布有好用无？
11: 哎呦，有够好，我唔捌看到贴布较好，用嘞吼，拢也袂搭，也袂安怎样，都做好，真正有够好用
0: 的。啊，我要甲你讲的是安尼，我卖物件吼，即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即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诶，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予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加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济。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然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袋就好啊，一袋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些，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轮在酸，还是这个做脚头骨在酸，腰脊骨在酸，哦，或者是咱的脚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的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掌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搭，凊彩搭乌白好，乌白搭凊彩好，凊彩人来搭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袂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哦，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边啊个等于连冰心都无啊多，迄个连喘气有啊砍卡手都痛到爱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甲扎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一工甲阿妈打两滴，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是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 一天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下，我这哈唔是哈唔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啦，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啊，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个包的，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都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变一个外月前变啊，规只病尔，有法度起来白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的，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的贴布真正好，好到啥物程度？好到互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什么？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伊这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个生产，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干销售，唔干台湾的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在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啊，这个贴布在叫有效？我现在打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也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酸痛的部位，你就酸甲对，痛甲对，你就甲打甲对，这吼、哦。咱的布置哦，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空一空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空一空，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打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下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变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的。哦，你拄仔一个大哥讲，伊搭咧下头怎啊困油无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的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搭下头，你搭咧把肚脐嘛无要紧，搭啊即个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搭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落去，即粘性足悬的，而且即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即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成分，伊的成分是啊，别人买当提出这成分出来，但是问题是，这成分经过咱的这特殊的制程，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1条筋，这用珍贵的1条筋的筋部，唔是用1条筋的叶啊筋的，这用这筋部主要的筋部。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这个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减好起来。佮加上这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这个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会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电脑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佮有这厉害的所在，就是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啊，阁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哦，做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哦你凉凉，再阁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去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去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块贴布，你没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贴布你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到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地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咩粘未掉，粘伊流汗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制作过程吼，较啰嗦， 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屋，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徛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五十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个厝内底，若弄着、磕着，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恁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五包1100块，但是我今仔要予咱观众朋友，予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斗烧天，五包1000块，一包2啊2，今仔电工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摆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6袋，吼，一包内底6袋，5包30袋，30袋本来要1000块，今仔日嘞买5包送5包，一摆赚10包到等于，赶快1000块吗？唔免，1000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哩吼，我这包放起哩了，阿摆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11包1000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嘛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5: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先搞先赢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5: 我要一包，
0: 好，来52双啊，你好，吴妈妈，
12: 嘿，
0: 哎，嘉莹啊，
12: 嘿，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12: 我买是有咧买，当面的小姐接的，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13: 一组啊，
0: 5双一组来，你好来，来来来，
14: 来买贴布，
0: 来一组5双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14: 来，
0: 一组来56双，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15: 来，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双，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6: 哎、欸，你好，
0: 一组哦，来，邓华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7: 喂，
0: 来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18: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9: 嘿嘿，
0: 你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阿玉姐。阿玉姐接起哦，来，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20: 哎，别别，
0: 好来，这不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21: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22: 一
0: 组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23: 啊，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6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24: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啊，你丢嘛？你丢嘛？再个丁家姐来，你好来，阿婶啊。
25: 哎，阿姐，妈妈说会带啊，
0: 我。哎，会使，拢会使带53线，还有你要素楼，你要素楼。四号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26: 哎，你好。
0: 一组。
26: 哎，
25: 今天已经困我裤。
0: 保存期间能更细腻哈。
25: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27: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细腻哈。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28: 哎，
0: 一组。来，机长转一组70线，来你好，启东大哥。啊。蒋大哥。
29: 蒋大哥。
0: 哎，一组。
29: 啊，
0: 一组来，62线，一组来，你好，我改吴勇呀，
30: 一
0: 组来啦，高爽一组来，你好，金江你好，一组，
29: 好，
0: 来八爽一组来，这彭太太，一组，
31: 来
0: 好来54，来个哪八爽一组来，7爽来燕华你好，
32: 哎，一组，
0: 来54爽一组来，54爽燕华你好燕华，一组，来55爽来你好来车霞一组，一组来57爽一组王太太一组。来58爽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哦。
33: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爽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34: 你好你好，来一组。
0: 好来60爽来，60爽来，哦，明忠大哥你好。
35: 哎，我爱一组。
0: 61爽一组。
36: 我要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恁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拢共几块？66块，66块卖你1000块，无效果免钱，一包互你气大。

0: 你若卡叔讲这么好的贴布，这么啊纯，这么啊有效的贴布，若卡叔讲你若搁买无到，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地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唔是咧赚钱的。这他有啥物钱好赚？这装修倒来有几钱啊？主要是安那，卖让咱的爸爸妈妈酸疼，卖让恁艰苦，安尼就好啊。恁一定要认真考，今仔广告时间来，后抓绝对无这个介绍啊。贴布大行拢起价啊，无法度照这个介绍哩。今仔个会当买，会当放四年啊，放四年。你若要加买一抓起来放，这放嘞未歹，未歹未害哈，真正足好用的。赶紧来，时间来紧卡来。哎，李伟你好，
1: 哎，一组哦，
0: 来55线，搁一组来，小姐你好，
1: 我咧一组。
0: 好来57线，搁一组来57线来，组个小云你好，
1: 我一组。
0: 好来小云搁一组来你好，哎，张。
2: 哎、
0: hey,
2: 嘿、
0: hey, ，一组，
2: 哎呀，
0: 来啦，高帅，搁一组哈，最后两分钟尔，金枝姐你好，
2: 嘿、
0: hey, ，一组，
2: 嘿，
0: 今仔错过阿伯，你就无在意包好买啊，我袂爱骗人，这大行拢起价，我卖好我就无卖啊，小猪姐你好，
3: 嘿、hey, ，
0: 一组，等我一下，60线六十线的搁一组来，阿妮啊，
4: 贴布一组，
0: 好，谢谢，有买过无？
4: 有啊，
0: 好用无？
4: 好用，
0: 真正好用哦。
4: 欸
0: 哎、欸，这不是我跟你讲的啊，这买过大家就学了。等我一下，你若唔捌买过我的贴布的，你卖甲我打，卖甲我讲你捌打过有效的贴布。你若打过我的贴布，若甲我讲无效就对吼。阿伯吼，你买无贴布通打，全台湾上好上俗的贴布，一包才几元尔，一包无到100块，为你我加用你哦。你好，买一组吼、
5: 欸。
0: 来，等我一下，来，62线，为你来，米勒，你好。哎呦，做米莲你好，一组，64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欢迎呀，一组，67线一组来，你好，来美清姐，喂，美清你好，吴妈妈，
6: 哎，
0: 嘉莹啊，
6: 哎，嘉莹，我买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
6: 哦，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姐，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我三位你好，来，李龙姐。李小姐，一组啊，
7: 一组
0: 啊，54线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8: 来买贴布，
0: 好来一组55线来，你好，丽梅姐你好，
9: 来，
0: 一组来56线，56线，喂你好，来妙英姐，
10: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线，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11: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12: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李玉姐你好，
13: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
14: 嘿嘿，
0: 你一组哦，好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来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5: 哎，别贴
0: 布！好来，贴布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6: 嗨，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7: 一组
0: 来83线，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8: 阿伯妹一组，
0: 好来，等我姐83线，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9: 哎，
0: 一组，来等我姐来51线，阿丽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个来，你好来阿先啦，
1: 哎，阿姐妈，我线会打啊
0: 袂？哎，会使，拢会使打53线，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4楼一组，来54线一组来，你好来明宽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
3: 哎，
1: 今天已经坑我过，
0: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 那我两组
0: 来，两组来，56线的两组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文亮大哥，
4: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哈，来你要再来金虎大哥，
5: 哎，
0: 一组。来，气场转，一周70线来，你要启动大哥，啊，蒋大哥，
8: 蒋大哥，
0: 哎，启动，
8: 哎，启动，
0: 来六十人。
13: 好，现场由我们的杨冠宏带来陈世杰最新的主打歌《目睭闭无金》，来，我先给吹了去0423380303，杨冠宏小弟弟来喽。

0: 太厉害，好厉害！红高粱，小小的年纪就练出这辈的功夫啊！你目睭到底白有金，白无金？大家解说一下。
1: 这位就是那杨大哥啦，
0: 是杨大哥。
1: 来，杨大哥你好。
0: 来，这个奖状给你，提等于打在饼状哈。这莫打本数，打本数是规家伙来比的。
2: 好可爱。
1: 就够水，就够
0: 水。哪一个老师教的？你说，说。
2: 李玉轩老师。
0: 好，来，我们请我们的老师，
1: 老师
0: 这个始作俑者嘛，是幕后的黑手啊。
1: 来，老师，今天再搞请。
0: 来来来，这几年老师者吼，你卖卖俩条条唱耍啦，哎呐，哦，来来来，啊，以前是啊，唱陈世杰歌。恶势力哦，我就知这个人，嗯，是不？
3: 哎，阿姨，我嘛是有咧教歌哈，啊，算世界歌，我嘛拢有教。
0: 老师拢教倒位啊？你的歌？
3: 哎，我哈，清水沙啦，五车。
0: 哎呦，海山啊！
3: 啊，个
0: 管很宽，
1: 海鲜一把照啊！
0: 嘿啦嘿啦，
3: 啊，桃园嘛有，啊，三芝嘛有，
0: 啊，桃园
1: 关甲别个关区去啊！
0: 你看，桃园三杰一拢有啦，对吧？哈，桃园个三义嘛。啊，你这。学多久了？
3: 学要一年了哈。
0: 老师生代言人了，哎呀，顶我怎样？
1: 啊，原本的这个原本的这搞唱吗？
3: 哎，对，他
1: 有资质。
0: 我原本是 A 搞，我也专改改开工点干。
1: 哦，不啦，
0: 啊，你看那个老师管理
1: 员。原本是车眉。喂，目睭白无金。
0: 你他都他都来目睭客客，你为了配合这个剧情，目睭白无金，白无金。
4: 让就融入在。
1: 很好听呢，其实真的蛮厉害的。
4: 真的。
0: 你连刚才，你那头这么的啊，是
4: 哎我。你看谢弟啦。
0: 对。不套路你，
1: 因为我了个真心。
0: 那上电视我很高兴不？
2: 有。
1: 有没有叫同学看？哎，
2: 没有。
1: 没有。
0: 有没有朋友？
2: 有。
1: 啊，有没有女朋
0: 友？
2: 没有。
0: 为什么没有？
1: 你刚才不是唱一句说看伊两个愈行愈近吗？
0: 嘿啊。
1: 你是看到谁越走越近？
0: 看了老师跟伊同学。很可爱哈，好了，这个长大以后也是很厉害的
4: 哈。有在荷花栽培，哎呀，
0: 不个教
4: 不定了，
0: 哎呀，哦，谢谢老师，
3: 啊，
0: 谢谢谢谢，啊，个那妈妈跟阿妈都来哈，
1: 啊，那个
3: 爸爸又来，
0: 爸爸哈，
1: 就够追，
0: 不行了不行，目睭拢白无啥金，
1: 哎，我细汉嘛是生这差不多安尼呢，
0: 安尼哦，
1: 哎呀，跟我小时候很像，
0: 明白明白，安尼阿盖春，阿盖会春像小刚哥哥这么引导啊哈，像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吗？
1: 一把就看短路也
0: 看那样，
1: 他眼睛好像比我大。
4: 赞，他
0: 按赞了，
1: 赞
0: 哈，好的，好，谢谢，谢谢你们。
1: 阿妈感谢谈多啊，伫咧这个重要时间段啊，对咱的支持，
0: 是
1: 啊，甲听下，那是电话拨不通的，咱公司那边哈，
0: 还
1: 有足侪服务人员继续为恁做接待，
4: 没错，
0: 是啦，这部歌好，那无恁。我就是做不下去啦，哦，嘛感谢南方二路的观众朋友来报名，和咱这节目吼。

谢谢我们的苏慧淑霞、陈陈大哥、雅珍姐、齐博大哥、玉秀姐、一如同学收到了。

0: 哎呦，这条歌无简单呢，我你敢挑战啊？这样
1: 轻轻柔柔的，
2: 对啊，
1: 那用恭维的方式，
0: 就是安尼，把
1: 整首歌自头唱到尾。
0: 你这条歌像
2: 为什么？对，为什么喜欢这首？
3: 很多很多那个
0: 很多人在唱啦，伊嘛唔知为什么要唱，很多人在唱
3: 江蕙的歌，
0: 江蕙的，
2: 你喜欢江蕙的歌，
1: 但是江蕙歌有这几首，几千首，为什么会跟这条？
0: 为什么？
3: 都喜欢啦，
2: 喜欢这个阿巴力，喜欢这个水，喜欢哦，有这个刚好符合这个季节啊，
3: 对，刚好退休的生活哦，
2: 退休生活
0: 哦，退休生活啊，你嘛有种阿巴力啊，还是我你穿青衣啊，有种山啊哦。
1: 土山啊，
0: 山啊青哦，
1: 较像哈密瓜呢，
0: 哈密瓜，而且哈密瓜，像那个小龙提来一切，
1: 哦一切，那个激光哈密瓜，
0: 啊青翠啊青翠啊那，
2: 这种色不是大家人拢会当穿呢，
0: 对啊，
2: 真的，姐姐的皮肤这样子很适合，
0: 对啊，哦你，
2: 有迄个气质，
0: 你住新店呀嘛吼。哇，新店咩袂歹，遐有一个碧潭对无？
3: 对，很近。
0: 哎呀，我们顶个吧，
1: 碧潭你当个底下骑天鹅。
0: 过坡道。骑天鹅。
1: 过坡道是啥？
0: 就是那个有啊，有那个划船的嘛。
1: 啊对啊，我讲的就是你啊。
0: 啊不，挨个天鹅，迄是天鹅。脚踩。
1: 脚踩啊。
0: 对对对。啊有人用划的无？有手划啊，无啊。
3: 现在很久没去。
0: 比我们还久没有去，
1: 你到边啊？你不是吗？你拢踮厝的就对啊。
0: 金庙起神啦，哎，一口水还有啥好看的
1: 嘛？
0: 你意思是安尼吗？
1: 嘿啦，对啦。
0: 麦克问了，
1: 太关公爱加叫。
0: 麦克问了，等于扣迄个关公协会精
1: 的。我阿爷意思是咧回馈意见。
0: 啊对啦，对啦。
1: 你实在太无聊的嘛。哎呀，到边也无啥物见识啊，无啥物新的。
0: 有水舞啊？真的啊？有水母的呀，
3: 水
0: 舞，
2: 水舞啦，水舞秀啦，
0: 爱情不？
3: 就坐在那边，
0: 坐在那边不用
2: 欣赏这样子
0: 啊，爱情不？我要收门票啊，看在雅各花园那爱情啊，
3: 就是吃在那边，哎，看夜景
0: 呐哈。好啦，唔知俾个唔使，阿无端你就好啦。
1: 系啊，对，谢谢。林刚再去找你去头，
2: 表现得很好，谢谢。
0: 很棒，唱歌唱了真好。
2: 对对对，
0: 不会停在讲话啦，来唱歌就好啊，哈。我教我就好啊，哈。
2: 谢谢。
3: 高兴看到你，
2: 谢谢。
0: 高兴被你看到哈。来，哇，到这边。
1: 来，北堆第四组朱小伟带来好听的歌曲《断线情》。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个哦，北堆的，好。

0: 朱小伟，是本名吗？不是，艺名。
1: 艺名哦。
2: 是的。
0: 啊，唔，可能较大辈，那可能细辈呢。嗯，
2: 低调。
0: 啊，低调啊，低调是两块呢。哦，你本
2: 我拢唱低调。
0: 低调。哦，啊，你本身在做什么加工诶？
2: 我在做机械加工。
0: 对啊，我想机械啊，那加工，比如讲邓普勒斯嘛，还是洗尘啊。
2: 研磨。
0: 研磨我知啦。
2: 邓普勒斯嘛。
0: 嘛有呢啊，哦，啊，研磨的定义是啥？喷过油那样。
2: 诶，喷较多啦，
0: 喷较多，比如讲，
2: 譬如讲，诶，一块胶棒，
0: 诶，胶棒，
2: 诶，啊，不啊，做
0: 薄棒，
2: 一个，啊，你薄棒，
0: 一开始就摕薄棒来，胶棒，啊，只胶棒个薄薄，啊，你这边是他搞得行，为什么？
2: 工业哈，哎，都有要求一定的尺寸，
0: 哦，
2: 还不会是
0: 误差，
2: 对，
0: 你的误差是几条还是几秒？
2: 研磨都算几秒？
0: 啊鸟喂，几秒什么概念？
3: 这个
0: 几米米几？
2: 下一位，
0: 一米米，一米米有几秒？
2: 几秒啊？几秒叫做0.001，
4: 001，
0: 0.001米米。
2: 对，
0: 啊鸟喂，那外油你知道？
3: 油啊，有差不多啊？
0: 他们吗？
4: 那跟台积电差不多哎，都要那么小哎。
2: 我不知道他有
0: 啊，所以个小尾管理呢，他们弄很小，
3: 比小的啦。但他们的没有在比大的，
0: 误差啦，误差啦。
2: 对对对。
0: 啊，所以什么物件需要叫你要精密掉？
3: 叫幼路啊，
2: 什么物件啊，嘛是在看物件。
0: 笨鸡干嘛需要呢？
3: 偷啊！
0: 哦，喂啊！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我当时还溢出来外溢嘛。不够硬，透袂掉。
3: 我讲塑胶落个。
0: 哦，
3: 塑胶袋，
2: 塑胶袋。
0: 你是用塑胶啊嘛？我记是用橡胶啊。
4: 你讲的迄种是？
3: 为什么还一顶大哥在遐笑个？
0: 真久无用啊！你莫来跑笑晒，你不咧用，你气个，莫惊讲羽毛咧用啊呢？真正，系啊。
2: 所以恁两个拢无咧用。
0: 是啊，顶刚有一个人吼，去买套啊，伊讲，有没有黑色的那个保险套？用黑色的，
3: 黑色的，
0: 你为什么要买黑色的？我朋友她老公去世了，我要去安慰他。
3: 喂，我动作被防晒嘞。
0: 致意啊，小伟啊。不错，长得不错哈。
2: 谢谢。
3: 烟头个，
0: 烟头个
4: 靠边。王世贤的歌就写卡呗，对。
0: 安尼哦，
4: 很适合。你讲那个王世贤的歌。
0: 安尼哦，翻白了唱。靠着门口去香烟。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啦，我的。
0: 古偶站在遐唱几号？
3: 大香我的啊。
0: 对，
3: 谢谢。
0: 隔壁老王的哈，来，王力。
4: 来，红队第五组陈宇轩都来好听的歌曲。今夜有个为你醉。
0: 来，五分钟，好不好？
3: 有你，有你咪感觉？
0: 有你。

的建制大哥、松柏大哥、秀梅姐、雀梅姐、雅茹同学、叶娥姐、登贵大哥啊，拢总收到一个新朋友，感恩哦！多谢恁的拍婆，赶紧报人来拍婆啊！嘿。

0: 本身敢会啉？
1: 我袂啉。
0: 袂啉啊？袂啉，佮个手金也佮为你醉，你个好笑。最后，这是搞 NCC 讲阮夸大不实呢，系啊。
2: 无啉人先醉的，
0: 边啉人先醉。
3: 哎，边啉的话都唱个哪醉的嘛，就厉害
0: 啊。安尼哦，哎呀，哦，你算假醉就对了。
1: 对，
2: 迄个气氛呐，吼，会当去那临临摹那个
1: 表情。
0: 对，人讲哦，装睡的人叫不醒。
2: 哎，对，
0: 哎呀哎呀，你敢有醉？
3: 那就继续睡吧。
0: 一般那醉的人拢讲我无醉啦，啊，我过来过来，啊，无醉无醉。
2: 啉啦啉啦，
0: 好大啦。啉酒吃喝白多，我袂啉啊，对吼，
1: 对
0: 吼，你的人我配合都好啦，人讲你讲对呢。
1: 醉的人
0: 拢
1: 讲伊无醉。
0: 对啊，笑人讲伊无笑对无？你讲我笑？
1: 笑，
0: 对我笑。
2: 好啦，姐姐谢谢你，
0: 谢谢，
2: 谢谢你，
0: 感谢，我相信你是正常的，
2: 谢谢。
0: 那我需要医生诊断证明，我
2: 那
0: 开玩笑哈，欠菜钱的税啊，好，过来。
2: 还呀？
0: 还啦，嘿啦，
2: 嘿啦，
0: 还啦吼。是不是还？
2: 中一里还呐？
0: 你们咩
2: 来？你咩？你咩？你咩来？
0: 是还呐？不是还？
2: 恒呐？恒呐？
0: 恒呐？叫你读字唔读字？
2: 妹，
0: 潘恒
2: 梅姐姐，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女人遥望》。
0: 恒呐？哎呀，恒。

0: 波大哥、正阳大哥、玉庄姐，拢总收到，还有新朋友，感谢你们的掌声鼓励。
1: 哎呦，
0: 多棒呢！
1: 吼，那你最高潮，
0: 单点有啦咯，袂歹哦，
2: 看着玩家里的有哦。
3: 他的介绍是漂漂的佚佗啦，
2: 盈盈淡出泡安美镜哦。
1: 啊，你
2: 啊，你若生较济咧，就美较济个。
0: 对啦，啊，你啷分配啊吼？
2: 袂使做一届，要明仔做一届。
0: 无，啊你连日无等电啊，你一日每一点钟吼，你到了八下都一个循环一个赛口嘛，对不对？
2: 啊，你我敢那个生伤少呢？
0: 生伤少啦。
1: 你生几个？
2: 三个尔。
1: 哇，三个哦。
0: 啊，拢亲生吼，嗯。
2: 外口陪就莫讲，阮翁就讲不要紧。
0: 不要紧
2: 啊！无一个像阮翁的啦。
0: 安尼搞。
2: 上加岁，收第四代。
1: 哎呦！
2: 报出来。
1: 哎呦！
0: 迄上牛奶的牛奶。到门口就丢了，丢了就走。
2: 咱的家庭无介好，无就送牛奶。
0: 啊，因为恁，
2: 咱什么家庭吃袂起，吃袂起。
1: 上报纸呀，
0: 上报纸。啊，
3: 种芭乐会使吗？
0: 种芭乐嘛会使，嗯。
2: 种芭乐，哎，妈，让芭乐超甲迄个身体歹
0: 去啊。你要腌过的，
2: 你芭乐敢
0: 要腌过的芭乐，
1: 西瓜也看嫩啊，
0: 腌过的比较好吃。
2: 哎，我喜欢吃原汁原味的，嘿西瓜，
1: 嘿
2: 西瓜出汁无好食。
0: 咋的怀疑啊？你看，讲的新歌带动着，我喜欢原汁原味的。
1: 原汁原味，一点跟你
0: 搞错。一点回嘞，加在我香料较紧的，真正啦。
2: 这种的原汁原味，
3: 啊，这种你有调味过吗？
2: 这种出汁味的，
1: 这种出汁味，
2: 啊，这种是原汁原味。
0: 什么出汁不要讲，是生汤。拜托，你们
2: 哥讲人啦，
0: 哎妹，讲人，这不套路哩啊，愈讲愈离经。
2: 那是真的，别个问无啦。
0: 我先搞，你问嘛，这无什么好问。
2: 要未搞，要未搞。
0: 不，
1: 是拢你的。
0: 我拢照较水的，那迄个哦，伤水的我唔敢问。
2: 我很美呢。
0: 好，好啦，好啦。
2: 我命很美。
0: 来，麻烦两队啊来。
1: 这是本命哦。
2: 我本命很美。
1: 很美哦。
2: 就是迄个无。
0: 真正。
1: 木字旁加是环。
0: 永恒的恒啦，意思永恒的恒啦。
2: 迄
0: 个艺术叫永恒的恒啦。来，这支就。
2: 我的老师来了。
0: 来了哈。来，这个对，共能国啊，参赛感言啊，
4: 非常感谢今天在线上支持的好朋友，谢谢你。
0: 线下都不，
4: 线上线下都一样。
0: 安尼吼，你的人，你的王老师大细吧，有拍波是不人感谢，哎，给你看嘛是爱感谢，
4: 对啊，
0: 对不？伊往咱忍耐就卖去变数给你看呢，
4: 对啊，
0: 对不对？来，老师你学生啊。
5: 好，谢谢大力电视台呢，有这个红白交流站呢，让我们很多的学员
0: 是
5: 爱唱歌的朋友，可以来参与这样子的交流站。那也很感谢我们全国上下上线上跟线下所有的朋友。的支持，感谢大家。
0: 好的，来，安吉玛看一下，分数出来未啊？唔知嗰啲重开机一款哈，啊无那开工甲天光啊哈。
1: 哎，买晒哦，
3: 可能要再等一下。哎，
1: 开工甲四点嘛哈。
0: 好啦，这12月5号哈，那我来参加台方，那给咱赞助者哈，赞声者做公益的，
4: 好，
0: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来看咱这得奖哦，来了，哎呦，差小小看咧，
1: 不遑多让哦，
0: 来白队，红队，
3: 红队302票，
0: 哦，来
1: 白队363票，
0: 好的啊，我跟你讲，这个其中的61票是打错了，本来是要打红队，要打到白队去的哈，来，所以你无输了，就你剩这勾梯来。嘛对，哎，好恁看，啊，翕相起来，啊，翕好，我行人吼，啊，翕好的话，啊，你要截图给因看，讲咱拢赢的好哈。
1: 恭喜白队，
0: 是，来得奖感言，
5: 班长奖，
0: 好班长，啊，你们最爱讲的，给我，你讲的那个点点吧。
2: 这个场合是归老师的，
0: 啊，那样，
5: 来了，班长讲一下。
2: 老师，今麦叫我讲，我就讲，我就无说伊。
0: 啊，你讲，30秒两个人。
2: 好，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很多都是唱老师作词作曲的歌，歌曲，
0: 对，
2: 啊，真的很不错。我才艺老师会写歌，会写曲，大汉拢也搁会唱歌。后壁我要搁2期，我要搁来去演戏，大家多多捧场，多多支持，还有我们。那个才艺歌唱班，这些都是我们的，还有下午也是
0: 2期已经合法呀。
2: 2期，
0: 我是知影那个什么通奸除罪啊，2期嘛合法呀。
2: 我知你上注意的是通奸除罪，你若安怎袂强过？
0: 你放心，我即马拢袂安怎，我无话放心咧，出来拢歹对啊，即马拢歹对啊，你讲，真正敢那放心尔哈。
2: 家己厝头咧，
0: 好啦，时间到啦。
2: 啊，是安尼好。
0: 好啦，感谢啦哈，开开玩笑啊，大家哈，嘛感谢我们一条根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还有我们的啊超级巨星啊，我们的 KTV， 谢谢你们，以及我们的啊风马剧场免费的入场券，谢谢啊，各家各各家精彩哦，听讲你后边精英进驻哈，
5: 啊、哦，还有一对，
0: 欧英了哈，所以英难忘哎。古井映蓝梦，今天我们不用唱，不用唱，今天我们唱，听看麦哈，那边来哈，马上来了，
1: 好，谢谢哈，红白。

我们的佳琪同学，我们的家苑严协齐博大哥岳珠姐，拢总收到我们的慧心，拢有收到丽英姐，感谢林木气焰的播声哦。昆凌你真久无来啊，安尼不可以哦，他在昆凌岛哈。

啊，来加红迄个槟榔送200来吼吼。我的菊珍姐，谢谢我们的贤妹同学，敬意大哥，隆重给他收到哦，江水大哥，感恩啊，丽梅姐收到咯。

0: 的心嘛。
1: 鸳鸯酒杯
2: 唱了比红英红甲江蕙较好听。
1: 敢袂啊？吓啊！是今仔多落雨吧？
2: 过来啊！红英红即马
1: 袂歹啊！
2: 先拜先拜，卖讲讲实在话，不，哎，唱了真好啦，
1: 最好听的对。
2: 哎，好来，顶工顶工，咱做现场的 delay 二十分钟啦。
1: 哦，真的哦，
2: 音响无下意嘛？
1: 哦，但一开始对音乐麦克风
0: 比较要求啦。
1: 我听人讲，伊在唱歌拢爱准备家己的麦克。
2: 对啦，要求是较好听。较实际就是讲。等等较无难哦，
1: 啊，是安尼吗？
0: 没啦，
2: 拢进录音室硬塞个
1: 呢。伊唱歌拢轻轻柔柔的，
2: 对啊，要大力嘛，无法度啦。
1: 哦，真的吗？
0: 没办法，因为之前有被刺过嘛。
2: 啊，对啦，破一空嘛，老风嘛，是这个意思。
0: 金家那个有
2: 差啦，
0: 对，
1: 就像迄囡仔出去那里。东北老风啊！
2: 大你个仔咧，大家拢嘛安尼讲啊，跟你六十三，没你六十三安尼哈，对，老风啊，对了。哎，不，没有污蔑的意思哈，我是把实情讲出来而已。
1: 哎呦，谢谢大家了。
2: 又来，感谢你，小看红白交流赛，等你来挑战。我无外高哈，我爱看上多啦。
1: 是，
2: 哎呀，感谢真侪观众朋友拢来给咱支持哈，有恁的支持，咱就继续个努力行落去哈。感谢他多我那真支持啦，
1: 谢谢大家，
2: 感谢啊，有买多谢，无买感谢。其实你个人来看，啊，个人收看嘛是一种诶相对的支持啦。
0: 哦，
2: 诶，头家讲诶，大咖无人，你要卖虾米人？
1: 诶嘛，
2: 对不？哦，人啊，这个人潮就是钱潮，对不？哈，无论的支持，咱八仔员工拢靠你吃呢。哎，每一个拢安尼哦，食个肥肥啊，不，哎，
1: 无啦，倒一个食拢，
0: 每一个拢瘦的，
1: 拢一个拢瘦，三比八，上肥的就
0: 伫遮，
1: 就伫遮。
0: 老师什么 take 我，直接 take 我。
2: 老师
0: 讲，老师 take 我。
2: 你的眼光相当的明确，真的要照谁？哎，麦兰讲了，还照我干嘛？我的猪头皮耶，拜托。马进啦，
1: 哎，怎么换我？
2: 马进啦，人美心更美哈。12月5号，咱们伫这个全国丽园。办一个公益的晚会，是第二届的哈，超级巨星的公益晚会哈，希望大家做回来共襄盛举。
1: 是的，
2: 好，感谢你们，来，刷来 key， 哎，别冲啊，
1: 欢迎两队的队长，
2: 好来，哎呦，哈，有个实力啊，对对对，啊，那队长哈，真正任重而道远了哈，恁那个钻石之星歌友会有几个会员？哦，
3: 500几个。
2: 啊鸟喂，吼。
0: 啊，你是会长吗？
3: 对呀、
2: 啊，对啊，对啊，对啊。顶刚我问迄个陈立农啊，讲哇，去开酒店嘛，开一间酒店嘛，哇，生意好不？未歹啊，三一个月拢啊3000几万的营业额，哇，真赞呢！2000几万是拢拍小，
1: 好呀，自己拍的对啊，
2: 拢签单，拢签单收袂转来。
0: 你嘛有千几万呐？
2: 啊，你拢免本钱呢？哦，啊，现在查某免钱啊？
1: 无啊，你讲因为咱的陈一龙老师嘛，迄千几万一半嘛是伊啉的。
2: 哎呀，哦，我爱啉的，那暗花有无？人个板道有无？伊是第三个唱嘛。轮盖一球已经射一连了，拢劲
1: 好啊！
2: 每一个都拢劲啊！
1: 真搞，真搞！
2: 做爱啉，
1: 酒够英雄嘛？
2: 啊，你爱啉无？
3: 啊，我袂啉酒。
2: 真正吗？
1: 无你拢啉啥？
2: 啊，我咧啉水。
0: 袂啉烧酒。
3: 有啦，我啤酒不沾。
2: 安尼啊？哦，啤酒不沾。啊，无论五八啦，是三八啦，哈。
1: 是恁某交代啊？是啥物原因？
3: 无，因为我自细我就不爱啉酒啊。
2: 安尼哦，哦，
1: 啥物人是自细汉爱啉酒的？
2: 想看啊，这公贤书。
1: 是安尼吗？无，迄是大汉，
2: 大汉
1: 了才出家。
2: 安尼啊？
1: 哎呀，对啊。
2: 出家才啉酒哦。
1: 哎，对啊。祭奠祭奠嘛，
2: 所以他出家是出到酒家吗？为什么会？
0: 冒昧讲，
1: 喂，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2: 咱这师父一本心嘛，现在笑笑打打，跟灯西哦，讲实在，咱讲啊，什么心中有没？
0: 心中有
1: 佛祖心中留啊，酒肉穿肠过啊，
2: 嘿啦嘿啦嘿啦，
1: 佛祖心中留，
2: 佛祖心中坐了啊，酒肉穿肠过了，按照道骨啊，对不对？
1: 哦对对对，
2: 不好意思，你姓啥？姓你？
3: 啊，我姓江。
0: 对啊，
1: 姓江的啊，对啊，
2: 哎，姓江，
0: 江大哥，
1: 江啊，
2: 刚刚哎，你叫什么？我叫牛肉面，那你呢？我叫鲑鱼啦。好了，江大哥，江哥了哈，为什么叫江哥歌友会？
3: 啊，就用我的 信嘛，
2: 信
3: 啊，江哥，嗯、我叫江哥，啊、我算上大嘛。
2: 是是是，啊，叫江公啊，你讲啊，江公，江公歌友会，袂歹啦，你上大啦哈，有闭鬼啊 ，size 啊。
3: 那个生上大，
2: 生上大，
1: 这是百家姓白头颈，不是啊？啊，这嘛不是百家姓白头颈的生啊。
2: 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国家再来。
1: 好，等下先看。来，红队第一组，
0: 来，红队第一组，来林淑慧带来好听的歌曲哦，日文歌哦。
2: 你用我？
0: 湖版情话。
2: 哎呀，说的，你用我的啊，多少？

0: 哎呦，那但你用骨打我，我手指呢，天天一点脚，哎呦哎呦，
1: 嗨，太厉害了呀！
0: 多多，阿那达那么爱我，阿那达那么爱我，哎，说的是呢，你天天一点脚，哎呦哎呦，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哎呀，说的是呢呀，ヤマハスズキクラチ登記ワタコシ家中ヤボンキと中ヤペンチ冲着拖拉机波动，欧巴桑的摩打啥的乱弄，弄着摆卡沙龙帕斯啥的乱打的秀，嗨。哎呀，豆豆豆豆豆，哎呀，哎呦，你本身是学抖音的嘛？我经常在抖音看到你啊，嗯，抖音啊，你用短视频嘛，哈，
2: 自然就会抖了。
0: 自然就是美好。
2: 你用抖音，你那搞假节目，
1: 你是。

0: 就这样子唱很有味道呢，好
1: 转音
0: 啊，哦，真的很厉害。
1: 嗡那诺塔美伊奇，
0: 你那是去学夹掉吧？
1: 喂，无正经，学多久了日文？
2: 从30出头就学。
1: 哎呦，那既然已经学了3年了哈，
3: 2年多，
2: 就一个人
1: 3年了哈，
2: 用心的学这样子，
0: 对啊，很像有在日本住过呢，就是很流利。
1: 我他可是我日本慰安妇三年得学，我但是
2: 哎呦，啊那当然自学
1: 了，
0: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哎，后面那一大串的那个
1: 口白
3: 啊，
0: 好厉害，
1: 背多久？欸，你要說得
2: 很快，没有背很久，
0: 直接看啊，就是，
1: 没有背就会了。哎，这滴下来你啊，
0: 看51，
1: 哎，说的是呢，然后你用我，哎，那个上手要不要就搞一个
2: 上舅子
1: ，你用过舅子呢？有都有。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どういうマスで？我心明さん，臨睡前的晚安。
3: 谢谢姐姐，谢谢你，感謝，
1: ありがとう。
3: 秋川和雄，谢谢。
2: 谢
1: 谢。希望。路边一支落来吧，日本名牌托尤塔。伊的爸爸大家叫伊是宏达，伊的妈妈叫做萨古拉。你用过的，哎，说的是呢，来，多做。哎，
3: 第一组江哥带来好听的歌曲，一人一款名。
1: 哎，一人一款名，哎，我已经甲别批判。

0: 拜满线嘞吼，真正无简单。
1: 哎呀，一起来拢阿未开嘴就满。
0: 对啊，明明就是创好的嘛吼。职业驾驶是咱西什么车？
2: 司机大哥。
3: 哦，我进前开马克龙车。
1: 哎呦，谈多迄个回家。
2: 同业的吗？
1: 伫家。
0: 到了先拜，哎呀，你退休呢？
3: 啊，我退休四年
0: 啊。安尼啊喂，听讲你客人车拢开劳斯莱斯咧载。
3: 好啦，头大
1: 开新路
0: 嘛，啦对哇，
1: 啊，搁未嗨，
0: 哎呀，开啊几啊年啊，
1: 保养个性，
0: 啊，进前靠好开，起码足竞争的吼，你一年咧做怎啊歪做啊？
3: 我四年前因疫情的关系嘛，
0: 安尼哦，
1: 哦哦对，坐人少嘛，
2: 够白白啊，对不？
0: 哦，打
1: 嘛，搁乌布啦，搁迄，
0: 对啊，
1: 人家私底下家己叫的，虽然迄违法嘛，干呐，
0: 哎呀，啊，你较早拢合法来啊？冇不，哎，我是讲，
1: 给讲的，
0: 给讲的那样。啊，你住倒位？太平。
3: 我住台中太平。
0: 我较早住一江桥，你知道？
3: 哎，一江桥。
0: 头板坑啊，啊做粉刷啦，哎呀，啊你做，哎我也冇看过你。哎，你唔要走客厅啊？
3: 我北太平。
1: 你敢有载过乐哥去占酒店？
0: 冇啦，我拢徛亚龙啊。
1: OK， 亚龙。
2: 哎呀，哦，很帅哦。
0: 亚龙啊，亚龙啊。去工厂，第一工就向第二工向偷砍你。
1: 假个！
0: 我玻璃漆甲拍烂嘞吼，哇水啊！
1: 伤水啊，就是有那伤水啊。
0: 哎，那装卡做在唔捌看，遮水遮新的车。
1: 砍你，砍你，砍你！砍去，砍去，这个台吧。
2: 就卡姐，就卡姐。
0: 哎呀，真正啊，卖讲这种王叔了。
1: 谢谢啊，感谢大哥。
0: 应该是你啦吼，
3: 哎，不是啦，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这都过吹无人。
1: 来，红队第二组。
2: 红队第二组，李瑞娇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是因为你，
0: 来，我们这个红队拍破啊！
1: 谢谢

0: 卖哭啦，这代志都已经过去啊，对不对？你安尼个哭嘛无意思啊，对不对？
1: 好有感情呢、欸，
2: 好好听哦、喔啊。放心啦、啊，不是感，不是、啊、不是有感有感情的、
0: 啊，没有感觉哦、喔，
2: 有感情
0: 了。有啊，我一看就知道了，一眼瞪出答案。
1: 你唱我身边人听哎、欸。
2: 唱给大家听啦、啊！哦，哎，这首歌好听啦、啊嗯，因为意思、词句这些很是我们的欧巴桑的
0: 新买个欧巴桑，
1: 欧巴桑
0: 以前也是大美女
1: 的姐姐啦，
0: 哎、嗯、妹、嗯，
3: 人生的历练的感受、嗯，这首歌就是很适合、
2: 很感动的这首歌。嗯、
0: 对哈、哦嗯，啊，你最希望谁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假设的对象
3: 最想传达给谁、嗯？
2: 可是已经不在了。
0: 哦，你放心，我跟你讲，我们这是走云端的，天上也会听得到。
2: 啊，大家来分享这首歌，
1: 对啊，对，
0: 唱得很有感情，
3: 很棒，很好听。嗯，
2: 谢谢你们，
0: 太感动，
1: 欢迎你下次再来哦。
3: 对，
0: 好，好，
3: 谢谢
0: 你啊，
1: 谢谢你，
0: 谢谢哈，
1: 谢谢。
0: 真正做感情哈，呵，来北对耶，
1: 张晨君啊，跟咱的这个李宝珠，
0: 不是那个主播啊，你，
1: 不是宝珠，宝珠啊，哈，带来好听的歌曲，伊啊夫妻，
0: 百岁温，
1: 好了，好了，可以了，好了，好听的，好听的。

心关你离过一寸，让你的青春，你的笑容。

0: 熬演的吼，两个完全无关的演甲干
1: 啦。演甲那真的。
0: 嘿啊，真来这样熬演对啊呢？你是像干那这熬演？
2: 嗯，杨才艺杨老师。
0: 杨才艺哦，
1: 老师们俩加光哥加这个演戏
0: 哈。这表示用老师本身就做熬演的啦。
1: 厉害。
0: MV 伊拢爱做导演呐、啊。
1: 真的哈、哦。
0: 明仔载嘛要拍了一头跟那个院长的 MV 啦。
1: 哦。
0: 搞干那个啦，哎呀哦。你当时要拍？
2: 迄落，爱看老师。
0: 要拍，阮种随时拢，阮了有几个壮汉，我要拍面顶拍下
1: 边。我们只遐几个欠拍
0: 的。今日无欠人拍呢啊！好啦，谢谢啦。啊，两个真正无关系嘛吼。
1: 同学
0: 、欸、本是同根生啦。
2: 对，
0: 相煎何太急？
1: 本是拢台湾人啊。
0: 哎，对。要怎比赛？我讲相煎何太急？你是咧比啥？你无读册咧？对。

0: 煮豆燃豆萁，
1: 豆在釜中泣，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白话文了，拜托，哎，
1: 相煎牛小排，
0: 没有，哎，真的啊，走在相煎的小路上，啊，这算野野什么？
1: 野丫头，
2: 野营，
0: 野营呢？在野外淫乱了啊！
2: 哎，在野外。竹营地
0: 啊，竹
1: 露营啊，哎，野外露营
0: 啊，你在守在营地，就守什么？
1: 守喂，
0: 好了，谢谢，都讲了 ，NCC 也来发了哈，谢谢啊。
2: 那有去接一首歌？
0: 就是啦，
1: 我昨昏这部顶管有讲吼，讲咱这不是歌唱节目，咱这是综艺节目。
0: 嘿，厉害啦！好，来，出来第三组，
2: 红队第三组，方允秀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短灯蕊》来。不是大灯蕊哦，短灯。

0: 好，听讲伊较早拢咧卖土油粿。
1: 三位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咧卖土油粿。
2: 你咧卖哦。
0: 来来，土鸡，
3: 土鸡，来来来，
0: 直接给买落去，不要紧。
1: 啊，陈市长那个，哪有小烫烫、胖滚滚的土油鸡又过来了？嗯，土豆、土豆，北港的土豆，台中炒炒鹅鹅阿兵，哦，伫屏东有甜粿、咸甜粿、鹅阿甜粿、土豆甜粿，伫夜市啊，哦，小酒嘞，
0: 哎，小酒嘞，
1: 小酒嘞，
0: 妹妹
1: 就紧来哟，
0: 哦，未歹未歹，好啊，真正，伊这讲的我拢无咧卖哈 ，NCC 卖敢发，
2: 大伯，
0: 大伯，开业，你叫啥名啊？方允秀，
1: 小段，
0: 嘿，啊，我咧是搞开端开业哈，
2: 对，
0: 同一边那我家五，我老爷，
3: 姐姐你这专业未？你去家己炸这来呢？
0: 哎呀，
1: 习惯习惯的，
3: 习惯
0: 安全啦，我较早一个女同事嘛，一出门拢扎套啊，拢安全啦。
2: 真的唱歌的嘛？
0: 不是哦。
2: 啊，真的。
3: 同事不是唱歌。
0: 手套，白手套。你专门的，
1: 哎，
0: 你专门白手套。
2: 白手套是在做啥？
0: 在洗钱。喂，卖乱讲啦。
3: 不是啦。
0: 哎啦哎啦哎啦。
1: 车子餐车还可以，像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是用那个手推车。
0: 嘿，哦，我知。
1: 那个洗干搞那个有一个阿姨啊，
2: 对，你也知道洗干搞，
0: 以前有放，嘿，有放那个哇，哦，粿，菜头粿哈，红豆甜粿，无菜瓜无菜瓜，增加水当当，但无心爱的人，吼，对了，
1: 阿米索，阿米索，
0: 洗干搞，
2: 谢谢，
0: 拍摄您刚刚抓来的哈。
2: 沙汤沙汤，修理沙汤，
0: 修理纱窗纱门，哎
3: 呀，换玻璃换。
0: 来，今日小小熊把那个白好料，看那个白薯条，那白料恁白真正大，哎，好来，
2: 大
0: 干料，
2: 大起笑哈。
0: 来，江哥来，
2: 来北堆第三组，张基德啊，李之化，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丽如会》，
0: 无简单，记这久啊，我真正讲了几百遍，
2: 哎呀，
0: 看嘛来看，到什么会啊？

0: 恁两个咧生囝时，拢是啥物心情？
1: 这首歌的心情吗？
2: 什么意思？
0: 我是讲是，啊是我早囝生时拢只水着是安怎？
1: 哎呀，撸来撸高追呢，
2: 三千斤，基因好啊！
0: 哈，什么
1: 基因好啊？
0: 基因好，讲到家己的心血，基因好，该笑个啊！基因好了，我你嘞？
2: 你现在平常先听到基德歌唱，没有听到那个嫂嫂唱，
1: 好像第一次哈，是不？是吗？
0: 是吗？
3: 有吗？
0: 你是说他都他很少上台的意思？
1: 对对对，
2: 妈咪在这样搞，
0: 是不是我咧讲 ？Involve 是安尼啊，
1: 金屋藏娇
0: 啊 ，Gay 啊，好，在这个后面好好的黑手幕后黑手，其实伊个瓜伊个瓜拢伊咧假啊，你拜托，
1: 真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2: 这老假，
0: 是不是安尼？
4: 对啊，我都跟他学习。
0: 对啊，你看你看你看，那这 Involve 是安尼的哈。护种的特助哈，
2: 哎，你也特助呢？
0: 喂喂，麦兰告，麦兰告，谁是护种的特助？谁？
3: 我。
0: 你哦，哦，厉害了哦！啊，我是我们公司的主力，好不好？阻挡的阻，
1: 阻挡的阻，没有啦，
0: 不要让他成长，阻挡下来。
2: 没有，没有你，我们就
1: 哎呀，活不了呢。
0: 拜拜，麦兰公，麦兰公，
1: 无力袂开哇。
0: 对啊，无我的本数不能签啊嘛，没有对啊。
2: 无啦，不
1: 是，不是电，是电话。谢谢乐哥，电话就不能修。
2: 电话最重要，电话是咱公司。
1: 我们的命脉呢？
0: 是啊，恁看较重要，恁若不爱看，我点你一百双嘛，不好，对不对？好，谢谢你们了哈。
2: 谢谢，
0: 谢谢啊，
1: 谢谢。
0: 您刚刚叫您早点来哈，好，来。所以我们今天的超金曲小歌王，丁刚哦，归民生国小的管弦，
1: 哎，有呢，哎呀，伊嘛伫其中内面，
0: 哎呦，
1: 滥啊不是，
0: 什么什么滥竽充数，
1: 我没有讲，
0: 乱讲呢，还叫做 touch 耶，哎，不是啦，
2: 还叫做金钟的金，
0: 是的，真的，我
1: 弹得很棒，
0: 我在，我最欣赏的这个小孩子就是。啊，妈妈教育得很好，她去做公益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然后跟互动哦。我刚刚这个音了以后大有可为，
1: 对，
0: 家教很重要啊。有人是把小孩子把帮那个心在，他不是哦，他教他做人做事的，
1: 是
0: 这够了，
2: 保有童真呐，
0: 真的真的哈。希望大家今天一定要理解哦。朱杰允来半包分，破相也过来哟。

0: 你这个是表演，你看不到最后绝对不随便，
1: 而且唱得很厉害呢。
0: 是谁教的啊？哈，嗯，
1: 你老师是谁？
0: 谁？大声的说出来！卡鬼啊！没要跟起了，谁教你唱歌？啊，有那么难，有那么难堪吗？
2: 老师是谁？
0: 老师是谁？哎呦，是袂使讲你啊！
2: 因为太多老师了啦，应该是有很多很多老师一起在
0: 教学。家纯，你有教过你吗？
3: 有
0: 有哈，不好讲吗？那一晨，你有教过你吗？
3: 很多个老师。
0: 好，我们通通讲啊，通通讲啊，对不对？通通得罪嘛，不，通通
1: 给他。而且你像你妈妈在边啊咧翕啊，你跟妈妈生一模一样。
0: 开玩笑，
1: 长得一模一样，
0: 亲生的哈、
1: 哦，北桃生
0: 看得出来。
2: 如果那个眼镜拿来给你戴，就长得一模一样。
0: 他哦还会弹钢琴哦，
2: 哎呀，多才多艺、啊哦。
0: 你会不会弹那个大黄噔噔噔噔噔大黄蜂会不会？
3: 还不会。
0: 哎呀，哎，不要那么谦虚嘛。那、啊、你会弹什么？
2: 卡门呐、啊，会不会？
1: 你是
0: 乌克丽丽也会。
1: 你自己很喜欢音乐，还是你是被逼的？
0: 被逼的，对不对？
3: 对。
1: 你很喜欢。
0: 因为老师那个妈妈说不能说被逼的，对不对？
3: 没有。
0: 很厉害了，你看会小提琴，会钢琴，会乌克丽丽、
1: 嗯，
0: 而且经常做公益，对不对？
3: 对，
0: 对不对？做公益很快乐吗？而且我觉得你很有礼貌，为什么会那么有礼貌？
3: 妈妈教得好。
0: 哎呦，爸爸都没有教，对不对？
3: 比较少，
0: 比较少。
2: 比那狼狈工北菜
0: 有所埋怨。爸爸都在忙什么？爸爸？
3: 爸爸都在上班。
2: 赚
3: 钱
2: 常
3: 遇不到
2: 哦，常遇不到、
0: 啊、真的、
1: 哦。爸爸都在赚钱，在
2: 赚钱啊，
0: 赚抠抠，对不对？要不然你要学钢琴、小提琴、乌克丽丽，那一个小提琴多少钱？你说？
2: 哎呀，好几万呢、欸。对
3: 不对？的小提琴三万块。
0: 哦、三万块，
2: 你看三万块
0: 最便宜的一支、嗯，以前那个三十万，
2: 很优秀，很棒哦，谢谢你，
0: 有空常回来哦。
2: 啊，来看一下两队的票数哈，
0: 来哟、哦，来红队，大红队，
1: 红队158票，
2: 白队222票，但是呢，后边当然这波游玩更加更加精彩，咱先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哇，这脆食物啊，啊，望大家有机会给咱多多捧场，落雨砸地，唔免出门哈，
0: 感谢。
4: 一千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越多送越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4: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7: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2: 哇，这么了不起！
7: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6: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7: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6: 是，
7: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6: 氨基酸，
7: 必须的氨基酸哦，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物件比较卡欠款，
6: 多糖，
7: 没错。

0: 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是
1: 健康又养生。
2: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是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好，食较袂落有无哈？你安尼个用这碗好食。
1: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3: 是
1: 米饭好好吃、啊，
0: 非常的入味。
4: 师弟，
5: 嗨，美珠姐。
4: 今天吃了两三次了，我要再挪用一组。
5: 好吃这么对，
4: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5: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2: 好吃不？好吃。
4: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2: 唔捌断哦。
4: 我即阵还过两包嘞。
2: 还过两包，我干脆接袂到。
4: 哎，我拢切15只菜嘛。
2: 安尼吼。
4: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2: 哇，做赞了，做赞了，哦，实在有够。
4: 落去控做咸的吼。
2: 安尼哦。
4: 嘛，真好食，控菜头。
2: 控菜头嘛，最好食吼。
4: 嘿，嘛最好。
2: 实在有够好食，
4: 系啦，
6: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
2: 多好食哦！
6: 嗯，哦好食，
2: 哎，
6: 你
2: 阿
6: 你都哎呀，你阿都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矮腰啊啊矮猪腰安尼吼，嗯嗯，哦好食，
2: 谢谢谢谢，啊你食完阿未？
6: 要
2: 要个就要个买，我个买。咱今仔吼，咱讲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碗烧酒落吼，啊，放一碗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好多菇料吼，逐个月都大概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啦。
1: 反正不如肉
2: 嘞，实在做好食。
1: 真的好好吃。
2: 诶，未开始咧食鲍鱼，你敢知啊？
1: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咧烂咧烂咧，脆的。
2: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1: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种，迄什么冬蚵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2: 我只虎头菇，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1: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盛起来。蛋吼。
2: 好啊。
1: 烧。还阁卡一个。
2: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1: 好赞哦，好赞哦！
2: 我刚才吃蒜头，我在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虎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2: 哦，安尼哦。哎、欸，你品一品的，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2: 赞不？
1: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我做。
2: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哦。
2: 拢还袂做咧，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2: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做好食。
2: 我点麻油面线哦。
1: 嗯，做好食。
2: 太高用了啦。哦。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2: 嗯。
1: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2: 还要啉些汤，真正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虎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2: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虎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1: 嗯，
2: 那安尼吼，那迄个比食肉好吃呢。
1: 哎，虎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2: 多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的食材呢。
2: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2: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2: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下一摆，好啊。

你拐一摆哈，拐一下，拐一撮啊猴头菇，买一撮啊猴头菇嘞。猴头菇哦，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哈。嘿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猴头菇加即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猴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阵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吼、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找予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毋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咧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即个这诶查，伊的即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工食是一定拢爱有猴头菇哦，一定爱有猴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内底无猴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令吼去找即个猴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匠神讲啊，讲哦，猴头菇啊，猴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猴头菇的营养价值足高的哦，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以前哦，佮有足侪多糖体，啊，佮有真侪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内底佮有种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有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面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哦，会当对着这個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即个做《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个物件，会当对着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啊，咱个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个口味，咱用即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于了吼，即一包吼差不多1人份，啊，两包就2人份哦。你也家用个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即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哦会使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若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來。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燥，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喏，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喺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啊？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个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后人卖百几块，嘛人卖200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即个做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个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个。也毋过我先甲恁品好吼。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也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猴头菇，真正食起来都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四包1000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10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朋友。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4包9啊9，送2包，
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百五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

0: 咱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咧，咱就比外口的就更加俗啊，哦，比一般的这外口市面上，那这款品质的葡萄柚，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唔是安尼尔哈，食贵嘛，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哦，一百咱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走八包到这里，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若食无好食变哪？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花就好。安尼无？
1: 三包
0: 很
1: 好收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互你炸几包，全部要互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组，一组，来，等我一下，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
0: 哦，美秀。
3: 我顶几组。
0: 来，你将你选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哦。
1: 好。
0: 哎，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又来。这个秀英姐。
4: 喂。
0: 没好多股哦。
4: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那卖好多股，真正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你，为你又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投顾哦。
1: 好
0: 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58万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好食免钱啦哈。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
1: 拜
0: 公。喂，
1: 拜公啊。
0: 喂，你好，我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6: 你好，
0: 没有我投顾，
6: 哎，
0: 好，等我一人22串来，连好，
5: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5: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我买23串，23线来，秀美，你好，秀美，
5: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24串来，秀美，你好，秀美，
6: 我组，
0: 来25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26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
1: 秀
0: 兰姐，
1: 好，
0: 来一组对不？
3: 好，
0: 我平安领导都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平安领导都会当平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起现做诶，所以你也看为虾米遮侪人咧订吼，这拢食过都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为你我加油耶！
5: 拜拜。我要订一组。
0: 好，谢谢。来59线诶，一组来，为你我加油。
6: 诶，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苏美。好投顾哦，
5: 对，
0: 来52线的，来清武大哥，
5: 哎，
0: 好投顾哦，
5: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5: 哎，
0: 好食无啦，好食，
5: 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5: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0: 还佫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5: 嘿，啊我拢切15只菜嘛，
0: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足赞的，足赞的，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嘛真好食的吼，
5: 嘿，嘛真好食。做
0: 虾米哦？实在有够好食
5: 啦！哦，
0: 痛过的菜嘛，做好食吼。
5: 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5: 哎，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做好食哦。菜头啊，切了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遐控嘛，做好食。啊，做火锅嘛，做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99，我敢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啦，要做大个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7: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22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一组。来，伊来三串。来，小晴，你好，小晴。
7: 好
0: 的。一组了哦。好，等一下，21、22、23、24，拢无人接无。来，那个21、22、23、24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发，无规矩也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上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好多久对不对？

0: 猴头菇对吧？来，你大宝姐25线的羊肉串，来，邱太太，邱大哥，请坐对吧？
1: 对，
0: 好 ，OK， 啊，这，哎，这今天定了第二休啊，拜托啦，
1: 拜托，
0: 哎，拜托休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2: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那个第二收啊，
2: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2: 你好，
0: 哎，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2: 对
0: 哦，好，我跟你写啊，美丽姐，这是。
2: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2: 我信
0: 了。哦，你等下，你信了，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四台线，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你接一下啊。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3: 我小
0: 齐。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智姐。
4: 哎。
0: 我嘉颖买一组吼。
4: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4: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了吼。
4: 哎，早上啊，
0: 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5: 哦，这刀我要再见证。
0: 你给我见证来啊！
5: 嗯，这刀好吃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吃。
0: 多吃哦。
5: 嗯，哦好吃。
0: 哎，
5: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吃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吃好吃。
0: 谢谢谢谢，啊你吃完了没？
5: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60线来接一下，60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小姐，
4: 好
0: 多菇哦，
4: 我一
0: 桌，来我四串来，我叫春江姐，你好，
4: 啊，我一桌，
0: 来等我姐，春江姐等我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接起，22线，我叫来玉棉，你要玉棉，
4: 我买一桌，
0: 好来等我姐来，23来，我叫我改，你要金星大哥，
6: 诶，买一桌，
0: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我叫我改，你要。你好，好多菇哦，来56线，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7: 哎，你好，
0: 好多菇，好来57线，哎，华英姐，你好，
8: 哎，你好，
0: 好多菇，
8: 哎，就走，
0: 来55线，就走，玉梅姐，你好，好多菇，好来57线，
9: 哦，这直接接袂起来，电话遐侪是咩接？
10: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用，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影。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蘸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姜。你别出来这胡萝卜吼，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足爱食的啦。
11: 来哦，这块新歌发表会哈。顾身体，较好顾家会。陈其信的曲，伯乐的词，第一次发表，破下感恩歌嘞，04-2338-0303，感谢我们 Penny 哈，感恩合音啊，身体是宝，顾身体较好顾家会，大家做伙顾好唔？哎，拢无回音啊，有没拜托诶？顾身体，较好顾家伙。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老命，何时老皮？

身体哈，唔通顾机会啦吼。若有需要，空八空空甲卡起来吼，甲咱大力支持，大力一一九陪你到永久。顾身体，较好顾机会。人生在世，时间是短短，人爱老命，好是老辈，一生才袂枉费过。全世界一世界得着济，

0: 点到四点，大力一九陪你到永久，陪你来陪你陪你到永久。
1: 来了来了来了，
0: 阿狗小刚哦，来，感谢大家做伙给咱宣传，咱的好唔好？顾身体，
1: 好顾家会。
0: 这是齐信哈，陈齐信唱迄个天光哈，
1: 哎对，
0: 啊迄个演四藏。视障歌手哈，
2: 啊，最近当天的雨，
0: 哎，当天的雨，
1: 听过
0: 雨啊雨，
2: 下里的雨大。
0: 哦，他声音哈，眼睛看不到，声音特别的，
2: 很有穿透力。
0: 对对，而且他那个
2: 消防器一样。
1: 伊最近哥出新的专辑啦，准备嘛要来录音啊，咱的新曲盘，
0: 新曲盘，啊，我嘛甲邀请来上咱的节目。
1: 哇，真的。
0: 伊从无要紧，咱家己的吼要来甲咱赞声。哦，那两位各位啊，这个歌手要到大力来宣传的，都欢迎。好，跟大力电视台，跟我们三个主持人，还是所有的主持人，
1: 是的，
0: 联系就可以。
2: 而且刚刚伯乐哥请来继续新歌，
0: 是
2: 就和
1: 很好听哦，
0: 对，
2: 而且真的。那个听一两次，你就可以就会唱了。
0: 最主要和音唱得好，
1: 和音难那是也倒是真的。
2: 谢谢伯乐哥给我们机会嘛，第一次这样当和音天使。
0: 对啊，我外高和咧，
2: 我嘛唔知我会当做和音天使。
0: 是啊，叫伊来外和咧，干哪？
1: 对啊，外和诶。
0: 暗灯讲唔是我请，暗灯小刚请吼。
1: 谢谢乐哥啦，谢谢乐哥，
0: 真正拢
1: 赚到机会啦。
2: 误会啊！
0: 啊，不能就是我请咧，啊，怎误会伊请咧？
1: 伊讲互惠啊，互惠，
0: 我是讲误会咧，
1: 不，互利共生呐。
0: 我是讲误会啦，不用，其实我不笑到阿袂跳哩。这场误会，大家互相啦
1: 哈。
0: 啊，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大家互相体谅哈。恁来搞咱支持嘛，等于咧做功德啦。
1: 对哦，
0: 一生五里拢无白开的啦，拢无浪费啦。咱的米，咱的产品啦，啊不，咱的物件啦哈。用了不下一通电话，我先收回来。
1: 谢谢，
0: 跟你讲谢谢，感谢你的支持。
1: 感谢。
0: 试看卖嘞，哦，唔捌啊，还没有成为会员的，趁一次机会。讲实在哈，你看你拍电话无你的大名，表示讲啊，我们的缘分还没到。希望这个缘分早日来临。
1: 谢谢。
0: 好的，来我们第四组。
2: 红队第四组，严明和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有舞蹈？
2: 哎，炼之酒。
0: 那你弄那样弄的舞？
2: 哎哎哎
1: ，sake 上面什么 ？no sake。
0: 那萨古的哟，哎呦，啊 sake 不是萨古。

0: Gom. So des Nihongo da. I shas, I shas Nihongo, I shas, so I shas in this.
1: I shas, I shas, I shas, I
0: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2: shas, I shas, I shas,
0: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1: shas, I shas,
0: I shas, I shas, I shas,
2: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I shas,
0: 你看都动两点钟哦，我的身体就起来哦，你袂歹哦，动两点钟破金世纪录，天刚日本 AV 女优嘛，无法多动啊久，
1: 真正诶，
0: 真诶啊，真诶，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啦，
0: 对啊，一礼拜两点钟，
1: 无收，
0: 还是加起来两点钟，
1: 无加起来两点钟，
0: 安尼哦，加起来。包括西洋裤吗？
2: 日本裤啦。
0: 哦，霓虹国。
2: 哎，霓虹国，
0: 霓虹国啊！哎，
3: 大哥他多啊。那位唱日文歌的也是是你老婆吗？还是你的同学？
2: 拍摄我
0: 听无啦。
2: 真当啊！
3: 好好好好。
2: 听无啥。
0: 我跟你讲个，他多唱自己黑咁，恁黑恁什么人？嘿，
2: 黑我太太。
0: 我恁太太啦。
2: 有有有有。
0: 那咋讲嘛？啊，伊哦。
2: 有啦有啦，
0: 哎，恁两个会哈呢？
3: 很厉害呢！
0: 恁两个哈，一自己你教，一教你的对不？一讲到我流泪嘞！
1: 哎呀，
0: 一教你的，他教你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对，对了对了，好了好了，我今个问你哈，问你，嘿，
1: 安尼 OK 啦哈？
0: 哦啊啊哦，安听我？
2: 听不？
1: 安尼 OK， 谢谢，
0: 好了谢谢，感谢你来，阿伯感情真好，互唱互吹，关键是爱人呢，
1: 听无感情较好。大哥，
0: 别笑眉，眉毛不让跳舞。
1: 真的，那个是一种幸福呢。
3: 对，真的。
1: 是种幸福。
3: 真的。
0: 然后南北，那我们讲，哎，阿林今嘛老夫老妻啊，阿干我们的性生活。
1: 哎，
0: 哎，别说了，我们两个夫妻现在剩口交，那也不错啊。就是用嘴讲啊，阿林你啊，阿林你啊。

0: 用胶的啦，
1: 用嘴咧勾弯的，
0: 对、啊、口胶啦，
1: 喝了，哎呀，
0: 先生，你用口胶吗？口香糖，咱们内地叫口胶，
1: 哎，是是的，是的，是的，
0: 够淫荡吗？
1: 够了，够了，
0: 够淫荡吗？
2: 够了，够了，够了，
0: 下楼够淫荡，
1: 可以了，够淫荡，
0: 够淫荡，够淫荡，这两个够淫荡，
1: 厉害的来了，
2: 请关门，
0: 这两个真的够淫荡，
1: 我们就够了哦，
0: 一丝不苟的男女。这两个好不好？感情要素好，好来，那个古井影难忘，别献唱，为着咱洪金生老师拍歌。哎，这人，我叫洪金生老师，你若无上山拍谱啊，我咧讲 ，H band 都不爱唱你的歌，你看嘛，你看，嗯，对。
1: 关键先给洪金生打电话。
0: 金不换，不换哈，哎，不换，青菜，不换了，不换了，好来，我文静给拍谱啊。

0: 一丝不苟的男女哈，
1: 就高清哎，
0: 妖兽会唱，
1: 唱得好好听，
2: 那个声音很搭，
0: 肯定加搭，
1: 天生一对，
0: 不够胆了，他搭了，最近刚先来，他搭，
3: 哎，问你，
0: 问我，
4: 他没你通了，
0: 哦，你刚才要够怕别
1: 人，
0: 出来的工作嘛，你要通嘞，你就拜托哎。有当时啊，我厨房的水管啦，啥的拢爱通的，
4: 通爱通，无拢会拆掉
0: 的。哎，不用。对对。我你讲吼，咱大力电视台要举办一个迄个情歌对唱大赛，恁两个先报名，
4: 对。真的
0: 哦。恁两个免海选，我直接给你打勾啦。
4: 谢谢谢谢。
0: 哎呀，啊，咱全国的歌唱班老师也好，恁老的男女对唱默契最好的吼，也是要来报名。
2: 当准备呀，开始准备练习默契。
0: 对啊，先准备好啊，因为默契好的时候，暗时困做位，默契才好。
1: 真正，
0: 对吧？
3: 无呢，阮拢
0: 无困做位，当时间呢？
3: 伊拢困楼靠，我困楼顶呢。
0: 对吧？你在上面，他在下面嘛。
3: 没有，他沙发，我睡床。
4: 如果酒醉，就是睡楼。
3: 他睡沙发，我睡床。
0: 以后就是。找借口啦！你讲啊，酒醉啊，哈，对啊，这种代志，我
4: 今日
0: 用个拜托，
1: 今日做功课，哎
0: 呀，出来工作他唔做者，你讲，几大六，
4: 几大六，
0: 大概一个身体几大六呢？未歹，很真情呢。
1: 咱
0: 三百六十行去访问的时，哎，想不到这铁汉冇柔情的时阵呢，
1: 是哦，
0: 真正。这个柔情就是给柔嫩哈，
2: 对啊，
1: 可以
2: 吗？柔非比柔，
1: 那侬讲伊这边
0: 来啊嘛？但是伊嘛做欢喜会柔，
3: 对啦，
0: 会纯女用会柔哈。
4: 伯乐哥的话吼，拢来听去那边。
0: 我唔是，人咧讲我的话哦，十句可以听两句，一句是你好，一句是再见，其他仅供参考。对对对对哈。
2: 就
0: 准的，没、欸、不套路你啊！你准，
1: 今天你不套路已经上演第三次了。
0: 哎呀、啊，你们这个糟糕，我赶快断绝父女关系，叫小黑拳来。好了，感谢你两个哈，
1: 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哇，做厉害哈！啊，十二月五号那我赢在跟啊，到做公益哈，呵，来刷来去，
2: 第五组，第五组柯以如带来好听的歌曲《孤独的愿望》。

0: 哦，太厉害了！
1: 港片，这好像国路，
2: 好甜哦！
0: 一看就是那个 cosplay， 对吧
1: ？cosplay
0: 代替是那个什么太阳
1: 月亮惩罚你，
0: 耶，是不是？对吧？
1: 啊，那叫水，
0: 那水阴阴啊那。
2: 你介意就是 cosplay 吗？
1: 你根本知道什么是 cosplay？
3: 当然知道，
1: 知道，哎、
0: 开玩笑，
2: 很适合你耶。
0: 他十八岁就开始做这一行了，拜托。
3: 不是，因为喜欢玩造型。
2: 很好
0: 看啊、哦，他也是喜欢玩造型啊。
3: 就是对美的东西，
1: 我像什么？
2: 东迪造咖玩造型，
0: 造咖造型。造军工的造型，
1: 造型不是有你当欧，
0: 不可以乱玩，好不好？要尊重，爱上型，造型危机是爱上型。
3: 没有，有时候装可爱啦。
0: 你不用装，就很可爱了。
3: 对啊，有时候去养护中心、老人院啊、公立啊，要装一下可爱。
0: 哎呦，我怪
3: 阿公阿妈才会喜欢我，要不然我这么老了。
0: 没有啦，我跟你讲，你这种的就是哈，
2: 那不要讲，人家都不会输。
0: 至于于人呐，
3: 真的。
0: 然后啊，这是做工。你只要和咱这电视机头前的长辈哇欢喜，对不对？
2: 重点是你睁开水呀，
0: 对哇，
2: 对哇，
3: 谢谢。
0: 你叫如花来增高，我这里好够。
3: 没有了，
0: 对哇，没有，一点没有。
3: 漂亮，
2: 我哪来增来就恐怖
0: 哎，真好。你有适合的角色了，
2: 我造型，
0: 无敌铁金刚
3: 角色扮演。
2: 我胖虎啦，好不好？胖虎。
0: 妈呀，你讲了干嘛这样子？
1: 哎呀，一妹妹啦，小猪啦。
0: 有比较好吗？
2: 有比较像，
1: 没有有比较像，
0: 哦、比较像啊、哦，
1: 比较像。
3: 我讲一下哈，我为了要来大力唱歌哈。一直交代我的亲朋好友、哦，谢谢你们，大家都在电视机前守着电视机帮我们打电话投票，
0: 谢谢
3: 你们，有你们真好，我亲爱的亲朋好友。
0: 啊，恁那个会长是伫咧田埔咧，啊，你是伫咧竹东啊，怎个？
3: 我新竹啦，我新竹。
0: 客家乡亲哦，
3: 我唔是我河洛人。
0: 河洛人啊，河洛的客家乡亲。
3: 我在河洛人，我在新竹巨城附近。
0: 啊，巨城附近，
3: 可以来新竹玩
0: 啊？可以啊，可以。
3: 真的呢？可以来找我，来找我，可以的，我很多人认识呢。
0: 时间够啊？
3: 谢谢，
0: 人都是欢喜就好了
2: 啊，做工的。
0: 来，江哥。
1: 来哦，
0: 这边来念嘛，简，
1: 简
0: ，Miss 简。

0: 套啊，什么英文是吧？你是啊，咱拢无套。
1: 该
0: 当套嘛爱套啊，对不对？无
1: 套啦，无套。
0: 不是无套啊。
1: 不是啦。
0: 我是讲，五木大哥拢最近拢无咧套啊。嗯，伊那套吼，都还阁起一栋互人啦。
2: 啊，真的哦。
0: 哎，伊那娶一个某，都还阁起一栋。
2: 哦，这个故事就对
0: 啊。哎，有啊，你问伊吼。拜托的，
2: 乌啦乌啦乌
0: 啦，哦哦
2: 哦，两道小喝茶熊，喝茶熊，
0: 就是安尼啊，拜托的，阮大安呢，500块哈，较早咧卖拉面嘛，五五拉面，唔是因兜的哈，
2: 看恁两个唱这首就好诶，
0: 系啊，有够哈呢，
2: 很适合呢，
0: 喝啊哈，四声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1: 就是有功力才排在压轴，才选这首。
2: 对，好听好听。
0: 好，来邀请哎，我们的两队的队长啊，那个才艺老师吴伯凯哈，
2: 来都一起来哈，
0: 一起来一起来。
2: 你现在弹多少？你那球都摸到手心。
0: 哎，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给每一位参赛者，还有我们超级巨星免费参的那个欢唱券，以及我们的风马剧场，风马剧场的免费入场券，来要给你。人多哦，人多哦，进来哦，进来哦。好，谢谢哈，感谢来给咱赞助，给咱支持哈啊！我们12月5号的公益活动，这些也会赞助我们，所以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好的，来来，哎，这边你是阿白，你要加几号人啦？你两支都往牙去，哎，好，这支啊，好，来来啊，来讲一个台北来。
3: 哎，非常感谢大力给我们这机会。
0: 是的，
3: 哎。也感谢线上线下你的好朋友给我们掌声鼓励，
0: 一共哦
3: 非常好棒的一个
0: 上面
3: 交流，
0: 下面咚咚咚咚感谢了，啊上面比较重要还是下面比较重要？
3: 都重要，
0: 都很重要，中间我们就不管它了，就上面下面的话，公重点哈，来，老师哇，今天咧十个拢是十堆拢是精英的哈，
4: 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力啊电视台，还有感谢主持人，就是伯乐哥啊、小刚还有 Penny，
2: 谢谢，
4: 还有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全国上上下下、线上线下。中间全部，
0: 中间也要，
4: 中间
2: 不怪人做老师，
4: 哦，啊听话无，当初我讲听话也听袂声，
0: 对啊，
4: 好健康的人，哎
0: 呀，我咧讲，一个选举人咩呀，你中间选民上个
4: 重要，
0: 对不对？像咱这，咱这雪芬，你是都是中间选民，
2: 哎，对，
0: 那个红叶头、白叶头，对不对？啊，叫你讲卖讲，哎，大家拢知影，
2: 拢知，个个都大家拢，
0: 一个人未得死人啊，
2: 哎，对，
0: 啊，伊嘛是。有迄个目睭诶，好听，才要投票，但是伊头只要逐条拢做好听，
2: 都做好听诶，
0: 蛮你取舍啦。
2: 雪芬姐啊，我咧幕后嘿
0: 黑手，
1: 幕后推手，
0: 推手，推手，
2: 推手，
0: 推手，
1: 最
2: 近
1: 推手。
0: 哎，阿咧班，哎，你讲，
4: 我们那个班长，
0: 班长
4: 啦，队长，
0: 队长来，你我即机会议啊，这江哥，江哥来。
5: 谢谢三位主持人，谢谢大力，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这边以歌会友，如果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谢谢。
0: 啊，先落定嘛，
2: 一定来啊，3个月后先给安排。
0: 是安尼啦，江哥歌会不一定爱3个月啊，但是有上过露脸的，就是3个月，卖讲哦，较像拢迄几个安尼啦，啊，你个其他的会员 OK 啊。好 ，OK 了 ，OK 了，好，阿内在无，啊，但是你啊，基本上无播到10月啊，所以基本上随时通啊，加下弯啊啦，嘿，
2: 差不多了，
0: 嘿啦，嘿，
2: 时间甲定了，
0: 对啦，欢迎大家啦，哈，啊，我无话搞，不爱看上多，有恁的支持，才有阮，有恁的加油，即个员工才有人气，卖完做到尾啊，规个公司收起，安尼去别看，别考了，别目屎，哈，后来看咱两队的成绩呀，
1: 哦，红队281票，
0: 无简单，
2: 白队367票，
0: 谢谢哦。讲实，红队安算袂歹，台北来
2: 都很厉害，
0: 哎呀，
2: 很优秀。
0: 刚高铁票那开偌济啊，对不对？吼，带领着你坐高铁来，之前我恁翕车上呢，呀，大家帮者帮者，哈，好，
2: 轮流帮
0: 者。哎，日本的来，日本的哈，啊，土鸡帮者，
2: 土鸡。
0: 哎，日本人，
2: 日本人，
0: 对，这这好。
2: 大家收
0: 钱。哎，你赶紧帮我炸起来啊！你这。啊，这个昂真正是吼，
2: 够够
1: 够，这个贤妻良母，还有啊，
2: 够那个
1: 够够
2: 够无崩掉，
0: 冇来你试好像无时间啊，来江哥得奖感言来，
5: 谢谢各位我们在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给我们踊跃的投票鼓励，谢谢，
0: 谢谢，好，哎，不会，我老师被叫两句啊。
4: 个功能鼓，也是很感谢来参与的歌手们，
0: 是
4: 好，大家也都是把时间拨出来来精进大家的自己的歌艺。
2: 真的，
4: 那我觉得这个舞台呢，就是让自己多一些经验，然后大家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
2: 壮胆呐哈。
4: 对，然后也大家都越来越认识你们，这样子好不好？
0: 好，
4: 谢谢，
0: 很好了。他都在用啊，没碰到啊，没碰到，那够时间了。你有碰到啊？哇，好好好，啊，你有去人投票无？有叫人投票无啦？
6: 啊，有啦。
0: 你叫谁讲？你讲讲出来名单是谁？
6: 我姐姐妹妹，姐姐，
0: 姐姐妹妹站起来了
6: 哈。还有我们的歌友。
0: 哎，歌友了哈，总共有十票无？
6: 我
0: 唔
6: 知咧。
0: 我你讲输就是输，你这十票啦，你讲这十票拢无人投，你讲。
2: 但海记啊，哎呀，等于困袂去。
7: 没啦，一定到就侪人诶。
0: 其实那投票，投票只是形式啦。你敢投完到宣传，依旧唔知影佫足侪啦。啊，这好的电视台，这好的舞台。无来无菜嘛，吼，咱北市都甚至较早花莲台东拢有，即马较少来，麻烦咱这个吼花东地区的啊，南部高雄、屏东的吼，啊，个咱北部的，拢欢迎大家做回来，好不好？好，甲咱加油。
2: 对，啊，咱等一下下晡四点过啊，够非常精彩，咱的台湾新曲盘，跟咱台湾这个音乐故事，
0: 谢谢大家。非常好看哈，
2: 后礼拜哈，同一个时间，咱的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聊。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团》。
0: 你来冲啊！
2: 我人
0: 上追来，
2: 发生何事？
0: 我来那是
3: 啊，美玲球馆哦，
4: 美玲变大颗啊，
3: 灯大了，
0: 你刚刚
4: 阳光哦，哎，我较管起，
0: 你有被霸气不？
4: 差不多，
2: 有吧？
0: 我那看个比小莫较管的，啊，你起来冲啊，上追来，
4: 因为今仔美玲是重点呐。
0: 美玲无大，敢不是美玲？不是讲无大呢？
4: 无大，
3: 给他一来谋朝篡位，
0: 一来干掉啊！
4: 对啊，可怜呐，
3: 还讲我接着
4: 哦，
0: 伊还过追着啊！你生意无过追着对啊？
2: 今天美玲有其他重大任务，
4: 对，
0: 艺术的，
4: 美玲给人啊，
0: 美玲给人，
3: 给人啊啊！
0: 美玲，
2: 你来讲出来，这不是秘密吗？
0: 美玲，做这秘密啦，美玲其实该拢会乌骨头该跳的，
4: 真的哦。
0: 对，这因为打。但是我们不看美玲的门啦吼，所以这小小这部开始小跟大家解说一下。
2: 对，不要再跟我们讲说为什么美玲没有来。
0: 对对，美玲不大哈，积极不大，积极啦，好积极不够出来大。
2: 对对对，
0: 好啦，好啦，今天这里哦，这咱啊，他改天公备啦哈，现在这个主题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啊，来主要的来宾身上，
3: 没错，
0: 陪你今天算来代班的，啊，什么人没来，就是什么人就是今天重点哈。来介绍小金，先介绍咱的大力大乐队，
4: 何音老师，
0: 哎，两位的何音天使啊，你看今天新的哦。哦，不能抓。你轰爱迪达嘛，轰个行了。你看爱迪达沙抓，你看轰能抓，
4: 很好看你。嗯，
0: 对啊，难得看你穿的这么
3: 年轻，
0: 那么有青春的气息。
3: 老师本来就很年轻，
0: 完全把布点老师比下去了。布点老师看起来今天就像阿姨，你看多有风度。我哋家啲耳朵一种一直点头，好啦，来给他介绍这里我们啊，真的啊，这对啦，有风度嘛哈。然后今天要介绍，当然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来宾，大来宾他因为他发唱片的嘛，他是我们主持群的其中一员，
2: 是
0: 啊，其他的这里就高举的

0: 这个就是美声精灵哦，啊，咱的吴美玲，咱的美玲诶，但是今日诶出场啊比较特别哦，伊讲讲本来讲要求制作单位讲想要跟我合唱，哦，合唱，啊，合唱要经什么歌？
1: 对啊，
0: 而且伊这查囡仔话算话无在。无介有礼貌，希望讲我会当介唱白鸽情深。哦，安尼好啊，无一场做做的贵气。
2: 对，还蛮实在的。
0: 我明明就是因职工，好无？白鸽我减一倍啊！你是咧？哦，嗯。但是这啥唱歌是这情绪啦。我算起来，因爸爸减我差不多十五六岁咧，我来较早笑咧。因妈妈减我16岁咧。他妈妈，那妈妈都还比你小嘞，那阿姨。哇，
3: 他爸爸72年次。
2: 哎，真的耶。
1: 对
0: 啊，所以
2: 嘉荣哥早一点的话，可以当阿公了哈。
1: 你跟美玲，玉芬跟美玲的妈妈刚你呀。
0: 无啦，伊个较济。
2: 妈妈小我1岁。
0: 你是大姨的。哎呦。那是美玲跟大姨，但是无啦，不是每首歌跟制作都会参详，讲卖唱迄个阿公的话啦，别个亲戚。快当唱个少年的无哈？嗯。啊，我不然我就跟一个共识出来了哈，我来唱。一条兄妹，上届看起来上无像兄妹，一对兄妹唱兄妹，你听来，欢迎我们的美声精灵吴美玲。来，阿公给你看来。较乖的知道吗？啊，高兰平来，阿公知影啊。

0: 这是爱看还是不爱看？不会吧，兄妹很合理啊。
1: 来来来，
2: 一点都非常的违和。
1: 台湾熟了，台湾熟了，
2: 欢迎美玲，哇，
1: 谢谢，姐姐无意
2: 发片了，发片了，
0: 这不习惯的呢，
1: 这不习惯的。
0: 哎呀，今天呢，不是我们新客盘的助理主持，今天呢是发片歌手正在寻找吴金郎。都几位耶，吴美玲。哦，
2: 拢一直咧找有钱人啊咧，啊咧，
0: 这种秘密不能这样讲。嗯，这样子会觉得人家会觉得很肤浅。
2: 我刚才梦贤最近赚足济啊。
1: 美玲愈来，美玲现在愈来愈水咧。
3: 谢谢谢谢。
1: 但是我刚才有够最近够较憨脸小看好吗？
0: 哦，也是时候拍 MV 的时候，那时候哦一个月内真的瘦四公斤。
1: 对啊，这时候比较瘦，你前一阵比较瘦，你最近好像脸又稍微。
0: 对，但是后来又放松了一下，啊，后来再慢慢再减回去。
1: 我记得上一次美玲来做这里的时候，来宣传的时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嘛？
0: 对，
1: 啊，是圆梦那一张。
0: 对，那时候呢，
1: 刮风一条，对不对？
3: 对，没错，
0: 是我原第一张专辑呢，是我圆梦的开始。我都说第二张专辑是我成长道路中的一个第二个里程碑啦。哦，
1: 对啊，第二张就已经成熟了，都开始吹五金郎啊。
0: 对啊，还叫五金郎多几位？
2: 五金郎，
0: 五金郎。
1: 对，但是这个很明显是应该是有恋爱经验的了哈。
0: 哎，这个等一下。后面呢，再跟大家分享。
1: 哎呦，今天要讲的哦。
0: 对啊，因为每次荣哥都挖洞给我跳，有没有？
1: 啊，属实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对不对？嗯，就是老了就嫁不出去就走。
0: 说不定人家很有市场啊，荣哥不在你啊。
1: 这种也好呢，这款吼老翁老过这种的
4: 有。个宝刀刀。
1: 有味道了。有味道，这免加，弄一下。
0: 较有经验吗？
1: 较有经验，较有经验。
4: 哎，你唔通安尼讲，咱起码有去也嘛做经验。
0: 就是今天难得我坐在这个位置，
4: 年纪没关系。
0: 我也想问一个龙哥一个问题，因为去年
1: 你问我问题啊？
0: 对啊，
1: 我问。
0: 好了，就是因为去年我第一张专辑《圆梦》出来之后，我过不到一个月就收到龙哥的邀约。嗯，
1: 因为第一个哈，就是我。从美玲开始在比赛的时候，我就有关注这个小女生。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接地气的一个小女生，因为她一直在外场比赛嘛，然后在上电视去比赛歌唱比赛，然后我们又知道她住旁边而已，离公司又很近，
0: 然后李兆坤娘，
1: 对李兆坤娘，而且跟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啊，都算是常常唱在一起，
2: 很熟悉啦，
0: 没错，
1: 对啊，所以当她来宣传的时候，其实刚好那时候节目也在。有一点在转型，有一点在转型。以前的助理主持都是轮流的，
2: 对对对，一下这个一下。哎，
1: 轮流的助理主持，我就发现就是说，好像不是说我的公司的主持人不好，而是一直在轮流的时候，就很难培养出一个好的默契出来。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主持群的这个部分把它固定下来？所以就想说，那不然来邀请你来参加，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答应，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预算。
0: 对，其实那时候我经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二话不说都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现在回想起来也很开心，也很谢谢荣哥，这不是客套话，因为我觉得一个长辈愿意给我们后辈一个机会，而且呢，就是每个月固定有几次的录影时间是这样磨练之后。

0: 呢，像在荣哥旁边，因为要在荣哥旁边要插话真的很难，对，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磨练我们去接话的能力，丢接球的能力。
1: 肖玉芬整场都没讲话，照样我们也是给他钱的、
0: 啊。没有，
2: 不会啊，
0: 我敢啊，对啊，所以那时候真的
1: 有智慧的花瓶。
0: 不，他说龙哥有空。
2: 现在玉芬姐也开始在报名速成班啦、
1: 啊，阿奈吗？啊，
0: 哪一种速？
3: 什么速成？
2: 插画家速成班。
1: 插画。不过我觉得，是不是改天有机会哈？比如说刚好我来缺席一集哈，让玉芬来当主 key 来哦，那一场一定很安静哈，
2: 非常热闹。
0: 那嘉宾要请谁？那天嘉宾要请谁比较合理？
1: 那一场会不会像图书馆一样？
4: 是啊，他说嘉宾就是嘉荣哥哦。
1: 没有，我不会啦。不过今天真是很特别开心哦，这个访问到自己公司的啊这个助理主持哈，
2: 对啊，
1: 看到他在歌坛上哦越来越发光发热，尤其是我觉得你也很感谢中视，中视也一直给你很多机会。
0: 没错没错，其实一路来我真的觉得我自己的贵人很多，真的很幸福，因为
1: 好不礼拜了，
0: 对，为中华一个真卡囡呐，啊为十三岁家己去台帮咧拍拼，啊妈妈坐伫身躯边，啊爸爸呢做头水，安尼支持我的梦想，啊一路上呢像遇到姚文老师啊国华老师红人榜那边的所有评审老师的支持，再加上说现在的中视，再加上现在的大力电视台，所以一路上有很多的机会，那现在大家才可以在荧幕前看到一直在舞台上喜欢唱歌的吴美玲，所以真的还是有那个珍惜跟感恩的心，所以其实在每一张专辑当中呢，我希望尽量呢把想告诉观众朋友的歌曲呢唱给你们听。
1: 所以这第一段吼，咱要来听美玲甲咱唱这首歌，就是伊的心情，然后伊在业界吼这段时间受到遮侪人的支持甲照顾，遮侪观众朋友才疼惜伊，所以第一首歌要唱给大家听，这多谢有恁。
0: 对，
1: 这是新歌吗？
0: 圆梦专辑里面的一首，
1: 第一张专辑，
0: 献给爸爸妈妈的歌。
1: 来，多谢有恁。

0: 囡仔人都爱怎样感恩啦吼，就从小就要养成这种习惯。
1: 假规矩爱拜树头，
2: 对对对，
0: 这最重要哈。那是自家拜树头呢，不过拜神明。
2: 对对对，
1: 当然当然。
0: 其实有足侪人在支持，支持美人吼，不过。除了有人以外吼，神明嘛都支持。因家的神明，因家是拜观音妈哦。
2: 观音妈，而且阮家就特别的，阮家的观音妈是乌面的，而且手无压任何物件，伊是双手，就是放在胸前这样子。
0: 每年家的观音妈哦，大拜呐，有啥物问题要请示哦，拢会啊，就是有求必应啦。
2: 我可以跟阮观音妈开讲诶，宝贝可以开讲。
0: 你也当个 Siri 开讲。
2: No no， 哎，我观音妈跟 Siri 讲诶呢，他真的是你蒙上伊的印象。可是有一些东西神明不可以透露，
3: 不能泄露天机。
2: 对，我观音妈就够追哦，伊安那播，拢未是卡杯，拢是笑杯。
0: 因刀吼，就是讲每年因刀，因爸爸，恁知因爸爸旧年身体足无好诶嘛，哦，足无好诶，嘛是靠神明。
2: 对。
0: 但你讲完全靠神明吗？啊，着人啊，着神嘛，对不对？
2: 没错。
0: 嘛靠医生啊。
2: 对。
0: 啊，嘛爱恁爸管理治疗啊，哦，做些缓解拢爱去。
2: 因为迄时阵爸爸的部分是在前几年，那时候病情还没查出来，我们。要去动手术检查，阮阿问神明，就奇怪哦，一开始本来要去开，哎，叫什么？哎，咩骨刺？要去开骨刺，安那拨就是拨无杯，阮乖妈就是不爱让阮开，阿讲唔对，
0: 还是讲骨刺？
2: 对，乖妈讲，敢是讲唔是这个方向，伊讲对，唔是这个方向，开始为边啊查，后来幸好真的是因为乖妈的积习，不然爸爸如果那个骨刺开下去，可能现在就不在了。
0: 而且后来查出来是淋巴癌，
2: 那之后癌细胞肿瘤转移到脊椎，所以导致下半身不遂这样子。哦，
0: 对啊，但是爸爸跟观音妈之间的姻缘是怎么产生的？
2: 其实我们观音妈是阮隔壁的庄内庙的观音妈呢，只是因为那时候爸爸去甲请示讲，想要甲请回来做家神，家己奉胎，家己拜拜安尼。啊，阮家观音妈妈就够追。像我们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我一得知是5月28号发行，我了随跋杯，甲观音妈问讲，哎，5月28会使无？奇怪，我连跋三杯拢笑杯。我讲，唔对，伊讲那是讲未使，就是卡杯啊嘛。还是讲我问讲，还是观音妈，你感觉阮就是尊重公司，尊重公司的意愿，尊重公司安排。不了，连播三杯拢有杯。哦，对了，我就觉得很神奇。
0: 艺术讲不是你会当决定啊，你公司公安哪，你就叫。
2: 对，观音妈讲吼，就是我们尊重公司。底下一时阵，妈妈也在旁边，伊就讲，哎，你问观音妈，你即届金曲奖会入围无？你问哪？我讲，我俩讲观音，问到观音妈就袂甲你讲，因为观音妈有时候她不想。
0: 你问西语
2: 吧。对啊，我观音妈就袂讲受罪呐。我讲。你信无？观音妈跋三杯一定拢笑杯，真正跋三杯拢笑杯。我问，敢会入围？拢笑杯哦。啊，我甲我妈讲，你信无？观音，我那是问讲吼，观音妈，你是不是叫我妈卖问受济？有杯你信无？伊讲唔信，我拔了，真正拢有杯。我觉得卖问受济。
3: 我觉得我们这一集播出之后，应该会很多人打给美玲，我可以去你家那个拜拜吗？
2: 对
3: 对，
2: 而且我也曾经梦过，观音妈。就是，可是他的化身是一个小女孩。

0: 女孩，穿白衣服小女孩。
1: 跟你们当时没有同
0: 样，没同
1: 样，
0: 因为观音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化身。
1: 听说你们当时好像有一个阴面要雕刻的时候，
0: 对，那时候观音妈是自己，我们家观音妈是自己挑木头要刻的，很特别。那时候本来一开始我们家里的人都很好，本来一个木头要去刻，那拔就是去庙的拔，拢薄薄薄哦。后来想想，敢袂讲，迄条可能是无清气，真正是安尼。后来就真的挑了一颗观音妈喜欢的，后来我们带去鹿港，给一个老师傅雕刻，一直刻，就讲啊，你免讲啊，恁家观音妈已经跟我讲要刻啊呐。
1: 有来交代过，
0: 已经交代过啊。
1: 刻啊侬还唔知？
0: 刻出来时阵超像我爸的，他那个轮廓，真的，我们家人一看都是觉得哇。就是你看，就后一啊，之后
1: 真的呢，吼，
0: 有那个轮廓真的很像。
1: 你爸爸汉林汉林啊，吼，
0: 我到龙吉那边，
1: 龙吉那边。
0: 对。
1: 那现在这接下来，刚刚那首是《感谢有你》，
0: 多谢有你，
1: 多谢有你。
0: 对。
1: 起码不过感谢你来。
0: 对，以这首歌曲，
1: 你刚刚做些心来做些感谢，想要讲啊嘞吼。
0: 因为就是头先讲的嘛，一路来就包含自己的家庭啊，还有身边的所有人的支持，所以呢，到我都一点点带定去过。虽然讲你人家就客套哎，但是这就是我是感觉，这是咱真卡囡仔本来一个本性啦。
1: 另外啊，你来讲，因为我是拿以咱的观众来讲哦，咱这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哦，应该对这个囡仔会知影好感恩哦，会知影好知恩报恩，我感觉这拢是一种肯定。啊，你今摆要唱一条唔是的歌，这条歌是彭丽的歌。
0: 对，没错。
1: 感谢你来作为欣赏吴美玲的歌声。

0: 坦白讲，美玲这个年纪哦，就是当一个唱片歌手，而且在这么竞争的环境当中，相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1: 对，
0: 尤其是做这节目啦，连做这歌。
1: 真的，有时阵你即马叫我讲顶一届，阮龙雅录啥物歌，我已经袂记得啊。因为阮连歌爱练太济，啊想今仔龙雅，阮明仔载来录个，该录一集棒。
0: 你明仔载要录啥物歌？
1: 没记得啊，你这么等我，
2: 我跟你讲，我现在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新歌越来越多，
1: 对，真的。
2: 然后我们真有时候连歌名都不记得，
1: 对，
2: 连歌名都不知道，
3: 所以阿里吉就高温做是不赶快啊，温等等
2: 你要一直听一直听啊，然后甚至于你都已经录完了，你还是会无意间哼出那几首歌的旋律，
1: 对，
2: 连续很多天。
3: 可是你会不知道他的歌名，
2: 我还是不记得歌名，
3: 没有办法记得。
1: 那个是我们很多通告艺人的那个通病。
0: 对
1: 啊，所以有时阵，我相信你们应该也跟我一样，虽然说外表大家看看我都觉得，很活泼，很外向，但是其实我如果工作之外，我其实都自己一个人在家。
0: 宅女，
1: 也不算宅女，应该说我们平常都在外面一点。
0: 哎，这样哪有时间陪男朋友？
1: 四处奔波，没啦，我了，本问到后面啊，
2: 你又想干嘛？
1: 嘿，要龙哥龙欧康，我
0: 分手多久了？
1: 没啦，
2: 还是在一起多久了？
1: 嘿，男朋友，我等下跟你讲。那想哦，不要跟你讲
0: 哦。哦，我听讲他真的有时候压力很大，不过因秀珠的雄心对伊足支持，然后秀珠拢无人咧买啊，人伊佫买买二刷呢。
1: 对，我第一张专辑有。
0: 咱莫想，不要太兴奋啊！一刷一千张，二刷嘛才2000张呢。
1: 但是，
0: 歌声无简单啊啦。
1: 对，
0: 南宫这里人不亲土亲吼，以前的歌唱比赛，你只要拿多一个选手，若要过关。一定征讨，征尾李长伯啊，李长嘛奉上的招游览车有无吼？啊，然后提花啦，李长会来献花啦，甚至镇长啥物人拢
3: 会
0: 来，
3: 来送金牌、拍金嘛，什么
1: 鞭子啊？
0: 你过迄个这个红人榜秀有来无？秀水有来无？
1: 有呢，啊，敢那嘛有金牌，
0: 嘛有金牌
3: 哦，金牌。
1: 有，就是有一些对我比较好的婆婆、妈妈、阿嬷还是。
0: 你过关几年了？
1: 我那时候15岁过关。啊，那时候发首第一张专辑20。
0: 你刚才遐金马这边给我给打的样子，金马给起价的，
3: 八年前啦，
1: 对对对，
0: 對有一段时间的。
1: 我妈可能单咧坑要坑做嫁妆，我现在坑一堆啦。
0: 我是讲，你有一天真正讲有一个好的对象要嫁，你敢会敢嫁做远个呢？
1: 这我真的没修过，
0: 你都没有离开家，像你要录影都坐半夜都坐车回家呢。
1: 对对对，
0: 对啊，他几乎没有离开家的小孩呢。
1: 对，
3: 就今天你来上这部，嘛是妈妈给你
0: 找。有啦，你读书的时候去台北啦。
1: 啊，不过我嘛是，拜个放学，我的学车等去。
0: 你学坏的时候是在台北嘛，对不对？
1: 没呢，哦，我假日都在家，我都会回彰化，因为应该是讲。厝内底较温暖，底下我爸爸妈妈伫咧，更免烦恼一挂诶代志。底下有时候我们工作在外面有心事的时候，还可以跟他们分享。啊，但是导导今嘛，因为后面爸爸生病之后嘛，妈妈要关心的事情比较多，啊，其实就这代志会慢慢闷在自己心里面。我觉得我有时候公家也爱笑，你知道我被考的时阵，该看行事历哦。我们在念哪个？因为我很容易水肿的体质，我只要一哭，我眼睛就肿起来，我这个人就会爆肿这样子。
0: 所以被考爱白洗干。
1: 对啊，我该看讲行事历讲，今天不看亏，明天嘛不看亏，后天嘛不看亏。
0: 我来考，
1: 也在考，哎，才可以抒发情绪。
2: 因为要看消水肿大概要几天时间啊？
4: 爱情
1: 就是
0: 这个很特别，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比较没有男朋友的生活了，
1: 就是比较没有宣泄。
0: 有男朋友时间，有男朋友生活没有时间哭啊？
1: 为什么？
0: 你问他，那男朋友很烦啊。哦，算了，一直来哦，有点可惜。
1: 对，
0: 哦，对不对哈？所以你这样，我从此由此可见，这一阵子应该没有男朋友。哎，以前不知道了
1: 啊。龙哥都在套我话，这样子。
0: 等等，再来套哈。先来感谢一下乡亲呐。
1: 对。
0: 如果感谢你来唱完，你今晚要唱一句歌，就是《给故乡的情歌》。

0: 计划有跟我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听说你最近都一直做春梦了，对不对？
1: 不是最近啦，
0: 开始思春了嘛？那开始思春会做春梦了、啊，那表示你要蜕变成从女孩要变女人的啊？
1: 不是，就是青春期，就是
0: 青春期
1: 以前
0: 虽然青春期，
1: 没啦，从高中大学，你一定会看什么漫画啊，看小说啊，
2: 所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0: 脸开始红哎，
1: 我不能讲这种话题，你知道吗？所以我才说。男朋友就在梦里，因为梦里的才是最完美的哦。那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而且我曾经还梦过完全没有见过的陌生人。
0: 咱恭恭喜咱，哎，我回到现实里面来啊。梦当然是一种是可以想象很多东西的哈，就是说，比如说

0: 啊，月入一亿有没有哈？啊，对，睡前有没有？没有，睡后有没有？没有，睡梦中有没有？
1: 哦，是对啊。
0: 那睡梦中什么都有，但是回到现实里面来，我们还是需要有感情的滋润啊，需要有一些
2: 现实的层面，
0: 男女的情爱啊，对不对？你总不会说。虽然说已经有经验了，但是总不会说以后都不想再有那个经验嘛，对不对？
1: 龙哥前一句说什么？
0: 好像就已经有经验了、
1: 啊。没有，其实我公司的所有伙伴都说我很无聊。
0: 跟公司什么事情？
1: 没有，我们公司伙伴都说我是一个很无聊的人，因为就像头先我讲的嘛，我不是在做工课，就是在厝诶，啊，身边拢是一挂跟我爸爸妈妈年纪差不多的，所以。你这样讲会很坏，
0: 所以你在嫌弃他们？
1: 没有，就是没有那种少女的感觉。结果上一次我们跟吴告环去韩国的时候，晚上凌晨我脱队，他们在饭店休息嘛，我自己去跟我一个姐姐
0: 想要找艳遇的，
1: 不是，我去超商买东西，我帮人家代购东西，结果我就去拿好东西要给人家结账啊，那个大叔就结错，他是少结哦，不是多结哦，少结。啊，我许工喝心把供，因为我们台湾如果超商你少结，店员少结钱，他要自己贴。我许工买啊卖干呢，就是干
0: 贴嘛。半夜去超商买东西是买什么？买0.1的还是？
1: 我做了不知道啊，没有买那个代餐奶昔，代餐奶昔，之后他们优惠嘛，就他就算错。
0: 我以为是临时刚好没有带，然后就是
1: 我困的是查甫呢，我困不是查甫呢，那个语言不通我嘛不阿懂。一个他就是，我就跟他就是讲说错了嘛，我就用翻译软体，按个一听阿伯，阿撸共一路生气，结果这时候呢。玻璃门就打开，就一个男生走进来，我就看他走到冰柜那边拿东西，之后他可能有听到我们这边在讲什么，老板在说什么，对，啊，我们就是一脸懵，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他就走过来，就跟我说，我会中文，可以要帮你吗？哇，那时候整个很像一道光出现，哇，我的白马王子来了，
3: 整个被帅到，
1: 会讲韩文，会讲中文的韩国人，而且那个人还长得还不错，而且呢，对，身材又还不错啊，
0: 是你的菜哈，
1: 我觉得还不错，
0: 还不错，
1: 就是干干净净的，最后又很斯文啊，
0: 都没有留下联络方式，
3: 很可惜。
1: 对，那时候解决完，我觉得
0: 你那时候是什么装扮啊？
1: 我有化妆，我有带妆。那时候有带妆之后，我嘛袂记得啊。啊，迄种寒天的穿羽绒服啊，穿就高哎。之后，伊的我觉得很贴心的是，他那时候帮我们解决完，他还回头跟我说，刚刚老板有点不礼貌，啊，就是不好意思。他还帮老板跟我说不好意思，这样。
0: 哇，觉得替韩国人觉得羞耻丢脸。
1: 哎，没有。
0: 有一种
1: 对他就是
2: 暖男的，
1: 很贴心。那时候就瞬间就有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之后呢，那时候没想那么多。
0: 你真的有小鹿乱撞？
1: 有喏。
0: 但是起码重点是，因为我看这个半暝啊两点出来买物件，这韩国男生我看可能应该蛮是假的。
1: 没有，哎，韩国他们夜生活多啊，他们很多。
0: 三更半暝佫出来买便利商店买物件，这一般应该家境袂讲介好，家境较好，然后叫少年的去买，对不对？啊，但你还佫家己出来买，
1: 嘛对呢。
0: 所以这应该不是你的对象，因为你找有钱人嘛，现在应该不是有钱人。
1: 有钱人多几位，虽然念起来很像有钱人。哎，我朋友也很坏，我那时候 IG 分享嘛，我朋友直接回我说是有钱人多一位吧，多几位吧。我讲我有这么肤浅吗？不要这样子，是有钱人多几位。
0: 有情人，
1: 对，有情人的。
0: 我觉得爱情跟面包，其实它是应该要都一样重要的。
1: 对
0: 不要说啊，有爱情没有面包啊，但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为什么不能兼得？我们努力嘛，我们有努力就可能会被看到啊。
1: 客跟你买塞啊，
0: 对吧？对哦，所以今麦要来唱你的主打歌。
3: 情歌，
0: 有情人，
1: 多几位
0: 来，这位比较。

0: 听说除了这首《五七郎》你都以外，另外这一张专辑里面特别帮你选了一首歌，只要全台湾只有你能唱的，有注册商标的，
1: 还有一个啦，
0: 还有谁？
1: 还有马杰克 B 零大哥，
0: 哦 B 零，哎，
1: 这样一讲大家都知道什么歌曲，一条歌来叫做 B 零，
0: 也挂号做 B 零的嘛，
1: 对，卡扎西喊。就是我叫吴美玲嘛，
0: 吴美玲，
1: 对啊，美玲美玲，啊，人讲哎，啊不叫美玲，
0: 就好个在唔就是无玲诶，
1: 无导玲啊咧，哦，
0: 美玲诶，好美玲啊，然后这个颜志老师吼，就是特别用他的名字谐音，然后帮他写一首歌叫做《美玲》。
1: 这首歌曲那时候收到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这条歌曲是伫咧所有歌曲最后，我们在挑歌的时候最后一刻出现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是老。颜志老师给我的一个礼物，因为这首歌曲不是我主动去邀歌的，只是因为我大概第一次遇到颜志老师，就是那欧巴熊琴跟师兄师姐

0: 一起去做活动啊，因为身为那时候公司最小的小师妹，一定爱主动介绍姐嘛。我讲，欸，我叫吴美玲啊，不过你那是拍戏的话，你再叫我美玲，就这样子而已。我就后来那时候收歌资料夹一打开，嗯，那有一条叫做美玲，嗯，我那时候就在期待，希望是一首快歌，因为快歌真的不好收，嗯。你们应该有跟我收歌，应该有经验。快歌真的很难找，因为要写快歌真的很难。嗯，我只听一点没去，我说个公司讲这条，我一定爱被滴，因为这首歌就是颜志老师专门为我的个性、为我的特色去写的。
1: 写的
0: 啊，上次我们公司春酒的时候，我就特别亲自去跟颜志老师说谢谢。伊讲吼，这条歌你若无收，嘛无其他人会收啊。
2: 好啦，吴美玲安排这首伊的新歌《美玲》。

0: 可
1: 爱的，
2: 这个关公没收。
0: 对啊，
1: 很可惜，
2: 我能够带动气氛的歌曲。
1: 对对对，而且大家听完我里面的歌曲，应该会觉得，哎，后面都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因为里面八首独唱呢，全部和声我都是自己唱。哎呦，对，所以呢，大家就是
2: 恭喜一下信了，对了，哎，
1: 好啦，好啊，空麦不同的挑战啦，就是因为第一张跟第二张一定要做有出不同的成绩，
2: 所以呢，
1: 张和英的话，
2: 公司也在做不同的挑战
1: 啊，对对对，
2: 换到新罗这个，
1: 好吗呢？
2: 好，来来来来，颁发我们的金唱片呢，
1: 谢谢。
2: 哇，恭喜！多几位
1: 啊，有情人，多几位，
2: 有钱够几个人，都得都会来哈，来报名去啊！
1: 打龙哥电话，
2: 我来把关了哈。基本上这个被搞完 B， 被搞完 B 零不要干单哈。我替他爸爸妈妈稍微把关了一下，桂花去关的差不多 OK 了啦。我这种生阅人无数，那个男生好不好？我一看就
3: 六姐
2: 真的，跟我讲几句话就知道了。
0: 没错，
2: 真的真的好，接下来非常恭喜他的 B 零。吴美玲发行新专辑，吴情郎多几位，大家大家多多感支持，多多感啊这个点阅啊，阿妈希望咱后边继续感支持，咱的吴美玲可以伫个歌坛当发光发热，继续出去，请继续收看我们下一段精彩节目。

0: 声声唱心情，
1: 句句写人生。
0: 欢迎收看《
1: 台湾音乐故事》。老师，我觉得我的心好像被偷走了。
0: 哎呦，那叫可怜啊！
1: 荣哥好帅，我的心脏漏了一拍。
0: 你小心，力不成魔啦！是安怎啦？
1: 老师，你不要一直盯我好不好？
0: 我不是盲啊，为什么要盯你呢？
1: 我知，我知啊，你是不会让我肿起来的，对吧？
0: 喂，这下面艺术啦。
1: 我是讲，让我头肿起来啦。
0: 我今麦头真正足疼。
1: 老师，你较等下再听，因为咱今日真正要讲到小文呐。
0: 今天是要讲音乐，那个讲梦啊，是要创啥啦？哦，
1: 拍谁啦？我少读了一个字。咱今日要讲丁小文呐。哦，
0: 我们音乐界的丁小文老师哦。足厉害呢。
1: 是的。
2: 你敢知影？丁小文唔来要模仿蔡琴。竟然冇得模仿伊，精彩内容一直转来甲你讲。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给你欠到六月底。
4: 一直给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嘅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6: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7: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我儿子呢。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行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背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五年的中间，我总啊足烦恼的，啊足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总啊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吃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吃一组了，我就感觉讲，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啊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就阁去迄个有看诊，我就阁去，伊讲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的迄个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

0: 我相信我的目睭会恢复搁较好，唔是干那43年，我知影它会越来越进步。
1: 孙女哦，国中二年级咯，
2: 嘿，
1: 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2: 对，
1: 他都没有近视哦，
2: 都没有近视，现在
1: 眼睛还很好，都1.2、1.0呢。
2: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1: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2: 吃的也很好。
3: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4: 啊，你食了安那？
3: 足好诶，
4: 安那好，
3: 食您这组哦，目睭拢未涩，
4: 拢未涩哦，嘿，
3: 啊拢足清诶，
4: 足干，啊一羹一，啊够好食对不对？
3: 够好食哦，阮孙嘛足爱。
4: 为什么一摆就买两组？
3: 我囝嘛在吃，我嘛在吃。
4: 啊，你吃了安怎？
3: 好啊，足好个。
4: 真正足好个吼。啊，嘉莹，你讲个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落啦
3: 吼。
4: 确实袂歹吼。
3: 我食袂真好啊。
4: 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我82。
4: 啊，你目睭即摆吃了安怎？
3: 我青光眼啊。
4: 青光眼，即摆
3: 食了真好，即摆真好。
4: 真吃到几摆吼？
3: 哎，我吃到。我食几多年咯？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老白油吼，啊，豆饼拢会蒙啊净啊，你哦，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5: 安尼哦，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食，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都开始食，食到即摆没有终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结果吃了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了。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一来就对了哈，得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上济，一条底下15毫克上济。上济我种分量上悬的15毫克，一般做10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30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工，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30毫克。你若买10毫克，你才食3条。咱这只一条，一工规工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组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济咱的同业也好啦，就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条这个合约，第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靠市面上的这个这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要有按2倍、3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30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10毫克、15毫克，咱放30毫克。第三点，咱内底佫有 OTO Plus 啊，哦，这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唱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着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见证，我内底还阁做者见证，还是只念未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90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姐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这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7次中风， 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排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要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陪伴阿静好多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陪伴阿静，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也烧塌，即摆吼食这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个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麻豆的洪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玻璃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哭足久，哭到目睭要青明，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袂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袂完，即个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马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佫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啦买通胃路啊，即马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界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马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会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阿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临床实验超过80万的研究，全美国医生拢推荐，这支叶黄素是会使讲，我会当甲恁挂保证，遮侪年以来，其他这支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即摆拄好伫做周年庆，买千送百嘛，所以你即摆买等于拍高折。这平常时要叫我拍一个无可能啊！这是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一下，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吼，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个物件吼，包括游离型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叶黄素，你还买游离型的哦，游离型才会吸收啊。因为这种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静点了。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方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行我，我执行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卖物件，唔免直接收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因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1200块啊，我三盒卖3000，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1200块，三盒卖3000，是毋是就优待就减600？我毋是啊，我五盒卖3000啊。人是三盒卖3000，我是五盒卖3000啊。一盒剩600尔，一盒剩600块尔，安尼有省无？哦，但我今仔跟你讲哦，即摆活动以后，七月过了，你除了拢买千送百，咱就无啊嘛哦。即摆买，咱买1000送100，买1000送100，到七月会当使用。但今仔日除了买1000送100以外，产品的部分，我照常给大家优待。不过今仔我一定要限一个数量啊！吼，今仔日哦，你若有在吃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50组给恁抢啦，50组给恁抢。你买一组、2组拢无要紧，但是就50组尔。0800-00919，5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建议啊！5盒3000对不对？来，电话先甲接来，50个啊，买5盒，搁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

0: 只要存300块哈。但是我讲，因为这是300块尔，今天买3000，我搁送300嘛，等于只要存270块。但是呢，今天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19-19，开用只要帮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有这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哦。
1: 当然
0: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
0: 组。好，这是组，你定来加好哈，定来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你开3000块，我搁加替你300块，你现赚就偌济，现赚赚9700块啦，这真正有够省的。0800-0019，赶紧拿嘿，来，小妹姐你好。
2: 我
0: 要按一组。好，等我一下，等你也好啊。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嘞。
0: 叶黄素哦，好，等你也好，等你也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个算阿串你好。
4: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0、65件来。喂，你好，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3: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水玲姐啊。
5: 哎、
0: 欸，不要你啊！志珍姐，别激动
5: 哦。
0: 来，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
0: 珍姐，来。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别激动，叶黄素哦。好，来，等你加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6: 哎。
0: 别叶黄素哦。
6: 哎。
0: 好，等你加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300哈，现赚的哦嘿。来，这有田大哥你好。
7: 哎。
0: 买一组哦。吃好，甲我斗相报，讲得台，讲加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的叶黄素无效免治，无效免治哈。来，你好来，哎，明珠姐你好，
8: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好，
8: 我
0: 来53线，甲下者53线，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8: 好，
0: 哦，叶黄素好，来等你吃好，来54线，甲下者阿秋，你阿秋，
9: 哎，
0: 没叶黄素好，
9: 哎，
0: 好来55线，甲下者来，你好，俊东你好，俊东来，俊东接起哈，来，你好，苏娇你好，
10: 嘿，
0: 没叶黄素好。好来，等下加好，57线，阿小姐，小丹姐你好。
11: 对，我一组。
0: 好来，再加小姐，加小姐，58线，阿小姐来你好。罗志威，叶黄素哦。等下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啊，你紧落食，逐天好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
12: 嘿。
0: 下面一组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啊，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50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行路行路免行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了，买叶黄素哦，
13: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2线，搁啊下者来，你啊管理者啊，你好，好谢谢多谢您啦，相信嘉莹啊，嘉莹做生意做这么多年啊。买我的物件，拢知影，食无效，我无甲你摕钱的哈。来，你要来买玉米，你要玉米。
14: 7月1号。
0: 叶黄素哦。来，等我一下，6号5线，6号5线，你尤其你要骑好倒摆，有在开车，一定爱食哈。小英姐，你好，小英姐。
15: 你好。
0: 叶黄素哦。
15: 我买叶黄素。
0: 好，你好，谢谢，多谢你哈。食好，甲我斗相报，讲电台，讲家族，互人目睭看会到，目睭看会明。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有这个做叶白内障，有开刀过，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来，要再煮，你要再煮。买叶黄素哦。好，电话也好哈，电话也卡通啊，卡不通的电话才阁顶卡哈。有认真食叶黄素的人，我唔捌看到拄到讲迄种食我叶黄素食食，讲目睭爱阁开刀的，我唔捌拄到这啦。真正，尤其是吼，你有白内障，你拢唔相信。你看人迄白内障人食到即摆拢好利利啊，啊，人迄吼本来爱开刀，人即摆嘛免开刀啊，目睭都清清，你都轻食都有效果。唔是讲叫你，唔是叫你去啊乌白开钱，啊唔是叫你去跋筊，对吧？啊你。股票的钱啊，一丝啊顾身体，哦，也是讲啊身躯边啊一丝啊所谓来顾身体，足会好的。加今仔日了，0800-0019-19来，哎，宝雪姐你好，叶黄素哦，
16: 拜拜，
0: 叶黄素电话加好哈，电话一卡通啊，我足侪人今日搁电话，今日搁电话来，锦芳姐你好，
17: 嗯，
0: 不要叶黄素哦，
17: 哎，一
0: 组，好，电话加好，阿妹姐你好，
18: 我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无效免钱啊，来，你好来，说说阿爽你好，
19: 哎，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60、65件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
2: 哎，
0: 一组好。好，等我一下，一组等我一下，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3: 阿妹，
0: 水玲姐，
3: 哎，
0: 不要，你好，来，志珍姐，要一组，
3: 哎，
0: 来，来，来，接一下，来，顺英姐，你好，
3: 好，这个先拜拜。

0: 好，来，一组七十线，一七十一线，来，你个小娟连着这个顶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1: 哎，
0: 你是专业魔术哦，好，来，等你举好，卡手较紧的哈，五十组抢完就无啊，阿水啊，你阿水啊。阿水，
1: 哎，
0: 买叶黄素哦，
1: 哎，
0: 好，电力也好哈，今仔加买加赚的啦，买一组搁赚三百哈，现赚的哦嘿，来，这这有田大哥你好，
2: 哎，
0: 买一组哦，
2: 哎，
0: 吃好，甲我斗相报，公家台公家做，你若有拄着目睭无好，你甲讲，吃大力叶黄素无效免钱，无效免钱哈，来，你要来，哎，明珠姐你好，
3: 谢谢你啊，
0: 叶黄素哦，
3: 拜
0: 拜，来，我再刷刷，甲下者我刷刷，管你这样，你要管你这样，
3: 好，
0: 哦，叶黄素哦。来等人摇号，来我四爽啊，下者阿秋，你阿秋，
3: 哎，
0: 没叶黄素哦，
3: 哎，
0: 哦来五十五爽啊，下者来，你要俊董，你要俊董来，俊董接起吼，来你要收胶，你要，
3: 哎，
0: 没叶黄素哦，
3: 对，
0: 好来等人摇号，我七爽啊，下者小丹姐，你要，
4: 对，我一招，
0: 好来再加下者，加下者，我八爽啊，下者来，你要罗志威。叶黄素哦，电话加好啊！恁的阿孙啊，目睭要挂目镜，你紧落食，逐天哦食一条，食食一个月过了，目镜免挂，我讲真正足好用的。啊，奇遇大哥你好，特别一条叶黄素哦，电话啊，卡通话，哎，严格有人甲你接无吼？咱今日优待是安五十组尔哦，咱健康足重要的，咱的目睭足重要，咱看咱的看咱的翁看的面，看咱的囝看的面，看咱的孙看的面。走路走路免走跋倒，目睭足重要，目睭就是灵魂之窗啦，真正讲实在哈。来，文林你好，要叶老师好。
5: 咱今日要讲丁小文呐、啊。
6: 哦，我们音乐界的丁小文老师哦。
5: 嗯。
6: 哎，足厉害呢！
5: 是的，
6: 哎，做评审个创作，伊足不落级的呢。
5: 但是哦，伊本来也唔是先为幕后开始的哦，伊其实家己先做过歌手呢。
6: 哦，
5: 嘿，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伊哦，从小就爱音乐，小时候跟家人一起看群星会。
6: 哦，
5: 家爷阿兄听黑胶。听那个学生之音，阿哥会对咧模仿歌星唱歌呢。
6: 什么会啊？群星什么会哦？
5: 群星会啦。
6: 敢那唔捌听过呢？
5: 哎哇！老师你卖假啊？丁小文老师1963年出生，你唔是跟你差不多吗？
6: 我一只老哦。
5: 喂，
6: 你卖强调好无啦？听着六字头啊。
5: 对啊，六字头就年轻啊，对不对？起码都只有六字头嘛，李明阳，
6: 好不？喂，你个讲一遍。
5: 好了，对不起了。咱今日诶主题就是从民歌女孩到金牌推手丁小文。
6: 哦，
5: 丁小文老师哦，学生时代都写作文，
6: 哎，
5: 搁写新诗哦，
6: 嘿，
5: 老师拢耳朵个大字呢，
6: 遮厉害。
5: 而且伊家己搁比过赛，录过唱片，
6: 哎，
5: 啊，叫唱片公司签约过呢。
6: 哦，
5: 而且真正上过舞台的人。
6: 是啊，他是发片歌手。
5: 是啊，伊读过迄辅大大传系的时阵吼，伊先参加迄校内辅大青运奖。佮摕到迄创作组的冠军
6: 哦，
5: 过当年哦，佮参加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大赛，佮摕到创作组第二名佮最佳演唱奖。
6: 啊，哦，所以伊唔是会用写歌呢，佮会用唱歌呢。
5: 对，
6: 厉害哦！
5: 佮过当一年佮去比，同款佮得第二名，因为哦这些比赛。后来也让他哦进了大学城合集《飞扬的青春》，他后来哦还被安排上那个钻石舞台啊！他不能唱自己的歌啊，要模仿蔡琴。啊，
6: 这我好多感受。
5: 啊，重点来啊！主持人哦，后来跟问伊，你还会模仿什么？
6: 哦，迄个时代讲真正的吼，这个电视节目四界拢爱来模仿啦。我冇对了，叫我模仿的。
5: 老师，阿请问你模仿啥？
6: 爱就讲叫我模仿诶，啥物跳舞啊？就是那时候的四大诶，对，四大天王。你讲你会不会模仿那个？对你爱不爱？后来哦，因为咱妈我练舞未赴啊，两干没有去练。后来冰冰姐跳出来讲。那我来替他模仿
5: 啊！他变冰冰姐帮你模仿。
6: 对啊，阿姨后来一起模仿上。
5: 哎呀，老师优秀不低啊！咱丁小文伊竟然模仿一张椅啊！
6: 哈， 我有听唔到无？模仿因椅啊，
5: 椅子
6: 啊，模仿椅子，
5: 是的，

0: 讲模仿这个蔡琴，我都理解呢。伊是喜欢那模仿啦。哎呦，
1: 这算啥？伊搁得到两位综艺大哥的耳乐呢。
0: 哦，莫怪伊后来伊要转往幕后，你也想啦，继续唱嘞。伊也得模仿啊，模仿你唔知模仿巅峰。
1: 老师，其实哈，什么都敢试的人。这种人最适合创作。
0: 哎，对哈。
1: 因为他不怕奇怪啊，啊也不怕丢脸啊，对不？所以来要讲的哦，这是丁小文真正把伊的名拍出去的一首歌。哦，
0: 什么歌？
1: 就是王杰甲叶欢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0: 这首歌哦，这首歌一出来哈，哎，规个歌段都拢会记音
1: 啊
0: 啦。
1: 对啊，而且哦，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足精彩呢。那东西啊，这首歌要搭配那个王家卫第一部电影，叫做《旺角卡门》。台湾的片名叫做《热血男儿》。但是上趣味哦，是丁小文老师接到这个 case 的时阵哦，要无完整的剧情呢。啊，伊敢那知影这是电影的歌，啊，敢那结局足悲伤的，啊，男主角到尾会死，啊，然后哦。爱好王杰跟叶欢来合唱，哇，安尼俩，
0: 哎呀，刚把这个案子接下来哦，太厉害了。
1: 做侪人拢讲，这是伊歌书上的成名作，但是哦，老师，你有帮我想象一下不？伊的后一首既然是会当写出《青苹果乐园》
0: 哦，这足反差的呢。
1: 后来啊，王心莲打电话叫伊去滚石啊，伊讲哦，李宗盛咧欠一个助理啊。然后伊就去啊！哦，伊个发现啊，规个制作部加伊一个助理啊，
0: 把握机会哦！哎
1: 呀，而且最高纪录东西啊，跟四个不同风格的制作人合作，
0: 像啊，
1: 王心莲、李宗盛、李泰祥、沈光远。
0: 哇，这真正是整个咱的音乐圈的一半拢是包起啊嘞，
1: 对啊，
0: 拢包起啊嘞。
1: 丁小文老师讲哦，迄东西吼，伊差不多就是24点钟咧随时待命。连你爱买槟榔啊，搬母带啦，盯录音啊，做行政啊，学制作，全部拢家己来啦。嘛，因为安尼吼，他把整个唱片的工业从头到尾看得非常清楚。
0: 后来。伊不只要写词尔，你讲的即个一个制作全部拢会晓啊，
1: 唱片拢会晓，
0: 系啊。
1: 说来阁有阁较厉害一首，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
0: 这首啊一下哎呦，这是咱伯乐哥的主打歌呢，
1: 无啦，还是顺服啊，哎不没有，哎呀，阿弥陀佛啦。
0: 你唔通假害，我是讲伯乐哥呢吼，啊你讲咱顺好阿弟吼，伊人工制作了，甲你讲，给你无害，有你唱歌，有你唱一条，对我甲你讲吼。
1: 我无害，咱无伤害，无伤害。丁小文老师一讲吼，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两个朋友的真实故事。因为男生呐、感情上劈腿。常常哦，过一段时间，佫走倒来找咱女生，两个人安尼分分合合，分分合合，非常的痛苦。所以啊，丁小文老师哦，先改安尼随手来几句话安尼写伫笔记，题目就写着“不回家的人”。
0: 这个哈、把这个男人的心声弄下出来、男人的天堂很多，回家的理由非常少。
1: 老师，你安尼讲安尼足危险的，因为你回答的太自然了。
0: 无啦，
1: 你一定有鬼。
0: 我唔是安尼，我咧讲是因为这首歌当东西一推出，就感觉讲哦，这名那真好，所以很多人就对号入座。哎呀，
1: 无唔对呢，老师你讲安尼嘛对，甚至这首歌哦，红到有迄妇女团体去抗议呢。讲哦，希望禁唱，因为他们都认为这首歌在鼓励男人不回家。
0: 的确，好像。
1: 但是哦，人丁小文老师吼，伊有讲，
0: 对，紧出来解说一下。
1: 人伊其实是徛伫女主角的角度咧写。
0: 这就刚刚讲，卖唱切切啦，无啦，是要叫你甲歹代志切切啦，就拢来解说一下。而且，这是陈志远老师写的大师呢，咱足久毋捌听过这首歌。来听一下，
1: 来来，进来听。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青苹果乐园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坐回来欣赏。

0: 一层。嗯，你有感觉吼，丁小文老师哦，那几路行来的，跟他讲，有一点像人生的拼图哈。哎呦，以这过这个歌手，哎，跟这过助理，哎。哦，啊，买槟榔，买便当，制作人，
1: 十车啊，
0: 嘿，啊，填词，啊，搁做过这个评审的召集人的咱金曲奖哦，哦，主持人，甲尾啊，我嘛捌做过迄种理事长，
1: 哦，理事长，
0: 嘿，哦，伊拢做过呢，真无简单呢，真的，哦，
1: 像伊后来常常咧做评审，嗯，啊，伫金曲、金钟选秀节目，各种比赛都看过
0: 了，对，真的，
1: 但是吼，哦。他一直很重视原创，
0: 不对，他
1: 一直在说民歌时代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原创的精神，嗯，所以啊，他后来接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嗯嗯，做民歌五十，哇，做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还有做过歌的故事这些节目，其实，哦，他都在做同一件事情，
0: 伊就是把咱家的好歌拢留落来，把咱的创作人的精神呢也留下来。所以，那个民歌在大巨蛋、小巨蛋底下办演唱会，迄是红足疯狂的呢。哦，
1: 真的，在那里唱一定很
0: 爽。对，
1: 所以啊，这是受张学友的祝福，麦当代表丁小文足厉害的一种能力。嗯嗯，他把离别写得这么简单。哇，
0: 真的。
1: 那一句。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
0: 啊，好听，好听，
1: 好听哟！
0: 真正这首歌哈，当时呢也得到金曲奖年度歌曲哦。
1: 对啦，因为什么场景都会当用呢？
0: 对，
1: 这首歌会当用在朋友毕业，嘿，啊，还有恋人分手，嘿。同事的离职，
0: 嘿，啊，过来，啊，说伊要讲我对哦，
1: 啊，个有老师的告别式，
0: 你是
1: 拢会当唱，
0: 喂喂，那是告别式，
1: 好不啦，就
0: 有时候很温馨的场面，都可以来唱，
1: 是的，
0: 除了这个天王张学友哦，丁小文老师那个帮我们这个李翊君哦，我感觉李翊君今天好幸运哦，
1: 真的，
0: 又唱了一首唱这种诺言，后来又用电音版大红啦，太厉害了，
1: 对，因为丁小文老师一生都在守一个诺言，
0: 对，
1: 那就是我就是要做音乐。最后啊，我们用祝福跟诺言这两首歌送给一路把自己交给音乐，也替很。

0: 江湖一点关，
1: 讲破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买。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咱今天要探讨这个主题哈，就是跟咱的气有关系，怎么样把那个氧气，把它养回来。今天来直接看得到，看一下高道换一招，因为咱今天邀请到拢是咱国内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专家，王国忠王博士。第二位哈，哇，这气质非常的高雅。我们的林文慧营养师，为什么我们会缺氧？那缺氧了之后又会怎样呢？那人是怎么缺氧？
2: 归结起来大概有这八种吧。好，你若是小可运动些哈，就感觉讲哦，足喘。啊，若是讲吼，无代志就安尼哦，打哈欠。
0: 啊，伊哈，
2: 啊伊。若是讲过来一个就是讲吼，胸口郁闷。
0: 哦，这种危险的。
2: 哎，这危险哦，真正哦，这危险的，爱注意哦，这有可能哦，迄个心肌梗塞。
0: 对啊。
2: 啊，过来吼，盗汗，也是讲吼，嘿，迄个手脚吼，
0: 脚手拢澹澹嘛，
1: 虚弱，
2: 就虚弱，常常拢感觉拢就容易
0: 疲劳，吼，
2: 困规晡下，袂当回
0: 头。哦，对啦，有困啊，不过咱无困啊咧。
2: 对，嗯，好，啊，过啊吼，就是迄个吼，会晕啦吼，啊，感觉司机无啦，你看吼，这块嘛是同款，啊，肩胛啦、嘴唇啦吼，那是吼，白啦，啊是讲
0: 无会血吼，
2: 哎，无会血，这几种就是大家爱注意，可能就是拢缺氧。
0: 古早有一句话咧讲啊，讲叫百病归毒素啦。哦，万病归血路啦，哦，就是你若血有问题，血送未到，就是营养送未到，血送未到，你的抵抗力就送未到，血若送未到，咱的红血球氧气就送不到，
1: 对，
0: 哦，就会造成那个局部的地方，你比如讲你用手链给它锁起来，血送未到，但这个就歹啊。
1: 我教大家自我检测。
0: 哇，怎么检测？
1: 拳
0: 头握紧。
1: 阿莲娃记得，因为教我姐指动脉跟桡动脉哈，阿兰该握紧对吧？打
0: 开
1: 哦，五秒哦，
0: 五秒，哎，一，
1: 一，二，三。
3: 有
0: 咱水红，有红灯啊，
1: 你渐渐红对吧？
0: 渐渐
1: 红。啊，咱是
0: 水红，
1: 水红，
0: 安尼哦。
1: 嘿，所以当然跟这个年岁有关系啦。但是为什么红鞋啊是红的？
0: 哦，
3: 就是红鞋，
1: 哎对不？啊，那是老大人吼，面色较歹，因为伊气较无足。
0: 其实咱讲。中医在讲的这个血，跟西医在讲的血无同款。中医的西医在讲的血就抽出来红红的叫做血，但是中医在讲的血吼，就是咱人的气。
1: 科学来讲的，气就是氧气。
0: 哦，
1: 所以你有可能捌去爬山无？
0: 哦，这关系唔捌啦。
1: 对，这是西藏哦，哈，这个大概是5000以上。
0: 啊，没有。
1: 嘿，
0: 海拔5000。
1: 啊，所以你若爱去爬山吼，足侪人会炸这支。
3: 对。
0: 杀虫剂。
1: 不是，
3: 氧气啦。
1: 氧气。其实吼，我较早伫北医上班嘛，做营养师，足侪医生。都会感觉足忝的，伊会偷偷去急诊室遐，
0: 甲
1: 上手拍开，竖规口开了后，才去开会，嘿，迅速的恢复体力。
0: 啊，不过讲有迄种人好好的时阵，咱尽量卖互伊行到迄程度，补充氧气。
1: 这个物件就伫西藏高原海拔差不多3500公尺以上，至7000公尺哈。这伊是藏伫石壁内底，石啊旁内底，
0: 是啊，
1: 好，这叫做大花红景天。如观山，伊的花开了如大蕊，迄叫做大花红景天。有另外一种叫做小花红景天。
0: 但是红景天，咱是用的是用伊的花，还是用伊的叶，还是用伊的根？
1: 使用它的根茎，伊就是7到8年才能采收一次，
0: 是，
1: 所以它非常的珍贵。其实，在2000年以前哦，就是。所有的住在高山的人都是拿红景天来抓汤，来拎，因为它适应高山空气稀薄，
3: 都安尼来控地啉。
1: 对，来煮地啉。所以你拿去西藏吼，你拿去做伊的来宾，伊一定会抓这些汤给你啉。
0: 对，伊该比那个哈达。然后请你喝红景天。
1: 对，
0: 这个无法度人工再种，
1: 无法度。你这
3: 样，
1: 你酒边你别慢到，干嘛就困难呐？对吧？所以刚好，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在康熙年间，在西部有一个叛乱，
0: 回乱了，回乱，
1: 对的，御驾亲征，康熙自己去带兵去攻打，但是呢。高山症，空气稀薄，啊，个长途跋涉，哦，就疲劳诶， 遐个军队啊，根本都两个个我都怕。啊，伊咧修补修补补，吼，啊，即个要安怎？伊就想讲下令用人参进补人参，好，但是食落了后，耳仔烧，目睭红，啊，搁焦躁不安，
3: 上火了，
1: 更糟糕。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来进献洪景天，结果军队的马上生龙活虎，顺利的平息这个叛乱。康熙干嘛就感恩呢？啊，就将这个草，叫做仙刺草。
0: 哦，仙刺草，对
1: 对对，仙刺草。
3: 农夫你当作是先生
0: 啦。捌听过，捌听过这个传说啦。
1: 哦，叫名的故事。
0: 但是这是啊，传说毕竟是传说了哈，因为我无亲身采访康熙，所以我无法度证实讲这件事是真的假。
3: 但
0: 是买手啊。科学的去研究嘛，对吧？科学去研究，研究出来了才发现，
3: 研究它的成分。
0: 红景天真正有功效的啊，到底有什么功效？
1: 一第一类是减少运动后的乳酸堆积。哦，
0: 啊，这就是退退啦。
1: 对对对，你哪会感觉酸痛？迄就是乳酸太多了，那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嘛。啊，不舒服怎么可能想动？嗯，对不对？尤其走那么远的路哈，啊，或者是你有运动过后，肌肉会不会损伤？嗯，会。洪景天它就是延缓你的肌肉损伤，增加你的肌耐力，消除疲劳，
0: 对，那可以让运动更持久哦，我讲持久这种疑问了，干嘛？
1: 对，所以，嗯，
3: 那是做这条这双胞胎做，你别爆炸啊！
1: 咱来讲运动员好啊，其实贝贝是亚洲人，你有想过为什么大陆还是俄罗斯，因为运动员的表现都特别的好，其实跟我们的

0: 红景天增加氧气的运送有关系。其实它的成分有效成分就是红景天苷跟红景天配糖体，它还有很多的植化素，比如说类黄酮，还有18种的氨基酸，跟34种的微量元素，跟7种的维生素。你看它的营养这么丰富，
1: 我这是一个根茎而已呢。
0: 对。
1: 就是还听说有一种叫鞣质的东西，叫什么？
0: 对，鞣质它其实也是一种植化素。好，那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血液的氧的结合力很有关系。哦，所以其实我们会讲说氧气就是用红血球跟氧气的结合能力。
1: 对对对。
0: 那这些皂苷或者是鞣质，它就是增加它的结合能力。
2: 糖尿病人哈，因为周边的会更容易加迄个。如果有糖尿病的朋友来吃的话，适合吗？
3: 今嘛这实验哈是用一只糖尿病的老鼠，它的下肢哈后肢了哈，就是
2: 不良，
3: 血液循环不良，缺血。做实验的时候哈，把那个红景天苷哈直接打到它的肌肉，它的血液就开始正常。
1: 流动，
3: 正常流动。
1: 听说那个连女性的更年期的一些热潮红啦，哈，你再配合多吃一些红景天，连这个方面也都会变得比较好，比较轻松的度过。
0: 对，
3: 这个研究很重要哈，为什么？
1: 癌症哎。
3: 对，这个研究哈，因为癌症哈会产生一种二体质，我们叫它癌症 cancer cachexia， 那个是那个名词，有一大部分是就是因为它的体能下降，它的循环不良，红景天它有办法提升，你的体能嘛，所以你看你提升了体能，啊，化疗的药进来以后，对不对，它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你体能提升嘛，
1: 对对对，
3: 啊，化疗药就直接攻击癌症细胞嘛，
1: 是，
3: 对不对？啊，你可能会稍微降一点，可是你忍受得了，所以这个就有加成效果。下面这一篇，那它的意思是说，因为某一些疾病，例如说呢，动脉粥状硬化，就是心血管阻塞嘛，然后呢，睡眠呼吸中止，还有一种 COPD， 它叫做
0: 慢性阻塞性肺炎。
3: 这样子的这个病人很容易引起一种情况，就是缺氧性的阳痿。哦，
1: 就是那个会上没高压的对啦。
3: 这个报告呢，他做的情况就是呢，他用红景天苷。跟西力士两个都使用建议的剂量，得到的效果是一样。
2: 啊，你都吃这天然的够好啊！
1: 当然啦，今天啊给大家啊这个充分的上了一课，好大家对这东西有深入的了解，哦，好您啊拜的酸碱保健商品的时候，可以有更深的了解。你至少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浓缩的方法，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一些啊健康的新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博士，还有我们的最美丽的营养师，
0: 谢谢，
1: 也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的收看，今天的跨年立德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同本的作为
1: 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我听着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1: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哎。
3: 你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4: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跟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5: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届啊，电视播出一届江祖平的吻戏啦。
4: 对。
5: 哎，你咋个在电视前面就激动，就激动了哟？王世贤回家哭笑不得。
4: 对，我囝跟我查囝吼，拢阿蛮问过我啊。
5: 老师。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
4: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5: 啊喂喂喂！
3: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客播，
3: 一定爱看啊！

0: 来，今日身体倒位无爽快？
1: 胃肠感觉怪怪怪啊。
0: 胃肠感觉怪怪。嗯，啊，最近大便顺无？
1: 是拢真顺啦。
0: 顺大便真顺。嗯，啊，昨昏几点大便呢？
1: 透早七点啦。
0: 七点。嗯，啊，昨日嘞？
1: 昨日嘛是透早七点啦。
0: 啊，你真好啊，这时间真规律啊，哪有倒位唔好？
1: 问题出在这，
0: 出在倒位哪有问题？
1: 医生啊，我每天都起床啊，你要给我想一下办法嘞。

0: 你就像那客气安尼吼，敢心肝敢跳头骨的变气，这种种感觉，那个揪心之痛哦。
1: 你唱这个歌声，我的感觉对。咱若甲对比原唱者，可能啊，对伊的太太无遐尼啊爱。
2: 喂，你顶不注意听我的版本。
1: 拍着。
3: 今天看到两位的表演，我都非常的感动。刚刚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表演，
1: 这条歌你就是爱跳，这条歌就是你遐跳，这条歌才变得精彩起来。
4: 我真的是把口昂啊，非常的感谢你带给大家这么唯美的表演。
5: 我看那个原主唱就被你干掉了。
2: 你挑这个歌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帮你做什么调整？
6: 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干嘛挑那么难的歌？”
7: 欢迎收看《歌唱大联盟》。
2: 嗨，大家好，我是校长李明阳。
8: 嗨，大家好，我是教官云娟。
9: 大家好，我是教官子君。我们今天是香蕉镇，好漂亮哦！
2: 我这是香蕉放到柜底啊，
8: 好吧？所以你是香蕉放到灯点？
2: 我咧讲放到灯点，灯安怎？当好吃，
8: 真经诶，
2: 真正好酒点嘛，唔得当好吃，
8: 对嘛哈？
2: 对啊，刚刚咱来歌唱大联盟，除了让学生来到这个舞台成果发表，老师其实自己也在练习自己的在台上讲评的感觉，
9: 是
2: 没错。后来发现说，我嘛也当来发单曲呢，所以呢。欢迎老师们呢，再带队呢来参加歌唱大联盟哦！欢迎你们，
8: 赶快来电哦
2: ！OK， 来，我们今天呢一样呢来介绍我们这个评审老师，第一位综艺鬼才伯乐老师，
9: 欢迎伯乐哥！
2: 对，哇，这一位呢王牌的这个词曲创作人，我们周伟杰老师，
9: 欢迎伟杰老师。
2: 接下来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顶尖制作人哦，我们欢迎谢顺福老师，
9: 欢迎福哥，
2: 还有我们音乐魔法老师
9: 文松老师，文松老师，
2: 老师你好，大概那咧唱歌了后，那咧讲的是当中他衬底音乐。带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氛围，文松老师，感谢你哦，
9: 谢谢老师。
2: 上次哇，好厉害哦，马来西亚的
9: 那个团队，
2: 金星队呢，接级了哈，
8: 没错。
2: 好，今天呢，到底是哪一队能够接级，然后再来跟金星队对抗，然后进入这个16强的这个比赛呢？好，来阿关，阿伯立新派出老师，
8: 来。阿关这边要派出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班导师陈美月带来好听的歌曲，幸好有我就有你。

0: 欢你一个介绍一下学员，好不好？
1: 我是说，等来家真的非常的荣幸。然后我们介绍我们的乐龄组，我们的永树大哥，
0: 欢迎，
1: 好，给我们对唱组，我们的李梦欣，还有我们的蓝雅婷、蓝香婷，还有我们的云鲁。
2: 你看
1: 我，我也是紧张啊，我很紧张。
2: 老师放心，
1: 云鲁，
0: 是是是。好，等一下哈，你们就好好的先休息一下。
1: 是，好。
0: 啊，你们出去得喝啊，
2: 准备一下，
0: 好不好？
1: 好不好？
0: 准备休息一下，来，
2: 谢谢，
0: 谢谢。来，
1: 我现在比你较紧张
2: 咧，
1: 因为我的对手足强的，我也要惊死。哇，对，啊，大家拢安尼安排咧，拢安尼家己好朋友安尼厮杀，安尼好啦，
2: 安尼较精彩、较刺激啊！哎，唔
3: 真好看，
1: 对吧？我一直在想讲，哇，这个对手是啥物人？
3: 改变。
1: 结果来是讲，哎哎，
0: 好朋友，
1: 对不对？好朋友，然后。
0: 我叫吴姐哦，你上次那个
4: 目目眶，找无你来你万位之
0: 后，目眶。
1: 老师的 key，
0: 对，就外 key 啦，就外 key。哎，其实我刚刚讲，那首歌的点阅率很高，
1: 很高啊，因为那个真的是太好听。我们到现在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哎，那个眼眶红是比较洗脑的。
0: 你第一首歌的红起来。

0: 哎，真的恭喜你！啊，你刚唱那个歌叫什么歌名？
1: 天后有我。
0: 有力哇，很棒嘞！真的恭喜你，不管怎样哦，我觉得要鼓励每一位老师继续的继续发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为什么？因为每一位都怕病啊，他不只在教学生哦，他空档他就会去当评审，在他的歌唱班里面，每次要成果发表的时候。欸、他还会帮他排舞，你看这照片来对，
2: 哇，好用心哦！這個、
3: 我们南投魅力艺文协会，哦，
0: 觉得主要也是你的用心，让学生有一个舞台可以展现他们的歌艺。谢谢每一位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哈，
1: 等一下，
0: 呵呵，赶这家评审呢，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好，那请老师稍作休息，上我们的评审台，谢谢，
3: 谢谢，
0: 谢谢。哇，哎、欸，这些老师都有来头
1: 了呢，对啊，不小啊，
3: 怎么那么厉害
0: 呀、啊？对啊，啊，继续几位，吼、哦，等下看看好啊，好问一下，
3: 来，这对都是来自子君邀请到来自我们高雄的空大歌唱班班导师张国良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告地》。

0: 而且呢，从一开始我们要办歌唱大联盟比赛的时候，我的姚谦老师爱来，老师真的太忙了。哦，老师你好，
1: 你好，明阳，还有我们两位主持人，
2: 老师好，
1: 好。
0: 恭喜那度假美月的那个阵容哦，其实张国梁老师也有，因为张国梁老师跟美月老师，
2: 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0: 哎，因为国梁老师他每次呢有一些成果发表，美月老师嘛去做嘉宾。所以跟他的学生都是很好啊，给他来啊，我喜哥，我
2: 他来被跟你比赛啊，
3: 对，
2: 国梁老师，刚刚美月老师说他遇到你他很怕，那我们赢了，赢了，
1: 比了就怎样啦？哎，
0: 那对了，没有，我觉得是一个良心竞争，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讲过的，是没有那同学呢，在这个舞台上成果发表啊呢，老师我常常在讲哦，像你这次来，你的学生也干嘛讲，老师不公平。
2: 啊，有什么？
0: 啊，你哪不错啦？
3: 那么惊我，
0: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老师的学生太恐怖了，
2: 太多了，
3: 太高级。
0: 老师，你跟你讲，高雄差不多有偌济？起码目前，咱卖讲加贵啦，加贵太多。

0: 我就觉得哦，那种感觉真的很棒。
1: 吃火锅表白哎，
0: 对对对，所以一完全的是加，其实咱来人的感情用这个辉哥那个画面把它表现出来，
1: 太厉害，
0: 对对对，
2: 真的。
0: 我感觉你唱了真好听呢。
1: 阿哥，你被唱今年高兴去吃辉哥。
2: 那当初没想到，
3: 那当初不知道由来啦。今麦等于今麦哪里吃的想到，
1: 唱了这条歌。
2: 对对对，阿伯也想到。
0: 咱今麦邀请老师来给你奖品。
2: 好，
0: 听听看他们对你的感觉是怎样，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伯乐老师。
4: 哎，我个人觉得也台风哦，十拿九稳哦，胸有成竹啊。我知老那个明彦老师，你也是辉哥嘛，哈。
0: 对。啊，
4: 但是我的听起来，伊这是哈泡的三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哈，安尼慢慢啊出味出来哈。无遐油啦吼，无掺一挂猪肉啥，无迄个就是清一味，迄种执着啦
0: 吼。受气，
4: 嘿呀，整个都很不错吼。好，谢谢，
0: 好，
2: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讲的都不一样哦。嗯，就记得哦，我。

0: 建议的，唱刷的时阵吼，也未刷，镜头搁在你的身上，你要啊唱刷不来气啊，都变成纳凉，情绪要延续到 ending 的时候，做一个完整的表现，那这样子就可圈可点。差到后面那一啊唱刷嘿，你底下单人几百那种感觉，单人 K 这种感觉，
1: 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啦，
2: 松了，
1: 很好的建议，谢谢伟杰老师，
3: 谢谢老师，
1: 来，
4: 好来建林。我很想问一下，你们上那国良老师的课会不会压力蛮大的？会不会？
3: 其实很轻松啊，
4: 很轻松哦。
3: 老师就是一遍一遍的教到你会。
4: 我为什么这么说哦？我发现你做每一个表情，你都没有在偷懒的，每一句每一句都在做交代。我拢唱歌，唱歌零零哦，
1: 做惯，
4: 慢啊，做个脚，那。
0: 是对老师交代的
4: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歌曲你一放松就松过去了，我当下哎呀丢到等来不会让你要干单了。今天我觉得你表现不错，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下歌的每一个投资啊都太重，就是你的伤心会让人家觉得你受伤重到一个你我就太受伤

0: 团队，
1: 太专业了，
0: 蓝队，红队，
2: 红队，
3: 红球，
2: 蓝队，
3: 红队，
0: 哦。
1: 来，一二三，
3: 红队，
0: 红队，
4: 蓝队，
0: 蓝队，
2: 蓝队，
0: 蓝队，
2: 红队，
0: 红队，哇！
1: 对，
0: 好，手，
1: 到底是红队还是蓝队？
3: 正负，
1: 一二三，
0: 哇，刚好，
3: 对，红队，啊，
1: 不错不错，不管怎样，两位都有获得到老师他们给他的建议，
0: 是的，
1: 好，好，那请稍作休息，谢谢，恭喜建立，谢谢谢谢。哦，以后卖用安尼，我开票啦，
0: 我心中。哎，
5: 不是干那你帮紧张，我伫边啊
0: 叫嘛，做紧张，叫到做迄落诶，叫到做卖力。
1: 好好好好，接下来。派出红队选手来，
0: 嗨，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对创组学员李梦欣、蓝湘婷带来。

0: 对了啦。
1: 伟杰老师，
0: 哎，伟杰老师，
2: 啊，骗金要一千万哦，哦，有法多。
3: 梦欣香婷，你们好。
0: 老师好。美丽的美女，大家好。嗨。
4: 哇，我们撞衫了，你看。
5: 哎，真的哈。姐妹撞衫。
4: 加入，哎，她刚好加入我们，你是多的，谢谢。没有了，
0: 三姐妹吗？
5: 我们是闪到腰三姐妹。哇，
3: 这个爬七拉直播，其

0: 真欢喜啦，我有看真欢喜。那今天真的是太紧张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晚上不用再爬起来直播了。好，祝福你们。
1: 谢谢谢谢，来，我们欢迎国良老师。
2: 首先呢，那你的男主角哈，你的音色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伟杰老师就讲了，我讲哎呀，该搞我看我就赶快，音色非常好。有机会的话，独唱的话，那一定是水平音是不一样的，非常好。啊，那卢主港，你是造型师呀？
3: 是。
2: 好，不要紧，哎，
3: 专业，
2: 不要紧，专业的哈，
3: 哎，我不是唱歌专业，我造型专业。
2: 咱今晚邓颖梅老师给你加强啊，唱歌哈，会使阁如何？那其实整体上的表演啊，这唱起来算是还蛮搭的啦，很不错了哈，希望有好成绩。好 ，OK，
1: 谢谢谢谢。不管怎样，我觉得很好啦。其实如果在有时候就是说，如果这场是特表演，做出名的，可是今天是比赛嘛，哈，总是要分出个胜负。
3: 是，
1: 好，不要紧，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看下一组表演。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哇，出名，
3: 出名，哎，
1: 因为不管怎样，当然准备这个整个啊。剧里面来带这个歌也是蛮精彩的哈，来子君蝶丽，
4: 来子君来介绍来自高雄空大歌唱班对唱组的学员庄国志、王杰一带来好听的歌曲《真心不换》。

0: 嗨，我是杰一，
1: 老师好。
0: 真的唱得很好，
2: 好好听哦，
0: 太好听了。杰一，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好不？
3: 哎，老师，请
0: 讲。因为拄只起，老师你卖假问太多。哦，安尼讲的人，我最爱假问。
3: 完了，你有冇后悔？
0: 放轻松，放轻
2: 松。
0: 别，我问这吼，拢是一挂。
2: 就简单。
0: 你也当把你的真心话讲出来。
3: 对，好。
0: 是安怎遐济老师，你要跟国良老师诶？
3: 我是老师。

0: 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掉全身一百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七十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养心。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予你强壮、灵活、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4: 哦，好好。
3: 啊，有隔离我隔离袂，今食了今天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吼，食都足好诶，阿哥味道对袂起来。阿妹吼。嘿，阿哥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新北市上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工食两粒吞了真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哦，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哦。怎么？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加嘛好个哦，哦蛋加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咧保养啊，哦，屈落背起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吞了，今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骨筋啦、啊、龙骨啦、啊、即、這个大骨轮吼、啊，即、這个尻川头啦、关节退化、手脚。

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阿人当然贵啊，土壤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但靠 MSN 加这个三黄鸟巢顶加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加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所以今仔日吼，即、這个咱拄好在做即、這个叫做母亲节周年庆的即个活动，买一千块，佮有送一百块。哦啊，七月就会当用啊，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已经欠几啊，欠几啊百块，或欠几啊千块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公司福利给您，啊，您好啊，爸，啊，今仔日咱一盒两千几块诶，我一摆卖你三盒一组，哦，三盒一组，照你讲来六千几块、七千块啊，今仔你只要定价。

0: 爱国争议算，搁是做细组，小妹姐，你有小妹姐？
1: 嘿
0: 嘿。要大组细组的。
1: 细
0: 组。好，来我三组，细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2: 你好，小琪你好。
0: 李荣姐。
1: 喂。
0: 哦，你看你的旧，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哎呀。对啊。食了好无？
1: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3: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3: 吃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3: 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4: 你好。
0: 要大做小做的？
4: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做小做的？
4: 大做。
0: 好来，等下加好来，这个五十七岁啊，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5: 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做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做是无啊，今天母亲节做活动才有卖大做的。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6: 嘿。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6: 嘿。
0: 好，等下加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下面我嘛无这做啊，好美丽啊！来，连娇姐你好。
7: 三块。
0: 好，细组就是三千七盒，好，细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十三盒转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了，今日伊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要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7: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哦。
7: 要。要
0: 细组。好，细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8: 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摇好哈。63线的来，大组、细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9: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细组的。
9: 细组。
0: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9: 鸵鸟精。
0: 哦，大组、细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0: 我
0: 细组。好，细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10: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要大组细组的。
11: 三百
12: 张。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好，搁加送500啊。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6-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要大组细组的。
13: 我
0: 要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啊暗时来救卡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连子姐你好。
14: 好。
0: 大组卸妆的。好来哦，来卸妆的哦，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大组卸妆的。
15: 卸
0: 妆。好来，52线，搁一组卸妆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6: 嘿。
0: 要大组卸妆的。
16: 卸
0: 妆。好来，53线，卸妆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2: 你好，小
0: 琪
2: 你好。
0: 李荣姐。
17: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17: 对啊。
0: 对啊。吃了好不？
17: 吃好
0: 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细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搁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3: 好。
0: 要鸵鸟精哦。
3: 对。
0: 好，来，你要大组细组，甲小姐讲哈。
3: 好。
0: 好来，等下摇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安那，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8: 你好。
0: 要大

0: 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哦。来，
1: 可以的。
2: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4: 蓝队，
3: 蓝队，
5: 蓝队，
6: 红队，红队，
7: 蓝队。
1: 哎呦，哦，目前平手。
4: 蓝队，蓝队，
0: 真心不换，或者是帕奇拉扎波。来，一二三，
6: 蓝队，
0: 蓝队，
1: 哇，又是蓝队呢。
0: 蓝队太强了嘛，呗。哇哇哇！没关系，我觉得帕奇拉扎波也很棒。嗯，那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高手组咯，
1: 是的，
0: 我们要继续加油。好，来，那请两队稍作休息，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哦，这两队都是算是也算是姐妹会的队的感觉，就是很好啊，好友这个交流哈，交流赛。
1: 没错。
0: 好，不要紧，高手组我们来欣赏一下，来，阿关。
1: 来自南投魅力无法挡高手组学员何云如带来好听的歌曲《花若离枝》。

0: 好，
1: 主持人好，现场嘉宾大家好。
2: 晚当呀，我这个歌真的是
1: 很难。
2: 要听这种歌，其实爱有一个态度，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挑战自己，对不对？
1: 是。
2: 你感觉说你今天唱这条歌，你现在在刚在这个地方唱，跟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今天差了一点点。
2: 会差了一点点。是在哪方面？你觉得是？
1: 就是你刚刚讲的喊当哦，那个真的好。
2: 就突然间变得好像以平常唱的小歌
1: 淡一点的，紧一点的。
2: 对啊，今天会觉得好像会控制不了，对不对？
1: 真的看到这么帅又这么美，
0: 怎么这么会讲话？
2: 你是说伟杰老师吗？啊，伯乐啦。没有，我觉得这边真的是有一个磁场很强。啊，这个就是说在考验我们临场，
0: 对，
2: 但是我觉得不会。今天你的打扮有帮你加很多分数，
1: 好美呀！
2: 对，你的精心打扮，然后让自己在这个地方的舞台，我觉得就一个像巨星的感觉。
1: 谢谢。
2: 对，而且这个歌很大气哦。你挑这个歌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帮你做什么调整？给你什么建议有吗？
1: 有很多，有，对，只是老师第一句话就说你干嘛挑那么难的歌？
2: 哦，真的呢，那我嘛是安尼讲呢，
0: 而且还有舞群，对不对？
2: 对。然后你被主吹麻烦吗？你
0: 他想自我挑战。
2: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你知道，你通过这一关之后，以后你会跳脱。
0: 对，
2: 绝对会跳脱。我是觉得真的很好，今晚的姚嘉丽老师来给讲评哦。美月老师，来
3: 呀，云鲁，我真的是把口昂啊，哦，真的是好感动哦，因为真的是在这一首歌曲上面，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下了很多功夫了。那当然上了这个舞台，还是紧张的成分非常的大，所以一点马个 shaky 哈，那。因为他们在练习舞蹈的部分，我其实没有参与，所以今天在这边是看到他完整的表演，我真的是很感动。
2: 对，
3: 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我就觉得你让我觉得我是你的老师，我非常的骄傲，非常的感谢你带给大家今天这么完美、这么唯美的表演。
2: 对，
3: 感谢云鲁，
1: 谢谢老师，
3: 谢谢。
2: 来，接下来国良老师，麻烦姐来，
4: 我就给你写一个。英文字母 good， 哎，嗯，你太多听你讲，今天还不是最好的状态，是不是？
1: 是。
4: 啊，那你状态最好的话，我看那个原主唱就被你干掉了。
1: 我不干。
4: 哎，那总而言之哈，言而总之就是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老师为头到尾静静啊，听你把这首歌完成起来，剩的我都无你认真听，你唱我都认真听，唱得非常好。
1: 谢谢。
2: 每位老师感动，国良老师感动，过来这些老师也感动没？我都唔知道，来。伯乐老师，
5: yeah.
2: 你敢加不敢动？
5: 唔加，在你的淫威之下，我怕下次换掉啊。所以哈，哦，外行的看热闹啦，像老师是看门道哈，哦。哎，我是刚刚哎，整个整体都是相当的完美，而且就像那种潘越云那个哀怨感都有唱出来。有舞群是比较热闹，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

0: 更上一层楼了。这是我小小的建议。
1: 谢谢。好，
2: 三位都感动。
1: 谢谢。
2: 第四位应该会掉眼泪。来，伟杰老师，来。
3: 云如。
1: 有。
3: 好听。
1: 谢谢。
3: 真的很好听啊。我觉得你层次铺陈得很好，很多的歌手在唱歌的时候一定换气，换气是没有情感的。我在你的很多换气，甚至于你在混配高喉力的时候你还偷换气了一口，可是你那个换气是让人会有觉得啊，被高喉力那种的感觉，就是说你的换气都是有情感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所以表示你的基本功做得很好。那至于说最后的那一句气不足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唱到那一句气都不足，原因是什么？因为心里一直挂念那一句要来了，要来了，
2: 很怕，然后又没有降气。
1: 对，
3: 有没有觉得每一次都是这样子？那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一句是精彩度，可是我必须要讲，从你在唱《魂里不在》那边就已经进入很好的情绪了，你真的不用担心你的副歌。常常民谣老师在讲。Hockey 啦，就到了，真的那个气就来了，好不好？好，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这一位很难被感动，再感动他都可以把他讲成很欢乐的顺福老师来。
4: 哦，我今天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秀哈，看你的服装啊，跟咱这四位哈，这个舞群的表演啊，确实有影，你今天这个歌声真正非常令人感动啊。尤其你款即个类似哭腔迄个情感表达出来吼，咱讲实在，真正无甲你放杀吼，真正足对不起你。嗯，真正爱甲放杀，哦，爱甲放杀，然后才有即款好的表现。哦啊，真正我感，我对你的歌声，我真正很感动，我甲你学了，赞。
1: 谢谢。
2: 太好了，唱歌最难的还是情感的表达了哈。好。云露，你完了，我看你把口拢昂起来，
1: 真的把口昂，
2: 对对，很感动。
1: 那么讲哦，我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OK， 不管安怎，我知道你是要甲老师拍瓜，所以把口昂。
5: 那已经叫把口昂，好不好？感动，
1: 感动
2: 就来了，
5: 掉嘛。
2: 那云露，那你先到旁边把口昂一下，好不好？来，谢谢谢谢谢谢，
5: 旁边擦眼泪哦，乖。
2: 真的很感动，那个真情流露的在歌曲里面的感觉。再来，你压力来了吧？
1: 好，加油！
2: 双庆哈，
1: 一定可以表现得很好的。来自我们高雄空大歌唱班高手组的学员张静怡带来好听的歌曲《卡碎的梦》。

0: 嗨，静怡你好。
1: 老师好，还有两位美丽的主持人，
2: 好有气质哦。大
0: 家对呀、啊。而且你声音很清亮，
2: 真的，
0: 哇，清亮的声音，然后唱整个歌的流畅度，哦，非常好，非常好，
1: 谢谢。
0: 那个，我请问一下，这个静怡哦，静怡是算是这个护理人员对不对？
1: 曾经是，
0: 曾经是哦。那你现在是在国中教育？
1: 对，哎，国中教健康教育。
0: 哦，健康教育，哎呦，哦，教健康教育啊。
1: 对。
0: 那冬天呐、啊嗯，很多人突然间不会。昏迷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2: 突发状况，
0: 突发状况那怎么办？
1: 哎，那就是我们现在政府有在普及的推广啊，民众的这个在家自己可以执行的一些简单 CPR。哦，
0: 简单的 CPR。
1: 哎，对。
0: 那是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去？因为一般的人哦没有这个概念。那如果真的在家里突然看到家人。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要怎么做呢？你来教我们一个简单
2: 步骤
0: 快速的步骤、好不好？
1: 可以啊，来，我这边有准备好。那我们民众版的这个 CPR 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叫做叫叫压电。
0: 那叫叫压电。
1: 对，这是 CPR 一个很简单的口诀。
3: 什么意思？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对啊，
1: 这什么意思？好，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叫呢，我们是叫病患，然后我们通常会去拍打他的双肩，然后看他有没有反应。
0: 好，那
1: 这是第一个叫。
0: 叫。
1: 再来第二个叫呢，我们会如果呢发现都叫不醒的话，我们会叫旁边的人赶快去打119，然后顺便去寻找附近的有没有 AED。
0: 对，
1: 好，那第三个步骤是压，如果呢发现病患他没有呼吸的话，我们马上给他进行胸外按压。第四个步骤是电，当有拿到 AED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 AED 的步骤来帮病患来做急救。哇，
0: 老师，请扣你。我觉得这个学习真的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学起来，好不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来，我们还是要请老师呢讲评哦。我觉得你刚刚的声音好清亮哦，你跟老师学多久啊？
1: 对，老师差不多三当。
0: 哇，老师的学生都很久，都很久。老师，国良老师，来麻烦一下。
4: 比练习的时候还要好，就是好，就是一个字给你好。那若是硬要跟你说哪里有一点点要加强的，老师也常常讲过了，收尾的抖音可以加上去一下下，这个就是你的课题，懂不懂？你去唱歌已经不管你的转音啊，你本身音色的

0: 那个拿捏都非常的好，轻重也都到位。可是老师东西也跟你讲，抖音，你有那秋季的台语歌，你要多少要有这种东西，平的音跟有抖动的音，听起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2: 谢谢谢谢，来，接下来顺福老师。
3: 今天吼，我听你的歌声，哎，开始我头一次听的时阵哦，它真的是很漂亮。但是吼，你的声音是属于轻音呢，就是讲爱慢慢听，才听得出你从哎你在歌曲中间想要表达的一些哀怨跟一些情感。你在唱第二遍歌的时候，我就慢慢听出了那个感觉，那个铺陈。刚刚你整个表现真的是高手组的表现哦，赞赞赞！
1: 谢谢啊，
2: 谢谢顺福老师、伟杰老师，
4: 好，静怡
1: 老师好。哦，
4: 镜头前很美啊、哦，很有气质啊、哦。
1: 谢谢。
4: 我觉得老师真的蛮会教的啊、哦嗯，就是说，你们其实这个高手组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哦，唱起来都是好听，然后也很。也没有什么可以挑剔，说真的啦。但是我觉得好像人真的要过那一关有点难。常常明阳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碰过他跟很多歌手在配唱的时候，他说要过那一关很难啊。我终于懂了，就是我们有一种习惯，比如说我们的嘴型的习惯，我们咬字的习惯，如果我们不打破这一关，可能就过不了那一关。
2: 对，
4: 所以我觉得现在给静怡的功课就是可能要有一些东西真的要丑化它，就是在你的身上我就觉得太美，那太美的那个歌在台语歌里面会减一味哦，就是这个部分好不好？再思考一下，因为你是一个有你会唱歌，就是表示你有想法的人，那这个东西就是打破自己想法真的很困难哦，对我自己来讲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如果要走歌手这条路的话，可能这一块里面就是要给它破破釜沉舟、嗯、好不好？
1: 好，谢谢。
4: 试试看啊、
1: 哦。
2: 静怡有没有常常唱一些演歌的歌曲、啊、演歌类？嗯，那种像雅文老师那
1: 有哈。雅文老师的哦，
2: 可能唱起来可能就又不一样哈、嗯。好，来伯乐老师。
5: 静怡在唱歌的时候哈，我很想问你讲，到底是多一个不会怜香惜玉的臭男生，把你放杀了呢？到底是多一个？哎，就刚好你有人放杀你这种痴情女了哈。但是可能我跟伟杰老师看嘛，这一首歌因为你是无怨无悔，所以就算讲把你放杀，你嘛被咆哮嘛被做恨，只恨自己为什么跟他无缘，一种尴尬。你是用安尼呈现这一首歌啦，吼，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感觉啦，啊，但是很想去怜香惜玉，去把你说啊，不要哭，不要哭哈，这个没关系，下一个会更好哈。我是没办法了，现在目前跟你讲一声，
2: 有办法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哈。来，美月老师，来，
6: 哎，静怡。静怡，哎，画面就碎耶吼，啊，声嘛就碎耶吼，啊，整个就让人家，他站上去就会，你会让听的人会想要，哎，很仔细，然后很专注去听他唱歌，吼，哎，声真碎啦吼，整个来讲，我觉得听他唱歌是一种享受。哦，
2: 好，那我们现在老师他们进行投票，来。好，我们要开票了，到底是云如还有静怡哪一位会脱颖而出呢？来，
7: 好紧张，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2: 来，
7: 红队，红队，
2: 哦，蓝队，蓝队，
7: 我一票，
2: 我连给他压住追啊呢，嘿，喂，
7: 来，周景景，我得加油，
2: 来来来来来，
7: 加油一下，来，
8: 加油，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7: 红队，哇！
2: 喂喂，哎呀哎呀，别外别外，来，
7: 红
8: 蓝队
7: 蓝队
8: 蓝队，
2: 要有信心好不好？
7: 红队
2: 加油，
7: 蓝队，哎，
2: 真的红
7: 队，
2: 来，一二三，
7: 红队
2: 红队红队红队，来，再来决胜负的一颗，最后一颗，
7: 蓝队
8: 蓝队
2: 蓝蓝还是红呢？
7: 红队红队，
2: 一二三。来，红队，喂，扳回一城了，恭喜恭喜！好，那接下来呢？不管怎样，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好歌声。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颁奖典礼。
9: 我们邀请校长明阳颁发魅力无法挡奖状，
10: 恭喜恭喜！

0: 我觉得今天来到这边呢，我觉得很开心。好啊，可以让大家找学员来家比赛哈。那今天不管成绩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比得非常的开心，你说是不是？
1: 是。
0: 希望爱唱歌的好朋友一定要来参与哦，这个比赛。我刚刚在这个舞台上哈，你们在我们在平常在练习，跟上了这个舞台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你卖讲在你台下我好唱，你来家比得对啊，来家比看嘛，你就知呀。继续加油，
2: 谢谢老师，老师你也是很赞的啊，各位学员表现很好、
0: 我也觉得很赞的啊，
2: 对，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来挑战好吗？
0: 好，
2: 谢谢你们，谢谢，来休息一下，谢谢，
3: 同时也请空大歌唱帮我们请一步哦。
2: 好，接下来呢为我们颁发的是谢顺福老师，颁发的是空大歌唱班奖学金3000块，
3: 恭喜哦。来，同时也请我们的国良老师发表一下心得。
4: 首先感谢我们大力电视台歌唱大联盟啊，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上到这个这么优质的舞台，来展现自己的一个唱歌方面的实力啊。那我们就是以歌会友嘛，啊，那今天大家都已经用心尽心尽力了，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是一个成长。优质的节目，优质的场地，优质的单位啊，还有我们优质的主持人，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成长，带给大家学习。那我也在这边呢，恭喜我们这些学员们呢，你们今天不负众望，表现得非常好。好，也谢谢我们主持人平阳、冰山老师，谢谢各位，
2: 谢谢国良老师跟美美老师，是英雄秀英雄啦。那国良老师接下来要挑战的是马来西亚队哦。哦，你们要加油，好不好？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0: 江湖一点关，
1: 关我有价值。
0: 欢迎收看，
1: 看完定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盈。哎、欸，再忙也要跟你喝一杯咖啡。
1: 好的。哇，
0: 哎呦，
1: 好好喝
0: 嘞。这咖啡就好啉嘞。嗯。以我以前做囡仔时喏，拢买几罐嘞。暗时啊，为着要熬夜读书哦，啊，较泡足够的。吼、哦，那喜欢啉农药的。会
1: 苦啦。
0: 足苦的啦。
1: 你个干奶奶啦，你个干奶奶。
0: 那时候就是为了要提神呐、啊，吼、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都不懂，其实真的咖啡，好的咖啡不会苦，
1: 不会，
0: 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今天吼，我们聊起来就是这里，今天聊聊咖啡，既然泡咖啡嘛，
1: 你邀请史达巴克先生来到现场吗？
0: 靠赢，我不赢，我邀请另外一个咖啡达人，伊那杰，
1: 伊那杰，
0: 史达巴克顺来。
2: 龙哥好，七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顺。喝好的咖啡对健康也有帮助。
1: 哦，
2: 过来，我本身我家己嘛做爱啉咖啡，哎，我每天早上都会自己泡一杯咖啡，然后就带去上班喝这样。其实咖啡的好歹吼，其实甲茶同款，茶有一斤几百块，嘛有一斤几多千块。伊的这个品种、啊、包括伊的种植的贵点，拢会影响到它的咖啡的品质、
1: 嗯
2: 哦。所以说其实古早人讲忌黑就是补啦，吼、哦，嗯、这咖啡吼，会当讲是一种黑金，尤其是黑的食物本身，伊就是当入心，和咱的元气，和咱的精神变好。
0: 啊、所以有的人啉咖啡会产生是真诶假？
2: 啊，真诶啊！
0: 是安内，是安内，也产生。
2: 迄就是咖啡品质的问题。其实好的咖啡吼，伊袂胃食道逆流，等到有。过胃暖胃也好过。过来第二个迷思吼，小琪姐都叫我问到，啉咖啡手会喘，
0: 啊，过心肝头皮薄菜，
2: 心肝头会皮薄菜，
1: 心悸心悸，
2: 吼，迄就是甲你咖啡的品种好歹冇关系，
1: 豆啊，
0: 啊，够豆啊，
2: 对，豆啊烘的过程冇关系，好的咖啡咖啡因是比较低的，所以它不会造成你心悸跟手抖的问题，
0: 所以啊，有人惊困袂去，
2: 啊，困袂去。困眠期嘛是跟这咖啡因无关的。好的咖啡其实你早上喝，它会让你精神变好，
1: 嗯、
2: 相对你晚上睡眠品质就会提升。
0: 但是我是觉得说，再好的东西也不是说叫你一直喝一直喝啦，
1: 因
0: 为它還有一个限制嘛。比如说我们一点点咖啡，有一点点咖啡因对身体是好的，
2: 对。
0: 但你啉少些，少些咖啡因对身体就会。
2: 啊，没错，
0: 会影响，你就真正困不起
2: 啊。对对对，其实任何食物都不适合过量啦。但是像咖啡，你要喝到过量的话，一天要九杯以上。嗯、哦，九杯以上，在有些研究，它就可能确实会造成一些骨质疏松啦，甚至引起的骨折的问题。但是我感觉正常人一天要啉高杯以上是有一点难度。其实喝好的咖啡哈，其实它有蛮多好处的。第一个哈，也治疗一些偏头痛的问题，包括也当帮助咱的记忆力的提升，够预防老人痴呆，预防失智。
0: 是啊是啊。哎呀，嗯
1: 呐。阿孙呢？阿孙呢？你们？
2: 哎，每天喝咖啡哦，它可还可以预防心脏衰竭。
0: 哇，这么厉害！
2: 好。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心脏的跳动，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好，代谢提升。
0: 嗯，
2: 再来也当预防肝癌。
0: 你有乙肝的代源，你有代源，可能不发病哦。你有这种状况，你还是比较容易肝硬化。肝硬化的肝纤维化，如果你有这种症状的人，我建议你喝咖啡，因为咖啡可以让你的肝不会纤维化，比较不会得肝癌。还有不是这样而已哦，因为既然它可以抑制这种情况，那在同理可证，比如说皮肤癌啦，癌细胞的产生啦，包括对这里的紫外线的伤害啦，它都有很好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咖啡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成分叫做绿原酸，
2: 对，
0: 哦，绿原酸也能抗发炎，
2: 是
0: 抗氧化。
2: 啊，再来咖啡有利尿加促进新陈代谢的功能。一般拢建议吼，日头若落山，咱啊比如讲较熬搞热，还是讲较。困眠较无好，日头落山，咱就卖力。
0: 啊，若无啉咖啡，人来啉咖啡，要安怎算？
2: 世界上大部分有三种啦，
0: 吼、
2: 一种叫阿拉比卡，一个叫罗布斯塔，
0: 哦，这个也有。
2: 啊，另外一个叫利比亚的咖啡，伊主要就是品种的问题，过来就是伊的种植地，哦，都非常的重要。所以好的咖啡最顶级的就是阿拉比卡，而且是在海拔哦，要大概1500公尺以上，哦，所来种植的阿拉比卡的咖啡哦，伊的香气比较有。
0: 有在喝咖啡的人都知道哈，咖啡最有名的就哎。以前喝一杯蓝山咖啡200几块，为什么要贵？因为那阿拉比卡当中的顶级咖啡嘛，啊，佮有一种叫做 Kona 那是夏威夷一边
2: 的，
0: 啊，佮有另外一种是伫个这个叶门非洲一边啊，迄种就较普遍的，那你讲摩卡，
2: 对，
0: 哦，摩卡这种，所以要真的要喝到这种高品质的咖啡哦，你真的要筛选，选的好的品种之后，再来就是烘焙。妈妈，我问你。买豆啊，等于叫你家己磨，你也要磨无？
1: 磨，
0: 咱先卖讲，你也要买豆啊无？ 你买豆啊，人甲你讲对一种，你就对一种，你嘛不一定知影对。迄个咖啡内底咖啡因有重无？哦，含量有伤涩无？伤臭打去无？还是讲含量无够？这你拢唔知影嘛？但你若要用像安尼话，这筛选过后的，然后经过严格的烘焙的这个过程的然后呢还添加一些机能性的，
2: 没错
0: 哦。啊，你等于泡了最冲了都会使啉吗？
2: 是，
0: 你嘛免底下咯，
2: 对吧？而且是黄金比例啦。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很流行，叫做防弹咖啡哦。好，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咖啡，很好的营养学的概念下去做利用。
1: 是，
2: 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就是说。伊有添加到那个中链脂肪酸，就是椰子油。有一些三高的人，你可能不可以喝太多。但是我们把这个椰子油再做一个改变，我们把它改成硬加果油，它里面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很高。就是好油里底，搁较好油，伊的含量真多。比如说它比较特殊，伊就是有 omega 369。omega 3它的比例有46%。Omega 6它还有35.6%，所以说它的 Omega 3跟 Omega 6大概是1.2:1啦，相对于1:1
0: 啦，
2: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这个饱和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要1:1才是好的油，
0: 它单一就可以成为一个保健食品，
2: 是
0: 完全不需要任何添加对当做保健食品。更加放你咖啡里底，咖啡就更加加大啦。
2: 对，作为能量的来源，可以当提升我们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还有吗？还有？
2: 还有添加了一些综合的酵素，木瓜酵素哈，也当帮助消化，而且可以消化比本身重35倍的蛋白质。所以说也当。改善这个平衡失调的机能改善体质，包括有分解脂肪的作用啊，可以当分解咱血管里面一些综合的脂肪跟胆固醇。木瓜酵素也买当帮助排便呐。过来的是蛋白分解酵素，你看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肌少症。就是他肌肉比较少，肥肉比较多，爱得卡气也不烂啦，啊卡搞嫩卡啦。但是讲，我赶快弄我假巴鲁耶米开，我现在我有肌少症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蛋白质没有办法得到分解，没有办法从 大的蛋白分解成小的蛋白，
0: 我们消伤肌酸
2: 就没有办法吸收，你都无得生吧。所以说，咱特别添加蛋白分解酵素，它还可以降低肠道的刺激。预防对食物过敏的几率。
0: 我讲这也闹晒，
2: 也可能有乳糖你有乳糖不耐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添加了乳糖的分解酵素，对着乳糖不耐症容易巴肚会安尼加疼，会揪筋呢，包括有的闹晒，甚至有的便秘的，我们加了乳糖分解酵素可以改善这些问题。够节纤维分解酵素，咱食足侪蔬菜水果，包括一些谷类的东西，它都有纤维。但是很多纤维伊是粗纤维，食伤侪胃也不舒服，等下会去刺激到，咱个分解做幼纤维了，伊就是有排便的功能，包括也当纤维变成单糖。像葡萄糖一样，可以变成能量到我们的血液当中。
0: 过来就做一人拢惊讲，这内底唔在大颗未？
2: 对，
0: 咱就是要你散啊，它有可能有大颗。
2: 脂肪的分解酵素，脂肪每一克的话，它大概是9大卡，以及咱热量最大的来源，所以说我们把它分解掉，让它可以变成我们一些肌肉的能量、身体器官的能量，好以多余的脂肪可以排泄掉，主人咱就袂大颗啊。
0: 咱吼，咱你若饭前啉一杯啊咖啡啊，咱撇免一挂垃圾油会吸收。你若饭后你买噻，饭后你会当解腻，解腻啊，过来帮助你的淀粉质、脂肪、蛋白质的分解，促进你的代谢。第一次听到三种成分，顶级的阿拉比卡，然后这个严格的烘焙，然后硬加果油，再加上六大酵素，它可以让你喝完咖啡之后降低你的体脂肪，再增加你身体里面好的油脂。等于是整个体内的这个代谢调节都帮你做到了希望这个市面上可以早一点有这么好的咖啡可以给大家把身体照顾得更好，你身材越苗条，人越健康，越够注意好，感谢你的收看，咱看你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第二届大力红歌手，目前今年产生第九名是。是林淑静小姐，开始开始。第十名是张美芬小姐。
1: 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台举办这样这么好这么优质的电视节目哦，来让大家来欣赏啊，是非常的愉快的一件事情。能够来参加就是一种荣幸，对不对？谢谢。
2: 参加歌唱比赛呢，就是让自己最进步最快速的方法，所以也真的非常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大力电台，感谢各位评审老师这段时间的指导，虽然不舍，但是呢我们期待呢有缘再相会，
0: 一定会。
2: 谢谢。
0: 好，请彭老师我们颁奖。好，第二届大力红歌手即将进入前八强的比赛，我们下次再会，谢谢，拜拜。

0: 嗨，欢迎收看《大力红歌手》，
1: 个个是好手。
0: 他一摆看你个三级未出来，
2: 真的，伊今仔日今日网道较大领淡薄。
0: 是啦，真个高大是个拖油瓶哈。
2: 拖油瓶不是这个艺术吧？
0: 知啦，你个给我你那学生，我对你来去安尼啦。啊？要在后台底，我结束看到你惊到变鬼
2: 呢。我就惊伊扑街，你知无？
0: 扑街啊！今天已经进入这个八强啊。
2: 对。
0: 但是哦，两轮比赛之后，马上会产生的第六、第七、第八名。
2: 嗨，是的。
0: 然后留下来的那五位就会进入最后的
2: 五强
0: 总决战，所以冠军就会产生。但是要通过今天这两轮才可以。
2: 对哦。
0: 欸这两轮呐，这叫做积分赛哈。
2: 嗨，对不对？
0: 第一轮的成绩，甲第二轮的成绩，
2: 加做会，
0: 加做会加起来了，对三个六七八名就会在这一两轮的比赛当中获得的六七八名。我唔爱讲淘汰，讲淘汰歹听。
2: 对。哦，
0: 事实上嘛是淘汰啦。啊。
2: 只是改换做较好听的言语尔。
0: 没啦，六七八名十强都已经很厉害、
2: 欸。真的很强哎、欸，我觉得二十强就很厉害了。
0: 啊，搞对无介绍袂使，这是咱文松老师率领的大力大乐队，还有两位大力和音天使。哎，介绍评审老师，唔是要讲评哈。首先这边讲可以，阿妈个人的老师，我个人的战友李明阳老师。接下来，我们常常在开车的时候听他的歌，以广播里的别
2: 哭别，
0: 周伟杰老师。啊，我面过今天两位老师看起来呢，脸色非常好呢，因为旁边有佛光普照的彭丽老师。依然坐伫遐边啊，这人就较细只细只，看唔敢叮当的刘家
2: 龙老师。什么叫细只细只？
0: 细只细只啦。
2: 哦，细只细只。
0: 端端正正的，看唔敢造次，看唔敢去二百哈。哦。所以有彭丽老师的加持啊，在这个三位男士的中间还习惯吗？可以吗？这样子的组合，您觉得？
3: 我很荣幸。
0: 是。
3: 对。就是在我发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有人说我的评语是比较有意境的。
0: 真的，听到不？小二嘞，
2: 好，
0: 我你好啊，介绍这边的客座教授。
2: 客座教授
0: 用温柔的言语来介绍，请聊。
2: 哎，第一位就是咱的写作真水、歌声真美的杨慧杰老师。哎，
0: 是
2: 的，
0: 水。
2: 阿来我，对你耶。第二位是咱的创作了咱的歌神的那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黄明洲老

0: 害厉害。
1: 来，第三位是我们的，桃李满天下的陈一诚老师，
0: 欢迎欢迎。
1: 来，接下来为我们大力男神明智哥哥呢，创作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韩绿基卵》的简志峰老师，哇哦，
0: 大有来头，过来。
1: 来，接下来，这位老师也不简单啊，曾经跟我们的于天龙大哥，还有伯乐哥，他们好像有出一张专辑，啊，然后唱歌唱功也是非常一流的陈世杰老师。
0: 老师好，过来，过来啊。
1: 还有淡薄的课外基地，你知道吗？
0: 当然啊，过来啊。
1: 来，接下来这位老师呢是参加新人，诶，是吗？还是五等奖？
0: 拢无。
1: 没有吗？
0: 又无对。
1: 五等奖对不对？
0: 五等奖。
1: 对啦，
0: 五度五官
1: 得主哦的陈美月老师。
0: 五度。
1: 有，你看我还有记得。
0: 是。
1: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算在学校教课也算音乐教授了，李慧山老师。
0: 是，他是那个阿里山的山哈，卖东西。
2: 李慧山老师是五度五官哦。
0: 啊，真的？
1: 五度五官。
0: Oh my god！
2: 李慧山老师当时
3: 是跟陈爱梅一起搭档。
0: OK。
2: 很厉害，对唱的五度五官。
1: 很厉害。
3: 很会合音哦。但是输恁啦，输恁两个啦。
0: 不敢不敢不敢，好，过来。
1: 来，接下来呢，这位老师好像就是我们的新人歌唱排行榜过关的刘慧芬老师。
0: 老师好，好了，一样哦。评审老师有各座教授加起来的分数，才是那个比赛者的分数啊。但是第一轮要考验的是讲啊，恁第一届遐学长姐要回来。
1: 对呀、啊，
0: 比较
1: 厉害喽！
0: 这魔王魔女来考验
1: 交流啦，因为第一拜比赛的跟今嘛咱第二拜有无不同的经验交流分享一下？
0: 但是规则是这样子的，你呢？比如讲我是第一届，
1: 对，学长好。
0: 你这届你来唱输我呢？你扣0.1。你来唱赢我呢？你加0.1。
1: 耶！
0: 那你来唱边唱呢？就不扣不减。刚刚好，所以每一个人自己打拼，自己出哈，自己
1: 是的。
0: 来，这叫抽签嘛，好歹疑问的呢哈。
1: 啊对对对。
0: 什么人跟什么人组合拢都好。
1: 拢是自己造的孽。
0: 是，来自选曲的积分赛马上开始。
1: 来，第一组是咱的李思颖跟王金河，李思颖带来的歌曲是《棒球》。

0: 接下来王金河带来的歌曲是《心内有针》。
1: 这次回来大力的感觉我非常开心，也可以见到以前的老歌友，又可以见到我的学弟学妹。对，那今天的比赛我也觉得说非常震惊，说学妹学弟他们都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也要咬紧牙根跟他们拼一下。对，谢谢。

0: 谢谢。
1: 哇哦，
0: 鹏哥，
1: 旅游旅游，
0: 好久不见。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鹏哥，好久不见。
3: 还在招，
2: 好久不见，
3: 你好，
2: 哦，变年轻了，
3: 真的，哎，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娟姐，
3: 嗨
0: ，Hello，
1: 是最近创啥？
0: 最近哦，最近同款啊，嘛是咧唱歌，
1: 大苦哦。
0: 你安尼搞搞我加，我等啊等来搁等伊减肥啊。
1: 我啊，你
0: 顶顶届搞我加一道减一道嘛，
3: 对啊，
0: 有印象嘛哈？
3: 有有有，
0: 有嘛哈？
3: 然后又肿回来啦。
0: 啊，无啊，都无人，无人甲我加啊！啊，即摆阁有人甲我加，我连连明明仔载阁来减肥啊！
1: 加者，加者。
3: 拜托，你莫阁一直进落去啊！
1: 为什么？
3: 你私隐，你家己加一个。
1: 为什么？
2: 加一个吗？嗯。我会当加你大块的吗？
3: 啊？
0: 等下等落雨的时阵吼，我请你食物件啦。
2: 哦，卖啦，哦卖。
1: 来，你会记哦？咱都有讲过哦，你唱百分是百分哦，
3: 嗯，
1: 输是减0.1哦，
3: 对，
1: 赢是加0.1哦，
3: 对。
1: 后来，迄个。明阳老师觉得两位表现如何？
4: 精湛，我觉得第一棒哦，能够呈现这样的水准，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哈。思云哦，
2: 老师好，
4: 看到思云整体的感觉真的都提升很多哈。咱这大力红歌手哦，会当好咱这个所有的选手从一开始到现在的成长。拢好难看到安尼吼，所以你今仔打扮真的是，唔知是要讲仪队感觉，还是要讲咱的空中小姐吼，迄个。
2: 我感觉我这个造型我足介意的。
4: 安尼吼，但是你这个造型我足熟悉，敢那伫网络定定看过，是慧杰老师帮你打扮的吧？
2: 当然哦。
4: 哦，对，不错。
2: 谢谢老师。
4: 很好，对，我觉得老师真的对你吼足用心，那我觉得你也没有对不起老师，我感觉你今仔呈现让我觉得哎进步足多。在情感方面，一直看你在唱歌，你的眼神是有点呆滞哦。可是你今天的唱歌，我感觉你的眼神是有入戏的，有入戏。但是唯一只有一点，我想跟你建议，就是说这个歌的张力，如果能够再呈现，再让它再大一点，宽度再大一点，哈，会更好听。就是在你的嘴型的变化，你的嘴无够开，在回去的时候尽量也当去两倍抓。还是讲，在讲话的当中，跟朋友或者家人在讲话的时候，嘴型稍微再夸大一点都没有关系。对你的音色会这个，其实这个歌，如果你的嘴型有变化对的话，你这个歌的 key 可以再更高。我觉得还不够高，这个 key 如果再高一点会更好。这是给你的建议哦，但我觉得进步很多。好，
2: 好，谢谢老师。
4: 金河。
0: 老师好
4: 哦，今即马未歹哦，可能食了好啊，睏了好啊，个工作拢顺利。
0: 还好啦，
4: 还好啊，
0: 还好，
4: 安
0: 尼哦。对对对，
4: 因为我感觉讲你整体哈，整个整体的歌真的是比之前可能是也较袂紧张啦，然后整个来今来行

0: 是魔王的这个角色的感觉，跟这个学妹这样稍微交流一下。唯一我觉得整体上都很好，比以前进步很多。唯一就是说你的那种声音的控制，因为你绑出来很大绑嘛，我们在耳机里面听到会有一点啪，突然间那个声音没有收好，就对整个绑冲出来，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压迫的感觉，就表示说你现在声绑已经比以前更好了，但是你的假音的控制就变忽大忽小，就是大声很大声，然后那个假音就变小很多。所以这个假音的部分，我希望整体上你来当用，我觉得假音是 OK 是可以用，但是这一首歌整体上，我希望你尽量用真音去呈现，其实歌的感情都会更好，这样好不好？这是给你的建议，不然的话，这整个唱歌的特色我觉得很鲜明，你有把自己的唱歌的特色表现出来，我觉得很棒。好，谢谢，加油。
1: 老师，
2: 好，感觉两个都不错哈。嗯，但是伟杰老师不晓得有没有某赶快的看法。
3: 思盈
4: 老师好。
3: 以前你在唱歌的时候，你那个秩序的安排哦，可能是稍稍想要安排，可是没有到位，就是你会一下子前面是这样，后面是这样。这今天安排的很好，那口气算完整。剩下的部分呢，就像刚刚明阳老师在讲的哈，你那个最大胆的部分。为什么你到那边你就在想说哦，但是那个观音没来啊，完全哦，从那画面上哦，然后可你从你的眼神动作就想着说啊，你急了，你想那个高音要来了，哇，然后上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完全放开，因为你太小心了，你想细腻，那股上厉害那股那个张力没有出来，我觉得今天这个是最可惜的。

0: 还好你的收尾收的还不错啊，所以这因为我对第一位选手我都不会给太低分。我干嘛以前哈常常犯这个毛病，就第一位选手在唱的时候，我们在设定的分数标准拉到那个平均值啊，我都会觉得啊，我好像后面的人我就觉得对前面不是很公平，所以今天两位我都没有给很低的分数哈。来，我讲一下金河
1: 老师好，
0: 金河。今天看你我很欢喜的，
1: 我也很欢喜的，
0: 因为我很喜欢歌手有一种自己的风格，就是说你唱歌就是我啦，我就是金河啦，我没在说啊什么、欸、因为是心里有这样，我就是萧煌奇、哦、我唱着王世贤的歌、啊、我就唱着那种的感觉，我觉得不会。所以在你身上我永远可以看到一些你很想要编排的一些诚意，但是你今天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第一个上台了哈，你有自信，可是前面的那一趴哈，你知道那个比较轻哈，
1: 是
0: 就会那个气有点急，就有点急。我觉得那个气哈，你在后面的那个部分了，完全都没有问题，但前面就有点急，然后你又想要用一点点那个轻声的细语把它带过哈，可是我好像听不到以前那个轻声细语的那个气音。你好像有点放弃掉，还是说太多老师跟你讲，所以说好，我当下想想这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哦、那后面的部分呢？你的高音的亮度很有力，哦，超有力的。

0: 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厉害，很厉害。然后如果把这个厉害呢，反观前面的部分，你原来想要表现的部分，你再放多一点点，让它轻重比例拉开，我觉得这个歌就会变得更好听啊。当然我也没有给你很差的分数啦，因为我觉得上台的自信哈，就是因为以前有比赛，所以看到你的自信，我觉得这个成绩已经出现了。好，加油！
1: 谢谢老师。
2: 接下来邀请慧杰老师为我们讲评。
3: 好了，我今天跟思颖讲一下，你今天眼神真的很进步耶。刚开始的第一段你的铺陈，到后来你的眼神整个放开，跟声音一样，有一起在做同步的进步。那就唯一就是说你在唱歌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早期的时候担任你的导师，有带着你走了好几个关卡，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下歌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它的音域不高，不会很低，所以刚刚明阳老师要我们思颖升 key 是真的，思颖你可以去试试看，因为这个歌只有九度。那而且你知道吗？大家有一个迷思，就是你知道东方人跟这个亚洲人。

0: 人跟这个外国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东方人有一种血意，就是他带着五声音阶的血意，就是哆瑞咪嗦拉。但是我们今天两位所唱的歌都是七声音阶，也就是 minor 的，它有发跟 C。所以你第一句下歌哆哆哆哆西拉哆，那个张力就像我们刚刚评审有聊到的，就是如果你好像在做山坡一样，下回你可以试试看，因为音就哆西拉哆三个音而已，你如何去把它做一个有上有下的坡度？其实这一个东西。其实最重要，比如说爱你也要顾惜他们，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是句子的张力嘛。那张力以后，你整个后面的段落，你张力再出来，配合你今天整体就会更棒了啊！给你一个小建议。再来呢，金和跟你说，你真的很会运用声音的表情。再一次回到大力的舞台当魔王，确实有你自己 hold 住场子的能耐。那么像最后你还是 OK 的，这样我心内有这样，我的心内有这样，要哭花无声。在最后一段，你居然要哭花无声，有你有在做到最后，你还是有记得要去做一些声音上的表情。那么放自然就 OK 了，好，那也给两位加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你老师也在主持节目，
4: 你有亲呢，
3: 下下
4: 真的哇，
3: 哎、欸，
4: 好流利呀、
3: 啊。轻松很轻松，
4: 嗨，
3: 好很爽。我觉得先看我们这一届
4: 思颖的哦，
2: 好，
3: 安在 combo 来，思颖的分数到底得到几分？几条瓜？获得的分数是1990。2.1，有时候有点危险了哈，有点危险。这加减过没有？还没。
4: 阿伯也都开心呀。
3: 好，来，我们来看看金河的分数有偌济，来看一下金河的分数，黄金河分数到最低的分，如果超过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摄影的分数，92.0，好吗？哇 ，Oh my God！啊，家己去算啦，哈，家己去算哈。你用这个眼神看我，是今麦是什么情形？
4: 求救的眼神呐、
3: 啊。那我没有办法哈。你家己去找些啥机，你家己
4: 出。你爱家己讲啊，为什么伊要安尼对待你？
5: 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哇塞！
3: 伊问你，你看我。嗯、
4: 对啊，你安尼足奇怪，你唔得爱看伊家己回答，你来看蹦吧。
1: 因为我看到伊，我会害羞。
3: 好好，抓等抓等抓等。
4: 你坐等于讲安慰起咧，
3: 唔系坐咧后台安慰者啦。
4: 系啊，你安咧对
3: 不？谢谢两位，谢谢两位，
1: 好，
2: 谢谢，
1: 谢谢。
3: 好，走啊！你讲安尼啦，虽然是轻松，我感觉火药味十足。
4: 对呀。
3: 对啊，大家拼咧吼。
4: 哦，好，第二组哦，第二组是咱的吴志泰、王素梅。吴志泰带来的歌曲是《过去》。

0: 接下来王素美带来的歌曲是《垃圾点不到》，
1: 很开心，但是也很紧张，因为 我有看电视，就是这一次的选手也都真的都很强，哎呀，其实我很喜欢有一个人的声音呢，那个是马来西亚那一位，对，我觉得他的声音好棒哦，对呀、啊。

0: 哎呦，
1: 啊，紧张，
2: 那也透这大的大
0: 块。咩？
3: 凤哥，
1: 离开这个舞台太久了。
0: 杨姐，杨姐，
1: 凤哥好，小娟姐好，老师好。
0: 你说离开这个舞台太久，
2: 对啊，
0: 有没有觉得舞台不一样？
1: 没有，
2: 还是
1: 只是心情回来不一样。
0: 哦，没有不一样。
1: 哎，舞台这个舞台，我们那时候新春的时候有来过一次。
0: 哦 ，OK， 所以你这里对这个舞台是熟悉的。
1: 也不是熟悉啊，就是讲他的心态足紧张诶。
0: 那对参赛者呢？边样子诶？
1: 参赛者哦，啊，我无该刻意安来。
0: 我这
1: 无啦，歹势啦，这是效果。
0: 就吓咪哦。
1: 啊，你头大概袂紧张笑一下啦。哦。
0: 姿态，
3: 凤哥啊，
0: 伊讲无该你刻意安来。
1: 我咧真爱唱啊，足好诶。
3: 因为我今仔有出错。
2: 真经诶。
0: 先自首较无代志啦。嗯。你若赢，伊是歹做衰呢。
1: 一生技术性放水呢？哦，
0: 你给你放个铁水，你叫八十名，他的过关跟你无关呢。
1: 哎，对呀，对呀，
2: 对呀。
1: 但是咱冇白输的感觉啊。
0: 是，哦，最近你们都有在表演吗？哎，
1: 我一样都有在外场比赛。嘿呀，啊，在大坑的新都生态公园底下，每个礼拜天都底下做街头艺人。
0: 就这样。
1: 街头艺人。
0: 街头艺人。
2: 你都冇话所在。
1: 无，
2: 拢固定伫遐。
0: 你来交通老师。
4: 啊，唱歌可以当有钱要赚钱，做幸福的代志哈。爱唱歌的人哈。不过我觉得刚刚两位选手跟现在这两位选手，我个人的感觉啦，都有一些在唱歌上面的一些，我个人觉得这个点如果没有突破的话，唱歌进步就会比较难，因为你们唱歌比较重视在唱。那个旋律跟那个高音啊，或者是说在唱的是那个好像要很有情感那种感觉，其实那个很多情感的堆叠是在字句之间的细节，就是你知不知道把那个细节唱出来，他把那个东西能够呈现出来，比如说今夜梦中又搁梦见你，他是轻轻的到来啊。爱你的心也是酸咪咪，你在收，要怎么收？收到下一句你要怎么放？你那个情绪的铺陈是每一个字句，原唱者当然那个是他们在录音室里面是经过很多次的调整，可是你把这个新歌拿起来这样唱的时候，就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么好的情绪跟那个细节把它唱到位，情绪的部分就。你们只是说啊，过去的三明，就一直要给唱完尔。但是你知道这里底有足侪意境在里底啊，那个你唱错了那一句有没有哈？过去。

在这边要有情绪，不是跟他唱完旋律而已，你是想要知道他在哪里吗？你在哪里？要收那个音，有一点点声声。

0: 一种音律啊，你才接孤单的孤单的面对伤心，我无想要滴，这两个才能接起来，啊，接起来那种感觉才会让人家觉得那个歌是有画面出来的，啊，不要说唱错歌词了，唱错歌词是扣分的，但是整体来讲，唱歌的部分哦，真的还有需要再去琢磨一些，啊，不然你的声这么好，好的东西爱会能去，就像一个璞玉一样，你要去精雕细琢，才能看到那个光芒。那至于素梅哈，啊，我就要鹅露一下哈，不是说鹅露第一届的哈，真的素梅让我觉得更有活力，而且更有情绪，唱歌声音的厚实度，因为你的歌声本来是比较轻柔的，可是你唱这首歌，这哪些点美的这首歌，我觉得你的力道有呈现出来，因为陈思安的歌本身你都较大白的，哦，啊，你的声不是大白的，但是你有法度把这个力道给呈现出来，有口气也有情绪。有技巧，也有一些应该出得来的画面，所以我觉得你这首歌表现的啊，比你在第一届唱歌的时候，因为你第一届比较少选这种歌，哎，看你听就听唱这条歌，干嘛？嗯，真正有准备好要来吼对手拍看哦，所以，哎，我给你的分数是比较高的啦，啊，当然他有唱错了，他如果没有唱错的话，可能也不会差太多哦。好，
1: 谢谢老师。
0: 好哦，
2: 啊，有请苏姐啊，嗯，
3: 谢谢碰狗，志泰
4: 老师，
3: 你的那个服装穿着打扮又让我觉得哇，真的很不一样。但是因为你整个人的氛围，其实它是比较让我看到，我觉得是比较安静的。但是你的服装品味，就是又多了一些提升，让我想多看你几眼。再加上你的天生就还不错，蛮有磁性的声音，我觉得会让人家的感觉对你的声音是加分。但实际上唱歌如果是比赛的话，当然还是我们要讲出一些可能鸡蛋里面要挑骨头了哈。那特别是针对今天这样的歌，其实这首歌听说最近很火哈，非常毒，很洗脑，但是偏偏这首歌细腻的东西它非常多，就是野黑的妹妹嘎嘎，那么还有 slow rock 这样的一个节奏，它的那个韵味慢歌，但是它那个韵律点它很多，所以没有注意的话，你可能你的那个 timing 节奏可能位置上就会有一点点落差，所以拍子要注意了。但我觉得你想要去营造那个气氛有做出来了，谢谢你。
4: 谢谢老师。
3: 好，那素梅就是我刚刚有听到她对 key 的时候，我觉得她唱得很棒。那台上我总觉得你好像有点拘谨，对不对？好，我相信一个街头艺人在街头演唱，面对广大的群众不只是人，还有气候各种环境的影响，你可以在那里唱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所以我可以从你的声音当中听到你的感觉是很有故事的一个人。好，那我觉得你整体的营造那个气氛都很好，情感的在某些重点你做得恰到好处，也不会太做作，但是特别有几个小地方，就是半音的地方啊，有唱到半音的地方音比较不准。那么还有就是在几个尾音的时候，其实可以唱得再柔一点点，那就非常加分。那这首歌的部分，在副歌情感比较浓厚的地方，那个高音的共鸣点，好像太鼻腔太前面了一点点，稍微往后一点点试试看，
1: 好，
3: 就声音不会突然变薄，然后也不会鼻音那么重。
1: 好，
3: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两位的表现都非常的好，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
5: 接下来邀请明忠老师为我们讲评。
6: 好的，我先讲志泰哈。是志泰，你的声音很温柔加温暖了哈，我听了很舒服哈。但是大概有几个意见跟你分享一下。其实老师拢讲了真侪啊。第一，咱歌词唱对卖声音，哦，你从来都没有错，安尼好不好？好，再来话哈，你刚刚那个歌词改的也不错哦，比原来的创作者还好。好，再来哈，其实你唱歌较一条线啦，比较没有高低起伏。原则上来讲，你唱歌较调低啦，你搞感觉拢做调低嘞，哦，就是比较单纯。像很多妹在撩我的时候，我拢无尴尬， 哦，我唔知道你有这个经验过哦。啊，是哦。好，第二个咬字哈、哦。

0: 卡伤了，啷啷咬字再精准一点点。那你开的 key 比较低，所以张力啊，想想对对就没有那个高音的那个状态哈。你可能是开那个降 A 的样子，所以 key 不没那么高。注意一下，再往上上扬一点，盖边这里免惊，好不好哈？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哦。还有唱歌你会蹲啦、啊，你的共鸣会跑掉，注意一下好不好哈？好，还有素梅姐哈，哎不素梅妹妹，素梅。妹妹，妹妹，对不起哈、哦，那个，因为我们歌唱班习惯了都称姐姐了。哦，好，那个其实你的声音也是很漂亮哦，很温暖的，很稳定。我觉得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会抓，肢体再放松一点点。我刚刚的高音啦、啊，尤其那个几的就好，那是都是几的就好，那个高音啦、啊、会明显不足，跟尾音啦、啊、爱情的加速。才来拍到。所以你的高音会明显的不足，注意一下这几个小细节，好不好？谢谢，谢谢。
1: 谢老师。
2: 大家拢这个来啦。
1: 系啊。
2: 恐怖诶！
1: 你边啊唱？
2: 咩唱？人家卖古唱，咩唱？我来哦，看迄个姿态的分数，看看姿态得到几分。那个忘词有没有会扣掉严重的分数？就是2.0。
3: 谢谢老师。
2: 如果素美如果赢了的话，那姿态就会变成91.9。
1: 对，掉下来一点点。
2: 来，素美小姐分数，黄麦来，有没有办法超过姿态？啊，92.3啊啊 ！Oh my god！这代表你这首歌是91.9，对不对？
3: 对。
2: 但是免紧张，这第一阶段呢，哈。失去的，搁要找回来就好
1: 啊。系啊。
2: 你讲处理，你家己处理，好不？
1: 你系讲安慰是嘞。
4: 你听到无？底下跟我讲好。
1: 算讲你袂记你四个字，啊，你爱减少三个字就对。
2: 我们即摆私底下去瞧一下啦。
1: 好，
4: 谢谢。哇，
2: 哎。哇。就连吗？女士先走。
1: 年轻的，嘿，很棒。
2: 好，来，
1: 来，来接下来战队组合林嘉南对上简中如。林嘉南带来的歌曲是《几片天》。

0: 接下来简中如带来的歌曲是《金雷》。
1: 有什么改变哟？就是那种大型舞台的经验增加之后哦，你再回头去唱歌的时候，你会更去注意一些平常以前不知道的细节，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舞台很棒。哎，台湾现在这种舞台不多了，我觉得大家都很强哎，而且其实刚刚彩排这样子听，跟现在目前比赛这样子听，坦白说还蛮难给出一个答案的，没有办法，太强太强。

0: 好，
1: 碰哥好，
2: 好，
1: 姐好，
2: 你好，
3: 哎，碰哥好，
0: 你别，你是别徛对边，
2: 你别左边右边，
3: 我徛，当然嘛，徛你路的边啊，云姐好，
2: 你好，
0: 老公老公，钟如真久无看，
1: 还是真久无看，
0: 嘿，你感官哎。哇！今麦看你个做漂漂嘞，
2: 哎呦，
1: 无较瘦，
0: 无较瘦，
1: 有较瘦啦。
0: 吼，
1: 哎，
0: 交女朋友未？
1: 长得高，
2: 啊，拢得高，
1: 长得高啊。
2: 哦，我想讲拢得高，就是中间没有间断过的。
1: 长得高有较瘦，
0: 长得高有较瘦，
2: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3: 真叫
0: 啊，真无用啊。
2: 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感谢拍过你的开始。
1: 生的拢较了解，
0: 是是是。
1: 拄啊生的甲我问啊，钟如你有交女朋友？我当然交。
0: 当交。
1: 哎哎对。
0: 伟杰老师，
4: 来，其实我看到江南哦，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艺人哦，站在舞台上，你跟他穿安尼，规巴都拢无看的。
3: 是是。
4: 真的啦。
3: 我最近哦在娶某啦，啊所以讲吼。我那巴肚叫小一样嘞，
4: 哈，
2: 甲钟乳同款就对啊啦。
4: 长得高，
0: 哎，
1: 长得高，
4: 我今日学一句，叫做长得高啦，长得。好啦，来，我恭喜江南哈，江南，我觉得你真的是舞台上很有魅力哈，你每一段，甚至你的姿势动作，到尾啊，你要唱歌，迄个想要冲的时候，你往前面倾，然后那个手，然后最后手往上面比的时候，哇，很有魅力。那个舞台好像是你的玩具。我比方讲，迄款的感觉，伊讲你咧耍迄个舞台，感觉耍了就好诶，吼。所以我们都被你玩弄了，但是玩得很开心，哈。
3: 是是是是。
4: 也是讲你感冒好未
3: 啊？啊？
4: 感冒完全好啊吗？
3: 还未好，较完全。
4: 你看迄个观音对无？
3: 嘿。
4: 迄上观音的时阵哦，那个弹性变得比较小。
3: 是。
4: 哦，我感觉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沟通一下。我刚刚有跟这个明雅老师在聊天，就说。有没有可能呢？哈，治标咬这么紧，
3: 嗯，
4: 哎，因为这样可能会习惯性压喉，哎，某些音的时候那个弹性就比较弱了一点点，啊，其他都完全没得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你比我更好讲，
3: 哎，不要，老师唔敢，台长唔敢，
4: 好来，简钟儒，
1: 老师，
4: 哎，我这边只有写八个字啦。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大力酵素益生菌，特别添加龙根菌、数十种有益菌，加强营养吸收，搭配综合消化酵素，帮助食物分解。每天一包，为你打造好体质。大力酵素益生菌。
1: 小姨在排便真正也叫时间呐，
2: 是吼，
1: 哎呀对啊，啊你这样我真拢唔捌咧胃胀胃痛啊，
2: 你胃拢未胃嘛未胀胀啊，
1: 拢未啊拢未，我正常胃食道逆流，要这些过来迄种麻疹拢未啊，
2: 啊那个
1: 是那个不会长痘痘诶，我的本来长痘痘现在都没有，没有再长了。
2: 谢谢素心妈妈，
3: 我老孙咧食得真好，
4: 啊那真好，
3: 啊都伊就拢会积晒积贵。不多啊，食食这都拢唔免去迄类啊，唔免去挂急诊啊。
4: 阿妹哦，
3: 哦，真
4: 好，谢谢阿嫂。
1: 来，阮查孙吼生出来拢会过敏呐，啊，但是啊手会安尼摇安尼摇，啊，食我药啊不袂好。啊，买啊伊益生菌，我改用即组好食，真啊拢袂㗤啊，
4: 拢袂阁夹起来对无？
2: 是
5: 哦，哎，
2: 是，
5: 我儿子说，上礼拜才讲完，他说，真的已经不够了，没有了。我说，那你买别的牌，不要。他说别的牌子，他就认定你的菌种。
2: 哦，真的。
5: 所以今年要订两组。
2: 好，谢谢钟老师来。
6: 你这益生菌做好诶，
2: 安那好，
6: 真的啊，算你讲的大便拢足顺的啦，
2: 吼。
6: 啊，搁皮肤来上啦，吼。啊，是啥货吼？啊，就该吃安尼吼。
2: 做好诶，
6: 吃了做好。我嘟嘟我吃了，
1: 我跟你讲，这招我吃到真有心得。
2: 啊，那心得。
1: 一天吃一包哦，你比排便是少数啊。哎，那拢未感冒，
2: 拢未感冒，拢未感冒。
1: 哎，我唔捌感冒，我拄甲你买吃这，我唔捌感冒。
2: 谢，你吃了安那？
1: 未歹。
2: 哪呢？
1: 哎，皮肤哦，
2: 哎，
1: 较袂过敏。
2: 啊，皮肤较袂过敏哦。
1: 啊，排便嘛，加吃顺。
2: 嘛吃顺
1: 哦。蛮好的。
7: 哦，我甲大家报告第一件代志哦，这阮老母吼，今年88岁，88岁，我。保健的食品我渐渐有减少回食的量，哦，量唔免食遐济项，但是咧有两项物件我拢继续都要食，啊，第一就是阮的牛磷粉，因为即个年纪济了吼，牙口较无好，营养吸收也无平均啊，我回食阮的牛磷粉，诶，营养也较平均。第二项就是即个益生菌，啊，即个胃肠好人不老，胃肠也好，人就较袂老，胃肠也好，人就健康。一般足济人。对这个益生菌无了解，拢当作益生菌是咧食避疾的，完全错误吼。咱这毋是咧食一个避疾尔，避疾迄算难产的。拄只人客你讲迄什么叫食大便的迄难产呢？一支益生菌，一个好的益生菌啊，伊会当一项一摆一个益生菌过几下的功能。哦，你目前全台湾哦，足侪人可能爱你若要食这个这六项功能的话，你可能爱买几下种益生菌。但是这支益生菌厉害到什么程度呢？伊食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一天一条，内底吼，哎，倒去嘴内底就游去啊。而且吼，内底100亿个活菌，哦，100亿个，一天食一条就好。哦，互你啊，做一摆啊，人讲一减二个，猛拿一摆洗人领裤，人领哦，连衫连裤拢个洗个清气淡淡，哦，互你规身体拢，规个身躯拢好起来。哦，你听我解释完了，你才考虑看要食无？而且我来讲哦。你今仔日呐，那拄好有看这段广告，这是你啊，所看大力电视台广告，这个所有的啊，这久的时间以来，尤其是广告益生菌，这尼啊长的时间以来，这已经咱家卖7-8年的时间啦，哦，从来唔捌做过像今仔日这个活动，那我先甲大家报告，所以今仔日呐无买就拍算啊哈，以前唔捌做过哈，以后嘛无过做这档尔哈，我甲大家阁简单阁讲几下这个案例哦，恁听，这个是膀胱八场的哈，胃胀气。大便放袂清气，搁胃食道逆流，即摆要困之前食一包益生菌了，20天以后，即个情形拢总改善。食3个月了，本来头壳戆嘛好啊，鼻啊过敏的囡仔、7岁囡仔，食啊即摆拢袂过敏啊。啊，过来，这胡小姐是啊，膀胱八场，一天一包，胃的腹胀气啊，就减少啊。洪先生是啊，胃肠皮肤的过敏，啊，搁胃肠较敏感，本来鼻啊，若变天鼻啊就痒，啊，搁会去咬咬甲破皮，即摆完全拢袂啊。你啊看，连过敏都有效。啊，这是啥？这是2-3天才放一摆便，即摆逐天放准时的，那像加脑筋啊嘞。咱台北大同区的陈大姐，因查囝吼，食了食咱益生菌了，放大便拢放规条的。啊，因翁是肠燥症，肠燥症就拢放袂规条哦。但是手阁会喘，即摆吼食完了不但吼肠较稳定，而且手喘嘛改善啦，连手喘都有效。你看吼，大同区的这陈小姐吼，岛内的黄大哥是胃食道逆流，食咱的益生菌。 胃食道逆流，吃什么？吃什么制酸剂？人吃吃，你要胃破空都有啊！你吃益生菌，知无？吃益生菌，膀胱八条消化不良，胃酸倒流，一吃生一摆好哩哩。过来这乌日的李大姐，大肠癌，因翁大肠癌第二期开刀了，一定放水。自从半年前吃大力益生菌，一天一包，吃到第二个月大便就规条啊！即摆开始一天排便两摆，吃别间个拢无效，加吃咱会有效哦，这厉害了吼！嘉义的陈小姐主持人的皮肤过敏，吃咱益生菌了，皮肤过敏就较少发生啊，而且排便足顺畅的哦。过来是咱蔡小姐，伊还袂吃益生菌前啊，一天排两摆，拢放迄个羊梅啊屎，放甲肠啊破空，吃医生开的软便药啊，吃其他的益生菌拢无效。自从暗顿了后，吃一条益生菌了后，即摆日时阁加一条，吃三四天了就顺顺顺。大天大便拢放迄个软硬适中诶，哦，真好，哦，这学罗甲德志，头前啊郑大姐透早起来食益生菌，食无一礼拜，大天大便拢足顺诶，食白白拢无效哦，这毋是阮伫后面讲啊，这咱诶物件真正甲人真正无共款。嘉义民雄诶张大姐，因咧国民后二年诶孙啊，皮肤痒甲破皮兼流血，搁闭结搁出血，即马闭结改善啊，嘛未搁放出血啊，啊，过来，咱家诶王大姐吼，连医生都讲哦，讲伊食甲即马腰子也好起来吼。我要甲大家讲哦，台湾是这个大肠癌上大的这个上济个国家哦，大肠癌连续十二年癌症第一名，这吼、哦、连低高粱啊啦、好医行因这大拢大肠癌，生活无规律的啦，是讲台湾的食食较无正常啊，大肠癌足济，食益生菌，甲你减少这个问题发生，你就解答啦哦，因为肠啊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因为肠啊是咱人身体当中99%的营养拢靠肠啊咧吸收，咱的免疫系统为虾米有话讲食这袂感冒？因咱最大免疫器官就是肠啊，啊，佮有上界大即个排垃圾的，对大便拢对肠啊排出嘛，毒素嘛爱排掉，所以营养也爱吸收哦。免疫力抵抗力嘛爱即个做过调，啊，佮来毒素嘛爱甲排除。你看一减二个，这就是过几啊项啊吼。肠啊就是咱第二个大脑，叫做肠脑轴线。肠啊影响到你的情绪哦，你焦虑啊，佮你的认知问题，包括老人痴呆，拢甲肠啊有关的。因为肠啊内底有足侪密密麻麻的神经，汇集资讯传达给中枢神经。大脑以外上界复杂的，你来看肠啊有先脑无？哦，你来想看嘛，你肠啊形态像安尼，咱的脑形态像安尼，有啊？你看，这有像咱的脑无？因为吼，足侪研究拢发现着讲哦，神经疾病甲肠脑轴线有关系，而且那些手抖，如果讲有一个手在出来。帕金森氏症真正的元凶不是伫个脑部，是你的胃肠。你若有恁翁咧，牙低胖我伫遐搓搓搓搓，你唔免去食一撮有诶无？你若认真家己的胃肠顾好，你去看卖，食一段时间过了，你发现，哎呦，还袂错啊！咱硬物件卖袂起夹球啊，迄就是肠啊顾好啊。因为益生菌啊，吼，你若肠啊受损的时阵啊，会造成啥物？油脂的受损，油脂也受损啊！你的这阿摩尼亚就排袂掉，阿摩尼亚排袂掉，阿摩尼亚走去肠啊底，肠啊就受损，受损了后，你的肠啊内底菌、活菌就带袂掉，活菌带袂掉了后，你的肠啊就安那，歹菌就产生一个毒素伫个所在，然后造成这個尿毒素的时阵啊，就造成你的身体发炎的反应，然后就佫造成你油脂受损，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油脂无好的人一定爱食益生菌。卖只食一寡有诶无诶啦，啥物中药伫固油脂，我爱讲，听听就好啊。真正要固油脂，食益生菌就对啊吼。肠仔问题则是万病之源。你诶即个暗时啊歹睏诶啦，目睭畏光啦，目睭焦啦，目睭涩，目睭诶即个做愈来愈歹啦，或者是啊，即个做血压悬、心脏歹诶，血管硬化诶啦，啊脚会旧筋诶啦，肌肉会发炎诶啦，肌肉萎缩诶啦，或者是失眠、头壳疼、失智、忧郁诶，或者是即个做鼻仔过敏啦、嘴干、嘴苦、嘴臭诶，巴肚膨胀、巴尿消化不良、胃一下生胃肚肚诶，啊是皮肤诶红诶、肿诶、尿痒诶，即拢甲肠仔有关诶。咱诶物件好伫个啥物所在？全台湾无人摕到这支西班牙国家的这个做研究中心的西班牙国家级的专利雷特氏的米菌，这是对困境当中38种的益生菌当中经上好，对着这个代谢症候群效果上好的一种，所以食咱益生菌连糖分都正常，连糖分都稳定落来，通过足侪实验证明讲，伊会当甲你减少你大火的机会。减少你皮肤过敏的机会，减少你血糖压悬的机会，减少你胆固醇压悬的机会，和你的腰子拢跟进，把你的腰子改善，把你的肠仔做保健，把你的免疫系统做一个调节。然后呢，咱全新的升级版的这个是比菲蛇氏菌、美国芽孢乳酸菌，还有日本专利的凝结芽孢杆菌、专利的农根菌，上重要是这支西班牙专利的雷特氏B菌。 这不但吼严格把关，佮包括 SGS 内底袂当有即个重金属，啊袂当有任何即毒素内底。啊，佮有一个上界大的重点，因为恁食的菌大部分拢是死菌，为甚物食白白无效？因为拢菌拢死的，咱的菌一定爱活的，一定爱活的。咱的菌叫做硬汉乳酸菌，这是日本的中村博士啊，对即个美颜当中分离出来，叫做凝结芽孢杆菌。即咱就有一个防护罩，赶快来内生孢子，唔免搁啥物包埋技术，就会当给你耐胆炎、耐胃酸、耐高温，先进的这个技术层层的保护。我公司的员工内底一半以上拢食这支啦，一半以上的员工食这支吼，伊内底有益生菌、益生脂，搁有酵素，会当帮助你啊。你免冷藏哦，免冷藏，不管是在身躯边内底，就一条一条吼，闹下必给的，哦，闹下必给的吼。啊，即孕妇拢会使食，连有新的人会使食吼。啊，即银发族的朋友、过敏的朋友。抵抗力较歹，定咧感冒诶，会生条子诶，会输会感染诶，或者是暗时啊歹睏诶，睏未落眠诶，工课压力较大诶朋友，恁拢做你来甲食一支，食无效毋免钱吼。我今日要甲大家做一个上界大诶保证，即一盒内底30条，一个月份。敢有人互你买物件食一个月试食诶？我有，食一个月若无效，同款无甲你收钱。啊，毋过加今仔日了，错过今仔日诶机会吼，因为我从来毋捌做过即个组合。0800-00919 50位啦吼，咱先讲好新品好50位就好哈。这一盒哦，咱的公司的定价一盒1900块，我今仔给你一盒啊，1900块都唔免，一盒算你1800块就好，1800块1800块等于一盒一条剩60块哈。买一盒，搁兼送一盒，先接了，等下先接，无你等下50位接袂到哈。两盒千八哈，一盒剩900，一条剩30，唔是安尼，你要注意听哦。0800-00919，错过今仔日，从来无做过这个组合啊！今仔电工组的朋友来，买两盒，直接阁送一盒予你，3盒1800块，一盒剩600块，30条，一条剩20块，一工开20块，你开得落无？今仔日电工组门3盒，予你走了转去，1800块，一摆买两组，原价要偌济？原价要9000，今仔电工组门的。一摆炸两组，6盒倒转去，剩你3000就好。50组哈，30006盒，你毋捌买过，我嘛毋捌买过啦。大组小组在恁见啊，来，哎呦，这福来大哥，买大组啊，小组。
8: 两组3000哦。
7: 两组哦。
8: 两组3000。
7: 哦，对，来六盒3000啦，6盒3000啦，看你要3盒嘛是6盒啦，金彪大哥。买大组小组。
9: 小组。
7: 来1800块啦，1800块来龙年了。大组小组，阿莲啊，3000个来，6000线，看要3000啊，1800，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9: 哎，要做做。
7: 来1800吼，1800，啊要1800，阿讲啊，阿妹你好。要1800啊，3000个。
10: 3000
7: 个人，6000线，钟老师。
10: 哟
7: 啊！我这支有赞哦！
10: 我又看到了，
7: 又看到有这支有没有很棒？
10: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7: 大组的啦，碎了，来哪细爽大组的来，舒华六，
11: 没事可以。
7: 好，来3800，跟夏姐来，你阿妹啊，你好，没清白啊，3000哎，没清白啊，3000哎，
10: 3000
7: 哎，3000哎，来，贵哎水贵，你好，是清白啊，3000
11: 哎，我们一组，
7: 然后来一组来大声说啊，讲一下啊，收花收啊，你好，没清白啊，3000，
12: 我
7: 3000哎，3000。那个小姐，3000个人，哪个背爽来？你要翠英，你要3000啊，3000。
10: 我
7: 来要大桌小桌，甲讲一下来，哪个高爽美玲，你要要大小桌。
10: 大
7: 桌。大桌来70线，大桌来，你要淑珍姐，你要大桌小桌。
13: 大
7: 桌。啊，大桌来53线哈，我唔捌卖过这个组合嘛，你若要爱赶紧的来，新河大哥。
13: 来。
7: 要1800啊，3000个。
13: 嘿，
7: 3000。3000个来，54线，3000个来，达松大哥。
13: 嘿。
7: 要大桌小桌。来5线，搁下一个来，小凤姐，你要买清白啊，3000个。
14: 我买3000。
7: 3000个，5、6、7线会用买3000个内行的啦。来，要青桃，你要买大买3000个啦，清白。
13: 3000
7: 个来5、6线，3000个春天你要。
14: 对，我买3000。
7: 3000个下一个3000个来，你要来，你要秋金你要。
14: 哎，我买3000。
7: 3000个5、9线，3000个下一个来，你要来美人你要。
14: 哎，
7: 那3000个啊。
14: 最多。
7: 最多清白，搁下一个来，我碧莲姐你要。
14: 哎。
7: 碧莲姐，这支吃偌久啊？这个你吃多久
14: 了？哦，反正囡仔在吃啦。
7: 你是囡仔在吃，你较早买上济五盒尔，对不对吼？
14: 嘿啊，你嘛袂安尼，我乃敢那袂晓买呢。
7: 啊，你若买3000个，就加一盒就对啊。你就是3000个本来5盒嘛，即摆变6盒嘛。 对吧？哦，哎，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还有这碧莲姐来，来你又来啊，还有这海丽丽又，没老姐，
12: 大左
7: 啊，大左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又蔡丽丽又，没滚没老姐，
12: 我小组的，
7: 好来三千八，跟夏姐来，你又爱金六，没老姐，啊三千啊，我这来了，我这，哎，亲家大哥。
15: 哎、欸，三千、
7: 啊哦！我第一摆是电视顶边接到你呢。
15: 嘿嘿，对啊，
7: 对啊，你看你吃完的物件吃偌久啊？
15: 对啊，啊，就开播较紧啊。
7: 就开播较紧啊，这个是医生，这个医生真正最好用。
15: 哎、欸，我迄个大，迄、那个三千的啦。
7: 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那个这五十、五十六算啦，你好，存钱了，买偌济？
12: 三千的
7: 来，感谢。我来讲啊，以前真正唔捌卖过，我都卖物件卖遐久，我家己卖啥物介绍，我知影。我特别甲厂商争取，这五十组就是要加食，无你试食，食无效免钱啦哈。来，投你哦。阿德买偌济？
12: 我来讲，我益生菌一组啊。
7: 好，来我去转益生菌一组啊，下一来秋阳啊，你好。
16: 哎，
7: 买偌济？
16: 我买爱大组。
7: 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要宝珠你好，来你要春米啊你好。
12: 嘿，大组。
7: 来来来，拿四转大组来，你要小猪姐你好。
12: 哎，
7: 买三千个青贝。
12: 哎，
7: 什么？你等我一下，来来，我算个下一来，你要美满你好，美满的人叫个丁卡来，你要金黄大哥。买偌济？洪大哥，
17: 哎、
7: 欸，买三千啊，先买。好，来啦，买船，搁下来啦，买船，来，你要进场，大哥。
17: 你好。
7: 哎、欸，买三千啊，先买。
17: 三千的。
7: 三千的好，等下三千的六盒啦，等于半年就对啦。那两个阿婆，咱一天吃一条就好哦、喔，一天真正一条就好，唔免吃济哈。一天内底一百个困伫内底，唔免加食，真正有够有效。来，买这，你好。
12: 哎、
7: 欸，买偌济？
12: 欸、大
7: 组
12: 的，
7: 大组的来三千啊，小姐，有捌食过啦，会晓买，拢买大的，较早都捌买过细组的啊。来，你好，郭真大哥，
12: 喂，
7: 买三千啊，青贝，好三千。以前我毋捌买过青贝三盒的啦，我以前上俗就是五盒三千啦。今仔日为着要让大家试食，食有效果再继续来食，所以我开放一个细组的。但是今仔日甲买大组，我有特别优待。以前五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六盒加食一个月吼。来，你好，来吉祥大哥。
17: 哎、
7: hey, ，
17: 你好，
7: 买偌济？好，来好来，给我杀出来，丁彪大哥。
18: 哎、
7: hey. ，买大桌小桌的。
18: 小桌小桌。
7: 来，千八块的，千八块的，来来龙年你好。大桌小桌的。来，阿莲啊。
12: 三千哦。
7: 三千的来，六十一线，我要三千啊，千八，甲我讲来，锦上你好。
18: 哎、hey, ，买小桌。
7: 来，千八哈，千八，阿咩咩千八，阿讲啊，阿明你好。买千八啊，三千的。
12: 三千
7: 的，六十一线，钟老师。
12: 呀！
7: 啊，我这机有赞哦！
12: 我又看到了，
7: 又看到有这一机有没有很棒？
12: 就差还剩几盒，儿子说大组的，
7: 大组的来，碎了来，哪细爽大组的来，素华六，
19: 哎，我被谁给？
7: 好，来三千倍，跟夏姐来，你阿弟啊六，没千倍啊三千，没千倍啊三千哎。三千个来，三千个来，贵哎水贵，你要是千八啊，三千个。
19: 哎，我不是说。
7: 然后来一组来大车组啊，讲一下啊，收费收啊，你要。你千八啊，三千。
20: 我
7: 三千个，三千个，小姐，三千个来两个备选来，你要翠英，你要三千八啊，三千个。
12: 我不
7: 会医生进。好来，要大车组，甲讲一下来，两个高选美玲，你要。要大车组。
12: 大
7: 车。大车来七十串，大车来，你要苏珍姐，你要大车车组。
12: 大
7: 组。啊，大组来五十三串哈，我唔捌卖过这组啊嘛，你若要来，赶紧来，新河大哥。
17: 来，
7: 要千八啊，三千个，
17: 哎，三千，
7: 三千个来，我四转三千个来，达松大哥，
17: 哎，
7: 要大桌小桌，
17: 大桌，
7: 来我算，搁下者来，小凤姐，你要要千八啊，三千个，
12: 我要三千，
7: 三千个我。
21: 简仲儒，
7: 好帅、啊，
21: 哎，我这边只有写八个字啦，一气呵成，硬中带软。嗯，这是一个查甫囡的歌嘛？好，其实他是很哦很阿尼奇的，对不？但是内底歌词到尾也笑不过暗暝，阮和阮找无你，加添心虚皮的迄尾段，你拢处理了就好诶。

0: 天能 Q 多哈，到最后你又把它收回来，所以你那个声音的那个粗犷的感觉哈，在前面很 Aniki， 然后把这个弹性抓出来，我觉得根本就是你的歌哎。这首歌根本就是你的歌，你的情绪完全我想象不到叶启田的感觉，你知道也可以点吗？完全没有那个味道，我觉得你很厉害耶，你今天真的这个部分呢，真的完全是唱出自己的味道，自己的感觉，哎，继续保留这样的感觉哦，因为歌坛里面好某红的人太多耶，所以我希望两位都是我觉得在舞台上可以唱出自己个性的人哈，继续加油，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刚刚那评审讲评，不知道会影响到彭丽老师哈，您的我们男人之间的对话有点不好意思哈。
3: 其实我觉得哪有。
4: 他多爽你都叫渣男嘛，不够多爽你渣男的感情你都当作你看他呢。
3: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很棒，就是不管是这一组或是前几组，我觉得这次你不觉得那种歌手出来那个氛围那种感觉，然后很吸引我到忘记评分，其实两个都一样这样，这证明了什么？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唱，真的很用心。但是呢，男歌可能因为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所以声音其实听得出来有一点点紧啊，疲劳这样子。那特别是在第二段之后，哇，他那个越唱越好，那种气氛那种感觉，那真的就觉得好像就是在欣赏一段节目，然后跟观众可以完全投入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嘉南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次的第一段你都会比较紧张了。老实讲是这样哈。
1: 是。
3: 好，那钟如，简钟如。
5: 是啊。
3: 我刚刚在听你的歌的时候，我进入了一种情绪里面，听你的歌声让我有那样的一个感觉。这也就是证明你刚刚讲了哈。紧张做无工课，站在台上就是很稳当，把心放下来唱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所以勉励嘉南哈，紧张做无工课啊，卖紧张啦。那么真的是钟如这首歌可圈可点，在钟如身上啊，或许因为你是弱势，弱势，我相信你的视，你的这个心灵的视野是更宽广的，是更有层次的。所以我勉励每一位唱歌的歌手，心灵要有视野。你唱的歌就有无限可能，你的情感就有无限可能。谢谢，
1: 谢谢老师，
5: 谢谢老师。
6: 接下来邀请一晨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7: 刚刚伟杰老师有讲到哦，我也要讲，就是咬字。我刚刚真正放较松诶，查甫人哦，我当时还放一下松诶，真诶，我带你来俩联合啊。我是觉得不错，可是因为今天对手是钟如，人家他彩排的时候一下歌我就跑出来看了，钟如的声音真的实在是让我觉得细腻度很够，所以咖啦没惊是应该啦。因为钟如在唱《情侣》的时候，我写的几个字就是他唱出不同的风格，属于他自己的风格，因为完全跳脱叶启田大哥的那种，因为这首《情侣》是太古早的歌，大家都已经刻板啦。所以钟如唱出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男人的那个开口，那个骨气，我觉得真的很好听。这组有病，
2: 有病哈。这一组讲评呢，什么大家听了不好写，稍再拍写哈，都是代表个人立场哈。一切东西钟如来引起，
5: 对，
2: 你难卖讲登地高就无代志。
5: 拍写拍写，
2: 登地高你们那国语就做拍念咩？
5: 哦，卖念卖念卖念，我们要保持节目的优质。
2: 这个节目有报金钟奖，没有入围，你知道谁害的吗？
5: 我不知道。
2: 我。来啦，看我走，干了吗？就注意点。来，嘉南的分数。好来哟、哦，92.4。哦，啊，他一直跳。
6: 三。
2: 这是对的吗？
6: 92.43。
2: 92.43是对的吗？
6: 对呢，
2: 对啊、
4: 哦，这就表示他们两个有小数点第二位的比较
6: 差异就对了。哎
2: 呦，92.43很那个哎，
6: 很细的分数哦。
2: 可能可是大家当一直在称赞钟如哈，可能会超过、啊、来钟如的分数。哎，对不起，92.43，钟如得到的分数是92.3。 所以代表嘉南的分数是92.53哦，加上0.1哦。阿妈，你搞温钟如啊，还有
6: 按哪一集？
2: 按哪一集？按哪一
0: 集？谢谢
6: 。
2: 哦，越来越精彩，刺激。
6: 哎呦，好刺激呢！
2: 来，下一组对战组合，给瞧了去。
6: 来，接下来罗成汉对战谢月华，罗成汉带来的歌曲是《哎呀》。

0: 接下来谢月华带来的歌曲是《老后乡》。
1: 很惊讶，又很开心，能够又来参加第二届的 PK 赛，真的很高兴，很谢谢制作单位，谢谢。刚刚那个男生啊，那个我们上一组那个男生是谁？对对对，男歌是吗？他们叫男。

0: 来来来，靠到近，来，那个月华，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凤哥。
0: 回到来，等下这舞台感觉如何？
1: 很开心能够见到老朋友，嗯、还有评审老师凤哥、云坚，哎、欸，很开心。
0: 顶改了，我过参加跑这种比赛。
1: 很少。
0: 很少哈、
1: 哦。对。
0: 有看这一次的比赛吗？
1: 没有。

0: 因为我带小朋友比较没时间。
1: 是，
0: 对。
1: 感觉你的对手安怎？
0: 很实力坚强。
2: 无，我当日看伊瑞哥的时阵都无遐厉害，啊，即马都手也较厉害，我错一个。
1: 即马是互相的奖评了。
2: 哎呀，
1: 来，明安老师，
3: 好好。其实这首爱啊，啊啦，哎呀，就是有点感叹的那个爱呀。讲真嘞，你经这条歌，我是拄只姿态，我就已经皮皮错啊。你要出来唱的时候，我就甲伟杰老师讲，我搁开始皮皮错，因为我的歌吼，讲真正听起来足好唱，因为平平啊嘛。但是你表现起来，你若无甲迄个气氛甲迄种它的起伏唱出来，变一条足平的歌。但是陈汉讲真嘞，你今仔这条歌真啊唱了真赞。
2: 谢谢老师，
3: 真的唱比我较赞，我讲真正，真的真的，我唔是在甲你娱乐，因为讲真的有一个事吼，我大概唱到焦，我拢会感觉这足变态。梦什么梦什么，点点米伫恁家的路边。梦什么等什么，等你经过偷看你一面，变态哦！大家我唱到这拢会心虚，你知道？但是这个歌词。这个艺术的讲，他真的非常喜欢爱他，但是他又不敢表达，所以你这个所在，我感觉你唱得足好诶。

0: 尤其你哎呀哎呀，那个哎呀足好诶，就是、说感叹。
1: 黄肯阿爸讲。
0: 对呀、啊，他爱得很好，真的。因为我较避暑，我较歹势安尼唱啊，你说，哎呀，哎呀，你拄也是安尼唱啊。
2: 哎呀，不知影到底残忍什么？
0: 真的是今仔日陈娜，你给表现出来。但是一个所在，我希望讲你会当用讲的，对不对？等你经过，看你一遍。哦，有只个轻声细语安尼给讲，做想要。虽然等几日讲啊，但是你等无到，但是嘛做想要见伊一面迄个感觉。搁较轻一点嘛，会搁较水，好不好？
1: 这部分我可能吼嘉龙老师去传染着。啊，哦，伊唱迄句的时阵，我有哪有看？伫大理的时阵，伊句唱了有够有感情的。
0: 伊有感情，伊是伫第三句，第三句伊规个情绪就拼出来。哦，好，但是嘉龙哥，你唱一个好啦，你无爱一个，那么
3: 副歌哦，副歌好。

0: 所以真的很厉害啊！
1: 哇哦，
0: 好来，月华姐，月华姐，你早唔捌听这条歌，但是我讲真诶，我今仔日要甲你学落是这条歌，你唱了感情足好诶。拄只咱彭丽老师伊流目屎，你唱互阮想着妈妈迄个画面，只是讲你甲你唱诶甲乐队拢无做伙安尼尔。好，不要紧，但是我觉得。我要跟你赞美的是这个态度是对，但是因为这种歌你唱，跟咱唱迄个演歌的迄个感觉无同，所以我跟你讲一点破一点，你就会当抓到这种诀窍，把你的抖音都拿掉，因为你抖音太多，因为你抖音的时候，我们气会推很多嘛，所以你要接后一句的时候就袂赴啊，所以完全都是在抖音的问题，你等于你听这個回播带，你听看卖就知道了。

0: 感，我真的很感动，好不好？这一点再注意一下就好了。
1: 谢谢老师，
0: 哦，谢谢。
2: 好哦，刚刚那个阿雅影响到那个陈汉的教宏老师，
3: 这首歌我是觉得陈汉在第两遍半的副歌的时候，你应该在那个时候情绪应该要再放出来更多一点。在那个当你经过看你一面，那个时候要可能再带一点点哭泣的感觉，因为你已经等两摆，再等第三摆啊，还佫无来，嘛是看不到伊迄面。那种情绪如果再往前出来一点，会更动人呐。哦，然后到最后你再去收那个喉音，收那个最后的那一个情绪的。其实我感觉我喜爱讲有种细节的物件的，你会动人，会动人在什么地方？你看碰狗在讲话都会动人，他在讲故事、念诗词都会动人。他除了长得不动人以外，其他所有一切都很动人，真的啊！啊，他在讲故事，那但你唱歌嘛是赶快，像咱咧讲故事赶快。一行讲，哦，啊，你的情绪的铺陈，才会慢慢啊有一个层次感出来。不是我第一遍唱较细声，第二遍唱第二大声，上尾一遍唱上大声，啊，就做有层次的。这不是在比大声，是在比是不是让唱入人的心肝来。你可以咀嚼的文字，你就当了解。那月华姐，你唱这条歌吼，你唱这条歌，你伤紧张，你一入来先就感觉对讲无好，你连讲讲好好才唱到啊。因为恁讲遐无好势，我咧样样唔知到底是对啊唔对，老师搁爱对你，啊，这太紧张了，可能太久没有站到大舞台。不过吼，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你唱这个歌吼，真正迄个感情度真正足好个。但是歹是歹伫这条歌，这条歌歹唱。哦，我拢逐摆若有人歌唱比赛选唱来选这条歌，我拢甲骂，我讲你我阿摆唔好唱这条歌，因为我唔捌看到一个唱这条歌摕到冠军呢，唔捌一个。因为这条歌。这对声音的控制，咱非常非常的好，叫我都唱落好声。那个是因为它里面不是不能有太多抖音而已哦，它很多东西是它可能有些是伊是逗拗的哦，伊也唔是健康的伊哦，唔是正港台语的发音的方式哦。所以你要唱这款歌，你会加唱内底什么哦？阮我头唔敢听，伊向的我哇，那像这。有很多这种东西是你要用你的声音去控制它，但是你如果声音的控制力不好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你那个副歌唱得很好，你那个你那边有靠西段面单合家一气呵成，所以那时候彭丽老师才会被你感动到会有掉泪的那种感觉哈。

0: 拜麦跟这款歌，这条歌咱来唱红白红，安尼好不好？
1: 哦，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来，接下来邀请志峰老师来为我们讲评。
4: 好，陈汉呢，唱这个李明远老师的歌《爱》呀，有一个地方跟你讨论一下哈，就是我伫你的身边啊，啊，佮有想要讲出什么，佮惊心碎哈。这个地方好像你的拍子哈，比较自由一点哦，跟原来的拍子是有一点拖到了哈，较拖呢。为了要做那个感情哦，所以是有唱你的自由版了哈。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赛的话，应该是中规中矩会比较好一点哈。另外那个叠字的地方哈，啊，就是歌词反复，哎呀，哎呀。在我的认知里面，应该是第二句要比第一句强，好，那我觉得你好像第一句会比较强一点，好，这里部分哦，这是我个人认为。还有这首歌是西兰的哦，西兰歌哈，我个人觉得你今天穿得太红了，这跟个歌词跟这首歌的意境有一点相违和了哈。如果是喜气的歌的话，我是觉得桃红色还不错看啊，那就跟这个服装跟歌曲有一点不协调哦，这我个人感觉啦哈，哎，参考一下哈。啊，另外那个第一届的学姐哈，月华的火星哈，刚刚老师也讲很多啊，就是说这个一姐的歌哈，这将会啊哈，哎，唱歌无人能敌啦哈。那当然，我们在唱歌都是会有压力的哈。那尤其这首歌也不讲最好唱啊，落歌的时阵哈，比如讲落雨声啦、人孤单啦，滴落的时阵啊，好像拍子都不稳，半拢无在啦哈，半无在。而且啊哈，你的声音比较小声一点哦，所以被乐队吃掉了啊，吃掉了哈。音量比较小一点，我感觉哈，那整体上就是搭配上会比较较吃亏哈。然后第三段越来越好了，然后声音也蛮温暖的哈。以上。
5: 好，谢谢老师哈。你来看分数哈，来哟，陈汉的分数先来看一下。当季的归分来92点。那好，点二就有一点危险。你了解哈，一年赢你也减0.1，你来赢你加0.1。
1: 对。
5: 好，没办法超过来。月华的分数在旁边，没关系，92.2。现在月华的分数是92.0，
1: 92分。可以，
2: 谢谢学姐。
5: 恭喜你了哈，你变92.3嘛，哈，好。你对不起人嘛，你咁文请落去哈，
2: 来请，
1: 谢谢。
5: 我感觉大家选举拢怪怪，买对拢怪。
1: 对啊，刚刚。
5: 哪拢变？哈哈
1: 哈哈哈。
6: 爱情啊，恳求。天哪，我今天听你唱歌听到生气。秋光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酝酿嘞。
0: 千头是真的状况不好，这个没话讲。对我来讲，就是普普通通，跟你平常我给的分数是有一点落差。

0: 你比彩排唱的好太多了。
1: 伟杰老师在说的时候，有人在频频摇头不以为然的嘉荣老师。
2: 你今天唱这样，伟杰老师称赞你唱得好，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没有唱好。伟杰老师可能最近太早睡觉了，都没有帮我看你的节目，然后不知道你到底唱歌有没有进步。
3: 两人表现不如预期，究竟谁能胜出呢？

0: 江湖一点诀，讲破有价值，煮菜较简单，不三年八个月功夫你有法度呢？哼，来，好嘞，这像这哦，青红椒有无？好嘞，颜色缤纷又好看，好食佮兼好看，炒菜就是哎呀，你色香味要俱全。
1: 安娜，这番是啥？
0: 你看你炒菜啊，拜托个，真够
1: 你。我想今日我还没来，你就先开掉嘛。不是讲要叫我煮菜吗？

0: 没办呢。
1: 嗯，好香的。嗯，好脆哦，很好味哦，哦耶！
0: 你在拍美食节目，你在拍 A 片？我有超级无彩，真无简单。但我话，敢有闭关的吼，这个店对来啊。
1: 嗯，嘿啊，就搁讲，当然嘛闭关无我敢搞。
0: 来，欢迎来料理达人，来李来李来，这是什么店哈？
2: 这我是上新版的316的。
0: 316是人一般做手术刀用的。
1: 对，
0: 来起来做店敢袂少浪费。
2: 袂，
1: 一般你拢三控术
2: 的。哎，以早是拢讲三控术就好，但是坦白讲哦，因为今麦的人吼，阮食安问题足严重，
1: 吼，
2: 足重健康，健康足重要，所以今麦店哦316这是上好的，
0: 比较不会有重金属的溶出啦。
1: 对，
0: 尤其它又耐刮又耐热又耐腐蚀哈，而且伊这聚热快，散热又慢。然后人讲用这白铁啊点着食咧，伊就是小火做中火用，中火做大火用。
1: 因为它导热快又聚热哈。
0: 你甲看，里面人到看偌酷的，你甲看，17年用一支点，
1: 唔是啦，啊都用未歹，啊个愈用个愈好用。
0: 既然较来啊，就爱表现让大家看，对不对？
2: 我大火先吹落，哦，
1: 吹了。
2: 油的落
0: 啊，哦，会开油的落啊，
2: 嘿，会开油的落啊。316，它强调的是导热低，蓄热高，
0: 散热慢，
2: 散热慢。所以你有注意哦，来，油温照出来吧，
1: 有，
0: 太阳温度，
2: 太阳温度，我家有背一个，我看了照片，嘿，油温啊，
1: 有，
2: 油温照出来了，我底下加大火，转做中火，底下要落
1: 来，烧香啊，
2: 啊，注意哦，今嘛就走，做者妈妈下落就。
1: 调的嘿，
2: 哦，安想做煮，安
1: 真正有诶，当遐会就是鼎底就夹起来啊，
2: 调的哈，伊就调的啊。
0: 我现在就不粘锅呢
2: 吼，为虾米也不粘锅？我头先讲伊的毛细孔，它就往帮你把食材往上撑起来。我就把锅盖起来啊，我今很开啊哈。
0: 哦，哎，哇，
2: 足水哦，来。
1: 假装这是热气啦，真正不是什么油烟呢。
2: 都没有油烟，来，
0: 这边这群没变，
2: 这个是重点哦。
0: 有水无水，差这一条，调变，调
2: 变，
1: 会捞开不？来，
2: 注意哦。
1: 哎呦，无啦。
0: 哎呦，
2: 水加无
0: 回家。哎，你有听到无？这个
1: 啊。水水水。
2: 过来，恁注意哦，我的店拢白苍苍，
1: 对啊，
2: 拢水当当，做侪人整起啊整了边啊拢乌乌，
1: 还是红红，
2: 拢白，因为这支是316，哦，是医疗级，
1: 来来，
0: 啊，这摆阿修细节的无？
2: 唔免，我先加油切掉哈，
1: 加油切掉，
3: 开会，
2: 唔免
0: 开会，
2: 是免开哈，
0: 免开会咩？真能，
2: 我先让恁看哈，像我呢无下油，我两卡落要来，来，我两卡落啊，哦，无下油，一定拄着啥物状况？调鼎，好，像安尼是唔调鼎
0: 啊？
2: 但是你注意哦，拢没有烦恼。这个时间，我们家勇哥帮我们开中火就好了。这呢拢中火就好哈。你不怕？
1: 有啊，一位补呢，伊唔是卜，你看有无？
2: 家勇哥，
0: 用补的吗？
2: 你主，你有在唱歌，你单点上有力，来帮我补一下。
1: 哎呦，我好神奇哦！
2: 这么厉害不？好，然后阿龙没压掉。
1: 这么厉害呢，这个。
2: 好，来。
1: 对，你啊，拢未叫
2: 漂亮的太阳蛋就出来了。
0: 这款店你讲有毛细孔，啊，佫看佫遮娇贵，这若插电卡的物件，唔知我多无吼。
2: 做侪店哦，像乌的不粘锅，不粘锅，做侪妈妈会讲不粘锅袂当刮伤，
0: 袂当烧伤，对，就变成夹
2: 啊，夹掉，嘿，阿哥来释放毒素啊，好，来，偏方料啊，来，我还给这个插好。

0: 担心刮伤的问题哈。
1: 来看你安那洗鼎好样哈，
0: 炒一打来，鼎烧烧，一只帮我冲水就好。小小就常常水啊，伊拢免烦恼。
1: 菜粿包水在你，
0: 拢水在你用。
1: 恁家要用啥物拢无要紧。
2: 哦，这太太妈妈上爱，有一个鼎好好，伊嘛是要用这种炉，伊就感觉这是伊的开心啦、啊。
1: 看清气无清气啊，倒水倒掉就知影。
2: 好，我就安尼卤卤的，啊，搁迄落搁把水分切掉。哦，赞。这个鼎水，拢无客气的物件呢。哦耶。
0: 金闪闪。
1: 啊，这鼎咧炊肉粽嘛吼，你看哦，咱已经炊肉粽炊一捆啊，内底差不多要三十粒啦，一卡是四十公分的嘛，对吧？
0: 相
1: 平四十公分，啊，你看。
2: 哦，这若讲过年需要无，是不是？这大家族拢转来。
1: 啊，你看这。
2: 要个大锅煮，要大锅炒。
1: 所以一卡是四十公分的，是双耳的啊，这个三一六的炒锅。
2: 啊，来，
0: 过来，四十公分的。
1: 炒米粉没啊炒？少年家刚炒米粉来，给表演者来。

0: 哎，我炒八分熟，我搁加点么油
1: 香，
0: 好，一点点油，来，油炒好落啊，
2: 好，
1: 红萝卜比较慢熟，
0: 高丽菜，
2: 那弄好嘞，弄好嘞，弄好嘞。
1: 这表演就是这四十公分的鼎，我都差
2: 这
1: 么点，
2: 这么多都放得下，
0: 这么多都放得下哈。
1: 好来，
2: 米粉爱撒是干浸一下就好啊，
0: 浸浸撒拢会使，
2: 浸撒拢会使哟，
0: 哎。
1: 啊，这搞我处理就好了。
2: 哦，爱放水无？
0: 没。
2: 哈，你没放水哦、喔。
1: 菜本内就会出水啊嘛。
0: 嘿，菜本内就出水啊。好，肉丝赶快下来，继续来炒。哦，这时候就这个。
2: 哦，直接就过来了。
0: 米粉贴过啊。我们这时候很重要哈。
2: 嘿嘿。
0: 爱点嘛豆油，好用吸水，烫一下肉就好。
1: 一般是拢，那妈妈的厨房用大鸡滴油
0: 嘛。嘿，用大鸡滴。
2: 对啦，你好。
0: 来，那最后葱段下了哈，
1: 爱个拌，爱个拌，
0: 嘿，爱个拌，好，各位，咱搁啊三五的拢无要紧，
2: 嘿，可以哦，这三五差的了哦，因为有空间嘛，
0: 嘿，各有空间哦，三五刚差的了
2: 哦。米粉的炒的爱会 Q， 袂使烂伊，可以吼，
0: 嗯，袂歹哦。
1: 即摆即只炸米粉的水哦，莫浪费嘞。
0: 煮一下火锅诶，
1: 对啊，食米粉会惊鬼啊，所以吼配一下汤咧。你有看了无？我
2: 啊，海鲜汤。
0: 这个物件你看。
2: 人参。
1: 人参嘿，人参。你敢知影人参？我即摆下底咧煮火锅，对不对？
2: 对。
1: 我顶悬来，你看啊，咱即摆咧炊只海鲜，对不对？
2: 嗯。
1: 炊只海鲜的时阵啊，它的汤汁，它的汤汁是不是往火锅汤里面去，对不对？安尼吼，你也当食到这顶管这食材它的原味，
2: 嗯，
1: 然后那个火锅汤又搁未叫落去，好抽，
0: 好抽，拢是啊，
1: 好，啊，今摆我扛起啊，海鲜塔我们要起锅了哦，因为这海鲜塔就是很新鲜，对不对？哦，来试试看哦，
0: 我们来，我盛一碗给我们小琪姐，
2: 哎，黑金的做好食，黑金的做好食，好，安尼清蒸而已哦，
0: 干贝一定要。嗯，哦，这胖哎，
2: 胖，
0: 海味
1: 鲜呐，
0: 鲜味，
2: 嗯，对。
1: 这个是平底锅，平底锅大家拢捌看过，对不对？
2: 对啊。
1: 但是吼，你看平底锅，大部分所看的平底锅拢是叫做不粘锅，
2: 对，
1: 拢铁普通的，
2: 对。
1: 大部分都是有涂层的，但我真少看到什么完全用316的钢材去做的平底锅。今天李毅说要用这一支平底锅来表演一个什么披萨？
2: 披萨，
0: 火腿先爆香，
2: 嗯，
0: 超香，安尼披萨开始香哈，也香开走出来啊，
2: 嗯，哇，哇，香，嗯，
0: 哎，
2: 培根，
0: 接下来直接
1: 用烤皮皮，
0: 哎，直接下去烤了。哦，这小朋友婆婆妈妈，哦，就妈妈做者阿妈哦，你若孙仔爱食披萨，透早买家己用。好，弄足简单的哈，嗯，起司铺上去，
1: 看西了，看西，哎，
0: 看西，起司铺上去，低温会较慢呢。好，最后我们要一点点的水，
1: 所以是半蒸半烤的那种感觉，
0: 半蒸半烤的。哎，那我们这时候锅盖，好，
1: 今天来看你就知哈，为大家介绍这个。这么丰丰富的料理，这么好用的锅具，啊，还有这么帅的主厨哈，希望大家哈看完这一集之后会喜欢，会爱用这组锅具，好不好？那看完你的吧，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来到黄昏的约会。节目开始，就来安排第一首歌曲，这是咱住伫云林县水那乡上界聪明的黄聪明大哥，都为咱安排点播的歌曲《感情旅途》啊，由着这个吴俊宏甲林什么
1: 秀琪，
0: 林秀琪，对，林秀琪。

0: 婚了、啊？
1: 不婚。
0: 哦，不婚的，不婚的结。
1: 不婚族。
0: 不婚的不婚啊。
1: 哎、欸，不婚哦。
0: 啊，你都要讲就不婚。
1: 不婚。
0: 是不婚啊，不婚啊。
1: 不婚，不婚。
0: 是拼好哦，你等下卖个唱不婚哦。

0: 好，欢迎准时收看红温的一回
1: 哈。
0: 虽然电脑歹一台哈，啊，但一台一台真重要，一台啊，这
1: 爱。一台那无我呢，请看，可能都无多请看。
0: 那得，那得提示讲咱即马过几点几分要创啥物行过哦。啊，那无一台吼，我呢乌白母啦，算我诶。
1: 你拢会讲嘛？三十四分一定爱唱歌，
0: 会讲啊超过。
1: 无，我呢用我四十分才袂唱。
0: 啊，我定下拢无，我拢无你个信，我拢照常爱讲啥就讲啥啦，继续行。咱这节目本来就是算一个介自由的节目，
1: 咱新生活，
0: 咱新伫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当中，咱应该是爱讲啥就讲啥，爱唱啥就唱啥。
1: 无，这就是融入生活啦。
0: 但是重点的是安尼吼，不管安怎有自由吼，咱一定爱有淡薄啊，这个规范
1: 啦，有淡薄。
0: 有淡薄啊，站扎啊，自由是建立伫个袂当妨害着别人的自由嘛。咱若超过自由，咱导播就无自由啊嘛，
1: 对
0: 无？导播哎，你拢随在恁落啊，叫阮遮来要创啊，对无？一定爱按照这个导播员的这个指示，
1: 啊，
0: 几点几分爱进行什么款的代志啊？这是咱的啊。那为啥人家素食有准嘛，对无？那这个
1: 伊拢甲你时间算好啊啦，你几分要创啊？几分要创？几分要创啊？啊，你几分无创啥？几分无创啥？几分无创啊？
0: 哦，伊那边拢规个乱哩，
1: 啊，
0: 对。所以这个人这一年有四季嘛，当然不是讲单位拢有四季啦，吼，这咱。那你讲是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台湾这个所在算起来，论斤讲起来，应该嘛无算数。
1: 渐渐无啊，我
0: 渐渐无。因为咱台湾是拄啊好伫咧北纬这个叫做二十几度吼，差不多伫咧差不多二十六度这个左右只。伊台北啊，桃园、新竹以北啦，新竹以北啊，伊是属于这个叫做温带地区。温带就是讲吼，这个。伊的这个做气候吼，这个比较比较有春夏秋冬，温带地区都有哦。温带地区都较有春夏秋冬的这个较分明。啊，你若讲伫个这个新竹以南，一直到这个做嘉义，到嘉义这个做北回归线遮吼，这段距离啊，这算起来叫做亚热带。亚热带就是讲哦，伊也无算讲真正伫个热带，但是嘛无算伫个温带，所以讲伊是接近热带的所在。所以这个部分啊，伊的这个季节啊，论真讲起来，伊的春秋这两季啊，都较无遐尼啊明显，但是还好啦，还好，因为这个天空表示对台湾还阁袂歹啦，吼，算台湾也无介大。啊，你若讲伫个这个台南高雄以南吼，这个正如讲热带地区，尤其是足明显的吼，你只要，比如你开高速公路，
1: 你在开车，对，你在开车，
0: 开过这个叫做斜张桥。去甲九如哦，吼！你过这个做过这个高阳，过这个高阳高滨溪，高滨溪一个过甲这个九如这边这方面落，往南落南落，落南落去甲这个做啊，这个南州啦，吼，甲潮州啦，吼，潮州南州坎顶那边这个一直往南落去，你看两边吼，都出现都是椰子树、槟榔树，哦，还有这个莲雾啦，什么山啊，都真侪只。
1: 无，你咧开车的时阵，
0: 开车，
1: 我像讲我吼，是不是爱去拍婚纱对无？伫咧厝出门，差不多过嘉义过，你会感觉渐渐你的车里面的冷气已经无够冷啊，因为伊的温度一直上来，一直上来，很明显。
0: 嘛袂啦，即摆吼，即摆热天吼，我大概都讲一下吼，即摆热天，伊若真正进入到热天的时阵就对啦，伊无分这个南北边的啦。哦，南北平，你若像我北海道是足寒对不对？但是伊的热天真正足热的时阵哦，比咱的这个做热带地区，比越南较热，比新加坡较热。但不过伊热一两个月尔，伊咧热加一两个月尔啦。伊
1: 落雪落要落几半年。
0: 对哇，因为伊差不多有当啊十月就开始落雪啊，啊落到像这四五月啊嘛，有可能还过落雪啊，四五月还还有机会落雪，顶个月嘛还过咧落雪啊。
1: 哦，
0: 真侪所在包括。山顶较悬的所在，伊嘛
1: 也过落雪。
0: 哦，这就是讲，因为地球是圆的嘛，啊，地球圆的吼，伊有这个南极、北极，哦，即摆大家做烦恼呀，为什么即摆大家拢在讲节能减碳？救地球啊！救地球，那阿咩啊？救地球，救地球就讲吼，因为这個北极那边的冰山啊，那格陵兰了哦，那一块一块一直落啊，一直扬啊。一摆提几啊公里，较早一年是游几百公尺尔，即摆唔是，即摆一年游。有八公里啊，八公里的本来拢是冰啊，本来拢是冰，掉伫个即落这海顶，迄落冰山嘛。结果冰山天气伤热，迄格陵兰呢是北极的所在，竟然去年的热天啊，关到三十几度呢。 啊，三十几度冰，你就牛羊。诶，人都要买羊羊去冰，
1: 离咱较近的，到北海道以前，人也要去坐破冰船，拢差不多三月初。你嘛二月拢，伊拢咧羊
0: 啊
1: 啦。
0: 对哇，啊，所以这是冰羊较近的时阵哦，冰羊去就变安啦，伊羊掉会落去地，落去海底嘛。嗯，对。啊，落去海底了，海水安啦，
1: 上升啊，
0: 会涨啊。嗯，海水会涨啊，较早一年涨一两公分无要紧，即摆唔是，即摆一年有啊涨十几公分。甚至更加侪，
1: 过两年拢住海底。
0: 因咧讲哦，差不多二零三零年啊，二零三零，讲进来咧，起码2026，过四年以后哦，可能有一挂南太平洋的国家吼，一挂国家反正都爱刷位啊。哦，啊那开始讲到西元2100年啦，起码是2026年嘛，过74年以后哦，好加再一种弯刀做神啊，拢无快，无快好了了了。2100年的时阵啊，听讲，这里有这足济所在。包括哈沿海地区，沿海地区拢已经是拢未带人去啊。迄阵可能啊，即个台湾上界繁荣的即个城市，应该是伫苗栗啦，啊，应该伫苗栗，啊，苗栗是山顶嘛，苗栗市应该是上老街的哈。哦，因为迄边啊
1: 山嘛，变山城，哎，最热闹的山城。
0: 啊，摆人搬去山顶住，迄阵较早，哎，咱个爱报告一下，迄阵啊，到迄个年阵，反正大家嘛爱搬厝吼。大家嘛，哎，搬去体验山顶悬喎哈。嗯，
1: 你伊啊，迄水平面的无？
0: 嗯，因为伊也淹入来啊。咱台湾即马规个海波，规个西半波吼，西半波你对即个做台北迄边淡水一直落南落去，加即个做屏东去哦。迄规个西半波海波，大部分拢是沙地嘛。
1: 无，以前的沙滩可能较远喎，沙滩慢跑慢去个。
0: 即马嘛做远个啊。
1: 无，即马慢慢有较短啊。慢慢咧堆起来，
0: 即摆唔是堆，
1: 沙坡堆起来。
0: 沙坡堆，即摆唔过内底，迄拢咱即摆规个拢，诶海平面拢低于海平面啦，因为即地层下陷啦。嗯。伊即摆讲的是地层下陷，唔是讲海坡变堆呢，因为即水淹入来是淹入来增来呢。
1: 对啦，啊，就是水一直礼拜。
0: 淹入来增来，较早即摆以前咱的即个，比如讲大溪啦、吼七股啦、东石部地这方面遮，哦，即个诶海边啊吼。拢啊，佮有足侪沙滩，有啊生水的所在。即摆无啊，即摆在涨水的时阵，
1: 淹入来。啊，你就变伊，伊面积本来是三平，就变一平尔。
0: 有一点。什么一平？有当规间拢淹住啦。
1: 你即较严。
0: 一般一楼拢平时拢无啥利用啦。一楼即摆大部分啦，你住伫个海边啊，靠河西哦，大溪未了上面，迄个一楼吼。
1: 可能开始要去吊脚楼啊。
0: 对啊，去迄种楼卡做凉亭啊，迄种诶，人住伫咧，啊，不过遐个所在吼，沙地吼，要起厝要起乌地基乌足深，嘛较危险，较冷咧。你看迄沙地有啥？那你讲
1: 迄，
0: 讲
1: 迄种，
0: 迄种诶土种难摇咧，诶，那地当拄着地当个时阵，就软卡呀咧，诶，软卡就崩了了。哦，所以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无奇不有咧吼。那你甲看像讲吼，马来西亚都。马来西亚足快，比咱台湾加几啊倍。啊，伊的人口加咱台湾无偌济啦。不过伊足快，加咱台湾几啊倍。但是因迄个所在吼，也无地动，也无风台，也无风台吼。啊，规个资源嘛，拢足丰富的。啊，不过因遐就是好歹一点，就足热。
1: 热啦。
0: 热。
1: 伊就是雨季甲夏天甲热天啦。
0: 因就是热大热天跟热天，还有小热天那样，反正就规个拢热就对了吼。啊，不过因遐嘛有避暑的圣地啊。啊，这个这云顶哇！
1: 安尼一定要避的啊！你规年套当拢了，外面避一下呢。
0: 哇！哎，做热的时阵，因就去山顶，因嘛有山顶，哎，山顶差不多，因山无足悬的，因山啊一两千公尺就算够悬啦。啊，像讲这个啊，越南嘛有啊，越南迄个所在哦，即马大家做爱去越南佚佗吼。
1: 什么了？
0: 那个岘港。
1: 岘港。
0: 岘港有一个山叫巴拿山，巴拿山有迄个这上帝的手哦，还有一个桥足水的。哦，迄巴拿山了吼，即摆啦，足侪咱台湾团去遐佚佗吼，会去山顶，爱山顶爱坐缆车哦。嗯。迄缆车吼，你开车去到即个山脚的时阵哦，有一个缆车站，啊，迄缆车站咧山，迄个缆车一路一直叫哦，对，差不多两三百公尺，一直叫去到1500、1600安尼去哦。嗯。一路一路向上安尼。嗯。啊，你一路向上，你温度你看，一百公尺就降一度嘛。
1: 对。
0: 你本来伫个山脚，比如讲你要做30度，去到顶悬剩18度。
1: 你本来无穿外套啦，
0: 你本来无穿外套，去你个顶，哎呦，
1: 太热。到中午的时候，你个外套穿起
0: 来。对啊，而且吼，你有可能去你个半中途的时候，风哎云雾给打掉嘞，你就爱个穿过迄个云雾，哦，迄个缆车嘛是真值得咱大家去行行看看，哦，这是 今麦目前真出名的旅游胜地啦，吼，旅游胜地，岘港，吼，岘港，今麦目前越南那边的佚佗，今麦吼，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不过，因的生活品质也是也无咱即个台湾这么好啦，无台湾这么好，只是讲
1: 方便。食可能咱那是讲较袂遐尼。
0: 食就见起见到晒，你讲嘛，唔知是咩。
1: 无食这部分可能咱那是佫也佫无讲介。
0: 饮食习惯无同款。
1: 啊，无我多接受多较大人，啊袂啦，啊伊啊袂进步较好
0: 咱。东南亚那边啊，最爱食这款椰奶、椰浆这款物啊。
1: 对。哎，就。嘿，太多吃太多，真的是觉得。
0: 啊，而且
1: 因的
0: 调味料做爱用什么虾酱啦、鱼露啦。
1: 对
0: 一个入面规间啊，嗯，
1: 拢一个咸，一个咸。
0: 迄咱咧用，咱就较袂惯习。咱比较爱用那个叫做导游啦，吼。
1: 导游。
0: 咱用导游，按因东南亚热带地区吼，较爱用这个哦虾酱啦，哦鱼露这款物件。哦，蚝油咱倒冇得用啦，不过蚝油是来讲。
1: 蚝油就没有，
0: 那蚝油还好，
1: 无迄种咸啊。
0: 蚝油也算有练过啦，
1: 蚝
0: 油蚝油是用蚵仔来练的呢。
1: 对，说叫蚝油
0: 啊。对吧？所以咱嘛唔知道，我捌看人咧炼蚝油。
1: 伊迄虾酱、鱼酱，迄个敢若鱼仔放哦，烂起、熬起，迄种的味啊，迄无同款啊。哦，
0: 发酵就对了。
1: 哎呀，迄种的味是无同款。
0: 就咱像外国人来台湾食臭豆腐同款啦，
1: 吼。哦
0: 耶。对，咱的臭豆腐嘛就出名啊。啊，不过讲实在，你若食臭豆腐，食煎的我会使。你若叫我食迄种麻辣臭豆腐，清蒸的那种哦。我惊过咯，嗯。我讲哎，为什么要吃这
1: 個？没有，
0: 我做怀疑来得一堆了。嗯，
1: 没啦，
0: 为什么要吃大便？
1: 有 AI， 我就。

0: AI 啊，即嘛就是有一个宰相因早间做过煮料理，啊，就煮一个迄个清蒸豆腐，文武百官。宰相吃屎啊！宰相吃屎啊！
1: 但是有有爱吃，就爱吃啊！你啊，咱行过来，那这样人怎么爱吃大便？很臭啊！但是就是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啊，你像我吃咸的啊，吼，全你嘛吃足咸的啊。全世界吃咸的人口有足多啊，但是你话日本人就无啥吃咸嘛。
0: 较少。
1: 日本人几乎不吃咸。
0: 因为口味就是讲较清淡啊，你。哦，
1: 讲清淡嘛，无因足咸。
0: 哦，因是咸，
1: 日本人
0: 我意思是讲，因无用像咱这样做这做这种材料，无什么酸甜苦辣做浓的无，因但是因就是做咸。
1: 饮食文化是哦，就是咱的这个华人世界饮食文化比较较丰富啦。哦，咱的这酸甜苦辣这什么款的这滋味吼，咱拢会当加减啊去感受到哦。你像像讲这个啊，这個、糖醋的类的物件哦，迄就爱有甜，啊，就爱个。还有生，诶，生葵吼都爱有。啊，你像咱客家诶，姜丝炒大肠，姜丝炒大肠，
0: 你嘛做好食呢。
1: 啊，但是迄第一嘴入面，哦，常常拢叫迄个醋
0: 鱼。呛掉。但是伊敢那毋是用醋鱼，是用醋精。
1: 唔知啊，我唔。
0: 啊，伊迄炒是有迄落个哦，你敢那好像讲伤久哦，你都煲袂落啊，就伤润啊。
1: 诶，因为
0: 要很快速。
1: 你也感觉因为客家的那个大肠哦，当然有的处理得很好，很干净，但是就是比较有嚼劲啊。我经常是嚼不烂的，我为什么要包酒店包裤？他说得举爱国叫呛到，
0: 会。
1: 但是客家朋友就觉得那个就是美味啊。
0: 不，他说因内行啊嘛，因第一开因就小我禁开啦。啊，咱拢唔知咱都一个人拢呛到那个醋也呛到掉了。
1: 这就是这个有这饮食文化啦吼，咱行啊对拢爱加减去感受啦吼。我讲人讲行东行西话吼，啊食东食西，买东买西就是安尼。咱人生就是莫让咱家己人生想过头空泛哦，什么滋味都唔捌尝试过哦。若有迄个机会，会当加减啊食看卖啊。啊，即摆咱台湾这社会是已经是国际化嘛，国际化的社会，你看一个都市内底吼，什么款料理你食袂到，你几乎拢食会到。你要食印度的无？有啊，要食马来西亚啦，要食泰国菜啦，要食越南菜，各行都有啦。你要食西餐，你要食法国啊，要食这个这美国的啊，英国的，什么款餐都拢有通食。只是讲你第一点讲你爱食未爱食呢俩，哦，喜不喜欢吃啊？咱台湾即慢慢已经演变出一种很特色属于台湾在地的文化。全世界夜市啊吼，无人像台湾的夜市啊，才好耍的。你看去对西夜市啊，像台湾才好耍的。台湾也是后社会标啊，蒙巴枪有啊吼，
0: 哎当
1: 哎当拍烟枪，什么都有啦。
0: 啊，口味阁上多元呢。
1: 对啊，
0: 口味都有。
1: 而且台湾人的接受度都高呢，伊会当对外国研究呢，然后改变做台湾人会当接受的一种口味。这个是很棒的。我感觉有啥物黄仁勋啊，倒转来拢爱去食夜市啊，哦，长马龟食夜市啊。伊食夜市啊，最主要是吼，啊，这第一点伊可能嘛真爱食。
0: 爱食啦，迄都怀念的。
1: 哎呀，伊都因为台湾囡仔嘛，
0: 伊家乡的滋味。
1: 伊虽然台湾囡仔，不过伊台湾吼无住介久，伊敢若九岁的时候，七八岁就去泰国啊。啊！就去泰国了吼，然后这因泰国拄到战争嘛，泰国那边啊军政府里啊，哦里啊暴乱啊，
0: 战争
1: 啊，你们战争，你们干嘛在？
0: 你讲唔对，我跟你纠正。
1: 跟他纠正，你的台语我都跟他纠正，你是凭什么？你读下
0: 来
1: 第
0: 啥？后来这桩停起来，后来继续。
1: 你的台语要跟他纠正，我是你这唔知我唔知对线，我嘛唔知啊，哦。哦，拄到战争了，尾啊，人因爸母才甲伊刷过美国，哦，啊，然后即马你也看，世界即马，加因公司吼，比足侪国家拢较好行，加一间公司哦，比足侪国家拢
0: 较好行。嘿，嘛是人才啦。
1: 啊，人才，啊，这都当然伊嘛有辛苦的过程过啦吼，哦，咱那看一个人的成功，咱袂当干看讲伊即马现有的成就，你要看伊这个经过行过来这个过程是唔是啊？这个我有艰苦过哦，真侪人拢即马囡仔吼较。看唔，我都食苦吼。你像咱台湾即摆
0: 目前，诶，
1: 台湾即摆目前的现象吼，你看即摆像即个天气30几度，伫外口咧做工的吼，可能无几个台湾人。拢外头较济，
0: 哎，拢四大人先歹啊！哎，阮即阵热，阮囝唔通出去，你唔通出，你唔通出，你唔通出，拢是安尼。啊，到尾囡仔都拢自然啊，所以上热无爱，落雨嘛无爱。
1: 这就无法度。啊，不过毕竟台湾甲印度无同款。印度吼，这个国家因为伊个是安啦，伊个算讲 种姓制度就是世袭的，就是讲啊，恁老爸老母是啥物人，你出世就是啥物人。
0: 有一个奴隶制。哦，
1: 伊你真的你你印度吼，你除非你是丁哥出世啦，丁哥出世就丁烧满油，丁出世去，迄个做贵族的家庭，你才有可能改变。啊，若无话，恁祖公啊是啥物款的这条做？
0: 永远拢是安
1: 尼，永远就是安尼，迄地位拢未改变。所以为什么印度伊这个国家无法度进步，就是安尼，伊无法度进步，就是让咱感觉讲，哎，这是一个真落后的所在，竟然甲人分三六九等。伊种三六九等唔是普通的尔咧，因为你看伊的贱民吼，伊上界下层的迄种人啊，迄种人就是咱伫咧路边大小便啊。你看一个印度的这个首都的恒河，你若捌去过印度？迄、那个恒河足宽嘛，恒河足宽，伫边啊洗身，你遮伫遮洗身躯啦，听伫遐放屎啦，
0: 有无？
1: 你平时只死猪啊，佫飞过来，佫浮过来，然后啊，你平啊掠鱼啊，有诶无？哦，迄一条河内底，
0: 我佫伫遐洗菜。
1: 洗菜嘛，有，反正就你都无法度想象啦，无法度想象。啊，起啊吼，起啊，真正除非是你买瓶装的矿泉水哦，啊无你真正啥物拢唔好啉啊，啥物拢唔好食，你食着吼。你只要吃到你的胃一定，你的胃能一定马上跟你讲发生什么代志哦。来看这个写中文这个图是什么？来看一下哈。
0: 这啥？
1: 这什么？哦，用颜色来写了，黄道吉日嘛，哦，蓝田生育嘛，哈，啊，这个万紫千红嘛，红蓝绿女嘛，哈，啊，这个青山绿水嘛，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哈。哎，这厉害呢，这你要看。老师，这你要泡温水，你讲伊唔对吗？大家设置都对呢，对吧？等到吼有像，比如这个第上尾的倒数第二个这个哦，青山绿水哦，这个青就很厉害。青这个字吼，青色这个青哦，这全世界加中国有这个设置。哦，你来看这个
0: 是蓝跟绿啦，
1: 对啊。一般国外你讲到有青色的，然后青色是哪家的套组的这青嘛？哦，绿色。但这个青吼，用伫个咱的这个做中文当中吼，伊的意义有够多哦。比如讲啊，留取丹青照汗青，汗青是啥物啊？哦，汗青就是吼，就是滴个当中有，你若伫做伫吹滴个时吼，伊滴水出来，滴滴个滴渗出来迄个水啊，迄个做汗青。哦，啊，你若讲这个，比如讲这甲、個。甲顶下有关系哦，即种顶下有关系，有这个，顶下内底有一个毛啊无吼，啊内底有这个笨，然后笨蛋那个笨有吼，那是甲顶下有关系。啊，这个青吼，它里面啊包括比如青春呐，哦青春哦，咱人的青春就是讲当青翠的时候那个叫青春，哦啊就讲啊这个啊，佮有做者甲青有关的，比如讲是青青草原呐，哦啊这个叫青色山脉啦，哦。用青去形容的哈，它不会说是蓝色山脉哦，也不会说绿色山脉，它会用青色山脉去形容。为什么？伊更加艳丽嘛，所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呐。所以伊是对一种植物来对提炼出来，结果竟然比这个蓝色的这个植物啊，更加水更加耀眼哦。这有足侪历史的典故，一时讲不完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无佫讲差不多爱讲到五点半。所以咱为着
0: 五点半，我嘛无同意哦，你讲过未好。
1: 来看每天抖一下。

0: 这像你这种就安尼啊。
1: 我应该。
0: 你就是这款。
1: 因为咱身高无够，啊，搁来搁他太重啊，太重啊。
0: 骑脚车打袂着呢。
1: 我袂讲，我不要骑啊啦，我不要骑脚踏车。我今麦要学啊，我要学啊。
0: 伊若骑脚车是爱像儿童迄种诶话吼，啊袂脚踏袂
1: 着。无，我后壁要按算第两个点啊。
0: 哦，啊，你就骑代步车了啊。你开个电动的种个，
1: 喂，
0: 像阿伯去买菜。
1: 我徛喺会当吹
0: 风的。红色。
1: 后壁我先倒两个链啊，链好啊，我就把链啊绑起来。
0: 哦，都搞。六十外可能学骑脚踏车。

好啦，咱来听歌吼，这条歌足特别，好人一生平安，这伫来自金门古林头的李大哥点播吼，这大陆歌这个人过了十年啊，跟你刚才红卫兵的时代的歌吼，啊，过来这個中山区的这個王思欣小姐要听这个这人情梦，来谢谢。

0: 我一口气唱完都没有停呢。
1: 我有时要开抖音，我若听我拢同款的，同款的有多困去。
0: 咱的观众多厉害，连这款歌拢知影。哎，几十年前的大陆歌嘛知影。
1: 我头啊学是学无啥，起来，因拢同款的，拢同款的，反复拢有。

0: 我今日有太一条了，所以这个无不太个。第一条嘛，捌唱过，人生嘛唔捌，啊，过来等下去唱子人一条，更新不已哈。
1: 今天嘛学那么
0: 条。哦，拍我来，啊，今麦要来进行咱的这個如此如梦哈。
1: 去了。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老师，我搁乱想一片啊，乱想一片啊！
0: 还是什么？
1: 那个真理人拢咧讲讲，今麦有发现一个吼，挂迄银色面具的人哦，敢那神经病一样，伊甲迄真理的迄个娃娃机，伊将迄个兑换币的所在，用个卡搞派，卡搞派。
2: 安尼，
0: 正头白银的，咱拢无方法了吗？
1: 老师。我感觉这么危险，咱提早休课，因为你那要回来眯起来吼，足危险的，很危险呐！赶快休课，快快快！
0: 我听人讲，我已经用要休课啊，我已经得要休课。
2: 啊！走！你！
1: 老师啊，伊啦，就是伊啦，蓝
0: 哦，你
1: 银色
0: 冠冠哦，你看你一只手，你入面偷摕物件，叫毒手对不对？
2: 不是，嗯，二人先告状。
1: 安怎？
2: 我拄啊看到我的姑姑走入来内底。赶紧把我的姑姑交出来！
1: 啊，什么？你是来这找亲戚哟？你嘛拜托，我才十八岁，我当时是恁姑姑啦。
2: 但是我的姑姑甲你身上的这个色，拢同款白啊蓝色的，是不是你甲抬掉啊？
0: 等，哈，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吼？这位先生，
2: 无误会啊！哎，我的姑姑跟安尼娘呢？啊，我就阿未徛过，既然就安尼。死在伊的手头啊！
1: 什么？你甲伊的姑姑个迄种的关系哦？哎，拜托你敢知影？迄若乱伦啊、近亲啊，迄代志是足大条的呢。你爱说你呢？
0: 就比大杰，哎，请问你到底有叫什么名啊？
2: 哦，我好像哦，霸仙过啊，
1: 霸仙过海，
2: 霸仙过，叫我过就可以了。
1: 过，
0: 霸仙过，
2: 霸仙过，哎呀，不是杨过哦。
1: 你过，
2: 不
0: 是，哎。郭先生，
2: 是
0: 郭公子，你四界去共讹钱，安尼嘛毋是办法，安尼为着你的姑姑去讹钱吗？
2: 恁敢无听人咧讲？
0: 讲啥？
2: 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毋是就伫咧阑珊内面吗？
1: 我问你，
0: 有读册呢？即句叫小吉讲，伊讲袂出来呢。
1: 我讲袂出来，
0: 但是我
1: 讲袂出来。
0: 郭先生，
2: 是
0: 即句我有听过。

0: 但我听袂落，因为这句唔是安尼用。
1: 唔是安尼吗？
0: 啊，无恁两个先坐咧。
1: 好，
0: 我抓借这个机会啊，啊，甲你拄啊讲一句啊，哦，甲你讲，你讲一句个故事啊，小讲哦，你了解者。
1: 是。
0: 这有一个典故，伫个这是伫个这个青玉案的元戏当中，元戏的就讲元宵节，这成语是出自这個南宋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辛弃疾。一准的辛弃疾啊，有志难伸，满腹的激情跟忧伤，无地通好讲。所以这首歌是咧写某一摆元宵节咧当时的心境。伊讲哦，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舞龙，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的意思是咧形容灯光稀微，就暗黑的意思。阑珊，唔是你落钱的阑珊的啦。
2: 啊，
1: 所以我伫阑珊找袂到我的姑姑哦。
2: 我跟你讲，这件代志吼，要解决是安尼真简单啊，你袂使讲干呐去破坏迄个，如果兑换
1: 钱的。对啊，你台内面拢阑珊呢。
2: 钱嘛爱甲膨胀，
1: 膨胀，
0: 破损。
2: 你现在老师
0: 帮。破坏已经涉及一个毁损罪啊！
2: 不是啊，老师，
0: 啊你搁叫伊提钱了，搁偷窃罪。
2: 啊，伊提钱会当搁买一只
0: 啊？啊，那就两罪啊！那不是毁损罪就一条罪来甲赔啊！啊，你搁甲偷窃钱
1: 啊？安尼袂使啦！
0: 你千万莫一错再错。
1: 安尼变安怎？
0: 人讲相逢自是有缘，如梦书斋以客为尊。我讲，这是阮啊，这个新代表哦，陈哥，既然甲你要买一只鸟啊，好，那安尼我讲，一只。不是这张，我送你了吼，你等伊了，就这张去共买你买下一只鸟啊，安尼好唔好？
1: 谢谢老师，哇，
2: 老师我够钱的啦，
1: 哇，我今天有一只姑姑呢，好，我来变看卖的，来，好，
0: 哇，就是这，做白个话，
1: 走喽，哇，这只就是我的姑姑，安尼我找到啊，谢谢老师，谢谢，哇，奇美女，感谢。
2: 哦，老师你好强哦，你会变魔术
0: 哎！但这节目刚刚普通级，我换一点卤的，直接叫他照出来，我看喜气洋洋变魔术哦。你们干嘛？你看正经的，俺有一个大背的，戴绿的魔术师都干了
2: 我。可能兄弟，老师我讲，我最近哦，有一点迷上变魔术哦。啊，所以老师，你敢有迄个几千块摕来？搁变一下，我练一下。
0: 你若搁无认真的话吼，等下我搁有一个搁较厉害的魔术，甲你惊死。
2: 表演，我要看。
0: 我等下甲你变到无位。哼。你变到吼，规间拢无人，存你一个人，存魔神来陪伴你，还知无？哦，你着看我。
2: 魔神，我该做好朋友啊。
0: 好哦，拍摄你哪有感觉不愉快的感觉吼？那是剧情的安排啊！
2: 不愉快，感觉你唱歌怎
0: 么样？我是无叫伊，
2: 你唱歌比两个。
0: 我是无叫伊听，听录一只鸟啊！我是无安尼讲吼。好来听歌吼，这个红山的哇秋莲姐吼，哦，这个可能做一家一湾的直男的款吼，哦，叫要点这个直男的这条歌《更新不已》，这条歌真正好听啊！过来，那个超短的庄有宏大哥要听《片恋酒》。漫画的徐锦新大哥要听刷刷去，来谢谢。知人这条歌你也袂歹听，但是吼，这第一遍唱吼，若唱了无好，再多多包涵一下，新歌无遐好学啦吼。

0: 啊，爱听这条去暗时啊十点个点哈，这条袂歹听啦。来，天天就记起咩讲？
1: 卡达可以扎克。
0: 卡达可以扎克，卡达，卡达是一平的意思哈。
1: 多乱的意思。
0: 一平在乱呀。

过一条哦，过一条刷刷去哦，这条唱完再来点歌哈。诶，帮甲徐景新大哥哦，拄仔有看你拍谱啊？这个歌嘛，三十年唔捌唱啊。这个戏曲也加到顶哈。

0: 我已经手啊惯习啊，提水行倒边啊。
1: 啊，提水行倒边是啥物？啥物？
0: 提水提水行倒。
1: 无成语了对啊。
0: 无啦，无可能。
1: 我唔是讲啥物食薰衣的迄个。
0: 提水行是迄音作性的。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嘛哈，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3: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
1: 者，
3: 因为我吼，我的肩胛吼，肩胛迄个会不切嘛吼，啊，这间拢足疼，啊，我拢骑着就老火，骑着老火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偌欢喜呢，我今麦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1: 安
4: 尼吼，食4组去啊
1: 呢。4组，安尼食。
4: 啊，我还搁有咧，哦，袂歹。
1: 安那好。
4: 伊迄个手吼，有斑哦。
1: 有斑，
4: 哎，会无去，
1: 手会斑会无去吼。
4: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俺咱有遗传的斑，你奈拢无。啊，行路嘛，食迄落。
1: 加食好食。
5: 食了吼，麻痹啦，阿哥吼，会陪我，会碰碰起来。
1: 安尼
5: 哦。
1: 嘿。来摸来摸碰起来。
5: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了了，对唔对？
1: 哦哦哦。
5: 对，伊个洗了的皮肤会安尼。
1: 摸来对。
5: 哎，无，啊，结果我食这个时就拢袂啊，
1: 安尼吼，
5: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4: 所以白白会发，
1: 白白也会发。
4: 哎，我白白没有美。
6: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1: 嘿嘿，
6: 伊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
1: 嘿嘿，
6: 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6: 拢袂疼，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是80岁左右，
6: 嘿嘿嘿，
1: 对吼。啊，即马食了，行脚行路更加好势吼。
6: 精神啊，加加好，啊，都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袂疼，对不对？
7: 唔系啊，买大组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7: 好用啊。
1: 安那好用？
7: 好，食了拢袂歹，你又看阮翁的手拢乌乌，拢食拢袂乌乌。
1: 安尼哦，你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袂乌啊吼。
7: 唔是，伊也靠着都会出年头的血安尼啊。
1: 哦，这皮都皮靠着都乌色迄种啊，对不对？
7: 有会憋血，想要憋血出来安尼。
1: 啊，即马拢袂啊，对无？真好用的吼，谢谢。开播到今嘛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因为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有搁倒转来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倒转来买，伊毋是家己买尔，伊搁买完了搁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支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而且甲咱的叶黄素啊，这两支是咱公司的时候讲是台柱啦吼。你感觉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吼，然后朋友倒转来时，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来食一条，是超好食，像果冻安吼，食甜甜。早餐你
8: 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食完了后，唔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影我食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個，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食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有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对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的有丽香姐食，因为伊唔拿三年啊，才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安那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都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得好，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增加，我这吃头毛甲增加足厉害，迄位早人到头毛那个足烦的，哦，爱会增加的鼻毛吼，蛋加迄种的哦，吃咱的哦，增加又未鼻，头毛阁未辣，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哈，还阁有这個，这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嘴皮肉就硬起，因六十岁姐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嘴皮肉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狂狂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谭主诶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诶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侪，足侪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侪。啥好处遮侪？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未好势，屈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未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药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咱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纹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哦。啊，佫有当然是胶原哦，胶原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胶原啦吼啊，所以若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要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叫做膨起来，哦，这叫做膨起来，这叫做摸落。膨起来甲摸落差别啥？膨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腰嘛，膨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六十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甲即我五十岁时阵甲即摆比起来，你甲看我这十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个人讲我即摆阁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水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骼70%嘛胶原蛋白啊，吼，啊过来，咱人体当中百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足重要。我要跟你讲，即摆这个天气这么冷吼，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工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下这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壁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嘞，才袂容易去劈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增加。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都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底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袂胶原蛋白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袂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
1: 伊敢有甲你用这个做咱的，这德国的这个 Gelati， 格丽塔，德国的 Gelita， 这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本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靠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本上少比别人加两倍半至三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伊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佫添加这个胎盘素。植物胎盘用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胎盘落去用，迄个予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佮加上咱的玻尿酸，佮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讲你的关节健康以外，佮会当予你的这个糖分稳定，予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当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诺，德国的格里塔，啊，佮咱的这个法国的植物胎盘、玻尿酸佮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十条等于就30000毫克。三万毫克是偌济？敢知？三万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三罐啊，食无这个三万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有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大堆的这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佫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哦、虽然定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哦、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八百，啊，一盒八百，外口行情嘛，就讲安尼卖。咱一盒八百，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倒转去，4000甲你算3000就好。0800-00919，今仔一定爱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就好。10盒炸倒转去，3000就好，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哈。开往一盒互你试食，食一盒过了后，皮肤若无较好，头毛若搁你落指甲，若搁你鼻，苦来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若无较改进嘞，原金退行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9盒就好，一盒送你食，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食，睇下啲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互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拜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互你开3000块。等人家接来，来你好，我加赢来，王大哥，胶原蛋白啊、
9: 哦！啊，我要接刷卡。
1: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10: 好、哦，哎、欸，我来你讲吼，
1: 哎、欸，
10: 你一撮给我
1: 好，等我一下，3000，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你好。
11: 你买一撮。
1: 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明宏你好，明宏。
12: 哎、
1: 欸。买几啊？买一撮吼。
12: 主子要改
1: 啊。好，要改主子，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哎、欸，嘉莹来，
12: 啊，
1: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55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13: 哎，你好，
1: 一组，
13: 买
1: 物件，好来，买物件，57线，甲接一下来，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14: 好，
1: 胶原蛋白啊，
13: 嘿，
1: 好来，58线哈，今仔顶港主文总会好诶，13号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哈，你好，嘉莹，你好，离婚啊，
12: 嘉莹，
1: 嘿，
12: 一组大组，
1: 哦，大组来，大组59线，搁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我两大哥。
15: 喂，
1: 哎、欸，买一组吼、
15: 哦，胶原蛋白一组。
1: OK， 来来，预算甲下者来，你我改，你要买一组吼、
15: 哦。买一组。
1: 来一组来，搁下者来，你要包菜，你要一组吼、哦。好。包菜啊。
12: 喂。
1: 一组吼、
12: 哦。那有听
1: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4线甲接下啦，4线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12: 有。
1: 哎、欸，买一组吼、哦。好，来5线紧接者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组吼、哦。
15: 哎。
1: 来，线搁一组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个人再个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一组吼、
12: 哦，
1: 好来等我一下，八线一组来，阿海啊，你好，
16: 喂，
1: 嘿，我嘉莹，你要一组吼、哦，嘿，等我一下，电话交好啦，9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6: 喂，
1: 要一组吼、哦，好来等我一下，70线，今仔日13号哈，来雪莉大哥，
17: 哎，一组，
1: 来一组啦，现在。

0: 我女婿阿哥下姐来说起哪里了？
1: 哎，对了，
0: 几钟？
1: 哎，
0: 来来，我三爽哥，你坐来，出门，你要出门。
2: 来几钟？
0: 来，等我姐，我四爽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 我要买两，
0: 买两桌来，五十五爽，买两桌阿夏姐来，秋萍啊，你好。
1: 喂，买几桌？
0: 好几桌哈。
1: 喂，
0: 买几桌？几号？三月初几号？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 哎，
0: 买几桌？
1: 要
0: 买几桌？来来，哪一爽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几桌？来哦，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来二耍个小姐来，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3: 喂，你加油
0: 啊！哎，要几桌？
3: 我几桌？
0: 好，来五十七耍来抽人啊，个小姐抽人来收钱啊，收钱啊。
3: 哎，你好。
0: 要几桌？
3: 几桌？
0: 好，等我姐来六四耍啦，四耍开抽个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4: 你好。
0: 哎，要几桌？
4: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0: 我紧，我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啊，十三来，你要收收银啊，你要收银。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但哎，上面那个公公，安娜安娜，我无赶紧去收，但是今天个这组合你爱把握到，因为阿拜我就这档广告完了，我阿拜就无去卖十三嘛。我是眼变得好哦，阿拜唔好找我提十三个哦，加其他去尔哈。来，我介欢迎啊你好。
6: 谢谢苏
0: 姐。欢迎啊，要坐哦。来，等我姐，来三个小姐来，你好来，姊妹姊妹。哎，咩叫人蛋白哦？这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查甫你要看我好啊。查甫囡仔食这有够赞的啦，真正对你身体足好的啦。来，嘉宾啊，你好，嘉宾啊。好，来等我一下，搁一组来啦，八爽搁一组来，金彩啊，你好。金彩，来，电话接到丁卡，金彩姐，来，你好，苏香姐，你好。
7: 哎，
0: 别一组，这样蛋白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搁我下一下来。还有这等嘞三零八。
8: 哎，他那个一天吃几条？
0: 一天吃一条到两条，最多两条就好哈，最多两条就好哈。
8: 啊，有大组的吗？
0: 大没有，就这十三盒就最大组了，十三盒就很大组，一百三十条。但我姐啊，我来讲，上大组就安尼啊，无法度更加大组啊。阿伯以后若卖你十盒三千算足俗的啊。今仔定岗主文是十三盒呢，加三十条给你。本来一百条，今仔吼你炸一百三十条倒转去，以后我若这三提条，你就是买十盒三千，知不知吼？本来就十盒三千，不是原底十三盒吗？本来就是十盒三千，食有效，你再继续食哈。来来，小管你啊，小管，来叫你蛋白吼。来，我再计算，五十二线人来，那个小二姐，你好，小二姐。
9: 哎，我要吃大餐。
0: 好，蛋黄姐来，跟小姐在，还有这新朋友，你好。
8: 哎，我要爱
0: 叫人蛋白。好，蛋黄姐，蛋黄姐啊，我小姐给你请登记地址啊，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蛋白啊，蛋白，
9: 嘿。
0: 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号只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丽丽芬啊。
10: 嘉莹。
0: 嘿。
10: 你是
0: 做
10: 大
0: 桌？哦，大桌来，大桌五十九线，我甲小姐来，你好来，嘉莹你好，万能大哥。
11: 喂。
0: 哎，买一桌吼。
11: 叫人蛋白一桌。
0: OK， 来来，二线甲小姐来，你好，嘉莹你好，买一桌吼。
11: 买
0: 一桌来，搁是夏姐来，你要包菜，你要一桌吼。包菜啊，一桌吼。
8: 那你听
0: 无？有啦，你等我一下啦，四串甲接下啦，四串甲紧甲接来，举面了。
8: 有。
0: 哎，要一桌吼。好，来过来，我串紧接下来，你要信用啊，信用啊，一桌吼。
11: 哎。
0: 来来，串搁一桌来，你要来，我改你要。来，搁连着再搁订卡来，你要小猪姐，你要小猪姐。
12: 哎。
0: 一桌吼。
12: 没有。
0: 好，来等我一下啦，八串一桌来，阿海啊，你要。
13: 喂，
0: 我嘉莹，你要买一组吼？
13: 喂，
0: 等我一下，等你摇好啦，高线，你要来正义大哥。
13: 喂，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七十线，今仔日十三号哈，来雪莉大哥。
14: 哎，二组。
0: 来一组啦，是来我二线，我下者来数字哪里有？
13: 哎，对。
0: 一组吼？
13: 哎，
0: 来来，我三线，我一组来出门，你要出门？
2: 来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要陈雷，你要陈雷。
1: 哎，我要买两。
0: 买两组来，五十五线，买两组啊，下者来秋萍啊，你好。
1: 喂，买几桌？
0: 好几桌哈。
8: 喂，
0: 买几桌？
6: 几号？
0: 月底之前收嘛，无要紧啊。燕皇，你好，燕皇。燕皇，
1: 哎，
0: 买几桌？
1: 要买几桌？
0: 好，来来，哪一爽来？你好，玉梅，你好，玉梅。几桌？来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二爽，甲小姐来，你好，来抽人啊，你好。
3: 喂，你加油
0: 啊！哎，买几桌？
3: 我几桌？
0: 好，来五十七爽来抽人，来甲小姐抽人，来收钱啊，收钱啊。
3: 哎，你好。
0: 买一桌。
3: 一桌。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四串啦，四串开手较紧嘞，广告时间到就无啊哈。阿彩啊，你好。
4: 你好。
0: 嘿，买一桌。
4: 我正刚有叫啊，未上啦。
0: 赶紧，赶紧。好，来，赶快拢十三啊，十三啊，来，你要收收银啊，你要收银啊。苏香姐，叫个丁卡姐啊，苏香姐来，宝玉姐你好。
5: 哎，万一主大主
0: 哎。好，大主的。 当会会使，上面那个讲讲，安那，我无赶紧收，但是今仔日这组合你爱把握着，因为后摆我着即栋广告完了。

0: 来，谢谢这条是咱通宵的周素媛啊，周素琼大姐收点播的歌曲哈。介绍是迄个合唱的哈，北屯的萧素吉大姐，素哦，萧素吉素起来迄个素哈。阿杰姐啊，阿杰姐啊，点的这个兄妹，啊，今日拍摄啊，今日阮的姑孙啊唱来听哈。姨孙啊，我是姨孙啊，我唔是兄妹啊，我是姨孙啊。
1: 感谢姐讲啊。
0: 先介绍咱的关系啦，无人来问。
1: 知影，你著即讲袂。

0: 感谢啊，这咱北屯的萧素吉大姐所的。江湖掌权，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办》，我是小七，
0: 我是嘉莹。伫个古早时阵啊，咱就食油食贵，一般来讲拢配两项物件，配豆奶，啊不就是配杏仁茶。一般来讲，要食这杏仁茶哦，那油食贵了，那甲浸落去，甲浸落去，第一杯，第一嘴，你先安尼食，你唔好第一嘴先啉杏仁茶，你第一嘴爱好，你爱甲杏仁甲油食贵因两个人的物件哦，爱甲米色做。像我这款做完的佐料，你有发现哦？
1: 嗯。
0: 真恐怖，
1: 真恐怖，我恐怖，我恐怖，还是恐怖。
0: 真的呀，你不能自己啊！
1: 不能自己，我讲，搁较恐怖是啥物？
0: 啥物？营
1: 养师马连杰。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阿顺，真的太好吃了。
0: 这杏仁茶吼，在一般无同款哦，伊有一种另外特殊的香气，除了杏仁以外，伊搁啉一种小可口感、口感的。分工的味，
2: 真的味道。
1: 我觉得回甘哦，你嘴内底有真正回甘的感觉。
0: 而且像我啉完这杯饱，恁拄啊所看的表演，是我这几年啊，一直无想要安尼做，因为我知影我有影声嘛。无恁知影，恁都唔知道到底有偌好食。
1: 是的。
0: 以前无像什么研磨机啦、压力锅啊，无一种先时先干的物件。
1: 嗯。
0: 无加数的年代就下茶。
1: 哦。
0: 所以每一嘴的杏仁茶哦，拢会当食出着伊的原味的对啦哦。啊，不过即个时代就无同啊。
1: 无同，我讲你捌看过一种夜市啊，
0: 哦，都是观光地区啦。
1: 对对，
0: 你嗯，
1: 哇，杏仁好香，好香，好香哦！其实它是拢化学的。
0: 爱甲恁，爱甲咱的这伫个外口咧卖杏仁茶，咱只啊拍朋友讲者，不是讲恁的物件无好啦吼，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趁食啦，
1: 成本，
0: 趁食成本的问题嘛吼。那要认真讲起来吼，迄个味大部分拢是迄个芳精的味啦，
1: 放一点点，
0: 放一点点香，远远就闻得到那个味道哦。所以像这款薯片吼。最近新闻事件真多，台北嘛发生另外一件吼，嘛是食物中毒的事件。那这代志吼，吼阿顺来甲大家讲者。
2: 苏丹红事件就是安尼，你看有迄辣椒加出来，伊就是无遐尼啊红啊。
0: 嗯。
2: 但是你甲看咱外口市面上看到真济辣椒酱，伊就是全红啊。
1: 嗯。
2: 而且每一批做出来颜色可以控制到一模一样。嗯。迄就是代表就讲有黑色素。
0: 嗯。
2: 刚拄只讲到，去你有看咱杏仁粉吼，袂足香的哦。
1: 嗯。
2: 但是迄呐烧水停落的时阵哦，它整个香气就会出来。
0: 嗯。
2: 迄就是因为杏仁内底有油脂，遇到温度以后，那个香气就跑出来了。所以说你要选择一个天然的杏仁粉哦，不能有泥色，不能漂白，它要维持杏仁的颜色，所以它每一颗的颜色会，你看哦，
1: 米白，
2: 但是又不会全白的，颜色会差一点点。再来也香气，没有添加香精，怎么判断哦？你把盖子打开，还是你把一个东西打开以后哦，用些压胖给冲出来，那就是香精。
1: 香精。
2: 但是如果你可以细细的去闻它哦，慢慢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就是没有添加香精。
0: 清香了。
2: 对，那就是杏仁的香气。
0: 嗯。
2: 再来这个味道哦，它的口感要清爽，不会额外添加那个浓稠剂。
0: 嗯。
2: 像有些物件哦，你烧水给冲了哦，伊就规个干锅起来，拉无啥会开。甚至有的吼加一点点吼，它整个就很浓稠，那个就是添加太多浓稠剂。
0: 你阿妈古早你在食用色素上盖普遍的就红黄蓝绿，
2: 对啊。
1: 红黄蓝绿是啥物？
0: 它是国外的，就是从国外引进来台湾的一种染剂，都红黄蓝黄的嘛。
2: 类似像在红曲嘛是天然一些。
0: 哎，你看喺包啊顶块点一滴，
2: 哎对对。
0: 啊，大饼顶块点顿一滴，
1: 哎对对对。
0: 迄就是以前的食用色素。
1: 红黄蓝绿。
0: 啊，即卖吼也苏丹红，而且是化学。
2: 没错，
0: 伊是伊些物件什么化学物件，它有一致性啊。啊你啊，天然的染剂的话，它有浓有淡嘛。就像人买水果一样，水果诶，被捧过，
1: 会
0: 较甜，会较酸，会较香，类似拢无同款。但重点咱是咩啦？咱食这营养粉是唔是干要食饱呢？要食香呢？咱讲食伊的营养粉。阿顺甲大家讲，食营养粉有什么好处？
2: 第一个，它有一个优质的蛋白质，一些植物性的蛋白质，再来有膳食纤维，所以说对很多排便不正常、糖分的好朋友，你要补充膳食纤维。最重要有不饱和的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B 群跟 C 跟 E，
0: 营养丰富哦。
2: 所以一般哦，伫中医的论水，形容有啥物功效？第一就是润气积少，补气更嘛。
0: 白色的嘛。
2: 啊，对对对对对。 中医说哈，伊是性肝胃脾呐，哦，止咳平喘的效果，而可以强化我们的呼吸道哈。再第二个，糖尿病的预防哈，杏仁来的有含镁，够膳食纤维，有稳定血糖的功效。所以有糖分的好朋友哈，家里面都要必备。血糖伤低还是血糖不稳定的时候，你给他啉一杯啊，对你稳定血糖有足大的好果哈。过来也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因为杏仁的油脂哈，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消化，然后可以减少便秘的情形，
1: 润滑的
2: 对了，对对对，再可以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因为刚讲到它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那可以有效的降低胆固醇，还有减少心血管的疾病，最重要它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养颜美容，因为它的维生素 E 哈是坚果类的十倍以上，非常适合现代的女性、男性来做一个保养。
1: 哇，抗老化的
0: 对啊，所以你看哦，这个杏仁哦，一下这几年啊。古早到这阵哦，杏仁要搁是大家很喜爱这种很健康的东西，
1: 对，健康又
0: 好，它本身的坚果就已经很营养，
2: 对，
0: 然后再经过这个研磨，但是咱今仔吼大家啉着这杏仁，我拄仔一开始有甲你讲，伊毋是甲杏仁来烹尔，伊个内底个有粉工的迄个苦甘来，为什么要放粉工？
2: 粉工就是花旗参啊，花旗参它有很特殊的营养吼，它有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最重要，它有人参所有的人参皂苷哦啊，花旗参咱刚刚怎样一般有人叫荤功啦吼，有人叫西洋参，有人叫巴参，它可以增强体力，调整体质，可以当降火气，然后也当生津止渴哦。花旗参以上大的好处，第一点它可以预防癌症哦。因为它里面有多种的皂苷，跟人参皂苷是一样的。很多研究发现它有抗癌跟抗发炎的功效。再来第二个，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它有高强度的抗氧化的能力。在研究当中哦，比如说局部的这个缺血啦，心律失常啦，包括这个血压比较高的啦，它都有稳定的效果。再来第三点哦，它可以预防二型的糖尿病。一般二型的糖尿病就是后天的吃了太好啦，都没在运动，所以它可以降低空腹血糖以及饭后血糖的效果。所以有当时我们糖分的好朋友，你不敢黑白吃，你就泡一杯花旗参杏仁粉，它可以稳定你的血糖，而且很多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可以来做一个稳定。再来第三点，它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有效的增加工作的记忆，让你轻松面对挑战。最后一点，它可以预防感冒，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粉光它里面有丰富的这个粉光醇，它可以增加防止免疫力的衰退，还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增加预防一些病毒的效果。
0: 所以这个叫做强强联手啦。一般来讲吼，咱的杏仁内底，足侪人杏仁拢是内底拢有掺迄个紫米落去加嘛吼。
2: 对。
0: 咱这无共，咱这是拢用规粒的杏仁落去加。
2: 啊对。
0: 规粒杏仁，啊咱的分工嘛同款哦。为什么差侪呢？
2: 其实不是干那大细粒吼，一般在为什么这个花旗参可以长到这么大，这个长那么小吼？第一个，咱是严选加拿大，3年以上没有污染的土壤下去做培养的，所以它可以长这么大啊。大的比较好吗？根据研究，大的里面它的皂苷的营养，还有粉光醇的含量，包括刚刚讲的氨基酸跟维生素 E 的含量都比较高。然后另外这一种，这一般就是大料的，价格差几多倍哦，营养差好几倍，
0: 不只是用该不用
2: 大小哈，这个杏仁豆也差非常的多。你看大颗，不是大家大料了，包括也
0: 厚度
1: 高多嘛，哇，
2: 一起大颗饱满，而且要用低温研磨的干燥技术哈，让它的营养能够完全保留住，
0: 因为你有些种你想高温来加吼，也油脂挥发掉，那你也吃不掉，也不天然的不饱和，
2: 不饱和脂肪酸会破坏，
0: 所以真的这个吼
1: 很不错哈。
0: 这么多年下来啊，这一直都是我们最喜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呐、或者下午茶了哈，最营养、最健康啊，而且是最原始的一个原型食物。好，大家当然了，把身体顾好，
2: 天天拢伫厨房咧煮菜好朋友，油烟。分工够易更，包括空气污染，
0: 调都歹啦。
2: 对，常常外口做工课，环境无好诶，爱食薰的好朋友，真是常常下戏吼，人拢无精神、无体力的。过来想要漂亮、想要养颜美容的，还有觉得常常累、没有精力的，也要多吃粉光、包括这个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尤其是吼。穿袜子都要晚上睡觉都要穿袜子哦，看别人干嘛卡
1: 西冰链，
2: 对，喝冰玉吼，然后可以加一挂杏仁粉加粉光。
0: 所以这个时候， 做一个人啊，你一世人努力打拼，你嘛是要食老了，会当海里弄水，当享受天伦之乐。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没有对的方法，没有人跟你讲对的方法，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保养你的身体。啊，像这简单，嗯，他刚刚先啉分光型饮，分光型就把你的气经够用，让你的肺部的气泡的功能更好啊，让你能够把好的空气留下来，把坏的空气给它代谢掉，把你自己的健康把它固住。所以哦，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就是说选择天然的食物，每天一杯，让你润气、够够气、健康、够美丽。那今天非常感谢秦顺来跟大家聊聊花旗参杏仁粉。我们节目下次再见，拜拜。介绍三啊，一首歌是咱住伫苗栗的卓兰，达兰的这个王明贤大哥，要点一首《车站》。张秀清的车站哈。

车站。来，今天最后这首歌的安排是咱新店的简静堂大哥哈，环境的静，啊，这个祠堂的堂哈，简静堂大哥点播这首《乌玫瑰》哈，这首歌一般查某在唱哈，查甫唱看卖。当时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歌。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赵宝徐勇的刘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2: 祖先有智慧，
3: 有功多出名。
2: 我不是那个挖呀挖的老师，我是。桥啊桥啊老桥，
3: 我是看伊，逐天拢学别人桥的小桥、
0: 啊。来，这可以可以可以
2: 可以可以。
3: 请问你是？
4: 我是住伫八九的阿狗啊。
2: 哈？阿狗兄，请问这个八九是伫倒位啊？
4: 兄，你毋捌听过八九是啥物货哦？俺唱给你听，高雄古名是叫八九。
2: 哦，安尼，请问阿狗兄，你要今仔要问的是啥物哩？
4: 一嘴巴，一嘴就是食一嘴的一嘴，啊，巴就是巴物件的巴啦。
2: 哦，老师，
0: 高雄古名是大狗吼，哎、欸，过来，
3: 大狗兄。
0: 哦
2: 阿
0: 狗兄啦，你当作是咧讲狗的哦，诶，这个讲狗兄，啊，不是啦，阿狗兄，请问吼，这个高雄是哪叫做大狗哈？
4: 高雄原来就是平埔族的大狗虾，你不能把大狗改成日语的塔卡，汉语就是高雄。
0: 好，感谢你哈，来来来，啊，阿姨问的是一嘴波啊。这个字就是真两三时的字哦啊，啊那讲文音是一时吼一定，啊这个嘴咱教育部吼、哦、建议的台语用字这个会吼、哦，这个是鸟仔嘴啊，啊即讲啊空嘴薄舌，捌听过无
2: 吼、哦？有哦，
0: 吼、哦、这个薄就是薄物件的薄吼、哦，空嘴薄舌哦，来一嘴薄。俗语甲刷落去。
3: 哦，一嘴薄，一嘴伫半路。
2: 哦，啊，一嘴目睭高。嗯，老师。
0: 好，来，一嘴薄，一嘴伫半路，一嘴目睭高低。哦，这个低就是在哪里的意思，伫倒位。哦，啊，伫什么时间的低？落这个低，哦，伫半路。啊，一嘴目睭高，这个目睭啊，跟客家话是母猪，嘿，意思是一样，同样这个字母猪的意思啊，对。好，来，一嘴薄，一嘴伫半路，一嘴目睭高，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讲的母啥啥，咱大家做来看。
1: 微信啊，
5: 阮家的巷仔口有一个槟榔摊，卖槟榔的姑娘啊，有真多人在拍。大家好，我是大红花。哎，讲到这个烟花花，真正有意思没人性，逐天够要花啊，唔够大啦。
6: 对你爱爱爱不完。
5: 哦，烟花花啊，你想要紧啊无啊？
6: 嘿，你怎么这样说？我跟你说，我在网路上哈认识一个白马王子。

0: 娶我呢。搁有一个残娇啊，讲我若甲伊交往吼，就要送我一栋老啊厝啦。
1: 我听你咧放风吹咧，白马王子到底是人还是马啊？来送你老啊厝，吼、哦，我看吼、哦，那是烧好你的啦。
0: 哦，大红花，你怎么这样？你是不是吃葡萄葡萄说葡萄酸？哎，你是羡慕还嫉妒？
1: 你即马你是把你迄只猪八戒放在倒位啊？
0: 啊，我又没有跟他怎么样。
1: 哦，你这种就是人咧讲的啦，迄一嘴薄，一嘴伫半路啦，一嘴搁目睭糊啦。
0: 哦，爱你管啊，我就被那个人吓死了。
2: 哼，好，人讲哦，人心不足六寸墙啊。有的人吼、哦、花心大萝卜，一个是双脚大双船，啊，一个是心头乱纷纷哦，安尼听有无？
0: 有、吃在嘴里，夹在碗里，
3: 看着吃，看着锅里，想着冰箱里。
2: 咱做工课，也是讲爱情，都要专一啦，唔安尼吼，安个想东想西，哎，安尼山顶的这是
0: 阿高兄。
2: 阿公呀，阿你有收到无？
4: 老师啊，我无双脚打双船呐，有闲哦，你通带恁七仔来爱河佚佗
2: 哦。嗯，欸，我感觉我听讲爱河敢足臭的，敢毋是？
4: 吼、哦，老师啊，迄爱河足臭的哦，迄足久足久足久真正的代志啊啦。迄经过咧市政府哦，高雄市政府有甲伊整治了吼、哦。伊会变成情人约会的好地方呢，你拢唔知影、
2: 啊？啊，有闲哦，我一定带去佚佗啦吼。做事有智慧，咱下日继续甲看落去
1: 吼。老师有事
2: 啦？我是去带我某去啦。
0: 你是日时带一个，暗时带一个？
2: 无啦，同齐啦。哦，无啦，我带我某去尔啦。好。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咯。今天要带大家来个台中的潭子。早期伫只有一个大水潭，古名是潭仔墘。其中这个墘代表水边的意思。准备好未？作为对着我的脚步来去看潭子的铁路发展，美味的小食，还有在地人的信仰。在1905年，潭子设立了火车站。当时的车站叫做潭仔墘站，到了1920年才改做现在的潭子。刚开始的车站是茶做的，一直到1969年才改做阿妈头所起的火车站。第二代火车站建就是四四方方，特色在它顶面有5个甲山倒摆下的字形设计，非常的特别咯。啊，不过台中铁路高架化了后，原本第二代的火车站也改作现在第三代车站的模样。如今的潭子可以说是台中市的卫星都市，为了防止都市人太过集中而形成的小城市，显示出这的发展和台铁的努力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1: 伯乐哥，伯乐哥，我肚子很枵呢，我带你来去吃一间很厉害的水煎包哦。
0: 好啦好啦，行行行，听说这间潭子的水煎包是内行人才会知道的好料的哦。对，透早5点半就开始的，晚上卖完就没了，要吃就来趁早呢。
2: 那我们的水煎包都是从面皮、馅料到肉，全部都是纯手工。一开始是一对老夫妻，他已经在这边在地做了30年，然后后来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想要找接班人，然后我们刚好因缘际会之下，他们来询问我们，就决定要把他的手艺传给我们。
0: 哎呀，多谢头家你的分享，每一条水煎包的外口拢真甲嘟嘟啊好，内底啊有各类菜，啊个韭菜、猪肉，这种朴实的滋味真正无底吹，互人一个食就爱着哦。吃完了水煎包还不够，来潭子一定要试一下这间的答

0: 饼。这间店就在潭子车站的附近，走路五分钟就会到啊。这间蛋饼有一个特色，就是老实，不是吃了就会变老实哦，是头家用了真正足实在的啦。
1: 而且这红色甲黄色的饼皮，使用的是红曲甲姜黄来做的。头家讲吼，因家的饼皮使用着台湾在地的面粉，少油少盐，完全无添加任何化学的成分。每一片拢是纯手工来制作，吃起来吼养生又健康。这蛋饼加落去的口感吼，表面脆脆，但是内底 QQQ， 是一份做有饱足感的早餐哦。
0: 上来去带大家来去潭子的信用中心潭水亭。潭水亭的历史嘛真有意思。听讲啊，这座庙上盖早服侍是水老观音。咱就请潭水亭文教组长吴孟芬小姐来为咱介绍一下。
2: 咱潭水亭观音妈庙吼，观音妈是一尊水老观音。在223年以前，随着水流流到咱这潭仔墘遮。啊，咱的观音妈是全世界跟人无同的，唯一就是一支插箍，啊，伊下暗的发光，大家居民就感觉讲，哎呦，啊，真会发光，表示讲有神迹，所以就甲起一个小庙啊，供大家吼来拜拜。
0: 看潭水亭的历史，真正让大家大开眼界啊！而且行到二楼，会当看到潭水亭，竟然是庙中庙啊！同款，请咱这个组长来甲咱介绍一下。
2: 咱的庙中庙娘吼，拢生白衣，所以讲吼，都改这个香重新翻修。要翻修的过程，观音妈讲吼，厝遐伊就是歹甲拆掉，所以讲伫管理委员会的决定之下，甲这个古迹甲留落来。
0: 听讲潭水亭，佫有一个真特别的传说——观音灵柩，来到这一定要看卖啊了。
2: 在民国108年的时阵，伫个八角亭遐发现两粒咱的灵石。啊！伫个当年，咱吼台北个天庙宫要施工个时阵，煞吼拔出徛杯。观音妈讲要赐因一粒灵石，啊，请转去，因才发觉讲吼，即吼甲用水甲淋吼，观音妈个出现伫即个石头面顶。
0: 哇！原来用大杯水淋伫个神奇个石头面顶，竟然会出现观音菩萨个形象。不管即块石头会用当作神物。每年都有很多信徒来表拜，祈求观音菩萨的庇佑。今日潭子的旅行，不论是火车站的变迁，还是当地美食，啊，甲着信仰的传承，予咱唔那有丰富的历史故事，啊，佮有深深的文化，这个所在非常趣味，佮充满了温暖。你若有机会来个台中，一定爱来潭子个行行呢。后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精彩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叶诺凡，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今晚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2: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2: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1: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3: 那出去我拢哎呦！

0: 呢，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就爱紧休困。啊，无安尼紧，强要办案来足疼的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咧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到尾啊变迄落
1: 一条的，
0: 规条的安尼。
1: 啊，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个。
0: 这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路背起来啦，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袂听着对啦吼。
0: 嘿，啊有法度徛点外钟，
1: 拢袂听。
0: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我安尼有赚。
2: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来行啊。
3: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足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
4: 吼。对。
5: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4: 哈。超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屈袂落，啊啦有迄个筋络顶骨骨袂屈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你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吼已经九个月了，
7: 九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
7: 所以
6: 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九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就对了。
6: 嘿，啊，我这个两组，
7: 啊，这个要赶紧两组，好，安尼我去楼下来，小仙女。
2: 陈安，我要甲恁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五六年啊，
7: 五六年。
2: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甲拢袂行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回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呢。
7: 这五六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会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都没有。甲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给单啊？
2: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只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6: 啊。哦，我食啊足好个啊。安
3: 那好。
6: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3: 哎，阿姊妹
6: 咧。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3: 安尼哦。
6: 对啊。
3: 这么厉害。
6: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3: 哦，谢谢美儿姐啊。
8: 我着软骨钙化。
3: 真软骨钙化，即摆有食来有足好个。
8: 哦，食足好个，我拢会吹起头啊。
9: 嗯，我吼，要先去苦咧吼。拢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啦。
6: 我照顾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啊，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3: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
8: 食啊真好。
3: 食啦，
8: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3: 嘿，
8: 啊，食到即马足好势。
3: 足好势对哇？
8: 你几岁啊？我四斤七头路啊。
3: 你几岁啊？
8: 我81。
3: 81岁啊，食咱金山骨。
8: 吃
5: 到现在很好吃，对吧？很好，很好。今天你的金足听，我如果说你的镜头，你就试看看，你这吃不好也不用钱，吃不好也不用钱是我说的都有准绳，我电视上说的每一句我都负责任，吃不好我不给你收钱。以前我说，我让你吃有好吃不好，不是让你吃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吃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吃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刚才说到这个镜头，你如果说也没比较好，也没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 哦，足侪人去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

0: 啊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压袂起来吼，五十斤压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吃什么，拢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引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今嘛，会再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吃软骨素，吃到今嘛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金软，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吃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吃，吃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陈小姐要给伊妈妈吃，因为伊妈妈拢爱落在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吃，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吃吃都舒服多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脚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涂骹，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涂骹。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涂骹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跌倒吼，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骨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医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和不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可以在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可以给你做一个最大的改善。因为我们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和骨头的使用率，我们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什么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跟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了，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相，给你补充，和你的这个叫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的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一起对咱的母乳来对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改善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元素。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全世界调奖无数， 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改干啦，大江生一物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叫做一条一条这個，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升级。啊，而且佫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的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0,000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当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脑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啦，开拢老本。我即摆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够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天存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等下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啦，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哈。来，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3,000，阁下一组3,000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
2: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阮阿姐啦，这阮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5: 哎，小组甲我加一组。
0: 好，啊你叫姐夫来食哈。哦，一工姐夫一工食2条啊哈。哦，早食哈，来58线啊，这我亲表姐哈。
4: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盒5,0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6: 哎，我要
0: 订
6: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00919哈。少年都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7: 谢谢你，谢谢。
0: 喂，嘿，我嘉莹你好。
8: 软骨素
0: 哦。哎，软骨素对。
8: 加一个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等三线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食2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9: 喂，
0: 欸，你拄仔毋是有卡？
9: 有啊，我即马要换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 三个月、四个月份三千块，一个月750块，一天25块，一天25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25块。

0: 一天剩只二十一块、二十二块尔。啊，你啊算二十五块都买无一包，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1: 哎，阿英哦。
0: 哎，是嘞。
1: 我要一桌大桌。
0: 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1: 我食几啊桌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1: 啊，
0: 袂歹
1: 啊，
0: 袂歹吼，
1: 本来手
0: 也袂惯，你嘛也会惯啦。哦，这有影啦，吼，这唔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嘛，电话惊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着凊彩甲问，伊着甲你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2: 哎，
0: 哎，嘉莹啦，
2: 嘉莹
0: 哦，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2: 我讲，我讲我大桌，
0: 好，等我大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甲美珠姐换大桌，换大桌是几种个好，啊，这拢新做个啊，拢新的哈，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要，
2: 哎，
0: 哎，要两骨手吼。
2: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啊，食好斗小补。今仔无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3: 喂，
0: 你要大桌啊，小桌？
3: 我小桌的。
0: 小桌的，小桌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哈。
3: 我该食一桌，食几啊桌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3: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3: 系啊。
0: 好，小姐，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啊，无人食无好个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七十双的三千个下一桌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桌小桌的，好来三千个我下一桌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4: 好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好来五十二双的三千个我下一桌来王哥啊，你好王哥啊，
5: 要
0: 大桌小桌的。
5: 我
0: 要大桌，好大桌，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行话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4: 哎，
0: 要大桌小桌，
4: 小
0: 齐
4: 你好，小
0: 桌，好来三千个，阁下一组三千个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大桌小桌，好小桌阁下一个来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桌小桌的，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
5: 小
0: 桌，好好等我一下，要大桌小桌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桌是较会好啦，大桌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6: 哎，我要订一桌。
0: 好，等我一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0800-0019-1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7: 谢谢你，谢谢。
0: 喂，嘿，我嘉莹你好。
8: 来来来来来，精彩的节目又搁倒转来啦！来一首哦，《四季风》来送给大家。
9: 跳起来！

0: 笑，落该笑，
1: 哎，哎，你不会输嘞，哎。我都都哎，那来做嘿，来来这探班，
0: 怎么多一个黑衣人？
1: 那我探班，啊，恁俩做恁做恁开始开始的
0: 呢？我看你伫边开讲个足欢喜，我唔敢跟你搞笑。
1: 你袂使安尼嘛，你今是要调调你消掉的啦，
0: 调高音，
1: 调你消掉的，
0: 调高音无开的。
1: 你无发现，你嘛去立法院咨询的时候，跟你消音吗？
2: 哎呀，你太丢啦！
1: 丢啊丢啊！
2: 哎呀，这不是我开一下，给我声，我出来。
0: 什么风给你吹来？今天你
1: 走错棚啦！
0: 走错棚，
1: 你当作是六周星五弟走下来了。
3: 因为这马博乐哥嘛，
1: 你改那么紧走嘞？
0: 猪二哥来啊！
2: 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七月初二哦，
1: 无啦，
0: 八月
1: 初二，你应该是七月半出来拜拜迄种的啦。
0: 哦，
1: 拜天公啦，嘿啦，
3: 嘎嘎嘛，嘿，
0: 拍电影，
1: 嘎嘎嘛。不，你安尼就真正，伊是嘎翁来只，大只呀，翁来啊，较大只。我干嘛看这只？
3: 你安尼有闲
2: 咩？啊，你伊无得看
1: 啊？哎呀，哎，伊话
2: 无得看，
1: 伊拢红加嘞啦。
0: 哦，我拢红加，你也知。你过去你嘛拢红加，你讲安尼，
2: 啊你一定要叫我落去。
1: 好啊啦，
2: 不要紧啦，介绍人出来啊。
1: 好啦好啦，
2: 嘿啦，既然都出来啊，
1: 硬要脱呢。
0: 不是啦，你较早讲我今日就免来，
1: 就是吗？
3: 哎呀，阿伯，
1: 反正来也无钱
3: 啊。
0: 阿伯阿伯，无咱三个都来啦。
1: 好，你给你支持。
0: 哎哎哎，我到我到啦，
1: 好啦来啦，来
0: 好，
1: 邀请两队的队长来，
2: 红白大对抗哦。
1: 哦，这真正诶，而且拢紧的，咱无咧凊彩。凊彩用
0: 的，真的
1: 拜托了哈！这白队代表这边，
2: 我来
1: 红队
3: 这边，
2: 我自己有你，我自己有你。啊，我啊先说落台了。
1: 好啦好啦，不过你出代志啊，你讲。
0: 谢谢龙龙哥，
3: 谢谢。
1: 阿甘麦过来哈，都做安尼哈。
0: 各等来各等来，
1: 麦过来，麦过来哈。来，红队代表跟大家挨下子些哈。
4: 诶，大家好。啊，我为龙井甲五车遐来。
1: 哦，龙井甲五车哦，啊，恁教室里头。海线管两款那种的住海边的嘛，
4: 对
1: 对啊，
4: 食海产的，
1: 食海产的，
0: 哎呦，
1: 啊海产多一样较鲜的，刚大家报告一下，你讲的啊较活的，哎呀，好，哎时间的关系，
3: 你红烧一下啦，
0: 烧一下啦，你在回味啦，
1: 我咧先烧一下，
4: 动作轻的，动作轻
0: 的，你在回味，你回味讲哦，哇是昨昏的买龙虾较鲜，还是昨暗的倒钓较鲜，还是伊在想啦，
1: 哎呦。
0: 嘿啦，
1: 有迄倒钓子的吼，倒钓子上鲜，迄青的个鲍鱼啊，钓倒钓的。
4: 我袂食槟榔，我唔知影。
1: 你菜是倒钓的？我恁恁
0: 只，我两个，我恁。
3: 哦，你趁钱嘛，趁钱嘛。
0: 趁钱嘛，今日你紧讲，我咧甲你
1: 制造机有讲。
3: 待会较轻
1: 嘿。你先讲，你先讲。
3: 待会较轻。
1: 哎呀，
4: 你是讲海产？
3: 嘿，海产，海产。
1: 啊，我刚才噪音啊！
0: 迄敢无分青啊，色的。还是较臭车无吧？
1: 一般我拢食青的，
0: 我先食青。较袂拍巴肚，
1: 食色个怪怪。我阿王你讲啦，王你讲。
5: 哦，我来自那个
0: 新兴的你，
5: 北屯区那个社大的那个松竹班的歌唱班。
1: 哎，社大跟社复线回大，跟我赶快。
0: 社
5: 诶，正大那不大不一样。
1: 不要社会社复线回大，简称社大，不是？
0: 哎，社大。
3: 社复线回大，无得简称呢
0: 哈。哦，你也知。
1: 早一两卖乱接话啦。
3: 哎，无得简称呀。
1: 那边孤，那边零，那边你拢要接？哎，
0: 伊上爱接这。
1: 哎呀，吼，
0: 其他伊拢无得，我平常时嘿做这部。其他都袂要搞我插，讲到这拢会接。
3: 刚刚讲想讲这种的爱加接一
0: 个，爱加接一个才会出。
1: 你妈妈讲的啊？
3: 刚刚讲的。
1: 小刚讲，
0: 哎，来就讲到我家来。
1: 好啦，社大，啊，你本身冇这个问题吗？我有生病呢。
0: 有咯。
5: 有外那个。
1: 一定爱，
5: 一定爱用。
1: 我电话留你。
5: 好。私下聊。
0: 你看，伯乐哥到这年会拢无啥会种。
1: 哎，
0: 唔是，社护线啊。
5: 没有用，可以退费吗？
0: 没有用。
1: 哎，你俩在。我公司
5: 退费嘛，
1: 我公司真正安尼，你若食了有什么？
5: 七天使用无效退费，
1: 真正真正，哎，我公司做够安尼嘞，
0: 没错，
5: 那肯定买，
1: 哎呀 ，OK 啦 ，OK 啦哈，哎，今天不是广告时间，卖卵子，卖卵广告强发的，啊，恁社大哈，像改，
5: 哦，陈旭福陈老师，
1: 哦，旭福同学啦，哎呀，伊今晚无做理事长啊哈，专心干，
5: 第一次当阿家就觉得很好。

0: 都不会唱，现在唱的就敢来比赛。
1: 哎、欸，啊，您的啦啦队拢走来哦，啊，拢无人啊。
0: 我们的结盟先先离开了，不过还是给我们投票。
1: 好的，因内心嘛是给你帮忙啊。
2: 是啦，
0: 好的，好的，
1: 有点心得啊。哎、欸，啊，你敢讲啥？
3: 我
1: 讲啥？
2: 敢无想到倒一种较好食？
1: 你讲补充的无？较青的无？
4: 青
5: 的，拢青的啦。
1: 伊惊得死人啦，因厝边头拢咧卖海产啊。
2: 对呢吼。
1: 你讲这是大青，大无青，对无？
2: 等于王家小拍。
1: 上青应该是恁某去打对无？
5: 对。我听讲林老师有来呢。
1: 林老师有来。
4: 有啊。
5: 林老师有来吼。
2: 林老师什么人？
4: 熟人呐。
1: 做搞位的吗？
2: 哎。有哥来啊！哟，
5: 是不是弄咖喱的话讲了？
1: 系啊，
2: 哇！老师哥起来，老师起来，
5: 老师，
2: 伊麦克风架就袂放哦。
1: 你讲你，伊都无咧用，讲你，讲你，伊都无咧用啦。讲这机啦，这机就
5: 你机爱老好伊当，
1: 伊就无咧用。
5: 啊，加减无用一个你安尼，对无？啊，借你机来啊，
1: 剩
5: 一点仔功能，啊无嘛，佫会放尿。
1: 真的吗？
5: 会啦，好像袂放尿。
1: 迄那肥大。
2: 哎，迄排棒呢？迄一届哎，
1: 换壁啊，
2: 换分偌一分偌
5: 钱？你拢有这个困扰的款，你才少话就安尼啊
1: 吗？换壁跟你徛壁是无同的
5: 吼。我无咧徛壁，啊，
1: 无你徛倒位？
5: 我拢四界乌白徛，我无咧徛壁。
2: 不，生理则歹哦，人咧徛一位就生理好噶，
1: 你
2: 个
1: 四界徛变都流音啦，啊，徛壁固定迄个唔是啊，迄
5: 伊有固定。哦啊，我即摆来只，你两个攻击的就对啊，我即型的刚好适合做流音，我正面。
2: 不适合，
1: 流音无歹，
2: 不适合。
5: 妈的，鬼步我学着哦！
1: 啊，你安怎教到学生才点定哦？啊，
5: 你来才紧张，人因全部头一摆拢给你啊！你安尼，搁要讲屁啊？
2: 无啦，伊会晓唱歌就好啦。
5: 嘿啊，伊是来唱歌，你较多大到机会，你着紧讲唱，我着知嘞。较多啊，迄堆是赢输啊，你讲唱一个是输去啊？哟，
1: 本地是输两百票，我一唱了
5: 输输去啊，
1: 陈输一百，
5: 就是你，
1: 我唱一百分转来。对啊，
5: 两百票，
1: 本地输三百，我唱了剩输两百呢。
5: 妈嘞，
1: 讲哎呀，对啦，
2: 有可能啦。
1: 哎呀，我弄教好啊，我讲爱讲嘿，
5: 无紧，我等下我头前楼卡拢买票买好
2: 啊。哎呦，
1: 上好，
2: 我们拭目以待哦。
1: 好啦，敢讲不好啦。
5: 好啦，
1: 派，
5: 来，
2: 这边人要唱，
1: 你一提来后边
5: 不落。哎，本来拢讲袂紧张，来甲遮拢一直紧张，
1: 一直弹棒啊，哎呀，来，恁的队友多一个，第一个第一棒是啥？
5: 第一棒一啊。
3: 我
5: 一届冇啦，一届冇，
1: 两
5: 真正是红阿婆哦。
1: 所以这个会当封门，
5: 哎，这个会封门，你做你门，免惊，做你个门不要紧。真正有那暗时困做伙，
1: 哦，
5: 所以你会使做你门啊啦。
1: 有在困冇？暗时想啊久啦，
2: 想呢，哇，连有困冇困啊，还想呢。
5: 安尼不是冇太水嘞，
1: 乌
5: 龟眉，
1: 唔敢困啦，
5: 嘿，唔敢困，
1: 舍不得用，跟我同款。
5: 你是没有办法用
1: 哦。来，天呢，你唱什么歌？
5: 你要唱什么歌？
4: 将心交换。
1: 哦，好，
5: 我听看麦啦，好不好？
1: 听看麦，五分钟金拍波哈。
4: 小林来接。
5: 红队，拜托我早就已经邮票几邮几礼拜，控诉二三三八控三控三，
2: 等我
5: 下礼拜。
1: 哦，进来一路，进来。

0: 好，哎，被找一朵啦，你真正哎，你动作按了，现在好处理啊。
1: 下台休息。
0: 下台休息。
2: 下台休息。
0: 你们当官讲啊，你们要做主持啊，
2: 就赶紧的。
0: 哎呀，赶紧要送入洞房啊。
2: 我家是有 Q， 外面有 QK 的哦。
0: 对无呢，无讲。
2: 什么？一点钟死啊伯？
0: 唔较早讲，我只你兼做时，我就电话去 QK 去。
2: 你要跟上去 QK？
0: 哎呀，我唔免啊。
2: 你接我无来哦。
0: 我不用那么长啊。你接时间唔免啊久啊。
2: 看我开种三分钟的也是。
0: 我的人算较有效率啦。
2: 效率啦，嘿啦，免来
0: 拖刷刷。
2: 哎呀，太易拖皮。
0: 对啊，拖刷，结果嘛拢同款啦。
2: 同系结果都是一样的
0: 哈。嘛是要立钱啊，对吧？哈。啊，你敢你赶要过啊？你有赶要过啊？
1: 也无赶啊。
0: 安尼哦，啊两个熟识偌久啊？
3: 结婚多久？嗯，
0: 你讲的迄个麦克风啊，
4: 31年，
0: 完全看不出来嘞。
3: 对啊，
0: 哇，这个那么年轻，嘿啊，你们是青梅竹马啦，就七岁就开始熟识嘛，对吧？
2: 哎，今麦看看应该
3: 是
2: 那个阿伯40岁吧？
0: 指腹为婚呐，
2: 指腹为婚，你几岁了？无几岁吧？
0: 哎呀，无几岁啊！啊，你做营造，营造是做灌那个蓝马空的迄种。啊，是营造的结构，
1: 结构加迄个一挂建筑啊咧，
0: 建筑了对啦。哦，因阮囝嘛咧做营造啊，伊做诶建造，
1: 哦，建造较大，啊，专门咧搞阮建造较大，
2: 干不干？
0: 哦，你是被建的，他是建你们，建造，
2: 建造，建，哦建，哦建，哦恁就好赞咧。
0: 无啦，这种符合法规啦，
2: 符合法规的哦。
0: 哎呀，这合法的建，
2: 我想讲拢听无
0: 合法的建造。
2: 因为拢以前拢听过营建尔，哈，
0: 营造啊。
2: 你有营造营啊，营建啊。
0: 啊，你还算营造业
1: 的
0: 啊，
2: 营造业
1: 基础的啦，
0: 哦，基础的。
2: 哦，今麦就好谈哦，
1: 未歹谈，
2: 真正未歹哦，讲熟悉的。
0: 不过工人歹找啊，
1: 工人今麦做歹找。
0: 是啊，恁营造敢爱找讲迄个房务迄？咁属于
1: 拢来啊，
0: 嘛是属于恁诶吼。
1: 即马拢无人要学啊。
3: 中包哦。
0: 啊，都外劳对吧？啊，外劳咁教诶，
1: 嘛是较歹教咧。
0: 用币诶，
1: 无啦，伊看阮做几遍就知影啦。
0: 安尼哦，哦，一样化葫芦就对啦。
1: 对。
0: 啊，你定咧教起数就对啦。诶，起数啦，起数啦，
2: 起数。
0: 好啦，啊无恁去恁去起恁。
3: 就害羞诶。
2: 害羞。
0: 一个比一个害羞。
1: 礼拜起来啦，较歹。

0: 谁？
1: 好
0: 了，
1: 好了，
2: 三个月后会当再回来，
3: 对吧？
2: 哦，三个月后，
1: 三个月，前三个月跟后三个月，你胎气要注意哦，惊有当时啊怀孕的时候，上下楼梯要小心，
2: 挡着这个胎气哈，
0: 再讲讲了对
1: 吧？三个月后，
2: 谢谢，
1: 要注意啊，注意啊，
3: 快菜感情就好，
2: 看得好，
1: 看得好哈。好了，我你啦，我你看，
2: 这个冒了一身冷汗，
1: 你还是点气海鱼
2: 哦，不然你头颈就大呀，我靠，真的热干呢哈。
1: 好，
2: 来哥再来，咱这个白队第一组李玉贤带来好听的歌曲《一杯痴情》，
1: 来五分钟拍拍。

0: 好，欢迎光临。
1: 有够有感情的呢。
0: 系啊，我那感情那
2: 也提
0: 提遐高嘞，是捌捌有那个有迄个迄个印象。
1: 创伤哦，啥？哎，
0: 为什么创伤？
2: 有读过
0: 那
2: 种就
3: 不好说，
1: 我得看韩版恭维
3: 了，
0: 不好说，
3: 不好说，不好说，人生起伏嘛。啊，对，
0: 别人恁朋友啦，哦，你这唱恁朋友
1: 朋友的故事，
0: 安尼讲话恁朋友是安怎
1: 哈？讲话嘛，
0: 嘿，卖功力啊，
3: 啊，这一来说来话长，就不要说了。
1: 讲来话头长了，对啊，
0: 讲也
2: 卖讲
0: 啊，啊，不讲讲恁朋友的代志啊。
2: 我朋友哦，
0: 哎，恁朋友啊，
2: 就是阮朋友，伊最近干哪？有娶有某，啊，搁娶别人安尼。
0: 哎呦，
1: 我搁娶别人，
0: 吃夭寿着呢。啊，有强掠着无？
2: 啊，他拄啊，搁伊某打电话要来掠。
1: 哎呦，
0: 要掠偷偷啊掠，你卡电话，
1: 卡电话，你戆，
0: 真笑诶！你警察要掠歹人，哔哔哔哔，卖走卖走，屁靠背啊！
1: 哎，都嘛爱，那爱喂。都嘛爱有迄个便衣刑警对无？
0: 哎呀，
1: 便衣刑警。
2: 你冇听讲搁闹人来个？哎，那讲到来者，
1: 喂，是多一个，是恁朋友多一个，
0: 安尼啊，
1: 恁朋友多一个，
0: 是不是你？
1: 是不是你？
0: 一个，
2: 跳机，
1: 接这个几号的接
0: 哦，倒个，乱了看起
1: 是个，
0: 一脸那种哎，淫乱那种感觉，
1: 哎，一记的那甘食的，
0: 对啊，哎，
1: 直接，
2: 一旦也好理解，
1: 不是，一食的时阵就甜的，食完全泼啊，这全部都是渣。
0: 对啊，渣男嘛，美国甘蔗无沾无沾嘛，你这样就是安尼啦，无沾则亏嘛。
2: 真正无沾沾。
1: 哎，你比对，看来看 VCR 哈，谈到拢比例呢。
2: 啊，无啦，我之前唱安尼，
1: 这无沾沾。
2: 拄好徛这个方向啊。
1: 你拢比例无沾沾。
0: 你有所导证吗？喂，
1: 你拢比例无沾沾。
0: 等嘞，咱主角直接拢无好问，你那情何以堪，对吧？
3: 不
0: 要紧啦，只要麦个引擎供出来，拢不要紧啦。我知你人心内有。
3: 不会
0: 啦哈，我们不会说出来的。
3: 不会，我人生很幸福，
2: 看起来很幸福，
1: 看得出来啊，这个哦贵气散发，
0: 有
1: 一间摄影棚哦水气成条啊，真正呀，真的
3: 啊，
1: 这个气势行出来哦，哦，那别说以前那个武则天呐，
3: 有吗？我有这么的。
2: 有那种威严，
0: 人妖娇，你是不是武则天？武则天是一种的，
1: 啊，杨贵妃，啊，
0: 买你干嘛讲白话？你听讲杨贵妃，
2: 我等下
0: 讲，你这个水精的，
2: 我讲等下讲王昭君，
0: 王昭君也是，
1: 哎，个未拜呢，
0: 王昭君好啊，不开王昭君好不？
1: 王昭君好不好？
0: 还是要 CC 好不 ？CC，
3: 嘿，当拢美女，我不要懂。
0: 你不要妄自菲薄，
1: 哎呦，自信，自信。
0: 你看，伊安尼做美女，你哪可能不可能？
2: 安尼
0: 做美女，
1: 还陪你对家己乱摸伊的，你敢知？
0: 马不知脸长，
1: 哎，猴子不知屁股红。
0: 有啊，
2: 真的，我不知我胖。
1: 你知道，哎，你知道。
0: 我们要尽量让客户高兴。
3: 好，
0: 安尼，
1: 欢喜哈，安尼欢喜哈，
0: 安尼欢喜等你的
3: 好。好，谢谢。
0: 啊，赶紧宣传哦，第一小工很有人情味的电视台。
3: 对，
1: 谢谢，
2: 很可爱，
0: 达到宣传的效果。
1: 是啦，
0: 好啦，安尼过来，往下面宣传。
1: 对啊。
0: 我在
2: 瓦奈红队第二组美魔女班，哎，我有点
1: 安怎啦？
0: 美魔女班，你怀疑是美魔女？你竟然安尼讲
1: 东丽上水？
2: 是啦，我怀疑这是不是老师家的？
1: 哎，我嘛真安尼感觉，
0: 自称啊，
1: 还有这自肥啊，
2: 自肥。
1: 一般老师什么人？苏静哦，
0: 苏静，
1: 好是，
0: 唔知更小的查某。
1: 美魔女班
0: 啊，没呸。
2: 好啦，应该是讲，伊个学生拢是美魔女，
1: 对啦，
2: 应该是安尼。
0: 伊无省，老师无省，老师除外。那安尼我都接受，
1: 安尼
2: 就可以是，
0: 可以接受。
2: 好，来美魔女帮你康真真，到来好听的歌曲，你袂孤单。
0: 来，五分钟甲拍破。

0: 咱公司的，那这叫美魔女，今天无第二句话，
1: 真的
0: 真的，对哦，一个对，这
2: 底下就有 key 错，
0: 是啊，我、嗯、都、就是你喝的啦哦。诶，讲爱麦克风啊！
3: 我们班长喝的、
0: 哦。班长哦，诶、欸，班长刚刚唱好唱完了。
3: 我们班长的，诶、欸，唱完了，他唱啦。
0: 第一个呀、
3: 啊，
0: 哦，迄嘛美魔女哦。
2: 对哦。
1: 大家真的拢足水的哦。
0: 卖算熟进，其实大家拢会使唱美魔女。
3: 吴老师嘛足水呢。吴老师，
2: 老师在出现啊！
0: 无同款的气质。
1: 你讲老师卖近看足水啊？
3: 吴老师比伫电视看较水。
1: 哦，我想说老师卖近看足水，我想讲老师等下嘛，无伊即摆应该听无吧？
0: 老师是低伫电视足水呢。
1: 老师卖近看啦，嘿，足水啊！
0: 老师是低。不要紧。老师是 D， 那是小龙龙演的啊。
1: 老师已经回家，不要紧。
0: 是个 D 做的。
4: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我讲 D 诶，我拢伫边仔咧感动。
0: 老师是 D， 真水安尼啦，伊安尼有安尼
4: 讲。B D 真水。
0: B 不是 B， 不是 D，B 高较水。
4: 我哪 B 高较水
0: ？B 高较水。
4: 我讲 B D 较水。
0: 你卖讲话就水啊！哈，你讲话就真正开始失去气质。
4: 没啦，哎，我有亲切感的，电话我拖拢卡未通，我怎甲观众拜托干呢？
0: 我咧讲吼，你吼卡两。两声就好挂断啊！因为咱算真号码，号码一个加一票，你卡十票嘛是卡十届嘛是一票尔，你有一挂人之外啦。
4: 哦，安尼吼，
0: 对啦，对啦，对啦，
4: 挂紧张嘞，本来我一撮好唱歌，声音挂好听，好
0: 紧张
4: 嘞，感冒啊，
0: 安尼吼，
4: 要来遮拢感冒嘞，
0: 一般拢安尼讲，
4: 拢安尼吼，不是真正有感冒啦，
2: 压力大，
4: 哎，压力大。
0: 伊安尼这个角度看起来。跟方瑞儿有点像，
4: 方瑞儿啊，
0: 有
4: 真的哦，方瑞儿不能生做安尼哟。
0: 方瑞儿小时候，哎，小时候，对对对，啊不，伊讲哈，方瑞儿他老啊，你拜托，小时候，我一直讲小时候，起码都不行啊，伊起码伤老
3: 啊，
0: 你起码，
3: 无
0: 啦，你看不出来，完全跟伊无同嘛，伊
4: 我讲请陈小英，爱情的恰恰不敢放袂记，
0: 哎，这场没有你哦，
4: 啊没有，安尼哦，不好意思，
2: 你刚才他都在伊伫迄边啊，要开麦克风，爱伫无声，
4: 拢无声啦。导播拢无好我声啦，
0: 原来
4: 我把动袂掉，我赶紧总出来。
0: 导播嘛是深知大义啊，感觉小音才是对的。
4: 袂，他拄好人迄外好，甲我讲，伊遐有麦克风，讲我老师要叫我遐夹一支啊。
0: 讲伊长茧啦，你讲木块长茧嘛，才搞的了，你拜托。
4: 唔是啊，我惊伊足紧张啦。
0: 你不是要困吗？要休困。
4: 啊，袂搞的啦，啊袂搞啦，嘿，啊袂搞。
0: 先预热先。
4: 先预热，你莫讲出来啦。啊，无到时阵大家不爱看咩啦。
0: 哎呦。输底啊！
4: 我卖讲多几工啦，哈，卖讲多几工就好。
0: 啊，拢无共访问你。
4: 今日你更加访问啦。
0: 要问啥哈？
3: 阮厝头家个你同学呢？
0: 啊，恁厝头家哦？
3: 对啊。
0: 真难记。
3: 何丁山那个牌。
0: 哦，两山。
3: 何丁山。
0: 何丁山，阮同学啊。
3: 对啊。哦，阮厝头家啊。
0: 安尼哦，你叫伊过来。哦，较早二专对我偌好咧，
3: 拜托。报伊名，你就
0: 办。哎呀，报我名，加一声啦，你放心啦。我家有咧配合。
4: 恁表姐今妈妈来做我的学生咧。
0: 真的哦。
4: 报名来啊咧。
0: 多一个表姐。
4: 你伫家具店咧？家具店迄个。
0: 哦，伊是水的呢。
4: 哎，真水。
0: 我拢真敢咩咩头。
4: 我甲伊讲，你伊那水干安尼，甲你拢无共。
0: 我是引导，所以无法度批评啊，对吧？
4: 看袂出来是迄个算有亲戚关系啦。
0: 袂。
4: 伊个伊那边的境较好哦。
0: 姻亲。姻亲，你知
4: 道嗎？好，安尼好，
0: 好。好啊啦，时间到啊，
1: 无呢，这段我感觉袂歹呢，啊无我嘛做迄类，
0: 无就苏，
1: 啊人就来啊，不要紧，
0: 莫，
1: 以后苏静姐要来吼，就减叫一个。
4: 妈呀呢，我是有学生啊，我一定要来关心一
0: 下。有进步，伊人甲每月无共款啦，每月真正无
4: 够，无奖金嘛，
0: 报名叫人报就算啦，哎，刷了伊去个，
4: 不是，不袂病啦。
0: 啊！有在看，
1: 有在看、哦，
0: 我咧讲给你听啦，有在看，拜托。
4: 你对等
0: 伊啊
4: 吧？对吧？你对等
0: 伊啊？伊就无来啊，大概拢无人叫你来啊。出代志嘛，变你的代志。
4: 报名嘛，拢我报吼。
0: 啊，出代志嘛，变你的代志。
4: 嘛变我的代志，应该拢无出代志吧？
0: 啊，今摆拢无。
4: 嘿，出代志嘛，找我呢。
0: 今摆我拢唔敢讲。
4: 哦，你拢一直讲是我，不是我讲的，是因为吼，我系无代志，今摆拢无代志。
0: 无代志啊，跟你无关呢。
2: 一切顺心，嘿。
1: 谢谢
0: 哈。哦，刚才访问完
1: 了哈。哦，够好诶，
0: 好。来，
1: 我能搞个倒给人麦克风哈。
0: 对啊。
1: 哎，以后较接来哈。
0: 长茧
1: 哦。讲长茧，生蓝什么生蓝？
2: get
1: 蓝
0: 的 ，get 蓝的
1: ，get 蓝
0: 的
1: ，get 蓝
0: 蓝 get 蓝，你得查字音，查出字哈。
2: 先
0: 生，
1: 先生，你拢先生。
2: 好啦，下一组。
1: 好，下一组哈，来。
0: 早跟人卖乱接话。
1: 白队第二组，张忠顺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向天借酒》。
0: 五分钟，
1: 借酒啥？
0: 喂，
1: 借酒喂啦哈。
0: 借酒喂，来。

0: 好，哎，谢谢谢谢。哇、哦，你丹田有力咯、哦。
1: 对呀、啊。
0: 哦，有练过吼、
2: 哦。是是有练过的。
0: 啊、有啦。哎、有啊，去去有练九九神功的关系，就丹田、
2: 啊。九九神功跟丹田有关系？
0: 我爱用下丹田，旋就。
1: 你感觉有练过呢？
0: 啊，你还在？我看人练过。哦。
2: 你用吊啥？吊哑铃哟。
0: 早起人别乱讲话啦！你九九神功你也在接？你唔知九神功是啥？
2: 就是啥？
0: 真正有看过？
2: 讲出来。
1: 你唔讲用是下半身练吗？
0: 下半身啊，下半身啊。
1: 用下丹田练啊。没，
0: 哦，唔是。有一个所在拔起来，
2: 哎，拔起来，哎哎拔，哎哎哎哎拔拔，哎哎哎，对，系啊，
0: 拔起来，
2: 哎拔衬腿啊，
0: 对啊，系啊，有当时系无主的。骨折
1: 啊！所以你有练过？
0: 我看人练过，龙哥我去看过，龙哥。
2: 真正哦，
0: 对对对，哎，伊是个粉丝啊。
2: 我粉丝在练这种吼。
0: 哎，伊半砍嘞，内底
2: 哎呦呀，
0: 内底安怎咱唔知啊？
2: 我掉一堆安尼，我勒掉只重。
0: 唔知啊，你半掉来只？
2: 哎呀，掉好啊鸟诶！
0: 我想无咧。
2: 阿仔，
0: 哎呀，可能伊要用一个胶啊一款。
2: 唔知伯乐哥练刚练看卖只灯来，只后一回只灯来甲咱分享啊。
0: 你有练过啊？
2: 无
0: 啦吼，你看作品是刚刚迄个你哦。啊，唔是啦，唔是。
3: 你当时看到，
1: 我感觉大哥长得很可爱，就像几个卡通人物哎。
2: 喂，恭喜他，
0: 好好说。
2: 哪一个？
0: 顽皮豹吗？
2: 什么？
1: 很像那个
2: 胖虎。
1: 天外
0: 哎
2: 哎，不阿笨哪一个？
1: 天外奇迹那个爷爷那个鼻子很可爱。
2: 天外奇迹哈，
1: 对啊，有点像。
0: 你讲一个大家都听不懂的一个人物。
1: 因为大番薯啊。
2: 哎喂，
0: 是不是
2: 大番薯？
1: 这个你懂了吗？
2: 大番薯，
0: 你别死个快啊！一公里斤，
2: 就是
0: 斤，
1: 很可爱啊！
2: 金酱仔，
0: 金酱仔，
2: 金酱仔，酱仔，酱
0: 仔，酱仔，
1: 酱仔，
2: 谢谢大哥，
0: 乌啦哈，
3: 乌啦，
2: 感谢你，
1: 谢谢，
2: 感谢你的参加，
0: 那我们不要光棍哈，拍什么？
2: 谢谢你哦，
0: 谢谢，再过来，再过来哈，
2: 谢谢，
0: 酱仔来，酱仔，玩艺术，酱仔艺术哈，哎，一下来，一下来，一下来，酱仔，
2: 可以，
0: 公爽，公爽啊，
2: 赞赞赞，
0: 过来，我哩，
2: 来，哇一，
0: 哎呀，怪该啊！
1: 红队第三组陈小山带来好听的歌曲《酒醉的月娘》。
0: 等你哦，拍破哦，恁响两声就好啊。啊，让别人啊，无讲塞车，
2: 没错，
0: 恁这队就输去啊。哈，别人拍袂起，干你拍，你拍十通、一百通嘛是一串一票呢，好不好？好，来，
2: 谢谢。

0: 漂亮，你是哪里来的？
1: 越南。
0: 越南也很漂亮，很漂亮啊！你很会唱台语歌。
1: 谢谢。
0: 你是用越南拼音的罗马拼音对吗？
1: 对对。
0: 啊，你不会包包猫包吗？
1: 不会。
0: 不会哈、哦嗯。哇，好厉害哦！
1: 谢谢。
2: 欸、你两个通呢？对，不能你底下多牢固。
0: 没有没有
2: 没有啊，
0: 很漂亮，
2: 很漂亮。
0: 我去越南店，
2: 你在看？哎、
3: 欸，你可以 say 哦。
0: 我说越南越式洗法，
2: 越南的店，
0: 哎，越南
2: 的店，
0: 越式洗法都躺着洗，对不对？
2: 啊，不然哪里洗法不是躺着洗啊？我今晚去搞头上马龙躺着洗啊，
0: 真的、
3: 哦，剃头店吧，哦、那个男士理发。
2: 哎、欸，一个吃吧，一个吃吧，有人个吃吧。
0: 你讲是有有那个马杀鸡叫吗？哦，
3: 那个古早写的那种、
0: 啊。李 K 对不对？哦，李 K
2: 加一泡头上两万贵的吼。哦，
0: 一碗牛肉面两万几块。
3: 我哪拢听无恁在讲啥？
0: 哎呀、啊，啊，你的老公住哪里啊？
1: 我老公在龙井。
0: 龙井哦，
2: 龙井。
0: 哦
1: 龍井啊、我来啊啦，我来啊啦。
0: 你又过来啊？
2: 我等等你过来啊。
1: 我想讲，我头拄仔一直想讲，啊奇怪，伊头前有荧幕，哪会歪看遐？一直看遮啦。哦、我想我想到伊就越南啦，啊离离离看无看嘛无效啦。
0: 所以看你就对了。
1: 无啦，我叫伊想讲，哪会无看头前啦？我搁踮在边仔讲，啊伊哪会歪看头前啦？
2: 所以用背哦。
1: 用背啊。哎呀。他用十倍的，很厉害呢。
0: 厉害。
1: 谢谢。
0: 来多久啦？
1: 两年，
0: 两年来没有写波波摸波，
1: 没有，
0: 你们家怎么这样？
1: 没办法，
3: 但是安内这里安内
0: 不是有去，
1: 他又不是来这里读书的，
0: 那来这里干嘛？
1: 来这里上班的啦，
0: 来这里学唱歌
1: 啊，对呀、啊，来学唱歌的啊，
4: 来看你们的啦。
0: 哎，你很厉害，
2: 好会讲话嘞，
0: 很漂亮、欸。
1: 重点就是越南的人唱歌都没有转音哦，哦，哎、欸，所以他有转音哦，他会转哦。哎、欸，越南人唱歌是直接的哦，
4: 他是老师的功劳。
0: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规矩
4: 来
0: 转。
4: 转来转去都转。
1: 所以越南妹都直接来啊，
0: 直接
1: 很直接就来了。
0: 先收钱再直接来。
1: 哦，对对 对, 对，你要。
2: 我听不嘞，我猜谁？
3: 可以唱一句越南歌给我们听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忘了，已经完全忘记了。
3: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用越南。
1: 越南有在生日快乐吗？
0: 快啦，祝你生日快啦！
1: 是这样吗？
0: 越南话
4: 有啊，
1: 有哦，
0: 有没有？
3: 你真的是越南人吗？
2: 跟他不是的款呢。
1: 阿爸，你讲几句越南话。
0: 教他唱越南是越来越难喽，越南、
1: 很难哦，你没有加钱哦。
0: 没有、
1: 啊，有钱就会直接来，你忘记了、哦。
0: 我都先收钱，
1: 啊、你先收钱啊，钱交出来。
2: 跑单，哎、欸，
0: 好了吗？
4: 好了，
0: 好了，
2: 谢谢你，
4: 谢谢
2: ，
3: 很棒，很棒，
0: 不要欺负人家，
2: 这厉害呢，
1: 哎，阿娜这厉害，
2: 很多啊，你讲
0: 这厉害，你马上都要接话了，
1: 哎，我想讲谁啊，这厉害，我听一下嘛，
2: 因为都用背啊，那规个官司用背呢，伊看不咱的这个国语嘛，
1: 哎，
2: 国字字看不啊，
0: 过来直接过厉害，大远妹，
1: 哦，
2: 哎呦，哎呦，偌大啊，
0: 哦，比你想象还要大，两个加起来才会能哇桃花这样你多，
2: 啊你好哎，
1: 哦有哦，
2: 你的金鱼月桃。
1: 金鱼
2: 目睭啊，
1: 目睭啦，
0: 金鱼头，
2: 金鱼目睭。
0: 好啦，好，来，要唱《九月玫瑰》来，
2: 来，听歌，
0: 五分钟。

0: 哇，你的台风很稳健
1: 的，功力深厚，
2: 头一次，头一次，
3: 足够唱，
2: 是啊，紧张，
0: 啊，你有紧张啊？
3: 感觉未出，
0: 还是你穿裙在咧在咧咧穿，
3: 卡在内面，
0: 啊，其实伊裙那个很紧，你看伊卡是安尼哦，卡是安尼哦，
3: 所以穿一个迄种哦蓬蓬裙啊。
2: 你未使咧讲，大拢知影，我歹势。
0: 安尼哦，啊，无你连讲唱未使讲避孕嘛。
2: 我等下学一下，
0: 好，等下学一下，叫师傅教一下。
2: 对，老师真的很会教，老师又人又好又帅。
0: 怎么样会教你讲一下？凊彩讲，卖讲伤长，我无啥时间啦。嘿，
2: 要哪讲哦？
0: 歹讲了，一言难尽，我一言难尽。
2: 拢优点了，无什么缺点。
0: 哎，优点是我消炎的呢。哎，
3: 消炎
0: 退烧嘛，来挂优点，嘿，有人叫出声
3: 的。哎，好，嘿，有了。啊！
2: 我操！那你问我老快死。
3: 你是
0: 你笑啥啦？卖乱接啦！
3: 一波接啊，老魏，
0: 来
3: 一波接啊，一波接啊，一波接啊，
0: 开始，
3: 哎，给你惊掉，哎，给你惊掉呗，那呢？
2: 没啦，还好，还好。
0: 哦，你这，你这个，
3: 他又忍住了，
0: 哎呀，哎，这这特别的吼，
2: 哎，特别，
0: 心心相印，
2: 对，
0: 真真啊，你的气质啊，
2: 谢谢，
1: 而且姐姐真的是大眼妹，
0: 对啊，
3: 真
1: 的，
0: 你把牛鬼刮多到底刮，
2: 我多好牛。
3: 其实我感觉姐姐是那面色。欸、所以你感觉伊目睭足大蕊，来你看一下有没有？
0: 对，
3: 好小巧玲珑，迄边吼，卖徛伫偏里边啊。
0: 对，
3: 好啊不？
0: 相对的，伊目睭那可能我才变色，因为我面大嘛。
3: 对啊，
0: 对
3: 啊，
0: 对啊，
3: 破案啊，破案啊！哎呀，
0: 你是瓜子脸，我嘛是哦。你是迄一般的乌龟子，我是南瓜子较大片。
3: 南瓜，
0: 我

0: 啊，是瓜子脸，
1: 不哩遐大呢，
0: 哎，遐大片
1: 诶，人遐细条，遐，
0: 伊细条诶，
1: 葵瓜子，
0: 葵，对哇，
1: 啊，咱诶是南瓜，
0: 南瓜子，哎呀，对，谢
1: 谢你，
0: 大眼妹，
1: 感谢你，
2: 太厉害了，
0: 来公布成绩，来红队。
2: 红队362票，
0: 今天我们白队更厉害呢，
1: 白队467票，
0: 哎呦，这个序幅真正哦，你看老师有来了，
1: 给一百票，来宾叽叽叫呢，
2: 但是我老师冇来呢，
1: 林老师，
2: 这队的老师，
0: 林老师是这样，
1: 哎，林老师什么？
0: 苏静哦，那都不是老师，你拜托嘞，那算先师啊啦，
1: 哦，算先觉啦，
0: 对对对，那是老先觉
1: 啊，先觉，
2: 好，来。
0: 好看，这么好看，
1: 是，
0: 但是我还望恁的支持，甲咱听听早一下吼。阮唱歌做这么，互恁听，互恁看，你都爱兄查，互阮兄吼。
1: 感谢。
0: 有恁的加油，咱这台车才开的久，开的开的还大开大大
1: 声，是啊是啊，
0: 呼呼等等啦吼。所以吼，你们的支持这一票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来讲，第一届来看咱这节目，这个商品。真正做下你用的啦，
1: 趁趁到这个机会吼，加入咱大力电视台这个大家庭，哦，有甲咱捧场支持一摆永久的这个会员，
0: 永久会员，麻烦您数阮一票好唔？
1: 谢谢，麻烦您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啊，伫咧这个热乎乎、烧扑扑的这个天气，来喝一杯烧酒啊！邀请咱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电话控诉2338-0303，也跟小刚倒一片，倒一片。

性，贺性，我的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烧酒吞落，心肝才袂过归疚。来哦，冰箱有这个冰凉的蜜露啊，哈，三啉一杯啊。

0: 静，喝静，我的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更，舌头吞了，心肝吃袂过归球，哇！苏西啊，啊，苏西，苏，哎，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喜酒
0: 是健健健健健，
2: 哎，阿姨嘛是
3: 醉啊醉啊，
2: 哦，健健健健，
0: 哎，安尼有苏西无？
2: 冇哈酒的啊，
0: 哈酒啊，
2: 哈酒是另外一首吗？
0: 哈，这首啊，
3: 这条哈酒，
0: 不过白首，哎，歹势，
3: 这条啥物？
0: 哎，我唱完就无彩，唱唱三分外钟，你讲啊，讲白首哈酒安尼，
2: 歹势歹势，我真正拢无咧听，歹势歹势。因為你刷卡繼續服務
0: 其實不要緊啦，觀眾朋友在聽就好，
3: 刷卡繼續服
2: 務，對啦，感謝啦，所有的觀眾朋友對我們這個節目每天啊，不是每天啦，四點到六點是看小剛跟Penny，啊，如果是禮拜六十二點到四點準時跟我們收看，對，Live呢，欸，這是伯樂特別去爭取的呢，
0: 都要靠伯樂哥呢，
2: 別說靠我啦，也要公司感覺說有人愛唱，
0: 沒錯，
2: 有人愛表演，這個舞台有那個價值性，
3: 有人在看，
2: 對啊，這麼好的舞台，我們不能這個自己在送就好了，讓觀眾朋友來這裡送一下，
0: 對，
2: 說實在的，這個舞台人家表演很爽，
0: 其實說真的呢，我剛才在這裡唱，喔，那個氣氛跟平時在攝影棚裡面截然不同，
3: 我看你剛才在開演唱會，
0: 跟那個演唱會
2: 自嗨嘛，自嗨，
0: 旁邊也沒有人啊，
3: 但是因為
2: 我不是人嘛，你在說一句話，
0: 我的意思是說最近這旁邊有伴舞的啊，
2: 伴舞的，
0: 伴舞的，
2: 以前說的，
0: 你要跳嗎？
2: 我叫蘇靜來跳，蘇靜啊，
0: 蘇靜姐喔，
2: 對啊，
0: 我覺得是可以，你別跟她叫，
3: 她怎麼不見了？
0: 你跟她叫，待會再衝
2: 起來，很麻煩的，我切不理
0: 你
2: 去啊！唔捌看这么用心的老师，
0: 真正唔捌看过这用心的朱启林。
2: 是啊，
0: 哎呀，这部平常时十点十一点做完，还阁未煞。
2: 对啊，
0: 哎呀，阁冲来这个现
3: 场。伊敢逐礼拜拜六拢爱来。
0: 基本拢有看到伊，基本上桃李满天下啦。
2: 对啊，所以讲
3: 应该是人缘好啦。
2: 对啊，唔是人缘好，无就是迄条，
0: 无就是
2: 奖金，哎，别个嘛。
3: 拒绝不了哎，
2: 对啊，
0: 通常就是人讲的一刀两面嘛，哦，总是有好有歹啊。
2: 你莫讲，伊要过来啊，莫讲，
0: 莫讲，我惊伊开门，
2: 赶紧赶紧，
0: 我就惊迄边啊，迄休息区的门会开起来。
2: 安尼吼，
0: 孙静姐那个造出来
2: 吼，好啊，
0: 你也拢抓袂掉。
2: 那赶紧结束啊，无伊过去来。
0: 对
2: 对，啊，红队红队。
3: 好好，来红队第。
0: 你嘛快就赶紧安尼，你嘛有咧惊哦。
3: 哎，这嘛是医学生呢。戴金兰的好听的歌曲，请你听小歌。
2: 好，来五分钟拍谱啊。

0: 很高架呢，哦，那个像架呢，
1: 足够唱呢，
0: 哎呀哎呀，哦，像架啊，
2: 就是我，
3: 哎呦，你又是你，
2: 我过来，我过来，你刚才在讲我的歹话啦，我拄仔在做生意，足无用的爸母出来甲你阻挡，
0: 我甲你讲吼，这个吼，这个物件吼，迄有的人哦，一直卡一直卡吼，无效。因为你卡十通嘛是一票尔，
1: 对啦，
0: 啊所以颠倒别人卡袂出来，迄个卡个袂通嘟嘟嘟的给。
4: 两两声就会当挂掉
1: 啊，
4: 对，啊卡一盖就好。
0: 五分钟你卡一通就好啊，系啊，你就看你的迄个密码有无？金库密码，你后壁前后啊，看下足型的，
1: 对啊，你就是你的啊。
0: 啊，那是你讲安尼有困扰哦，真简单，买一下物件，连讲都照你的名。
1: 真正真正，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建议啦吼，有长期间咧收看咱的这个节目吼，一半行啊，啊多可能啊嘴食物啊，话食的，啊甲咱加入咱的会员，未来你若有甲咱拍破啊，都有你的名。
0: 是啊，
1: 哦，我感觉安尼真好。
0: 再讲哦，再讲，
2: 再讲，别花钱啊，阿莫，
0: 无我坐做后位哦。
2: 安尼，是安尼哦。
0: 懂了，懂了，懂了。
2: 哦，保命，你拢卡好我就好啊。
0: 哎，照了咱你居心不轨，
1: 没错，
2: 我鬼不污。
0: 好啦，你十点到十二点啦，十点到十二点。
4: 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0: 啊，你几点的？
2: 我下晡啦，下晡迄个
5: 下午时段，
2: 下晡两点，两点，
0: 两点，
2: 两点上课啦。
0: 哦，拢上偌久？
2: 哎，拢上到唱完为止。
5: 唱到满意，
2: 系啊。
1: 他们有在唱完呐？
2: 就是
1: 唱未完呢，
2: 唱未完，因都搁留咧继续唱。
0: 唱未完，
2: 我先来走。系啦，我先来走，啊，因搁继续唱。
1: 真现实哦。
2: 不是啊，哎，
1: 啊钱得收啊。
2: 没有，我拢上到一定唱，因哎。上无每节拢会唱两遍，啊了后就大家拢开始去食食物
1: 唱两遍咧偌侪钱啊？敢会当照？
2: 未使讲，
1: 即摆行情。
2: 未使讲，
0: 未使 NCC 的。
2: 未使讲会变面，因为会变面呐。
0: 哎呀，会变面啦 ！NCC 会变面，懂？未使讲，你招广告咧？无无无无，

0: 你敢听爱唱歌的，知影。
1: 毕老师较好听，好
0: 啦。好啦。
2: 青春啦，
3: 青春啦，哪青春啦？
1: 排队。
4: 好，第四组廖素莹带来好听的歌曲《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
1: 五分钟，麦紧张。

0: 哦，会够唱咧，我唱了未比曾心梅较差啦，讲实在啦，
1: 系啊，即间奈大家拢遐老唱
2: 哈，喉咙还很卡。
0: 对啦，无唔难安尼啊，
3: 嘿，唔难安尼就超
0: 沙声讲咧咧唱咧，
3: 无就超过曾心梅啊，
1: 有出唱片啊，
0: 对啊，曾心梅算啥？呸！
3: 喂，七七嘞，七七嘞，哎，今麦疫情个升温啊，
1: 我北部。那进去歌后啦，
0: 阿波有那个拖把，我擦一下。喂，阿丽姐姐唱。好门爱好门好门，
3: 我来唱歌。
1: 哎，我刚刚姐姐嘿，她的职业好像很特别。
0: 阿拉贡，
2: 对，
1: 居服务员。
0: 哎呀，
2: 对，长照的。
0: 我知道，我妈妈哈收到居服务员的那个圣公教狗，
3: 教狗哈，
0: 公仔那个居服务员哈，对待我讲实在话，比我的对台更加真心，更加用，
3: 真正，
0: 我看出甘心的呢，哈，哎，很辛苦。
3: 哦，要很有爱心跟耐心，
2: 没错没错，真的要有耐心。
0: 我妈妈那个居服员哈，一起改动作阿妈呢，嗯，对啊，就是感情，包括我妈妈啊的这个去做洗脸巡，嗯，她也很伤心，
3: 就感慨，因为两个人之间哦，一定是会有离旧哦的心情，
1: 对对
0: 啊，这个政策，我觉得我1000%，嗯，真的很需要，
3: 确实，
0: 不然现在一点钟两点钟哦，你让。长时间照顾的
3: 小
0: 妻子儿女啊，他有一个喘息的
3: 歇困之类，
1: 就
3: 近景咱都伫这部当中分享
0: 啊，
3: 这个喘息服务啦，包括咱的一挂哦，有请看护诶，我觉得这个一定要
0: 都很好，
3: 这个一定要，因为台湾的是毕竟古来吼，就是这个
1: 高龄化
3: 社会啊，所以讲高龄化社会就是需要像姐姐啊，这么有爱心诶。哦，这么有爱心的，
0: 你可能去啊，给他唱歌，我听下，伊就会送啊，哎，
3: 那个心灵层面的
1: 陪伴啊，
0: 你负责唱歌了嘛？
2: 无啦，无遐简单啦，
0: 无简单啦，
2: 无简单啦，
0: 我是用唱歌嘛，会使算时间的呀。
2: 哦，明白哦，
3: 明白，你可以去建议，确实
0: 建议，加一项唱歌。
3: 这最新的想法就是，一瞬间蹦出来的，
0: 哎，
3: 我变作商机啊，商机就是
0: 相信，我要是选上总统，
3: 你跟他弄啊，
0: 唱歌也是可以陪伴阿德们，
3: 弄到。伯乐哥
1: 已经当八年了，
0: 当八年了，
3: 当到伯乐哥
0: 可以回国吗？没有规定吧？
1: 可以
0: 的。现在了，高博关联了，谢谢你，
3: 谢谢你，
0: 谢谢你的陪伴哈，
3: 谢谢，
1: 谢谢，
0: 真的很辛苦，也很伟大哈。呵，来美魔女要出什么彩？
1: 哦，来美魔女班阮启昌，再来顾婉婷，对，好听的歌曲《古井再生红》。
3: 来，
0: 五分钟，啪啪，三声就好啊，哈。

0: 欢迎光临。哎，
1: 谢谢
0: 两哎同学哈。
1: 哎，同学。
0: 哦，啊你用了挨个挨个对白的，
2: 对白。
0: 我在两个唱完，
3: 你们写对白嘛？
2: 是啊。
3: 互相道谢，
1: 感谢配合。
0: 哎，恭维啊，给麦克
2: 风。感谢艺术啦。
1: 哦，感谢艺术。
0: 啊，你练多久啊？这首歌？哎。
4: 一个月有
0: 哦，我那算袂歹哦。
3: 对哦，
0: 啊，拢是课堂上练吗？还是
1: 课堂上练？
0: 课堂上你唔拢唱，是嘛？唱是一届呢，哈济人咧唱。
4: 我老师最好诶啊，台湾课后
0: 辅导
2: 哦。
0: 对啊，我有听讲啊，时间搞成闹跑啊，我咧
2: 甲你帮你无无收啊，
4: 无闹跑。
0: 有啦，有讲啊，咧帮你无无收啊。
1: 验收啊，也验收。
2: 啊，恐怖一个来啊，恐怖一个来啊，恐怖一个来啊，有个冲你牌，有个冲
0: 你
2: 牌。
0: 啊啦，你不是安尼吗？
2: 怎么了？
5: 无啦，我想讲，因两个人应该较袂惊，互因两个讲一下啊。
0: 哎哎，人未本就袂惊，是不是？我较惊你起来啦，我较惊啦。
5: 啊，你我徛在遮就好啊，我就徛在遮徛在就好。
2: 老师徛在遮啦，定个学生哦，安定。
0: 你徛嘛，无啊，因时间到啊。
1: 谢谢
0: 谢谢同学，
1: 好，
5: 谢谢。时间到啊，才紧哦。
0: 因为看到你，我时间就到啊。
5: 哪呢哈？他拄好一个人徛靠我呢。你讲啊，你到底是倒一队？我讲你已经唱完啊，你即马紧卡，对付。
0: 五分钟啦。
5: 讲话够算。
0: 哎，有啊，就是唱歌开始五分钟啊。你只要看到边啊有投票专线，迄就算啊。
5: 哦，好。
0: 你若是消失去，表示。哎，那不是时间到，就是迄个导播坑了唔对呢，两种情形，应该是袂坑了唔对啦，哈。
1: 好，谢谢，
0: 谢谢哈，感谢你们。
2: 谢谢。
0: 来，刷来去白队最后一个。
2: 哇，好听的歌曲又过来啊！
0: 是
2: 啊，这个白队第五组哦，华潮船大哥带来好听的歌曲，我想你。
0: 是的，来，我们听。

0: 这是李明阳大哥好听很多的歌曲哦。
1: 不对，
0: 我这首歌你敢那感受真深吼。
2: 哦，还好啦，
0: 还好，
1: 调皮啊，
3: 有一个对象的感觉。
0: 有吼，有吼，
1: 想什么人？
2: 有，
0: 方便讲出来吗？
2: 老婆啊！
0: 哎呦，台面上一点爱来讲啦，
1: 老婆啦，
0: 说对下嘞，
1: 说对下嘞，
2: 还是老婆
0: 啊？有几个老婆？
2: 一个老婆，
0: 就一个老婆啊，都没有，以前没有女朋友之类的，没有。
2: 以前有女朋友，
0: 但是没有想她，对不对？我先跟你讲啊，
1: 应该是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没有，
2: 没有很想，
1: 没有很想。没有很想哦，还是有
3: 是超级想，
0: 超级想，
3: 没有很想是超级想。哎，
0: 有一句啊，一些歌词一句，什么有房无修的是什么情形啊？无阿多夹断的意思嘛？那有房无修的是什么情形
2: 啊？就是放出去就收不回来啦。
0: 啊，就落落落下来嘛。
1: 就是下辈子啊，
2: 就是
1: 就等下
0: 夹鸡下，
1: 等下夹黑鸡下，
0: 对吧？
3: 里面有玩呐。
1: 哎，老姐哦。不接了，
0: 不不接了，
1: 不接。
0: 好了，哎，开玩笑，你别生气了
2: 哈。不会不会不会，
0: 不会揭发你的隐私啊哈。
2: 不会，
0: 还好了，反正你老婆也知道那一个啊，对不对？
2: 知道知道。
0: 对啊，那就好了嘛。
2: 对对，
1: 真的知道，
0: 因为一起胜利者啊，对不？
1: 哎呀，
2: 对对
0: 对啊，你干嘛去？

0: 公营嘛，
1: 对
0: 啊，你遐算啥？
1: 你做嘛饼？
0: 对啊，人讲哦，饼到最后才是赢家嘛，是不是？
1: 坚持到最后嘛，对吧？啊，伊是提啥让你吃呢？你怎啊？你怎啊？抓伊？
0: 那种屌的吼，
1: 哎呀，
0: 胡啊是讲
1: 胡啊，老胡啊是啊，
2: 没有真爱，
1: 真爱了，
0: 真爱，
1: 真爱。不，经得起考验呐。
0: 对啦，
1: 反正过一个月呐，啊三个月后呐，过来要未离婚，就表示真正真爱。
3: 然后，可以结婚，应该是结婚，应该一二十年了。
1: 一二十年了哈。
2: 有。
1: 哦，安利放心啦，超过七年啊，七年之痒已经过。
0: 拢未上啊，拢未上啊，
1: 上三遍啦。
0: 上三。
1: 二十几年。
3: 嘿，感情已经固定啊，
1: 固定，
3: 很坚定，坚若磐石安尼。
2: 哦，
1: 对了，
2: 所以说不能离。
1: 对了，你要是离了，你可能就命根就断了，
2: 罗汉
0: 啊，断了，
1: 没有办法了。
0: 天哪，最近那就恐怖的，穷本兽的，穷本兽啦，我这边在起跌起跌啊，惊死啦。
1: 哦，嘎巴哦，
0: 我完了，
1: 哦，卖很贡了，
0: 这个这恩钱的
3: 嘎巴，
1: 恩钱骂包，
0: 这骂包冷肉叉烧包哟。
1: 来，要先两对句啊，请贵回一下嘛。
3: 上台，
0: 来欢迎。
1: 广告我拢唔敢登记啊。
0: 对啊，伯乐哥今麦登记拢夹大案呢，伯乐哥。
1: 我只困拢唔敢合上眼睛呢。
0: 哎，
1: 我半啦无困，我拢唔敢露面呢。来欢迎两队，来
3: 这边，
0: 这边白队。
1: 哦，欢迎欢迎，
0: 红队那边，白队这边。
1: 来，哎，大概进度哈。啊，旭武老师马上起来啊！哎呀哎呀，哦，来探班你看，哎呀你看。啊，那我咧存咧每月拢无来着哈，哎，无意思嘛，
0: 对
1: 啊，哎呀哎呀，你徛咧唔着边哦，
0: 红队迄边，
1: 哎呀，你到底是
0: 新来哦，
1: 哎呀哎呀，到底，好来好，哎，真正呢，哎呦，
3: 哎呦，
1: 红队636票，
0: 哎，真的差一点呢，差一个一而已嘞，
1: 对啊，
0: 真是差，
1: 白队
0: 白队736票，
1: 哎呦，
0: 哎呀，
1: 白队是这边嘛哈，
0: 是
1: 哦。恁就是差哩，一直卡一直卡，一个人卡三四遍嘛，一票尔，把拢卡袂起，咱两家迄个都爱断掉啦，哎啦，哎，即摆好歹。
3: 对啦，我先提过好因翕相。
1: 他们团体比较多。
4: 哦，他们团。
1: 啊，你越南的人更多。
4: 我们没有，
5: 他忘记扣他越南的姐妹。
1: 对啊，你越南人很多呢。
4: 他们有的看不懂啊。
1: 看不懂，一二三四五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
0: 都打来这边了啦。
1: 对啊，打错边了。
0: 打错边了。
5: 刚刚一个客人打来说，他两边都乱打了。
0: 两边乱打，乱枪打鸟啦。
1: 像乱打没关系，不要左闯就好。来来来，恭喜恭喜！哇，旭武老师这闯这班啊，哎呀，不是高手啦，高闹人啦，哎呀，
0: 讲就厉害。
3: 高手啦，
1: 安内在嘛哈。不你爱讲安慰因呐，
3: 那两边拢最搞笑的
1: 啊！对啊，啊，两个拢最搞笑，喜欢气氛也唔对啦，
0: 哎呐，记到
3: 对啦，
1: 对啦，咱家己自修啦，
0: 哎，自修，我自
1: 修，有帮无修啦哈，
0: 有帮无修，
1: 无夹断，哎，夹断，哎，哎，夹断哦，啊，无啊，无啊。吃到迄个什么？
0: 金金针菇，
1: 金针菇吃不断。
0: 我算啥？你要吃讲啥？
3: 明天见
1: 啊！
0: 哎，有画面好啦，安尼到这算。
1: 感谢你啦哈，继续感恩支持。啊，那是讲哦，等下哦，恁听我看重播，暗时啊八点到十二点看家己哈，看阮这三个外好笑，恁是好好听
0: 啊。看了知啊，
1: 阮是好笑啦，好不？阮是，我们是牺牲家己，无这无无人看，对吧？
0: 无人笑。
1: 哎呀，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嘛，对吧？哈。反正大家哈，每礼拜六十二点到四点，大家做回来起笑，安尼好唔
0: 好？
1: 来，今天的表演非常的精彩，感谢所有表演的各两边的老师以及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红白交流战，
0: 等你来挑战。
1: 配合者，配合者，配合者，来，红白交流战，
0: 等你。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给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0: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很简单，
2: 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0: 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3: 那出去我拢哎呦，脚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安尼紧强要办案来足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哎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今仔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在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摆啊，因开始咧卖金软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吼、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尾啊变迄落
4: 一条的，
3: 几条的安尼，
4: 还食到即卖安尼跍落爬起来。
3: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20个，
4: 苦路爬起来啦。
3: 嘿，安尼做20个，
4: 主要就是袂跳掉啦吼。
3: 嘿，啊有法度徛点外钟，
4: 拢袂跳。
3: 你讲妈妈，你要不要做？走个地方拢唔免。
4: 免哦，安尼有赞。
5: 我甲你买这大桌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尔，真爱行。
6: 今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今麦食了好足济啊吼。
5: 哎，爱行。
7: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8: 大组的一组
7: 吼。对。
8: 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7: 哈。超有感的。
8: 怎么样有感觉？
7: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8: 一半以上，
7: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8: 真的
7: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5: 因为我本来哭袂落，哈啦乌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哭的。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去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
8: 啊，
5: 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9: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碗，我这届吼已经9个月了。
10: 9个月，
9: 嘿，还是很好的，
10: 所以
9: 不会痛的，以前会痛，
10: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
9: 嘿嘿嘿，
10: 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9: 不会痛的感觉。
10: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在食咱这组的对啦。
9: 嘿嘿，啊，我这届2组，
10: 啊，这届。

0: 小仙女。
1: 哎，陈安，我要跟您分享一下。
0: 你怎么跟咱分享？
1: 我这桌已经吼吃五六年啊。
0: 五六年。
1: 哎，迄阵我一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未惊咯，啊也未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地，我怎啊买转来吃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0: 这五六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1: 没有没有。
0: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1: 都没有。跟人去游览铁佗拢冇法度。
0: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价值啦？
1: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0: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2: 啊。哦，我食啊足好个呀。
3: 安那好。
2: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3: 哎，阿姐嘛咧。
2: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3: 安那哦。
2: 对呀、啊、对呀、
3: 啊。这么厉害。
2: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3: 哦，谢谢美儿姐啊。
4: 我得软骨钙化。
3: 软骨钙化姐嘛有食啦，有足好个。
4: 哦，得足好，我拢会自己头啊。
5: 嗯，我吼，你先去苦嘞吼。拢唔，安怎尿拢尿袂出来啦？脚拢尿袂出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啊啦！
2: 我食够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
3: 啊！
2: 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啦。
3: 拢徛会直啦吼。
2: 嘿，食啊真好。
3: 食啦，
4: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
3: 嘿。
4: 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3: 足好势对哇！
4: 你几岁？我四斤七头路啊。
3: 你几岁啊？
4: 我八十一。
3: 八十一岁啊！食咱金针骨，食啊即马足好势对哇！
4: 足好，足。
6: 一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的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你这食无效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的啊，我讲的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的每一句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哦你食无效，毋是哦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哦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多三十条嘛，三十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着这镜头，你若讲啊都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一天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來，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來吼，五十斤举袂起來。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了我咧讲过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到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十几工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两三工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让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来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八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椎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有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不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都无够。 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

0: 过一句讲古的话吼，叫什么？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给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叫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给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给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和无爽快，修复到你软骨，恢复到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到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在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给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疏松，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家己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马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支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松，给你补充，吼，你的这个叫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来给你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元素。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全世界着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甲改做即个，做一条一条即个，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佮比以前佫较省钱，啊，而且佫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的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内底成分佫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蹲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若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啦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过用用用，会行会走，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3000，好不好？两盒优待你3000块，安尼多食2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另外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3000块，一盒存1500块，一天存50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2个月，三个月，这盒算我送你的，3个月优待你3000块就好，总共90条啦。3000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等下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4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2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8盒5000，0800-00919，加话卖讲5分钟的时间，让你打电话哈，30个尔哈，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打电话先赢哈，咱小妹姐你好。 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得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得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要大组小组的。
3: 我
0: 要大组，好大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哎，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三千，阁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五十六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这我阿姐啦，这我表姐啊，黄大姐你好，
4: 哎，小组给我寄一
0: 组，好，啊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两条啊哈，哦，早吃哈，来五十八转来哈，这我亲表姐哈，
3: 哎，
0: 好，好，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5: 哎，我要
0: 订
5: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 00 99 9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6: 谢
0: 谢
6: 你，
0: 谢谢。喂，嘿，我嘉莹你好。
6: 软骨素哦。
0: 哎，软骨素对。
6: 加一个啦。
0: 哎，来等我一下，带三串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工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7: 喂，
0: 你拄啊唔是有卡？
7: 有啊，我即马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一个月750块，1天25块，1天25块。啊，你若买大组，1天免25块，1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若算25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8: 哎，阿
0: 英哦。哎，是嘞。
8: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是有捌食过无？
8: 我食几啊组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8: 啊，
0: 袂歹
8: 啊，
0: 袂歹吼，
8: 本来手
0: 也袂
8: 悬，
0: 你摆也会
8: 悬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毋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嘛，电话加好啊。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购的就对啦吼，你若凊彩甲问，伊就甲你讲安那食安那好。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9: 哎，
0: 嘉莹啦，
9: 嘉
0: 莹
9: 哦，
0: 对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9: 我讲我是我大组，
0: 好，等我大组，等我姐来，我甲美珠姐换大组，我大组是工作会好，啊，这拢新做个啊，拢新的哈，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结婚啊？你要？
9: 哎，
0: 要来两骨手吼。
9: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食好斗相补。今仔无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小组的，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相补哈。
1: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谢谢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吃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支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吃无好的啦，大家吃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关公啊，你好关公啊。要大组小组的，
3: 我
0: 要大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还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三千，阁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
0: 组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
3: 小
0: 组一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5: 我要
0: 订一桌。好，等我一下，要大桌小桌，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空八空空

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烧，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0: 感谢大家，蛮哎，咱今日无叫着名呢，哦，拢伊认真咧唱歌，嗯，我认真咧看，我认真咧看陈奕迅，过成樱桃小丸子，
1: 你可爱啊！
0: 哎呀，尤其是伊对那个，我嘛袂晓讲，我反正有一幕超像的。
1: 不过你搞讲的那一幕，我
0: 你不
1: 觉得？没有觉得哎。
0: 可是我就觉得那一幕超像哦。哎呀，我就觉得，哎呀，就不知道，因为我比较不认识他，因为他是算你们中部的嘛。
1: 对啊，对啊，对啊，中部的啊。
0: 他算你们中部的，所以我比较不认识他。啊，对呀，你在南部啊，我就熟悉较济。哦。那
1: 去南部了，找你就对了。
0: 我有南部的那个老师，我比较认识。嗯。哎呀，之前某个主持人呢。嗯。某台的某个主持人叫我帮他介绍那个简玉敏，介绍给人家，也跟人家约好，还不跟他去，讨厌。嗯，对，因为没有你，
1: 你安尼讲办公安尼个无信用。
0: 对对啊，而且你是你叫我介绍，又不是我，我又没赚钱，神经病啊！我这
1: 不过你信用怕怕也安尼都。
0: 对啊，可那个老师是不会觉得我怎样了，只是我是觉得。我很丢脸。
1: 那你是转介绍的，又不是那个，
0: 还叫我带他去，因为那个书，因为那个他，那个就是这个老师就是很厉害嘛，因为干杨哲、郭婷颖、
1: 朱海军，
0: 尤其记得朱海军，那唱歌咧看了会打得晒，我还唱了高好，以后录唱片还没那么好听哦。你听伊唱现场
1: 的，很场的啦，
0: 现场的，真诶，会吓死人呢。
1: 所以要其实要看一个歌手会唱歌未唱歌，是唱现场上准。
0: 无啦，啊，毋过唱片还是唱片啦。
1: 当然是唱片是唱片啊，
0: 因为
1: 他只是
0: 唱片可能就我就不知道，可能是我嘛唔知样，反正我就觉得他唱现场就都会惊死人。嗯，那你如果说唱片，我就觉得还好。
1: 对啦。
0: 哎呀，
1: 现场有办法去做那个什么穿透力啊？
0: 哦，嘿啊，哎呀，啊你啊因为都
1: 唱片弄会修啊。
0: 唱片有时候都会因为那个模式啊，是什么会，它会它一直会修修
1: 一直修掉了。
0: 嗯，啊对，啊无彩伊唱啊好，啊伊真正唱啊足好诶。哎，有人甲我讲，啊因为你甲伊熟悉，所以你感觉伊较唱啊好啊。我讲无，我还蛮讨厌哦这个人。
1: 哎，你也想老师辈啊？无啦，
0: 我们现在
1: 只输啦。
0: 我的人是，黑黑还黑，黑还黑，黑
1: 还黑，贼还贼，格还格。
0: 嗯，对不对？啊，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是因为我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不喜欢这个人。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唱歌，我尽量
1: 嘛。功力真正是。
0: 哎，唱歌真正是看了鬼打的赛。
1: 对啦，只输鬼只输啦。
0: 尤其是现场的哦，因为现场后天要靠边站。对啊，所以就是，啊，可有人讲，啊，你有熟悉伊，所以你感觉唱好。我哪有可能因为有熟悉，我感觉唱得较好。啊，你我师兄我嘛熟到靠腰，我哪有讲？我师兄是做好唱无唔对，啊，问题那个你要说要极好的那种，就还是朱海军比较 OK。
1: 哦，对啦。啊，无你怎啊现？
0: 除了江辉以外。
1: 哎，迄名币，
0: 对，岗位卖讲啦，岗位卖讲。
1: 迄名币，
0: 我还是觉得台语歌要唱，要唱呀。朱海军呢，屈指可数。
1: 啊，我有屈指你来听。
0: 你卖币啊！屈指可数。
1: 啊，你讲一在线的啦，屈指可数啦。
0: 屈指可数。
1: 啊，无在外线的吼，人咧讲高手在民间。
0: 加纯这种声较适合录唱片，你的声音
1: 哦，对，
0: 比较适合录，就是录唱片那个路线的，你录出来可能会更好听，就是会加分呢。啊，朱海军是那个唱现场是超加分的。
1: 哎，我无一定哦。
0: 无啦，因为那个你
1: 我看歌型啊。
0: 你的声安尼尔。你的声也不足大白啊！你唱外场的，你声倒啊啦！ 大场的就爱像阮这种大炮型的，你咧，
1: 有影啦，你
0: 咧是迄个小小炮，
1: 我是
0: 小小猫，
1: 我是小鸟，你是大雕。
0: 原来有些人就是真的适合出录唱片，哦，然后录唱片录出来就会超好听的。
1: 所以为什么我唱 demo， 唱 demo 的 demo 老师都说，哎，你唱的都有卖出去，哎。
0: 当然啦，就像我之前，我本来你讲我一届改唱十五条，嗯，我是怎么唱的，知道吗？老师唱一句，我唱一句，
1: 一句啊，哎呀，
0: 重点是我们也是在录音室啊，哎呀，但是我们会把那个该唱的东西都唱出来，嗯，哎，那所以，哎，十五首卖了快十首，哎，超厉害的，
1: 我第一次，
0: 而且都是卖给那个。超大间的豪记啊，是迄落。
1: 没啊，只是讲我唱的有卖出去，啊，不过在线我听无几条。
0: 啊，因为您就像我卖出去也我嘛听无几条啊。
1: 应该是。
0: 都是出来的时候，哎，我说这首好熟悉哦，像《酒海》无？嘿。《酒海》就是我唱的啊。啊，哥，我已经甲捌讲过啊，就是我上次说我在唱舞厅嘛，驻唱嘛。结果那个 DJ 又告诉我，哦，有一首歌很好听，你去学来唱。嗯，啊，把它放给我听，我就讲啊，这条歌老歌啊，老歌，这个咋个样唱？你帮忙，嗯，因为我唔知道那条歌是。
1: 你唱 demo。
0: 我唱 demo， 因为唱太多，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这条歌咋个样唱啊？嗯，这个那一帖子一共一条的酒海，那时候他会出这个酒海，就是因为小五已经离开豪记了，帮他出最后一张。
1: 哦，好好。
0: 以前录的没有发的。
1: 哦，对对对。
0: 哦，对。
1: 没啦，啊，有可能是我唱的 demo， 伊拢是伫主打前五首。啊，所以我拢就听到，就听到。
0: 没有当主打啦。
1: 嗯，你若有主打的，看我抖啊，
0: 因为你那个老师可能
1: 歌路较 local。
0: 不是，你那个老师可能是不是那个算主流？
1: 嗯，不算主流。
0: 不算主流，像我这个老师也不算主流。
1: 所以就不
0: 是他写的歌都拍，欸，他是外省人，
1: 啊，是
0: 喔，他是外省人写台语歌，而且他那个，对啊，以前我姓他外省人，他写台语歌，啊，他的歌都超级难唱的，嗯，尤其被我唱出来就更难唱了。
1: 无啊，我迄老师是真正已经要等候我，我讲哦，老师真正啊，我就无用的我。因为一届伊拢爱互我，
0: 姓的哦，
1: 嘿，伊拢爱等我等足久，我讲老师，我真正互你等到足歹势，所以唔是我无爱唱，我真正足无用的。哦，真的是，我有时候都变成我要半夜才有办法去练他的歌，去录他的歌，
0: 哎。没有啦，你就直接跟那个老师说，你直接帮我介绍唱片公司，我就直接那个整张专辑都唱你的歌，
1: 都唱你的。
0: 对啊，那就好了啊。
1: 哎，你哪巧？
0: 今天拱肚肚啊，拱妹妹啊，拱肚肚啊，拱。没有啦，其实他之前有要给他介绍，只是他不要啦。
1: 有啦，他一老师有要搞我介绍，我讲，啊，不过我感觉我嘞无名气，我感觉我爱真正爱出来磨一下吼，较袂讲啊，你出去啊，你想哦，我不喜欢这样啊，我感觉讲。多给自己一些精力啦，不会当作是老师。有要介绍我去唱片公司，有啦。
0: 无啦，你还讲迄落，你还要介绍迄间卖啦？你介绍好几啦，啊无你还你介绍迄间我都无爱。
1: 伊间
0: 都无咧广告，啊介绍要创啥？
1: 伊白。真的，迄间干那足少。哎，不是。
0: 那一间
1: 好像比较少用老师的歌哎。
0: 真的有啦。
1: 比较少，很少，很少，很少看到呢。对啊，所以就
0: 因为这个老师，我记得的是，我记得他的歌是那个陈伟强在买，就是那个吉瓦唱片，就是我们公司。嗯，之前好像有在用他的歌。
1: 是
0: 啊，
1: 哦，
0: 好像是啊。
1: 在。
0: 我也忘，其实我说实在真的忘记了。嗯，
1: 没啦，没啦，老师阿哥对我就好诶啦。
0: 没啦，伊个老师啊，老师啊，你得伊个甲介绍伊好记。哦，哎，其他的不考虑啊，哎，了解不？
1: 你哪呢？我嘛够停云一间嘞。
0: 停云对一间啊。
1: 新创创意时代啊。
0: 创意时代他们是经纪公司的，还是得搞？
1: 对了，我知道他们是经纪公司，那他们也是都要靠他们自己啊。
0: 没有啊，他们是经纪公司，所以 你去那那一间没有用啊，因为他们
1: 也是，
0: 他们是本来就已经有知名度了的，许光义
1: 对啦，
0: 蝶逼明日之星嘛，有知名度了啊，嗯、
1: 对
0: 啊，所以他们 他才签他们的啊，嗯，哎呀、啊，啊，所以你
1: 没马苏言呐，
0: 哎呐，黑的老师好厉害啊，
1: 红林老师，红林老师，你思安姐穿看着。
0: 因为我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台一场片啊，啊，说唔知较好谈，大家嘛知较好谈，你代表较大牌，嘛知较好谈，你了解无？气死我！干嘛要这？没有啦，因为台说实在台语唱片现在真的很难做。嗯，你做
1: 市场真正歹做啦。
0: 对啊，你像现在只要你大概有，
1: 你老多一台机啊，能放 CD 的啦。
0: 对啊，啊，所以你唱片做了，只是供那个点阅率而已。
1: 对，也是大家在拼点阅率啊。点阅率，你实际唱片买的人足少的。
0: 点阅率有钱收呢？
1: 有啊，有。
0: 有钱收呢？
1: 有。
0: 但是好像要，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看豪记那个都几百万的，
1: 你那破百万的，那收入就较
0: 会
1: 使啦。
0: 啊，你也总讲迄个，
1: 你啊存咱这几千几万的那个比赛呢？
0: 没有，那个，你是？
1: 我是欠，我看行看无，无我家己的嘛有破万的啊，嘛有破好几万、几万、四万的也有啊，我们拿不到啊。
0: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破我破多到几万的时候，有人敲电话我讲啊，讲你那个要下架哦。
1: 哎，对，奇怪呢。
0: 不然，不然，因为那个是对我很好的人，他跟我讲说你要下架，不然那个版权会来找你哦。
1: 啊，我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有那个破万的破好，就是没有破到好像是五万的，然后我就被检举，然后我就被那个说什么版权，然后我要求我下架，然后一次检举我三个，我直接停账号。
0: 啊，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
0: 啊，所以
1: 一进熊一个哎。有三个扣打会当互你，就是举他会举报三个影片，嗯，但是他在期限内，你两个的时候你可以去删掉，你这两个可能半年之后就会没有，就会归零。啊，伊无爱互我有机会通删掉，伊直接搞举报到满三个直接停账号，夭寿滚，我全部影片拢无去。
0: 对啊，没有，那时候我讲起来，那时候也不是我。po 上去的，我不会。哦，美珠阿姨 po 哎。
1: 然后我想说，
0: 我不要 po。
1: 啊，我们帮你们传唱呢。啊，我帮您传唱啊，结果哎，你说安尼搞阮检举，搞阮
0: 收掉，
1: 我感觉安尼你的歌就是不用唱嘛。
0: 对，不用唱啊，就表示即摆，你会看即摆歌传唱率都很低。
1: 对啊，有啥物人不爱甲你唱？啊，唱的啊，传上去大家分享，你愈分享愈多呐。就算有也无听过，哎，因为这个人唱，哦，知影这首歌啦，搁去听原唱，你是咪都订阅率？哦，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安尼搞收起来好，安尼人家我不爱唱，我唔爱传。啊，你这条歌呢，有也来看冷门呢，你根本传不出去啊。
0: 对呀，
1: 啊，所以啊，
0: 就无法度啦。哎，那个是恭喜在，那也没办法的事情，他们现在。我是觉得这种传唱跟版权的问题，我就觉得
1: 很复杂，
0: 很难。哎，我就因为之前我知道了，还有那个抓版权怎么抓，你知道吗？他们假装是那些街头艺人的那个观众
1: 啊，去遐看，
0: 啊，故意给点某一首歌
1: 给唱，
0: 啊，怪给录音起来，
1: 花
0: 你的钱，
1: 垃圾鬼！
0: 我这个。
1: 无为虾米嫌讲敢唱歌，阮都要立
0: 版权费。对啦，我
1: 敢唱歌，我嘛要立版权费呢，无讲要甲我告呢。
0: 嗯，
1: 系啊，讲伊就是安尼啊，因为阮有个教室是伫路边，
0: 嗯，
1: 啊，着有个窗户，啊是讲想办法带你录着你伫内底，啊咧用迄落嘿机啊落去唱歌的画面，啊着用这样着要甲你提告这样。
0: 没有了，我就觉得
1: 你用话等于你甲阮威胁讲哦，来，你一定爱甲阮租，嘿，你等于你逐个月吼，你一年一定爱立钱，啊无吼，你免交安尼啊。
0: 对啦。
1: 我就说，我们教唱歌也是会教到你们唱片公司的歌，还是说你们的版权歌曲啊？教给学生唱啊，学生是不是就会学啊，就会传唱出去？啊，连这样。讲较白，你无请阮教，就好了了，啥物？你再搁甲阮掠，搁甲阮罚钱呢？哎呦，真的是，啊，无多啊，咱为着要赚这个钱的，咱嘛是爱甲因妥协啊，只是说咱的成本就会变高了，
0: 对啊，
1: 变得赚较少啊。
0: 嗯，
1: 啊，袂啦，还好， 还好我的学生都有帮忙，我们就是一起分摊这个钱，所以

0: 们班上都会有另外一个版权费用，就是折杨玉玲。哦，哎，真正打工话，老妹，我大概时间到了，来，就给我来讲，哎，老师哦，要过去收钱呢。
1: 可是一个月才几首歌而已，他可以收多少？
0: 我这个不在这里不能讲啦。
1: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可以收多少钱呢、啊？那个你一个月怎么交也只有
0: 他不管你几首啊，
1: 一礼拜嘛一条。
0: 他不管你几首啊，我就是一个月就是收你多少钱，我一年多我就是要收你偌济钱啊，你就是爱拿啊，无拿你就是免加呢。我就是家己兼职，家己发钱安尼。
1: 哎，你得教小班制的啊，伫恁兜教。
0: 啊，反正现在就还好，就是
1: 同学们小班子比较好赚呢、啊。
0: 还好同学们有帮忙啦，啊，不然熬发多，家家的我讲家，我家家的都让我领导啊，就是家要创啥话，真正啊。
1: 啊，本就是啦，哎呀，哎呀，哎，好啦好啦，欢迎收看嘞，青春啪哩啪哩，
0: 我是小秋雨。
1: 好，我今仔家顺便来跟你大家讲一寡
0: 趣味的代志，
1: 趣味的代志啊，哈。
0: 啊，我鹿港最大的盛事就是划龙舟。哦，真的呢，我礼拜
1: 在哪里滑、啊？
0: 在鹿港啊，问题
1: 一个迄个。我是说哪一条河滑？
0: 我遐就是一个蓝色大桥，就是福兴跨鹿港的迄个桥，诶，迄条溪。
1: 是的，迄条溪叫什么名？你也唔知
0: 道？福禄溪啦，
1: 丢搞啊！不想要给你塞路。
0: 熊熊哥呀，忘记伫福禄寺啦。
1: 福禄寿喜的福禄寺哦。
0: 系福啊，福兴啊，福气的福啊。嗯、啊。啊，鹿的鹿港的鹿啊。
1: 哦，福禄寺，
0: 福禄寺，
1: 我得福禄寿喜的福禄咧。
0: 我礼拜五，今天有经过遐，就是我们经过我们福禄寺的那个蓝色大桥。嗯。哎，真正太甜咧，嘿，人啦、啊，真正有够济啊。旁边摊贩好多、喔，好热闹
1: 哦！你看现在的人多无聊。
0: 哎呀，真的哎，大家都去看那个啊，都去看划龙舟啊。嗯。而且今年是突破了，
1: 两千多。
0: 没有啦，最多历史破了历史记录173队。嗯。对，总共有173队，底下这个是最特别，就是各个队的队名。哦，你今天看到那队名，
1: 今天是。
0: 那个队名真的是今年哦，因为伊讲听讲是去年哦，已经有很多出奇招了，然后今年整个是大家就是开始创意啊，
1: 神经病的，那个173都全部要塞落。
0: 啊？本来一起，我是要讲参赛的队伍啦。
1: 对啦，我讲这个173呐，173队啊，都全部要塞落。你看也都也的队名叫啥位？
0: 无啦，那是我的备注尔啦。下骹的开始就是拢队名，
1: 这不是队名吗？173这个不是吗？
0: 其中一个。
1: 对啊，我就说这个就很欠扁啊。
0: 怎么念？
1: 彩华，彩华，王彩华，丢搞你家为了王彩华不够昂的对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北屯打鼓只用头。
1: 头开拱顶。
0: 阿哥，北屯划船不用桨，不用那个划桨的桨。阿哥，北屯夺旗用嘴咬，我够厉害呢！
1: 头壳歹去啊！
0: 然后三代一周，大步哦，今天为什么要用安尼啊？大步向前戏，为什么要用向前戏？
1: 啊，伊更是迄落啦，学生啦。
0: 哎呀，那个应该是戏名啦。
1: 哎呀，电影咧戏种
0: 啊。哎，电影咧戏啊。哦，阿哥有大学生翘课来划船，啊，够一个哦，不要问，伊的队名叫不要问，
1: 我带个塞
0: 入。哦，那个龙中牙就会比较普遍哈。啊，哥咪，中兴大学龙华富贵，龙就是哎龙，华是划船的划，龙华富贵，五湖乱划。来，最好笑的是文山水上漂。这个文山水上漂有个故事，有个影片。来，在本队这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一队？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文山水上漂。然后来，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结果是他就偏移了，超过六秒之后，你就看那头啊呢，一直走过，一直走过，
1: 弄到别人，
0: 然后结果很多网友说。哦，难怪他会叫水上漂，因为才刚漂出去，然后就回到终点一的漂。因为咱正常是咪一、二、三、四，是咪全部是很一致。结果伊是安尼，所有队友各滑各的。结果你看，才六秒而已，七啊就开始歪了，八、九、十，伊到十的时候已经毁安尼了。那个船已经
1: 很了，这样他比较快到终点呢、啊。
0: 然后他真的是最快回到终点、欸。人是嘞，呼呼呼，一起一起，结果伊是安尼。
1: 人家坐一连个灯啊，伊免啊，
0: 伊免伊直接安尼啊，伊直接安尼的哦。伊讲哦，史上最快回到终点就回到终点的，就是咱的文山水上漂哦。这队真正有够好耍的，真的很符合他的。
1: 有上台中四修打张队。
0: 打蟑对蟑螂的蟑，哦，好好树花生，
1: 龙哦，个个龙舟少女队呢，
0: 哎，啊，够姐酱不跟你好，
1: 什么酱不跟你好？
0: 这样就不跟你好，就酱不跟你好，他们就取谐音呐、
1: 啊。啊，大龙，就是去那边也是算在那边玩呐、
0: 啊。阿哥，你看下面迄、那个，
1: 老五老。老吾老，越老华越好。
0: 啊，后面那个，
1: 老婆说的都对。
0: 我来这个赞，老婆说的都对。
1: 我姐夫讲啥，你知无？嗯。我家吼大行代志拢我咧处理。
0: 哎。嗯。细行代志拢阿姊处理。
1: 啊，不过我家无大行代志。还有厉害不？
0: 赞，没败。
1: 嗯，那他也没有失了，他难就是
0: 尊严。对啊，当然啦，当然啦。哦，啊，个滑蛋瘦肉粥，个滑蛋肥肉粥。
1: 哦，啊，那这个滑蛋肥肉粥应该是阮那头岛林煮的吧？
0: 哎，下面还有，他下面还有哦，朋友，耳机里没声，朋友一生一起粥。哦，哎，这个最强。勇健没在用奖的，
1: 勇健无咧用奖的，
0: 勇健，勇健啦吼，勇健没有在用奖的，无咧用迄个奖在划的，没有用奖的，
1: 就用手
0: 划。哎，弄错些，我的谐音真正是，啊，够一个啊，对对对对对，
1: 不是挂的贵啊，
0: 这次有什么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啊，哎。另外一个是对对对对对，你讲的都对，然后 go 对对对对对，嘿主播的讲吼，阿丹嗨了，如果刚好这三队同时进到决赛，阿丹嗨了，啊对对对对对，已经被对对对追过去了，啊那个对对对对对，已经在后面追的嘿很努力，啊到底是对对对还是啊对对对对对会赢呢？
1: 好要。
0: 你可以模拟说，如果他们三队同时进决赛的话、那个主播可能会
1: 啼笑，
0: 嘿，啼笑。还有，超过我是你不对，
1: 超过我是你不对，我带了个塞瑞。
0: 阿哥啥？一起滑就对，
1: 一起滑就对。
0: 我阿爷搞笑，对对对对对，我。阿哥痴心绝对，赞。
1: 这个痴心绝对太太贵，
0: 太爽了，
1: 太爽了，啊，够啥？
0: 啊，够一个是弄到隔壁船，
1: 弄雷啦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
1: 弄雷啦，
0: 弄啊，一个是弄雷，啊，一个是弄到隔壁船，
1: 都爱短，弄短短隔壁船，什么叫弄短短啊？
0: 我无弄短短。一个接龙尾啦，
1: 啊，个接龙潭龙溪，啊，个接龙中鹤，龙五类什么意思？
0: 龙五类，就是五类不是那个钱吗？龙中鹤，哦，那个
1: 龙五堂啊，类的对啊，
0: 哎呐，啊，个我们龙塔， 那个都是龙的那个字。

0: 个龙啦、
1: 啊，三个龙，
0: 十八兄弟，乖哥，
1: 啊，够一个，弄到无负责，我觉得他们这真的是创意耶，好好玩哦、喔欸，就看到他们的那个对名真的是有。
0: 本来你看的，你看了一些对比，你有知道他们不是前三名的。来，给他唱歌哦，来，唱歌。拖下个吹嘞。来，我看人走了没？班长你想呢？啊，走了，无半个了，可怜了。
2: 哎呀，
0: 哎呀，文子姐，
2: 文子姐，
0: 班长，孝亲姐夫，班长，阿哥哥。昆凌啊，一真啊，方兰姐、美惠姐、新春，还有我们瑞林二一江姐、慧珍姐夫、美姐、美秀姐，林妈。

准然后来哦，刚刚呢有玉华姐、美惠姐、凤乖姐，刚刚呢蔡小姐、富美姐、秀芳啊，刚才香姐哦，这一大哥，钟云姐、天才大哥，婚礼有看得懂。

燕珍姐，干那玉秀姐、美惠姐、文字姐、昆凌啊、美秀姐、慧珍啊、爹啊、香姐啊、小周嘞，干那燕红的老公，美惠姐。

0: 玉士姐、芳兰姐、中元姐、林妈妈、祥平哥、昆凌哥、国华大哥、吴芳妈妈、富美妈妈啊等等啊，欢迎你的耶！
1: 谢谢大家。
0: 来哦，香姐，香姐，啊，陈娇啊，不，谢谢。陈景妈妈、凤乖妈妈、坤怀同学、学金姐、芳兰姐、蚊子姐、玉梅姐、秀琴姐、玉花妈妈，来，香姐收到掌声哦，小。

我们的玉明大哥、玉秀姐、国华大哥、美秀姐、学金姐、学姐的老公，还有我们的孔祥品啊，还有我们的凤乖姐、正阳大哥。

0: 姐哦，啊，刚刚的燕学姐哦，还有我们的菊，菊珍哦，少雅，我不点的群里都要共扛啊。来，咱的美惠姐、燕明大哥，他们讲，来哟、哦。
1: 我先恭维，谢谢大家来。今天的那个艾莉有事来猜歌，来听前奏。哎呦喂啊，你是听书哦？
0: 来哦，你能听？
1: 我们
0: 今仔来，今仔艾莉有没有歌？
1: 有歌。
0: 哦啊，我你听啊，较简单，较靠右。
1: 啊，就是比较好猜呗。
0: 来，老师，音乐请下。那动作得慢歌哦。

0: 我的龟。
1: 嘿，
0: 停。
1: 这样也能玩。嗯，哎，是
0: 艳红的老公，你可能在打破坏款。艳红的老公你好，
2: 老公你好。
0: 不要谈
2: 了，不要赢啊！
0: 好了好了，
2: 叫老公个不呀？
0: 别怕破坏了，来昆凌啊，
2: 昆凌哥，
3: 哎，昆凌哥，大尊，
2: 你好，
3: 就好，
0: 无啦，这点咪就好啊，就好是，就好你平平安安、舒舒
2: 康康、顺顺利利。哎，无讲，
0: 这点我唱的这点咪就好吗？
2: 对，哎，无讲，迄关注车无讲人啊，关注唱无讲。
0: 这条是足好吗？哦，好啦，算你答对了。
2: 哎，两个人个都有唱出来嘞。答对了，你要点歌吗？
3: 我点那个大牛爱小马。
2: 大牛爱小马。
0: 下个礼拜天呢、啊？
3: 明天好了。
0: 明天呢、哦？你明天不用上班，为什么？
3: 我明天休假啊。
0: 哦，好，那明天第一首哈。
3: 好，
0: 祝明
2: 天拜拜。
4: 老子请假工。
1: 哦，太无聊了，太无聊了。
0: Ready,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我要听什么歌？我要听嘉顺的《离开你》。
0: 好，明天唱啊，拜拜。
2: 谢谢丽君姐。
1: 阿伯，
5: 礼拜二啦，拍水。
2: 哦，礼拜二。
0: 礼拜一。
2: 礼拜二阿伯哈。
0: 哦，礼拜一有开盘了，拜拜。拜拜。
2: 拜拜。
0: 不要紧啦，您志成哥来听得啊，你无听啦，不要紧。好啦，哎呦，来，请下歌。啊，冰这条啊！他当我们看了心肝差一刀吗？啊，那冰这条。
1: 我们这天才无多。
0: 这条歌是阮朋友的阿表姐唱。
1: 这表姐哦。
0: 啊？
1: 她是表姐啊。
0: 我朋友的表姐啦，
1: 对哦。哦，
0: 他们朋友唱我嘛足好听呢。啊，他唱他唱唱我足好听。
1: 哪里？
0: 停啊！哎呦，方兰姐怎样呢？不简单呢。
2: 方兰姐，
6: 喂，盖中。
0: 啊。
2: 给真
0: 啊，答对了啊！你要听什么歌？
6: 听什么歌？我想想煞袂记呢。
0: 我给你搞好来。
6: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老新歌早就倒卖啊啦，头我都讲出来啊。
1: 你真无聊，哎呀，甲我讲出来。
0: 我想讲，我看了新歌早就倒来，那边给真。这样照干要唱哦，打拢困你啊！
1: 没有啦，不会啦，夸张嘞！
0: 蹦恰恰蹦，
1: 对嘛？这安尼啊，鸟哪有偌长啊？
0: 停！来呀！来呀、哦！一斌大哥，你第一个啊！哈！
2: 一斌爸爸，
7: 两位辛苦啊！
0: 哎，不会啊！
7: 他伤厉害啊！
0: 你若无拍破，我就觉得很辛苦。
1: 规
0: 工拢无咧拍破我顶。
7: 我若看倒啊，看恁咧人乖坏就好啊。
0: 我咧人乖。

0: 大概拢透过啊。
1: 看到鹿港的，伫遐创啊，迄个那碑林船的河
0: 面。好，我都讲你要讲要创啊。爸爸，你讲较紧的啦。
1: 哎，你讲的就对的啦。
0: 你讲较紧的，卖顿点。
1: 哎，你讲的就对的啦。
2: 好啦，啊，你这条什么歌啊？
1: 休息海啦。
2: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1: 啊，就是这条歌啦。
2: 好啦，啊，这条歌摆后边哈，无咧唱唱，大拢困去啊。
1: 好啦。对啊，恁两个辛苦啊。
0: 拜拜。
2: 拜拜。好，来，最后一条好啊，无时间啊，来，最后一条，紧来哦。这条歌唱了嘛，给大家拢鼓励。
3: 袂啦，你顺利甲叫出来就袂啊。那阮那李彦轩啊，乌白甲二顺利。
2: 这种歌囡仔学实在是太困难了。
3: 本来伊咧学顺良呐。
2: 哦，靠背。
3: 哈哎，那无人啊，那无人啊。李彦轩，打电话。
2: 停。哎，无真正无人会晓。啊。有这么红吗？
3: 这么红哦，无人看咧。
2: 纪念着咱的情谊，咱的过去。
3: 一起落落提一些淡水，顺风的花言，顺风的空气。爸爸过过来跟我谈咯，亲戚。李彦轩，你敢唔敢？
2: 李彦轩没在看啊，伊到比赛啊，看。
3: 没有，他们在路上，他们要去台北。哦，
2: 来了，竟然跟他美惠姐一样，夸张。来，美惠姐。
4: 两片
2: 啊，
4: 对嘛？啊，你那只蛮大啦！
2: 你是拢要另外别人创啥啦？
4: 我阁想袂出来啊！
0: 啊，拢想无？
2: 因为做囝无滴个，所以想袂出来。
4: 有滴个啊！但拄啊想死海，我嘛甲你约个。
2: 啊，好啦，谢谢。啊，你要点什么歌？
4: 恁点就好啊，恁唱就好。
2: 好，祝拜，好，拜拜。
4: 谢谢啊，
3: 拜拜。
2: 好啊。那就好啊，来，今来唱歌。
3: 好。
2: 三条歌就好啊，吼，来，听歌。
3: 谢谢。

真的以为人生关岛音得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攒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白

0: 来，谢谢一鸣大哥看的掌声哦，金雕姐董董啊，天才大哥，还有我们的富美姐、国华大哥、凤乖姐、孙妈妈，跟咱的昆凌啊、新春，还有我们的美惠姐、淑芬啊，我鸡啊，怕我啊，我鸡啊，我鸡啊，起床啊，我鸡啊，来啊，
1: 我鸡啊，我鸡啊，哎呦，讲咩阿伯一条啊，秋爱妈妈，
2: 阿姑姑。
1: 阿树妈妈、坤德大哥、富美妈妈、天才大哥、美惠姐。

0: 开有够烂的。林先生，
1: 什么叫啊？
0: 什么叫？我知，我头先没叫。
1: 我知，我是讲叫你来唱歌无同款。什么叫？
0: 我嘛唔知，我唱什么叫？丽华姐，怡萱姐。

0: 叶明大哥、美惠姐、国华大哥、昆凌哥、瑞玲哥、李湘姐、金娇姐、正阳大哥、文字姐。
1: 这条适合你唱，
0: 有啥物？
1: 拢低音咩？你等下听就知道。

0: 好，感谢大家，今天要来点歌，还有几首歌可以点啊？二四，还有八首可以点，七首。哇哇，嗯哇
1: 哇，四首吧，四五首。
2: 没有啊，自排啊，自排就让他们读就好了。
1: 啊，就四五首啊，没有到八啦。啊，你是要唱完到礼拜几去？
0: 啊，紧啊，就点点。
1: 我点一礼拜量啦，来啦。
0: 嘛，解散哦。哎呀，好，来哦。
1: 啊，无要点嘛。
0: 好，不那么点你，好，不那么点
1: 来一个
0: 进广告啊，不。来，方志杰。
3: 哈哈，两个好，
0: 你好，
3: 初恋，初恋，
0: 高考坏点也是你天难，一条，
3: 对对对对。

0: 是我的婆乱
1: 你要带钱啊
2: 谢谢
0: 拜拜
2: 今天忘了掉
1: 来哦来慕强
0: 慕强大哥
3: 请给我拜托请一下一半清醒一半水
1: 一半心声一半一半心声不是一半清醒哦
0: 对
1: 你说不定还说高声你怎么知道好啦明天再唱啊明天再就唱啊
3: 几点
1: 12点到2点
3: 哦，
1: 哦，来了解哦，爱来拍婆啊哦，无拍婆买公交车啊，你了解哦，来哦，咱的
0: 丽梅姐，
1: 丽梅姐，
4: 哦，阿姨，
1: 嗯，
4: 你两个好，
0: 你好，
1: 你讲什么歌？
4: 阿姐，我点《未开的爱》，
1: 《未开的爱》，我咪唱过啊吗？
0: 好像阿妹哦，
4: 喂，
0: 好像
1: 我唱过啊吧？委屈的爱哦，
0: 你讲你正规讲有讲好唱的。
1: 委屈的爱，委屈的爱，好，有啦，我唱过啊啦，你
0: 有，
1: 有，6月17号我就唱过啊，唱到老哥哥哩。
0: 啊，唱到老哥哥，你搁唱。
1: 好啦，明仔再搁唱啊。
4: 好啦。
1: 好。好，明仔再搁唱哈。
4: 好。
1: 谢谢哈。
0: 拜拜。
1: 感谢。拜拜。
0: 拜。
1: 来啊！那雪景的老公进去啊，靠，进去啊，点歌哦，我袂讲夸张哦。
0: 美华姐，
5: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唱歌粉红超跑，
1: 你是谁？
0: 超跑，
1: 你是谁？
5: 美华姐，
0: 美华对啊。
1: 你是美华姐吗？
0: 对啊，
5: 对啊，
0: 对啊。
1: 哦，好，唱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明天来哦，明天，
1: 明天唱，明天就唱啦。那
0: 好，拜拜。
1: 来哦，慧茹，
0: 慧茹姐，
1: 慧茹姐，
6: 哎呦，
0: 哎呦，丢你喽！
1: 你要点歌呢？
0: 哎呦，丢你喽！
1: 进来哦，
0: 进来哦，无时间哦，
1: 无时间了，无够时间了，进来哦。
0: 嘿，
6: 是啊，我咪开完左开，带着完左开啊啦，开完卡俾你。
0: 哎呦，阿母啊，
1: 你去卡，你点卡哈？拜拜，
0: 阿母啊，拜拜。
6: 左开到底带中带平的，太平
0: 啊！好，阿母啊，拜拜。
1: 拜拜
7: 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一个小包机会那电话不拨通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23379559然后你哥哥的三卡位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来要说春节小桥流水

谢谢秀兰姐、红林妈妈、美惠姐、昆凌哥、文姿姐、康盛大哥、玉珍姐、秋爱妈妈、妹儿姐、凤乖妈妈、问阿布阿爸、林妈妈、天才大哥、新春大哥、祥平哥等等哦，亨利耶迪耶、吴芳妈妈、莫泽大哥大嫂、秀梅姐、康爱妈妈。

0: 谢谢秀珠姐、富美妈妈、金娇姐、正阳大哥、丽英姐、玉慧姐、燕明大哥、瑞东大哥、秀梅姐、方兰姐、秀珠姐、水灯大哥、金城大哥、严先小妹妹、彩燕妹妹、土豆人哥。土豆人哥，咱讲要。土豆人哥，咱讲要叫我录迄个甩肚子影片呐，救人哦！
1: 你买塞？
0: 我不会卡电话叫你去讲。
1: 来电有你死，我是偶像呢。春天花开牡丹红，为心头乱，无情风雨后花丛。见深落水重，秋风也有意遥远。往事照沉重，一轮残月破流淌。

0: 哎呦，文天姐有在看，文天姐在偷看，讲啊讲啊听我。来，谢谢文天姐，还有我们的金城那个玉花姐妹娥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东东啊、香姐啊。
1: 春天花开牡丹红，为心头乱，无情空花后花残，痴情落水重，秋风摇。

一些红乖姐，还有我们的祥平啊，还有正阳大哥、金城大哥、文君姐、玉慧姐、那瑞东大哥、美慧姐、妹儿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秋香姐、退如姐、玉慧姐、燕敏大哥、康盛大哥、富美姐，还有谁呢？佳桦，还有谁没有念到？应该都两点，好，感谢。

0: 老师重播，重播。
1: 为什么要重播？
0: repeat 给你。老师 repeat。嗯。你注意看歌词哦。啊，你们看一下歌词。
1: 哎，你太
0: 超黄的。
1: 那我们不用回来啊。
0: 等一下，等一下啦，急什么？我们只要前面在这一段就好，就是男生这里而已。哦。老师，你快转啊，他给你。希望我来的时候只有一支枪，一口杯，一双鞋。我见到你的美，当然不敢面对啊。
1: 为什么？
0: 只能在梦里那个、啊。停。
1: 啊，结束。
2: 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赶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很简单，我都喝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丸健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我卡手溜溜的关键配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4: 那出去我拢哎呦，卡咧，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就爱紧休困，啊无爱紧强要办案来则疼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拢哎呦，甲恁妈咪共款，紧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跍咧冰箱迄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爬起来，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尾啊，因开始咧卖青龙古树。

0: 我就想好，甲买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罐仔底。哦，开始食迄个玻璃罐仔，啊，甲买啊变迄、那个
1: 一条的，
0: 规条的安尼。
1: 啊，食到即卖安尼，苦了白个。
0: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天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肉背起来了，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袂听得到啦吼。
0: 嘿，啊，我都徛点外钟，
1: 拢袂听。
0: 妈妈，你要不要做？找个地方拢唔免。
1: 免哦，我安尼有赚。
2: 我甲你买这大刀的，啊，结果我食真咧走路袂翘翘翘，阮孙仔迄间跋倒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爱行啦。
3: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摆食了好少济啊吼。
2: 哎，爱行。
4: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5: 大组的一组
4: 哈。对。
5: 哦，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4: 哈。有感的，
5: 怎么样有感觉？
4: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5: 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5: 真的有差哦。
4: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1分给他再加油。
2: 因为我本来屈不落，哈啦有迄个筋络紧扣扣袂屈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力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
5: 啊，
2: 袂歹，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拢 OK 啊。
6: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届脚头弯，我这届哈已经9个月了。
7: 9个月，
6: 嘿，还是很好的，不会痛的，以前会痛，
7: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6: 不会痛的感觉。
7: 谢谢姐姐，啊，所以讲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的对啦，
6: 啊，我这届2组，
7: 啊，这届要赶紧2组哈，安尼我。来，小仙女。
2: 哎，陈安，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
7: 啊。5、6年。
2: 哎，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到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买转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嘞。
7: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2: 没有。
7: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2: 哎喏，甲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7: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有价值啦？
2: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只
7: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8: 啊。哦，我食个最好个啊。
9: 安那好。
8: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9: 哎，阿姊妈咧。
8: 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9: 安尼哦。
8: 对啊。
9: 这么厉害。
8: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9: 哦，谢谢美儿姐啊。
10: 我得软骨钙化。
9: 软骨钙化阿姊妈有食啦，有最好个。
10: 哦，得最好个，我拢会自己头啊。
11: 我吼，每次苦苦的吼。拢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组，食无一组吼，我都吼背一条出来啊啦。
6: 我食到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9: 拢徛会直啦吼。
6: 嘿，
10: 食啊真好。
9: 食啦，
10: 我本来拢多靠咱骨骼钙化。
9: 嘿，
10: 啊食到即马足好势。
9: 足好势对哇。
10: 啊，这你几岁啊？我四斤一条路啊。
9: 你几岁啊？
10: 我81。
9: 81岁啊，食咱金山骨。食到即卖足好势，对吧？
10: 足好。
12: 迄种啊，今仔日你真足听吼，你着我若有讲你个镜头，你着试看卖吼。伊这食无效也免钱，食无效免钱是我讲个啊，我讲个拢有准绳。我电视顶面讲个每一句个我拢负责任嘛。食无效我不甲你收钱吼。而且我讲，我哦你食无效食无效，毋是哦你食一礼拜两礼拜，我哦你食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食差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食一个月，若我怎啊讲着这个镜头，你若讲啊，你也无较好，也无进步。哦，你就一工像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量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50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拢不管啦吼，你都反正起码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

0: 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会使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哦，伊家己唔敢开刀，食两骨素，食到即马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民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疼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疼，啊无想要看医生，疼几个月，结果食真难，食十几天就袂疼。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两三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卖目前两三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酸改善啊，脚盘麻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妈妈食，因为妈妈拢爱落在山脚注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注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就滑脱，哦椎间盘滑脱，食一盒就舒服足济哈。这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即马嘛较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嘞。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吼，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伊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目、第五目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佚佗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够佚佗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让你食食，毋是要叫你够佚佗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让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吼，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侪，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己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个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讲过的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鸡卵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这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这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松、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江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身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让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的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的较无弹性，因咱的关节的润滑的无够，所以为虾米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江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了，已经46年了。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壳膜。软壳膜，你来看一个鸡卵内底卵形是安尼，那个油伊都袂散的。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壳膜，或者伊的骨松，给你补充，让你的这个这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佫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体内赶紧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关键。食咱的这条这软骨素，可以当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条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接着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全世界干哪大江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即个，做一条一条即个，比以前的吸收率低5.5倍，佮比以前佮较省钱，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的即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 内底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精、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屈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好老老老，身体过用用用，会行走完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三十条，一盒三千，一盒三千，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我买三千，好不？两盒优待你三千块，安尼多食两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现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三千块，一盒存千五块，一天存五十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三个月优待你三千块就好。总共九十条啦，三千块就好。这哦，这你买哈，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脑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先甲服务姐来。你买还你买哈，我送的还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四盒120条，四个月三千块就好。拜拜了，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八盒5000，0800-00919，机会卖讲，五分钟的时间让你卡电话哈，30个尔哈。四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99，先卡电话先赢哈。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的？
1: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四个月哈，还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1: 我甲伊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1: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1: 系啊。
0: 好，小姐，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1: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0: 组，好，来3000，甲我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2: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甲我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要大组小组的，
3: 我要大
0: 组，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哈，出来行我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组。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30个尔哈。来孟琪，你好孟琪。
2: 嘿。
0: 大组小组的。好，小组阁下一个来，来56线来，你好傅梅姐你好。傅梅姐。要大组小组的。
4: 小
0: 组。好，来邓华姐来，邓华姐来，这阮阿姐啦，这阮表姐哈，黄大姐你好。
5: 哎，小组甲我叫一组。
0: 好，啊你叫姐夫来吃哈。哦，一工姐夫一工吃两条啊哈。哦，早吃哈，来58线哈，这我亲表姐哈。
5: 哎，
0: 好，好，邓华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8500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6: 哎，我要
0: 订
6: 一
0: 组。好，等我一下，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30个观众朋友，0800-0091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7: 谢谢你，谢谢。
0: 喂，哎，我嘉莹你好。
7: 软骨素
0: 哦。哎，软骨素对。
7: 加一个月来啦。
0: 哎，来等我一下，带三双来，甲大哥加一组来。你就一天食一条就好，较严重的食两条哈。青头你好，青头。青岛啊，
8: 喂，
0: 你拄啊唔是有卡？
8: 有啊，我即摆要改大组。
0: 我要改大组吼，算算会较会好吼。你甲算看卖，安尼一条偌济钱嘛？120条，4个月份，3000块，一个月750块，一天25块，一天25块。啊，你若要大组，一天免25块，一天剩只21块啊，22块尔。啊，你啊算二十五块，都买无一杯红茶。啊，你唔来买来顾身体，你要食啥物物件？来，你好，来，丽君啊，你好，丽君啊。
9: 阿英哦，
0: 是嘞，
9: 我要一组大组。
0: 好啊，你有捌食过无？
9: 我食几啊组去啊？
0: 啊，你食了安怎？
9: 啊，
0: 袂歹
9: 啊，
0: 袂歹吼。
9: 本来手也袂惯，你摆也会惯
0: 啦。哦，这有影啦，吼，这唔是我有白讲的吼。来，等我电话加好啊。 我讲这观众，你若只要是回顾的就对了吼，你若凊彩甲问，伊就甲你

0: 讲安那安那食安那好。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真正食了足好个啦。美珠姐，
1: 好，
0: 哎，嘿，加油啦！
1: 加油
0: 哦！哟，啊，你这食几年啊？你看，啊，
1: 我讲，我换大桌，
0: 好，等换大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我甲美珠姐换大桌，换大桌是几种好，啊，这拢新做个啊，拢新的啊，拢无迄个库存的，拢全新的来，你要来个份啊，你要？
2: 哎，
0: 哎，要能够少吼。
2: 嘿嘿，
0: 好，啊！你看，要大庄小庄，甲我小姐讲啊，食好斗小补。今仔无你，唔是要你加开钱，是要你顾身体。小妹姐，
3: 喂，
0: 你要大庄啊，小庄？
3: 我小
0: 庄。小庄，小庄，食四个月哈，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哈。
3: 我该食一刀，食几
0: 下刀
3: 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得好无？
3: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得有较进步吼。
3: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一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七十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3: 小
0: 组，好来三千，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叔来你好，
4: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五十二串的三千，甲下一组来关公啊，你好关公啊。要大庄小庄的，
5: 我要大
0: 庄。哦，大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啦，无效免钱啊，出来行外哈，食有效才留去食，食无效免阁继续食，来青岛啊，你好。
4: 哎，
0: 要大庄小庄的，
4: 小庄。
0: 好，来三千的，阁下一组三千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来，连着再阁增加哈，卡无通三十个尔，来孟琪你好，孟琪。大庄小庄的，好，小庄阁下一个来五十六串来，你好，富美姐你好。富美姐。来大庄小庄的，好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
5: 啊，小
0: 组，然后等我姐，要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哈，拢总随在你。但是大组是较会好啦，大组今仔买是八啊五千啦。来，你好美兰姐，你好美兰姐。
6: 我要订一组。
0: 好，等我姐啊，要大组小组，甲我小姐讲哈，今仔日我优待三十个观众朋友，0800 999哈，少年就爱顾，你莫等下食老再来顾哈，先顾先赢哈。来，你好来，红色大姐你好。
7: 谢谢你，谢谢。
0: 喂，嘿，我加油你好。

来哟，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收看《宝贝哦嗨哟》。哎，今天边阿姐无讲人哦。

0: 谢谢方程大哥223好朋友，谢谢小熊问你，永恩大哥，彩绘阿姨，祝香妈妈，感谢大哥花香，谢谢。阿姨，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六点至八点的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笑眯眯小宝。
1: 大家好，我是上过最直男，
0: 花秋萍阿龙。
1: 哇，足久无回来
0: 了。哎呀，哇，足久无回来，六点至八点。
1: 我的大大前辈，我们小宝，
0: 我来讲，我来讲
1: 啦。真的啊，因较想呀，较早爸爸妈妈那是怎样，就是说
0: 坐只公猫，
1: 知道我的。我伫遮迄个定点，
0: 定点，
1: 迄个菜伫中安尼啦
0: 吼，对，
1: 哎，我伫遮菜伫中嘛，菜要七个月呢。
0: 哦，对，菜七个月了，熬的那个发扬光大。
1: 没有，对了，真的要感谢小宝明星。
0: 没有了，没有了。
1: 真的，如果那波吉开始来家给他们指导啊，然后跟培训哈，哎，真的今天没办法。就是讲有这个机会，可以在主持上面主持。
0: 无啦，我嘛是爱有一挂职业道德嘛。
1: 安那讲什么意思？
0: 人家情绪啊，嘛是爱教学弟嘛，
1: 是
0: 教学妹，像咱最近这里家有阿龙，个咱的这个心仪嘛是有这里丢乌龟啊，
1: 真的哦，
0: 就是来这边哎磨练，去都挂好打给听于那个龙哥的讲吼，哎，其实早上六点到八点这个时段，其实是这个。磨练的好时机，
1: 欸，真的呢，欸，你知道爸爸妈妈，啊，我看在第六点的时阵，刚有人在看，
0: 有啦，应该有啦，
1: 现在，啊，有吗？有吗？
0: 哎呀，啊，你哪有看过阿龙在家坐坐咧中间，当泡泡啊？
1: 我看看，啊，
0: 应该是大家拢有看过，
1: 哦，真的，哦，
0: 都有看过，已经坐在公猫，
1: 无回来迄，那个。回家你娃呢？
0: 回家，这个我等来才坐啊！
1: 对啊，差不多一年半没有回来
0: 了。这个副播的位，
1: 哎，我好怀念哦，这还名拢就熟悉。
0: 对啊，好怀念哦，
1: 彩绘妈妈、佳芝妈妈、阿段妈妈呢？
0: 对啊，华素珍妈妈，
1: 华素珍妈妈，
0: 谢谢大家吼！那我这个跟阿龙安尼支持过嘞，其实阿龙也是算是新人中。蛮闪亮的一颗星，
1: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当，
0: 又放他发唱片，对不对？那感性不已哈，因为这个唱片真的，
1: 真的很感谢小宝明吉搞
0: 啊，
1: 传唱
0: 哎，没有，真的多好人可以点呐，爸爸妈妈有点歌，
1: 然后
0: 就唱歌这样子，
1: 哇，感谢爸爸妈妈，
0: 今天是周后天还去修歌，
1: 对呀，谢谢，
0: 啊，改名起是因为跟那个阿龙调班，
1: 因为我中岛就是有一场是活动
0: 哦，可以作品。

0: 你是来是要去唱歌？
1: 表演的
0: 哦，表演的
1: 表演的。
0: 啊，你今天要去倒位？
1: 今天要去迄个保阳，
0: 保阳对，啊，迄个彰化，
1: 彰化
0: 哦，彰化，彰化
1: 比较偏海，哎，是海线吗？
0: 海线嘛，我们是保阳
1: 对。对，那就是迄边吼啊，就是因为这较早我暗搁伫暗时十点进前，就已经答应别人了哦。啊，所以我今麦调伫两点四点，啊，就是派派给人提示啦，因为这给人答应就是爱去啦。
0: 啊，对对对，我
1: 就是咱做人都是安尼嘛，对
0: 对啊，先答应人家的嘛，
1: 哦，对啊，所以去了。
0: 今天明星是去伫咧下晡两点加四点，哦，加玉玲姐，嗯，哦，主持，
1: 好，太谢啦，哦，这里
0: 没啦没，哎呀，所以久久来让大家来看一下，扎扎扎实。爸爸妈妈来看一下，
1: 其实我蛮怀念的。我今天就早就起床了，我兴奋又期待，因为我刚想讲哇，好久没有来我们的宝贝，我还有了。
0: 对对对，
1: 对呀，所以跟大家见见面，我们就欢喜。
0: 哎呀哎呀，吼，阿龙也是很久没有回来的了。
1: 是是是，
0: 阿来姑姑啊，好难看一下，好难好难看，爸爸妈妈看一下啊，都长多大了？
1: 我长得很大，
0: 而且赶快，我觉得还差不多啊，我觉得没什么变呢。
1: 今天吗？
0: 对呀，刚刚没像，我觉得又多了一些。这个
1: 应该有变看引导吧？
0: 我觉得有变得一些有点就是更稳重成熟的感觉啊。与克林有被磨练一段时间，与你进行去迄个十点
1: 加，
0: 嘿呀，加梦琴嘛，哦，
1: 有对对对，
0: 又磨练了一阵子，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又多了一份这个沉稳啊。我觉得啦，
1: 是是，
0: 你哪卖恭维狂一边就吵哎，
1: 真的吗？反正我主还是卖恭维，
0: 卖恭维，
1: 应该是
0: 狂一边就吵，
1: 应该是那个睡几小时而已哈，就是有点水肿了。哎呀，
0: 因为那个姑姑啊哈，未来两点就是会睡不着。
1: 我昨天睡了三小时而已，
0: 哦，睡三小时，
1: 三个小时
0: 应该是困没，但你落这波个波点米，啊，等一下还要赶去那个哈，
1: 对啊，可能无得波
0: 哦，哦，波阳，那个有中华乡亲啊，哪个要去到你的波阳附近的，去到对要去到位去逛，
1: 那个是一个餐厅，但是它是私人的
0: 哦，私人的啊，那个没有
1: 就没有开放对外，
0: 对，没有开放啊，那个拍谁？
1: 没来够机会啦，
0: 哎呀，
1: 够机会，
0: 而且阿龙也跑很多这个表演的场。
1: 其实，在下个月7月25有一个那个庙会的
0: 哦，庙会
1: 在那个包心，也是彰化哦，那个西台御事宫哦，对对对，
0: 一下就暗会吗？
1: 暗会那天有那个杨哲
0: 哦，杨哲大哥有去哦，
1: 李明阳老师哦，阿哥兰内基董玉君哦，梁一对，还有很多歌手这样子，
0: 很多歌手啊，像那个阿龙，
1: 然后是
0: 要去表演，
1: 欧兵哥哥主持的哦，黑面大哥哦，
0: 黑面大哥
1: 对对对，
0: 哎，主席，所以。哎，那是有兴趣的，买当然去遐看嘛，然后
1: 对呀，对呀，
0: 你咧迄个什么什么宫，你个宫？
1: 西台御事宫
0: 哦，御事宫，
1: 对对对，
0: 御事宫哦，你咧迄个埔心那边啊，
1: 对对对，
0: 彰化埔心乡那边，
1: 对哦，
0: 御事宫，嗯，哎，你若有兴趣的话，7月20。
1: 哎，七月二十五号
0: 哦，二十五号，礼拜六了，礼拜六，
1: 哎，礼拜六，
0: 最后一个礼拜六，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像阿姆西亚有很多大咖艺人哦，
1: 是
0: 未来表演哦，
1: 谢谢，
0: 你有兴趣的，让他看嘛，看到这热烈的，嗯，哎呀，去掌声一下哈，那这个马来西亚后门家阿龙哦，这个出唱片的一些这个心得哦，
1: 出唱片啊，其实我就刚问的啦，就是说，我祖先就爱唱歌嘛，然后因为我是阿公阿妈带大的，嗯，啊，所以讲祖先那唱歌唱，就是有一个梦想。啊，因为迄时阵拢去挂香嘛，那挂香面顶的爸爸妈妈拢唱台语歌，所以我祖先就爱台语歌，然后就一直想要成为一个
0: 台语
1: 歌手安尼吼，然后就伫咧安尼一路上去，比如讲海选红人榜啊，还是讲一挂电视的这个歌唱比赛，还是讲外场的歌唱比赛，哦，就是累积家己的经验安尼。那拄好真正有一届就是咱的这个中华有一个园林的董事长，嗯，有一届去食饭啦，吼，去吃饭，那伊就讲啊，你电视台主持人哦，安尼你来唱一首歌，给我听一下安尼，结果就唱迄个司机大哥，哦，迄个那个早期的歌曲，
0: 哎呀，七龙的歌，
1: 对对对，啊，该唱来了，伊讲讲，哎，你的声吼，哎，很有辨识度，这是当时你讲的，这是不是我跟你讲，然后后来伊就想想的，他就直接说，哎， 那个，安尼我帮你出一张，出一首歌，

0: 给你栽培一下、哦、然后就是那一场聚会、嗯、然后就有今天这首歌的诞生。对，其实我一路上很感恩的，因为、嗯嗯嗯、何德何能有一个当署长，然后愿意哦，甲这个新人安尼提携啦，
1: 对，栽培这样。
0: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首歌出来，我摕到歌的时阵是很感动的，嗯嗯，因为伊的歌名就叫做坚心不移，就是讲我一路上可能一个人挂着行李去北上红人榜比赛啊，还是讲一路上对着唱歌的坚持，啊，到今仔有这个作品安尼吼，然后又是我们江蕙二姐那个。欧嘎比的词曲老师哦，
1: 伟杰老师，
0: 伟杰老师制作的，还有那个词曲，嗯，然后李明亚老师帮我制作这首歌，这样子，
1: 对对对，哇，
0: 真的是就欢喜，
1: 很感谢那个档哎，
0: 哎，对，原理的董事长，
1: 哎呀，金刚侠哈，让阿龙能够圆梦，
0: 对，
1: 让出几张这个单曲，
0: 是的，是的，
1: 更新不已就收瓜哈，现在来听，哎，当去 YouTube 多多来点播一下哈，谢谢，现在已经破了百万的数字，
0: 离百万还很远啦，现在大概1.8块1.9，
1: 那也蛮多的呢。
0: 发行两个月了啦，
1: 你看从发行到现在已经快要2万了呢。
0: 但是我们这都没打什么广告，我们就是真的哦，靠着咱大力电视台的爸爸妈妈，当然够公司给我播上 MV 啦，哦，真的很感恩。那其他我都是叫乡亲朋友安尼，逐工听，
1: 逐工听
0: ，所以其实今麦有1.8万、1.9万，我也觉得还蛮开心，
1: 也是很厉害的，
0: 很开心的。啊，起码拢办传唱啦，传唱，像小宝明起嘛拢有，
1: 哎对，
0: 很感恩吼，啊，公司也转播朱启林吼，搞我传唱吼，真的很感恩，
1: 对啊，还有大家的这个，大家爸爸妈妈也有去点播啊，
0: 对对，
1: 按赞啊吼，哎，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哦，希望吼这个阿龙的这个 MV 能够赶快。破十万，破百万哦！
0: 谢谢。谢谢我给那里有安排
1: 哦，今天有这个，
0: 今天有安排
1: 哦。那今天我有机会啊，
0: 在那个广告啊，
1: 很丢哎，哎，要气我大家听，更新不已。
0: 谢谢。
1: 所以让大家给的多多这个给阿龙拍婆啊哦，
0: 感谢，
1: 对，要多多掌声哦哈，谢谢大家哈。碍于最近呢，这个公家 Tiki 也有最近的吼，真的是热个做凄惨哦，
0: 就偏火
1: 哎呀，对哦，但是吼这几天有稍微。减缓了一些些，然后
0: 对对对，
1: 就长在中的小块有一点，也是有时候会下雨哦，但是嘛是热多多，但是它又下了一阵，然后又停掉，不会讲热几天安尼哦，因为这个洪台已经慢慢的往日本去了哦，但是嘛是有一挂外流往那个
0: 气流
1: 外围环流啦，吼嘛是造成咱的这个热吼吼，但是吼大家卖欢喜收炸吼，因早啊个几个有几条要开始要清晨了哦，还有第三颗
0: 这样你更新不已吗？
1: 对啊，吼台风一颗一颗接着又来，
0: 又要进来了，
1: 哎呀吼，以这个雨弹。退场了哦，各有一个新的洪台，它的名字目前叫做巴威台风啊，
0: 吼，巴威
1: 哦，预估是在后礼拜就会形成了哦，吼，因为咱这个米克拉台风一粒吼，跟另外一粒袂记啥名，忘记叫什么名字，然后就缠在一起嘛，然后就往日本去了哈，已经远离台湾，但是呢，这个洪兵哦，够西南风的关系吼，那这个27号的时阵就是咧涨哦，天气也嘛是做不稳定的，哦，那咧西半部啊、北部拢有这个短时强降雨，主要涨出去吼，都是一阵很大。然后又突然停掉，一阵很大，突然停掉，安尼吼几阵啊，吼，随着吼咱这个封面逐渐北移耶，吼，啊，够咱呢这个太平洋，这个高压增强吼，好嘞摆，渴望可以重返咱这个夏天的这个天气，哦，天气越来越好，哦，会越来越好，越来这个天那个日头吼就会慢慢出来，
0: 太好了，
1: 就会开始出来，但是未来这个菲律宾那边吼够一个这个。热带骚动吼持续在发展当中吼，有机会可能会成为咱今年最高的洪台吼，第9号台风叫做巴威哦。阿莫真是还没有确定这个路径是如何啦吼，阿未确定的吼。但是咧，这个伫咧涨咧，这个中南这个中部以南吼，这个东西。有时候下雨哦，热加大雨的吼，大家要慎防这个雷击啊，还有这个强降。强阵风够低洼地区吼，哦，我看我的所在，我开始淹水啊呢，
0: 真的，
1: 雨水真的一直下来吼，
0: 应该就好了，真的，
1: 我看张哥看到一个影片，讲唔知伫倒位，伊开车，然后看到行车记录器，看到一台机车叫最冲的，个人安尼冲起呢。
0: 啊，有啊，看到迄个新闻，
1: 对吼，就跟着人这样子，车子跟人一起这样一个大截吼，就是被水冲走安尼。
0: 迄通常伫咧迄个溪水下，我都看到这位，
1: 对啊，
0: 伫咧路面咧，
1: 哎呀，在这个路上吼就看得到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呐。哦，然后我们出门而为，还是要注意一点最近还是如果没事的话，买点点出门。
0: 有事要出门的话，尽量要带游泳圈。
1: 啊，游泳圈，
0: 是讲救生衣啦。
1: 带游泳圈啊，你有？就你要赶快。
0: 要有回乡心。
1: 我该炸火，我该炸游泳圈。哦，啊，那这个29号的是都这个明仔载开始哈，
0: 对，
1: 各地会逐渐这个恢复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因为这个。红太贵啊嘛哈，这个炎热的夏天又要来了哈，炎热的夏天来会怎样？开始蚊虫的出来了，
0: 你讲
1: 下雨完蚊虫的会开始跑出来，
0: 就这样。
1: 虽然我靠嘛，洗一些夸夸几咧，硬几咧，有没有这个积水啦？吼，把水倒掉，哦，水沟清一下哈，阿伯哦，这个蚊虫哦会比较多一点哦。天气热的话哦，这个蚊虫就会开始多。
0: 对啊，
1: 什么清清的嘛，多喝。准备下一次的下雨哈，好，接下来红太会来，先做清洁的哦，那个最高
0: 清洁。红洁的啦，
1: 哎呀哎呀，这稍微清一下，这大概哈，这个提醒也保温啊，这个大概该注意一下。
0: 是是是，
1: 没事哈。就小看我看吼，看见样子咧。
0: 对。
1: 哦，阿伯吼，积水太多哦，可能会长这个没那个蚊虫。哦，又怕有登革热，对不对？哦，这个登革热顶了吼，令身体的干渴，身体也是很难过啦。
0: 没错没错，
1: 以前那样确诊，我又要去医院吼，这个麻烦。
0: 太犀利啦！
1: 哎呀哎呀吼，所以说大家这个天气的部分，大概的各些夸这个再留意一下这个各新闻的天气预报哦。哎，啊，然后我机会嘛，写些话讲一下。
0: 是
1: 啊。我可能爸爸妈妈不会看新闻。
0: 啊，对对对。
1: 可能拢在看人几代唱歌，大家听啊。
0: 所以咱嘛是爱报一挂。
1: 还是会稍微讲
0: 最近的近况，
1: 对啊，稍微讲一下哈，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小心为妙哦。
0: 好的，
1: 对，后来以上是咱这个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分享哦，哈，来继续要安排这个今天的课程，要查大家来练武功哦，阿龙还没练武功，要做会练吗？
0: 哎呦，足久无练了嘞，
1: 哎，恁今麦跳迄个谢金燕的迄首练武功。
0: 早我那六点有代班，我跳舞拢就好笑。我是要来互恁笑，
1: 真的笑。妈呢啊，就是稍微跟上，这个较简单啦，但是真的是很简单。
0: 听讲是
1: 稍微看一下应该就懂。
0: 练武功，
1: 哎对，这是练武功，
0: 是那个阳光女子。哎
1: 对对对，哎啊，这有 sample 你看，推你跳呢吼，有影片让你看一下吼。后来我们要准备来进单玩哦。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6月28日，过日是5月14日，来冲土啊！40岁朋友尽量买往东方，方位去形向东南方，再形向正南方，或形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是开始平治、安基、造生、天煞、交易、纳菜、开工、造种、收网。来，今日无适合的是暗沉、受伤、灰尘、动土、起灶、上挂、彩衣、立柱。来，以上用明例，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哎，谢谢大家。
1: 我刚刚我想买一个 pose 上好
0: 的，最好一个对啊，我上次就对了哈，
1: 终于对了
0: 哈。对啊，我刚才做复健，
1: 真的，而且我刚才跳舞太冷静，我都没表情
0: 呢。哎呀，哦，刚刚云都吵哎你。很认真看影片啊，
1: 谢谢。
0: 你们超级有节，模拟腿当
1: 都包含，
0: 快点！
1: 该外
0: 个看，对呀对呀。刚刚预先跳啊撸撸，哈哈哈哈哈！我没讲呀，然后跳个之后，哎，第一个跳嘛，
1: 跟预先还没气了。
0: 第一次跳吼，大家是难免，
1: 对呀，
0: 难免会跟不上哦。不要紧啊哦，就是跟着动就好了。
1: 对，跟着
0: 一起动，简单的哎，一起动，
1: 就是有站起来就好了。
0: 哎呀，看
1: 看不要坐着就好。
0: 哎呀，爸爸妈妈也要跟着跳哦，
1: 是是是，
0: 如果跟不上的话，就稍微指一下，
1: 对对对，
0: 先稍微。我觉得让大家多运动哦，多暖身是让你打开身体的一个开关呐。
1: 真的，有时阵，咱一早起床咧动的时阵，
0: 对，
1: 血液循环也开始通，
0: 嘿，对对对，
1: 所以你整个人就是精神变较好
0: 啊。对啊，吼，就那个精神就会好起来的哦。那你跳早的时阵，好，来，我们跳完，我们来喝个水哦。
1: 哦，
0: 对对对，吸干的吸，也让正大光明的。
1: 没错，
0: 荧幕上喝水来，好，
1: 哎，哇，
0: 就是要提倡大家早上起床，不管你有跳舞，我东西爱啉滚水，哦，都要喝水补充水分，
1: 没错，
0: 因为刚睡醒哦，今天的水分较少，哦，所以咱这时阵补充水分可以快速的。那个让水分流到身体去，
1: 没错，
0: 来当快速的补充水分哦哈。
1: 那
0: 来跳完舞，淋完茶了，那边来点名啊哈。
1: 哎呦，
0: 来晨点名的时间哈。
1: 是的，
0: 嘿呀，看你要念跟我同款的，还是要念别个拢会当，都可以哈。来看咱的控诉里338，
1: 0303，
0: 04233，
1: 0303。
0: 咱来晨点名哦哈，来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阿狗来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阿狗咱的慧文姐，
1: 慧文姐，
0: 和平镇的丽清姐，
1: 丽清姐，
0: 还有嘉贞姐，
1: 嘉贞姐，
0: 阿狗咱的秀琴妈妈，
1: 秀琴妈妈，
0: 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还有咱的男子的秀云妈妈，
1: 还有秀云妈妈，
0: 阿狗碧霜妈妈，
1: 碧霜妈妈，
0: 锦石妈妈，
1: 锦石妈妈。
0: 昆凌哥早安哦！
1: 哦，那边啊，这
0: 用用编出来。哎呀，丽姐妈妈，老大，
1: 丽姐妈妈，
0: 哎，还有咱桃园的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
0: 宝月妈妈，
1: 宝月妈妈，
0: 还有那龟山雅文妈妈，
1: 雅文妈妈，
0: 还有郭妈妈早安，
1: 郭妈妈，
0: 啊，颜值大哥，
1: 颜值大哥，
0: 还是大嫂哈，老大哈，够了呢，秀香妈妈，
1: 秀香妈妈，
0: 哎，老大哈，大园的秋儿姐，
1: 秋儿姐，
0: 还有阿双妈妈，
1: 阿双妈妈，
0: 还有咱的这个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老大哈，前进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老大哈，大家。叫早安哦，
2: 早安，
0: 看一下还有谁没有点到哈？素贞妈妈，
1: 素贞妈妈，
0: 哎，还有那廖妈妈妈，
1: 啊，廖妈妈妈，好久不见哦，
0: 哎，阿狗松山的慧娟姐，
1: 慧娟姐，
0: 哎，还有贤美阿姨，
1: 贤美阿姨，
0: 老赞哈，大家都早安哦，哦，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天，
1: 是的，
0: 哎，假日的第二天啊哈，
1: 对，
0: 你再给我安排去洗头不哈？哎，有没有出去走走啊？哈，啊，不过我看我们是稍微有点下雨，
1: 对呀，
0: 大家出去的话还是要携带雨具哦，
1: 当张大家应该拢走那个室内的，
0: 哎呀哎呀，我百货公司拢是人，百货公司都是人呐，
1: 是的，
0: 哎呀，我本来嘛要去，结果吼真的是太多人了，
1: 真的吼，
0: 哎呀嘿，太多了，我就选择
1: 去哪里，
0: 很远很远的百货公司，我去台中奥莱，
1: 哎呦，今天就很累呢，
0: 阿姆哥人较少啦，人比较少，对，长好东西聚集在起库威，
1: 对
0: 我本来要去新开的那一间
1: 汉神哦，
0: 嘿对，
1: 汉神你问到我告
0: 你，哦今天呢，今天哦，对对对，听到离那边蛮近。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哎、啊，阿布莱贝奇哥哥跨地图吼，哦哇，四周围都是深红色，说算了，一定是太轻了，
1: 就贼
0: 一定是塞车，还有又要找车位，哦，你看停后面下晡几点嘛，要傍晚啊，
1: 也是真的、哦，
0: 对呀、啊、对呀、啊、吼、嗯，所以人多的地方吼，大家还是要。这个大概还是要这个戴口罩哦。
1: 对对对，嗯、
0: 口罩还是要戴着哦。
1: 没错，
0: 最近感冒嘛是有人丢感冒
1: 哦，是是
0: 丢感冒哈、哦嗯。那流行感冒还是很多。
1: 对
0: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哈、哦。嗯。来，咱阿龙来，一定要听阿龙唱歌。阿龙代表唱歌哈、哦。
1: 是。
0: 来，咱安排三首歌曲哈、哦。三名呢，慧玉姐半边过。
1: 我来唱啊、台北的千惠姐三杯酒。
0: 还是迄个嘉玲哥的对不？
1: 是，
0: 好、哦、对吼、
1: 哦，好，
0: 过来是秀香妈妈来说点播的这个秀厝的人哦，吼、哦，来啥秀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谢谢

大哥、彩绘妈妈、丽青姐、阿菊妈妈、碧双姐、秀莲妈妈、布林大哥、啊，汕头的齐迪，还有朱香妈妈、廖妈妈。

康爸爸、康妈妈、美惠阿姨，还有北投蔡小姐、廖马妈妈、阿群妈妈与珍姐，谢谢正阳大哥、花城大哥、洪阿姨、朱香妈妈、莲芝大哥、大嫂、糖糖姐。

谢谢半边月感谢大家的欢声，谢谢元祥大哥、美惠阿姨、彩惠阿姨、有道大哥、昆凌哥、阿俊妈妈、雨珍姐、秀丹妈妈、樱花妈妈、小林姐、秋娥姐、朱香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来，继续安排咱的阿龙妹来唱歌哦。千惠姐来给你安排一首《三杯酒》，来，欢声继续给吹落哦。

小妈妈，志光大哥独侠妈妈，感谢大家，谢谢。来继续安排秀出的

谢谢燕姿姐、戏满妈妈、樱花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慧珍妈妈、贤美阿姨、永恩大哥、英哥、怡慧姐。

0: 哎，谢谢秀次为人，感谢大家的发声，国生大哥、永文大哥、秀香妈妈、碧秀妈妈，谢谢邓阳大哥、阿君妈妈、尹珍姐，感谢大家的发声，谢谢。哎，谢谢大家哦，连耍发小歌哦，发声吼，哇，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哦，谢谢，来
0: 录制吼，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哎，这个哎，秀出了，这个是那个雅文老师的歌、
1: 欸，我很喜欢这首歌，
0: 我妈做欢笑。
1: 其实我是雅文老师的粉丝
0: 哎，哦，我觉得他的。我也算是半个粉丝、
1: 哦、真的哦，哎、
0: 欸，一半一半，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听一下，哎呀、啊，就有那种硬嘎的味，
1: 真的真的，
0: 哦、对对，硬嘎的，哦，啊，我的，对啊，就是那种
1: 真假音转换，
0: 真的很厉害，
1: 真的真的，
0: 那个很难学的节拍和哦，
1: 谢谢，哎
0: 呀吼，啊，你嘛感谢大家播下呢吼，这样你要无气下嘛，
1: 谢谢
0: 谢大家啦，
1: 好，
0: 感谢感谢，好，来，咱去完歌了后吼，咱来这个播上好看节目哦，哦，就是咱这个熊夜故事，做生有智慧，哦，今日要来讲什么的熊夜嘞吼，咱来收看咱的做生有智慧哦。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耶，这段不是大家拢咧播呢，唔通转台哦。欢迎收看《祖先有智慧》。大家好，我是假爸，想个张作营，作营，作营，作营诶。
5: 祖先有智慧，
6: 都讲都。

0: 哎，我是卡多我嘛食足饱的老乔，
1: 我是食两嘴的小乔，
2: 完全看不出你敢食两嘴呢。
1: 老师，你爱去看眼科。
2: 希望大家做回来研究足水的台语，来考验起来。
1: 请问你是？
3: 我就是石顶的石大哥。
0: 哦，请问石大哥，你要问什么的？
3: 我要问的就是三十，三是五四三的三。十是十足的十。
0: 哦，老师。
2: 吼，饮啦饮啦，喝大啦，啊，饮酒敲锣白鼓啊。
0: 老师，这是什么歌？我哪都唔捌听过。
2: 吼，这是迄个巴拉的新歌，叫做《喝大啦》，伊叫我大哥的啦。哦。三十，三，吼，三定波的三，啊，过来，文音三番两处。啊，是迄个老三，哇，迄、那个三文音，吼、哦，啊，过来，这个十十二生肖都是白话音，啊，是文音咧，十二架，吼、哦，知无？
0: 哦，十字架。
2: 哎呀，十二路口。
0: 对
2: 哦。哦，好，来三十，俗语，该刷落去。
1: 好，三十以后，
0: 一哎，才知天高地厚，老师。
2: 好，来三十。以后才知天高地厚，文音天才哇，人才啊，过来才调，无才调，搁嫌技师歹，有无？好，
0: 有有有
2: 好，来天高地低，这字是咱汉字的高，有无？明镜高悬，其实高就是悬，国语是高嘛，高是念歌，哇哈，才歌不道的歌。啊，那是管，这是啥是管哦，吼、哦，就是管甲歌，歌甲管是同义副词，咱台语是用管。啊，过来伊文音，很鱼很鱼很鱼，刺激刺激刺激，很鱼很，哦，迄是文音。好，来三十以后才知天高地厚，到底是啥意思？伊用讲的木啥啥，咱大家做下来看。
1: VCR。
4: 爸，今日花到那边的，现在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5: 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4: 啊，是什么好康的？
5: 好康的在这啦！哇，我的朋友吼，最近给我推荐一个吼群主，嗯，而且迄个群主里面吼，拢在教你安怎做投资，投资迄个虚拟货币呢，就好赚的啦。
4: 啊，但是外好赚的呢？哦，
5: 伊总共投资100万。第一个月就赚150,000啊呢！
4: 啊，恁朋友是毋是招你做去投资？
5: 对啊，
4: 啊是毋是讲免出钱，借钱来投资？
5: 对对对对对，爸，你有够厉害，你也知啊！
4: 真正是人咧讲的吼，三十以后啊，才知天高地厚。
5: 哼，我明年就30啊！若
4: 要讲予你办吼，喙手就好拍个。凡是啊，你迄个朋友呢，就打电话来，你才先算个问看，迄150,000你会出来无？
5: 安尼，嗯，哎，真正卡来呢？
4: 喂，我无甲你讲。
5: 喂，哈？你最近有急用钱，啊要领出来，拢领无哦？哎呦喂啊！啊，佮甲你封锁，全部拢删除掉啊！哎呦，啊卡会安尼？
4: 老师都有讲，你都没在听，
5: 没在听，没在听，没在听。
4: 我咧讲你啦，
2: 人讲哦，青梅唔惊青啊，哦，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哦，所以讲哦，咱哦，那巧的人拿别人的经验来当自己的经验，唔好家己撞得满头包，啊，佫一事无成吼，安尼听有无？
1: 初生之犊不畏虎，长出脚来反怕狼。
2: 是的，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哦，来，锁定的这是
1: 九大哥。
2: 九大哥你好，你啊是唔是有一条街佫都不见天街对无？
3: 我讲，阮旧埕的老家吼。街路吼，含这街道吼，是互互串联的啦。所以吼，今日内底吼，有一种吼，是这地下街迄个感觉啦。哦。啊，所以吼，不见天街吼，就是安尼来的啦。啊，这老街吼，真正有迄个古早味呢。吼，啊是真闹热。啊，那恁老闲吼，招招吼来阮这个旧埕的老街来 行看嘛，试看嘛啊咧啦。
2: 好啦，就定也算人情味，我很浓厚啦。哦，所以讲我咱烧酒来看，不见天日诶吼。哦，拢无看天呢，连讲起就知啊。
0: 好啊。
2: 等下他大家报告吼。祖先有智慧，咱下回继续甲看。

0: 哎，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0: 哦、人家都说一山还有一山高，
2: 哎，今年
0: 对啊，几山高几山关哦，就是不要、嗯、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是啦，
0: 哎呀吼，就种吼投资的啦，吼，哎、欸，给你吼投偌济钱啊，那一定让你先吃红的呀，吼、嗯，起码诈骗拢安尼啦，
1: 因为头前先让你尝到甜头，
0: 先让你尝到甜头，然后后面吼你讲哦。嗯啊，一定会活咱几年吼，然后就是越投越多，然后就给你加造，
1: 哎，这要小心嘞，
0: 对啊。现在有网友吼，就真的有去实测哦，他是钱真的很多啦，嗯，几斤要做贼，然后就去各个那个群组，然后就去试看看，哎呦，去矿买，结果他真的都是第一个月，然后就让他可能赚个几万块，然后让他吃红啊，那会儿讲。然后他就想说，嗯，真的是每一个群组都会让他赚钱，那他就。玩一个月就好了，就不玩了。然后他反而赚很多钱。哎
1: 呦，安尼跳，这里跳，这里跳，
0: 真的是赚很多钱。
1: 但是尽量卖安尼啦。
0: 对呀，尽量卖啦吼。哎，毕竟不是自己这个卡打西在谈的。
1: 对啊，对，
0: 对对对吼。所以，但是讲投资真的是有风险啦，大家还是要眼睛睁大哦。卖讲吼，哎，这个当来报好康的，你得对得起啊。这你要好康，创啊，我家己去就好安尼。是啊，报好你呢，啊，当然嘛是有一挂原因嘛，对不？
1: 对。
0: 哦，所以说，哎，这个。那个大家一定都知道说吼，这诈骗的东西啊，那、哦、所以大家吼，还是要这个小心呐、啊。哦、嗯，羊毛出在羊身上啦，
1: 真的真的，
0: 一定拢在拢是这个玩那个得力啦。
1: 是啊是啊。
0: 后来继续喏，那这个周深有地方看了哈，那边来唱四首歌哈，十首歌曲哦。
1: 是的。
0: 那来阿龙来先唱歌吼。
1: 好，我来唱台南的红阿姨咽一口气。
0: 嘿，过来是咱的昆凌哥来。
1: 哦，昆凌哥，哎，点播的那个林静咪。
0: 嘿，阿哥来是我，我还来唱。桃园的震动大哥，这个感谢状的李凤瓜。阿哥，宁往大姐，爱情冲冲冲吼，来细首歌，继续跟拍拍哦，谢谢。
1: 谢谢，每首歌曲，听一口气，听来的。

来继续让你小宝为大家安排这首粤语歌曲，是咱桃园正宗大哥苏丹博的歌曲，叫做《感谢状》。好，啊，继续。

0: 谢谢你，来感谢状呢，这个李凤花，好好听哦，看，得感谢，
1: 这厉害，这厉害，这厉害，
0: 大家不客气哦，谢谢大家夸奖，哎，伊琳妈妈，谢谢天才大哥，雅文妈妈，发成大哥，国成大哥，美惠阿姨，来继续的安排，林网大姐，爱情冲冲冲哦，嘛是得感谢哦。秀香妈妈，谢谢曾妈妈、莲花大姐、举杯酒香哦，高丽大姐、大哥、永坤哥，谢谢玉超妈妈、玉慈姐。

颜真姐，谢谢颜之大哥、洪阿姨、林婉大姐，谢谢坤林哥、国生大哥、郑妈妈，谢谢月慈姐、慧文姐、孟怀美惠阿姨，谢谢王妈妈、花神大哥、碧霜妈妈、月如姐。

0: 谢谢爱情冲冲冲，感谢大家破声，谢谢大家哦。
1: 谢谢谢谢
2: 啊，林姐对啦吼，林嫂出两
1: 手啦，爱林啊，爱
2: 林，哎呀
1: 对啊对啊，哎
2: 那个出两分就是跟他来开放，大家来点歌吼，稍微点一下歌吼，看在那边控诉领书领三三半，
1: 控三控三，
2: 翻面写吼，来看在那电话哦吼，那是无经常那歌声的话，一旦卡起来吼，来点个歌哦吼，那恁这个贤美阿姨老早哦，阿姨你有记得不？
3: 两位早，
2: 阿姨
1: 阿姨早，
2: 老早。
3: 有啊有啊有啊！
2: 嘿，要点什么歌哈？
3: 老早。
2: 嘿。
3: 算命。
2: 算命，
1: 算命哈，
2: 算命。好好好，
1: 来谢。
2: 啊啊，你摆个给算一下。好，再见了哈，
1: 拜拜
2: 拜拜拜。哦，哎，林王大姐，
1: 林王大姐。
2: 阿姐哦。
3: 酒公酒威。
2: 哎，林酒公酒威。
1: 白冰冰的。
2: 好好好好，好 OK 哦，
1: 谢谢。
3: 你们两个好。
2: 你好，妈妈好，大姐好哦，好，拜拜哈，拜拜哦。那龙龙哥哦。
4: 哦，两位哥早啊！
2: 龙龙哥哥好，老早好。
4: 我们点更新不已。
2: 哦，更新不已。啊，等你们唱完嘞，你做伙来听无哈？
4: 哦，哎，
2: 公告，你公告了，做伙来听哈。
4: 哦，谢谢，
2: 谢谢，谢谢，拜拜，再见，拜拜，拜拜哦。啊，你郭妈妈，郭妈妈好滴嘞不？
5: 哎，
2: 哎呦，郭妈妈，
1: 妈妈好。
2: 哎，妈妈老早。
5: 哦，老早。
2: 哎，你点什么歌哈？
5: 三杯酒啊，个都啊，用个。
1: 啊，三杯酒，
2: 哦，你要讲三杯酒，吼。
5: 哈哈哈。哎，多人唱的，好听嘞。
2: 哦，好听哦，好不气象，谢谢啦。
5: 好。
2: 哎，阿妈妈要讲一首歌。
5: 我都要坐歌嘞，啊，拍戏。
2: 不要紧啦，会当点啦。
5: 三杯酒啦。
2: 哦，搁点一盖喎，好 ，OK， 好，
1: 谢谢
2: 啊，妈妈拜拜啊，哈，拜拜，好，咱家第二几位哈，家珍姐。
1: 嘉
2: 珍
1: 姐，
2: 嘉珍姐早安，老大，老大，老大，哎，早安哦，嗯，哎，嘉珍姐来点一首歌哦，
6: 哎，点那个北部妹爱南部歌，
2: 北部妹爱当部兄哈，
1: 好，
2: 阿青，阿青，好 ，OK OK， 好，下礼拜天帮你唱哦，
6: 哈，
2: 好，谢谢嘉珍姐，拜拜，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等下矿龙哥来详细来介绍哈，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7: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7: 甲你欠到六月底。
8: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9: 一般的药物黏不掉，骨做咬烂，吸掉嘞，骨无效果。
10: 我这种的试看卖啊，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9: 未过敏，未刺激，舒解疲劳，更够有效。大力元气精油贴布，
11: 这个真好用啦，用真久啊，听阿家老亲，逐项拢好。
12: 真正，逐项拢真好，大料就是。
11: 嘿，刚才听闪着嘞，大嘛真好。
12: 只要那闪着嘛，就好用哦。
11: 哇，这所袂歹，我拢摕咧去店的，互迄人客答应讲答袂好，拢答较好，我拢分完啦。这所贴布真正好。
12: 啊，真正好吼，啊有效果吗？
11: 有效，有效。
12: 哦，效果就好。
11: 啊，都皮肤拢袂痒。
12: 啊，

0: 袂上吼。
1: 我买这吼、喔，大阿袂做阿袂了吼、喔。嘿，板机子的大号啊，
2: 板机子大号啊，
1: 你个啥大卡带拢袂救筋？
0: 袂救筋啊？
1: 嘿，大卡带你来救筋我脱筋了我。哦哦。啊，你想着那个大卡带，我拢会这个大。
0: 哇，你还讲讲讲讲讲大？
1: 啊，很便宜呀、啊，你这是秀的呀、啊。
3: 因为我那个好几年以前有开刀过板机子嘛、左手有一只那个
0: 手指头。
3: 狮子哈、哦，也有一只板，又弯下去拉不起来的。酵母身上一先涂在那个痛的地方，啊，然后再把那个贴布哈、哦、贴上去。啊，我就这样子哈、哦，弄了差不多四天，板机子不用开刀，还活蹦乱跳的。我来要救他，就那个大两地哈，啊，那个夹一个卡背。
0: 哦，有用
3: 不？嘿，有啊。
0: 真好用。
3: 啊，我够会啦。
4: 因为我做美发。所以手指头拢安尼很不灵活，啊、我后来就拢改加一块一块，每天拢改钉条嘞，晚上睡觉拢个钉条嘞。
0: 啊，有好用。
4: 啊，舒缓了很多。
5: 我拢嘛，暗时拢固定一块啊，搭头壳遐。
6: 啊，搭加头，加头壳遐。
5: 啊，无啦，爱困啊，搭这块又做好困啊。
6: 真正哦，搭这好困哦。
7: 啊。我想腰酸背痛嘛。
0: 我要跟你讲的是啥？我卖物件吼，这纯天良讲，要找遮好用的贴布，搁遮尼俗的贴布，哦，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对台湾头，找到台湾尾，你找无第二间啦。哎、欸，足侪人咧卖贴布，我拢有看。贴布吼，会当互恁用这款介绍买到的，可能敢我甘安尼做尔，因为我认为这是消耗品。这款物件吼，因为你若有艰苦，你若有需要的时候，伊真正会当帮助你舒缓足侪。尤其是咱的这个腰酸背痛，你来看咱人身体会酸痛的所在有偌济，现在阿妈肩颈难呐，肩胛头酸呐，哦，像这种的这啊，都甲你讲搭一地就好啊，一地手骨头妈妈手啊，哦，手腕哦，手腕这算，若无小心嘛去啊，去摔着，大腿在酸，脚巴轮啊在酸，啊是这个这脚头乌在酸，腰脊骨在酸，哦，而且是咱的这。旧脚筋有无？小腿旧脚筋，脚只偏会硬，会疼。脚底有诶，脚底脚足底筋膜炎，脚床背坐骨神经疼。都不管你酸腿、疼腿，哦，你都乌白打，凊彩打乌白好，乌白打凊彩好，凊彩人来打，打来打就好。我会使甲你讲哦，若打未好，打无较好，我原金退哦，观众朋友啊，我妈妈吼，我妈妈就差不多一两个月前。也有这上厕所无小心去，也有这蹬巴地，就无小心蹬一下。因为老大人吼，身体，因为我妈妈八十六岁啊呢，哦，八十六蹬了了吼，结果吼，这个髌骨啊，疼，连喘气都疼，去照电工讲哦，这髌骨断去，连冰心都无法度，遐连喘气有哪坎坷受都疼到挨袂叫无，我一个听到了，我随个。炸一大堆的贴布都等于打，我甲阮兜的迄个外头，我甲阮阿弟讲，迄个说，你吼，你著一工甲阿妈打两遍，哦，固定甲打，逐工打，啊，就四点钟、六点钟换一摆时啊，逐工啊换，结果吼，较无一个月时间，阮母啊，即摆阁活跳跳，哦，一工敢唔敢请，是要请食饭？你敢知啊？顶礼拜，我讲一个，我这喊唔是喊过哦，顶礼拜，我顶礼拜转去的时阵啊，伊伫遐念讲吼。啊，这今年拢无食到肉粽，我就甲讲吼，那全台湾包肉粽无像你遐够白个，无遐好食。我安尼甲阿老人家讲，顶礼拜讲86岁啊，去包肉粽啊，包一堆肉粽，讲叫我转去赶。我真正拄啊赶倒转来尔，等拜六才转去赶肉粽转来。86岁，一个外月前，变啊几只比你尔，有法度去包肉粽。这毋是我好笑讲个，因为我母啊嘛咧看电视，这吼咱个贴布真正好到啥物程度？好加好你啊！只要你打过我的贴布了，白种贴布你就打袂下。这吼拢无药性的哦，这袂去相关损害个药剂哦。这拢完全纯的精油，用精油啊，而且这串金入骨真正效果有够紧。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做贴布的这间公司厉害，这间叫做啥物？叫做威尼斯油厂，用油厂的规格去生产这个精油的贴布，而且通过着这个 ISO 的认证，严格这生产。 安全安心有保障，超过35年以上的历史。这个贴布啊，不是甲销售，唔甲台湾咧卖尔，欧美国家、中东，连日本人都咧打这个贴布。日本的贴布是咱大家去遐买的，咱的贴布是外销去日本的哦，因为这是草本透皮传导系统，经过皮肤的传导料深入到皮肤的底层，效果加5倍。为什么有的妈妈问我讲，家用安这个贴布在才有效？我是啊，搭别人的无效，甚至去买电视广告的拢无效。我来讲，因为这叫做透皮传导的精油，伊会当高分子的草本分子的这渗透，甲皮肤接触了，渗透入去甲你的这个这身体的部位，你着伸甲对，疼甲对，你着甲搭甲对。这吼，咱的布置吼，你来看这布置，这有一缸一缸啊，你有看到无？这一缸一缸，这是啥？这叫做透气。为什么搭我的贴布袂起油漆？而且吼，不但袂起油漆，这吼。你搁无小心打到去，困去，搁困一暝，一支你嘛要乱落去。但是我是无鼓励安尼啦，我是鼓励贴布打6点钟就好，6点钟哦，袂翕，无油啊味，足香诶。哦，你拄啊一个大哥讲，伊打咧下头怎啊困油啊吼？因为即内底有薰衣草精油会当帮助困眠。你嘛不一定爱打下头，你打咧肚脐嘛无要紧，打啊叫做啊即个脚趾片下边嘛无要紧，打腰脊骨嘛无要紧，即袂过敏，而且吼袂安那袂落去。你搁流汗，你嘛免烦恼，伊这粘性足悬嘞，而且这消臭、市占率足悬，安全可靠，长时间舒缓你的这个这酸痛，厉害的对，厉害的伊的升温，伊的升温是啊，别人买当铁柱这升温出来，但是问题是，这升温经过咱的这个这特殊的制成，啊，够咱的这精油的这个这渗透，也当达到你咱这打一地，别人打5地啊，打袂出来效果，因咱这内底有一条筋。即用珍贵的一条筋的筋膜，唔是用一条筋的肉啊筋呢，即用即筋膜主要的筋膜，佮加上薄荷精油，互你舒达，互你消肿止痛，舒缓你也无爽快。佮有薰衣草的精油吼，你打即贴布了，你人会规个清爽起来哦，心情是怎兼好起来。佮加上即个玫瑰精油，为虾米袂过敏？因为即玫瑰精油也当预防过敏，也当滋养皮肤，打过的所在，等到皮肤那就做一种保养同款。还有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的尤加利有一种足厉害的穿透力，伊的气味当中啊，即个都带淡薄啊酥爽的即个凉味。还有就是伊的最主要的即个关键灵魂，叫做黄金浆。即块贴布啊，伊会安那，伊会先互你凉凉，再佫互你烧烧，然后即个黄金浆就是要渗透入你甲你的基底层内底，互你个疼的所在快速得到舒缓。打我的贴布，我会当甲你讲30分钟就好。30分钟的时间，你袂记你讲迄个所在有打贴布，打的感觉都无哦，连打贴布的感觉你嘛？我才刚有打一个贴布，袂你袂有感觉，你连那个所在你酸痛，你嘛叫袂记哩，忘记，直接忘记，这就是伊的厉害的所在吼。所以我要甲咱年纪头前好朋友讲，我甲你做3大保证，保证甲你疏解你的疲劳，保证你的酸痛，甲你做一个舒缓，保证让你的精神会当快速提升，然后呢？绝对无重金属、无西药、无农药残留，这是咱的这个做三大这个做严格保证，让你绝对啊会当安心。白白贴布你嘛买这种的，你就买唔对呀。这种贴布吼，未透气，你打咧就起油漆，而且厚一块足厚的，啊打咧吼未起油，咩粘未掉，粘伊老干就落来，哦，足紧就落去啊。哦，而且这款的这做的过程吼，较啰嗦。伊就安尼规地安尼嘛，哎，即外口拢塑胶布，啊，塑胶布你看，塑胶甲你去伫个皮肤顶管，你个皮肤它有可能会透气。但咱个贴布咧，咱一条根的贴布是高透气的弹性布，全方位的伸展，你就准搭伫个脚头，搭伫个手骨头，你嘛免烦恼伊会落去。布佫透气，粘性佫好，而且咧皮肤佫袂过敏，草本精油制作袂刺激，而且慢工出细活。不管你是菜篮族、妈妈手，或者是低头族。劳动过度的腰酸背痛，运动伤害的关节疼痛的，脚酸手软，站久脚酸的，或者是骨伤压起来，50斤手压袂悬，脚屈袂落，爬袂起来，有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今仔日注意听。这档广告完了，我广告完这档了，后摆咱的贴布，我会恢复到正常，应该供应给大家介绍。你有在看大力的，表示啥？表示你真正有在支持咱。这款哦，这。无几块钱的物件，人人拢有需要，大家拢买得起，家家户户当作平安药啊，放伫厝内底，若弄到、磕到，拢不管是会当用的。今仔我甲你讲，伊合理的介绍应该是啥？合理的介绍就是应该5包， 1100块，但我

0: 来要让咱观众朋友，互恁会当加减啊省，省起来拢算哈，拢算加减啊，嘛买买菜倒烧天，五包千一块，一包二啊二，今仔定讲注文的，都最后一摆啊，啊拜无这个机会啊哈，0800009119哈，今仔日这一包内底六袋。哦，一包多少袋？五包三十袋，三十袋本来要千一块，今仔日嘞买五包送五包，一摆炸十包都等于，赶快千一块吗？唔免，一千得。来，注意看啊，这包我打起你吼，我这包放起你了，阿伯我无要搁放啊哈。今仔定岗注文嘞，这包搁送你十一包，一千得。接到时间到，广告时间到，阿伯无要接啊哈，我先来接一下来，来维尼啊，我改你好，子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来来，新搞新年啊，我喂你好，小凤姐，
2: 上
1: 紧，我要一包，
0: 好，来五十二串啊，你好，吴妈妈，
3: 哎，
0: 哎，嘉莹啊，
3: 哎，嘉莹，我要一组，
0: 哇，终于无听你的声啊，哦，
3: 我买是有咧买，农民的小姐接，
0: 谢谢啦，多谢啊，等我一下来来，等我一下来，我三位你好，来李小姐。李小姐，一组啊，
4: 一组
0: 啊，五四串一组，来，你好，来，蓝太太，
5: 来，别客
0: 气，来，一组五串，来，你好，李美姐，你好，
5: 来，
0: 一组来56串，56线，56线，喂，你好，蓝妙英姐，
6: 你好，
5: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57线，57串，喂，你好，改，你好，曹大哥，
7: 哎，你好，
0: 一组哦，来，蛋黄姐，来，还有这万福大哥，
8: 喂，
0: 一组哦。来89线，来喂你好，来李玉姐你好，
9: 哎，要一组。
0: 好，85线的一组，来你好，洪汉生大哥，一组。好来，来这84线，来你好，90线的艾玉姐，艾玉姐接起哦，来喂你好，改你好，崇德大哥，
10: 哎，别别切
0: 不。好来，天不一组74线，来你好，来玉妹你好，玉妹，
11: 哎，
0: 一组。来73线，一组73线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美玲姐。美玲姐，
12: 一
0: 组来八十三串，一组来，你好，丽华姐。
13: 啊，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86串，一组来，你好，宋华，你好。
14: 哎，
0: 一组，来，等我一下，来51串，啊，你丢嘛？你丢嘛？再搁增加一下，来，你好，来，阿生啊。
13: 哎，阿姐，妈妈说会打啊？
0: 哎，会使，拢会使打我3串，还有你要4楼，你要4楼。四号一组，来五号四号一组，来你好，明宽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
15: 来，你
0: 跟
15: 我讲。
16: 哎，今天坑我不？
0: 保存期间能坑四年哈。
16: 那我两组。
0: 两组来，两组来，56线两组啊。来，你好，嘉莹，你好，文亮大哥。
17: 哎，我不要一组。
0: 哦，一组会当保存四年啊。来，你好，再来金虎大哥。
18: 哎，来。
0: 一组，来七十串一组，70线，来你好，启东大哥。
19: 啊。
0: 蒋大哥，
2: 蒋大哥，
0: 哎，几周？
2: 哎，几周？
0: 来60线，52线，几周来？你好，我改用乌阳呀。
3: 几周？
0: 几周来啦？高爽，几周来？你好，金江，你好。
2: 哎，
0: 几周？好，来，贝爽，几周来？这彭大泰，几周？
9: 哪点几周？
0: 哎，好，来，我四，哎，哪贝爽几周？哪七爽来？叶华，你好。
5: 哎，几周？
0: 来，54爽几周？哪54爽？叶华，你好，叶华。
5: 嗯，
0: 几周？来，55爽来，你好，来，小霞，几周？ 几周？
5: 几周？
0: 来，57爽几周？王太太，几周？来，58爽一组来，喂你好，你好，新朋友一组。
6: 喂。
0: 哎，你等我一下，59爽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曹金大哥。
8: 你好，你好，一组。
0: 好来，60爽来，60爽来，明忠大哥你好。
4: 哎，我爱一组。
0: 61爽一组。
1: 我爱一组。
0: 好来，我你啊，电话你继续，我爱讲，你甲算我嘛爱拢共几块？66块。66块卖你1000块。无效阁免钱，一包互你试搭。啊，你若假使讲遮尔啊好的贴布，遮尔啊纯，遮尔啊有效的贴布，若假使讲你若阁买无着，你外口市面上绝对无底通买遮俗的。我会当甲你挂保证吼，因为这卖这物件是咧做服务的，毋是咧趁。
17: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订购吼咱的贴布吼，上好用的贴布来看着咱的定位吼。咱这个是陈记大哥兄吼。
14: 退步，
17: 好，退步，好，你等我一下，来，55好，来，给咱服务一下，好，咱这个是素月妈妈，素月妈妈，妈妈你好，
7: 大哥，七月九
17: 号，没有妈，你有记得无？哎呀，咱这个56线吼，服务一下吼，咱这个是丽梅姐兄吼。
10: 嘿。
17: 哎，妈妈，你要订咱的贴布吼。
10: 对。
17: 啊，给你用时间，你等我一下哈。
7: 谢谢。
17: 好，等我一下吼，来，咱这个是焕欣妈妈吼。
7: 拜拜。
17: 哎，焕欣妈妈。
7: 太
17: 喜，喂，欢欣妈妈有滴不？来，你拍花你哦，啊，来谢谢哈，咱这个是桂美妈妈，
16: 嗯，
17: 哎，妈妈你好，要订咱的贴布哈，
16: 不是，我爱个。
4: 诶，诺丽
17: 小叔。哦，诺丽果，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五十八双哈，五十八。好，咱这个是素月妈妈。喂，素月妈妈。喂，有听到无？素月妈妈，你电话有些块问题哈，你搁顶卡一下哈。来，咱五十九双哈，过来服务一下哈。喂，陈年妈妈哈。
6: 我是做。
17: 好，要来贴布哈。
6: 哎，啊，恁无恁无在未去过哦。
17: 有，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好，给你有时间哈。好，来，咱这个六十双哈，来来，爸爸妈妈好，咱这贴布好，来今麦好是十一包，好，赶快是十一包一千块，好，而且咱今麦搭配着咱的满千送百好，够。加上几百点，哦，安尼等于这安尼贵州拿九百块尔呢，哦，就只有九百块吼，还打九折，哦，这一单坑四单，哦，所以讲恁出来对吼，存无几包的话，哦，那个卡那个。来补回一下吼，哎，这单坑四年啦吼，哎，单坑四单啦吼，哦，所以咱若有收到的，有开放一包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包来做体验，哦，这一包内底有六袋吼，有六片，哦，咱的贴布吼完全无掺西药，哦，绝对没有添加这个西药成分，然后，咱这个是明春姐遐
6: 吼，哎，对，
17: 明春姐要订贴布哈。
6: 是要要一组，
17: 好要一组哈，来，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咱这个哈六十二线哈，喂，素云妈妈，那个耍你个卡机盖哈，喂，素云妈妈，
11: 哎，我整昨天
17: 好，要整昨天布哈，
11: 哎，
17: 啊，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
11: 好，
17: 好，来，咱这个六十三线哈，来，给咱好不激烈哈，来，爸爸妈妈你看，这两嘴人咧买吼，代表吼，咱的贴布真正是非常好用，哦，真的是非常好用，你哪没用过吼，一定要来试看卖吼，咱这个贴布，咱贴布绝对袂假吧，哦，袂起耳气，哦，绝对不会，你哪有。打落去贵宾的问题，你电话卡转来，我们都会帮你服务哈。那这个是张昭
12: 妈妈遐吼，
6: 对对对，
12: 妈妈你要订贴布遐，
6: 嘿嘿，我拄我才看到，我不行，我肯要收来用
12: 好。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哈，你等我一下哈。
6: 好，
17: 来来，六十四线哈，那这个是志坚大哥
12: 遐吗？喂，
16: 这边赶紧收来，哎哎对啊，贴布
12: 啊，好贴布哈，好啊，给你有时间你等我一下，就要卖挂哈。
17: 电话不要挂哈，来在这个六十五线哈，来。跟咱服务姐吼，来爸爸妈妈，咱卡出来较紧的吼，因为吼咱这后一段都无要卖啊吼，甩档面哦卖了吼，所以讲吼，咱若是要定岗主播呢，来要甲阿龙支持鼓励吼，要甲小宝甲面试支持鼓励吼，咱这段六点八点的时间吼，而且大家吼开始卡在咱的定岗专线吼，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零八零零零零九一一九吼，今麦是十一包一千块，赶快先介绍，我无甲大家起价，而且吼当放四单吼，可以放四年，咱出来底下存两三包吼，来紧来补货，因为咱的活动要结束啊吼，来请看咱的电话吼，空八空。空空空空 QEQ 好，一些功能机械。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刷卡无把握到的小宝啊，各地刷卡为大家做服务，有需要服务的电话会再继续甲拨通控诉233799哦。来，主人要来演唱我家己的歌曲吼，坚信不疑。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甲我伫咧 YouTube 点阅聆听，谢谢，感谢。

0: 谢，感谢大家，坚持不移，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来，伊丽亲姐、伊丽妈妈、玉慧妈妈、阿端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哇，好听的歌曲，坚持不移哈，大家可以 YouTube 来点播哦吼，继续来冲冲冲哦，人气冲冲冲。来，接下来安排咱的男子的秀仪妈妈来收点播的歌曲吼，妈妈，请你唔通听。玉慧姐，谢谢秀瑜妈妈，秀瑜的掌声哦，谢谢永文大哥。

爸爸康妈妈、玉昌妈妈、永恩大哥、金峰大哥大嫂、中立野美鱼妈妈、淑清妈妈、贤美阿姨，谢谢丽儿妈妈、丽儿妈妈、丽清姐，还有阿段妈妈、彩珠大姐、正阳大哥。

0: 谢谢。上好各位妈妈，好嘛，各位妈妈辛苦咯。妈妈，请你唔通听，感谢大家拍声。来，来听完了后咧，挂掉啊，挂掉啊，
1: 挂掉啊，一个，
0: 挂掉啊，挂好。来，继续安排来，苏伟杰哈，挂掉啊，挂来，华夏继续来做了哟。

0: 谢谢秀玲妈妈，还有阿段妈妈、彩芬妈妈，感谢大家的花香。啊，玉慧妈妈、锦翠妈妈、碧霜妈妈，谢谢。来，给首安排《串冰进行曲》，
1: 来讲串冰。来看爸爸、看妈妈来说，点播的歌曲吼，《串冰进行曲》。
2: 立正站好，看这里，太紧张的线，熟悉英雄马上就。

0: 妈妈雨森姐、昆凌哥、思敏妈妈。
1: 红豆，大红豆，芋头，唰唰唰唰唰唰，你要加什么料？红豆，大红豆，芋头，绿豆粉、圆米、苔木、花生、爱玉和仙草，藕姨、荤桂、小汤圆，清水、冰水、牛奶冰，甜的、辣的和咸的，香的、臭的、最棒的，随便搭配，随便你，保证心情变好的，立正站好看着你，抬紧张的线，熟悉

0: 哎、欸，这做古做古的歌呢，
1: 就好听的。
0: 小时候听的歌，
1: 很有趣的歌。
0: 哎呀、啊，我还记得吼、
1: 哦。哇，大家都知道这首哦。哇，
0: 大家上爱吃刨冰。烦恼、忧愁、青春痘，啊，擦擦擦擦擦擦，全部都不见了。谈恋爱、男朋友，好幸福。红豆。红豆啊，芋头啊，擦擦擦擦擦擦，你要加什么料？红豆、大红豆、芋头，赚大钱，变英俊，我变美丽，

谢彩绘阿姨、阿段妈妈、水灯大哥、德修小弟、阿菊妈妈、雨生姐、龙仙大哥、李妈妈、玉林妈妈、玉华姐、现场大哥，还刚才大家发现哦。

0: 谢谢，
1: 感谢大家哈，炒冰讲完了，
0: 是的，哎，好讲，
1: 真是很怀念的歌。
0: 红豆大红豆芋头我都喜欢的，
1: 对啊，那个时候这个红豆大家都会跳这首歌，哎呀，都蛮跳哦。谢谢大家，无去还中心好连爽，谢谢挂客，哦，大家哦，播声默默，哇，阿杰嘛辛苦咧，阿龙，
0: 哦不，我就感恩的哦，
1: 六点八点哦，
0: 第六点八点吼，甲爸爸妈妈家见面吼，是我荣幸，谢谢大家，谢谢
1: 大家，很久没看到阿龙了，之前坐在这里，啊，现在坐。
0: 是
1: 这里的复播也不一样，
0: 谢谢，
1: 一层一层慢慢的往上爬，哈，就马克出单曲啊，更新不已，哈，
0: 谢谢谢谢
1: ，YouTube 大家来多多的帮阿龙来点一下，哈，
0: 对对对，
1: 点个赞，然后来收听一下，哈，真的是重金打造的这个一首歌曲呢，
0: 真的真的，
1: 伟杰老师给咱这个词曲，
0: 是是是，安
1: 仁的明阳老师给咱那个
0: 制作的
1: 制作，哦，真的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谢谢，
1: 更新不已的，
0: 感谢感谢，
1: 支持落去哦，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大家，好，那再来累积，阿妈感谢电话世界多。感恩加油这些，
0: 谢谢
1: 大哥大姐吼，非常感谢你们吼，
0: 谢谢
1: 感恩的小宝阿哥的阿龙哈，感恩的明奇哈，那加油哈，加油打气哈，谢谢大家
0: 哈，谢谢。
1: 还有明奇今日是去下晡的两点去继续店吼，咱只稍微调个班，
0: 对，我先调加班，
1: 因为阿龙这个下午有事情，
0: 对对对，哦，
1: 所以调加班，所以下晡马上继续去。感恩的明奇泡泡啊！
0: 对啊，两点到四点哦。
1: 哎，对对对，好，那玉林，感恩的玉林姐来这回来这个
0: 主持哦，
1: 对，还继续跟泡泡啊哈，谢谢大家哈，来准备来抽奖啊，来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然后来上紧张的时间呐哈，
0: 是的，
1: 来。因为通常都是由来宾来画
0: 了，都是哈，
1: 那你喊个停呐，
0: 好的，
1: 你看一下倒数还是要怎样哦，老师比较好抓哦。
0: 好的，五秒好了
1: 哈，好来
0: 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哦，是秋莲姐吗？刚起来要考一下回杯的13400哎吼，是不是小港的秋莲姐吼？是吗？还是彩？
0: 哎，娇莲姐，
1: 哦，娇莲姐呢？
0: 哦，娇莲姐，
1: 对，还是啊，还是啊，香港的这个娇莲姐，
0: 娇莲姐，
1: 哎，这个妖娇的娇哈，那个女生女部的那个娇，
0: 丢丢丢，
1: 对，好，娇莲姐，你就正啊，看到那个电话，空数03380
0: 303
1: 042338
0: 033
1: 来一支电话哈，泡泡啊，一支哈，来面紧丢，哎，按重播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卡959嘛，是会当哦，
0: 好，
1: 我
0: 通
1: 看会到啊哈，哎，娇莲姐来拍，看到那个电话哈，上来领奖一下。来我们要中一个，阿龙给你洗一个啦，看你有什么中啦，
0: 哦，你洗吧，
1: 你说来宾洗啦，
0: 来宾也洗，
1: 来宾最大，
0: 来宾甜过洗啊，你好，
1: 对啊对啊，好来，
0: 好，那我玩玩看，
1: 教练姐来给你敲电话
0: 过来，我已经变好
1: 了，
0: 我来打上线来，点歌我来，
1: 就要等他上线了哦，等下教练姐来就算哦，
0: 教练姐点歌进来哦，进来要点歌，
1: 那你就点歌你搁不起来哦，那我就我再转一次你，无啦，这不等了，哎，等人起来了哦，哎。
0: 四秒了，
1: 三秒，两秒，一秒，好，那就那那个不怕多哦，那我们就先收起来，麦好快掉，好啦，谢谢，感谢大家能够进来陪伴了哈，谢谢大家哈，
0: 哎，这个
1: 时间休息的贵了，
0: 哦，好快哦，我刚刚就进来了，
1: 你看来起床到现在，哎，好像眨个眼就要下节目了，
0: 真的真的，
1: 对啊，又要回去，又要下班了哈，
0: 是是是，哦，
1: 哎，承担这个鬼魂精的时间，哦，阿妈感谢大家那热心哎那个热情的支持
0: 哈，谢谢，
1: 那公司看要继续找找我呢哈，小宝手机里加好0937925520，0937925520，我的口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
0: 爱大家，
1: 感谢大家哈，并且 QR code 也可以扫描加入这个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哦，利用吹马鞋档加入通讯录也可以
0: 哈，
1: 他会自己帮你整理啊。
0: 是的，
1: 来给你尊经，给你经历哈。
0: 经历，
1: 哎，小宝手机里加哈，来过来玩了这个明奇的手机哈，0919796145，空 Q 1979615哈，来一九来揪一揪去抖六，去抖六一四有，一四五一四有福嘿。嗯，哎，那明奇的这个 QR code 嘛，你边啊哈，也可以加入小那个明奇的 QR code
0: 啊，
1: 加入这个 LINE 哦哈。来过来玩了阿龙的定位哈，马歇个保级的哈，哎阿龙。
0: 谢谢，
1: 继续加支持过来。
0: 感谢咱爸爸妈妈吼，那自然的电话0969615518。嗯，那是刚刚诶，自然吼可爱可爱的吼，
1: 啊，
0: 更新不已的吼，希望大家当赶快电话抄起来，捞起来哦吼。啊 ，QR code 大家当扫一下，加个 like 哦，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吼，发起电话请大家的多包多利用哦，谢谢大家吼，宝贝哦，还有明天见哦，拜拜。

0: 我这次的专辑里面呢，它每一张专辑打开来，里面都有附一张小卡，
1: 私密照，
2: 这种铜本的作为
1: 收起。
2: 阿姨想收藏，阿姨。
0: 我常讲，想开玩笑的讲，我就说听歌可能不会觉得这个人多好，但是如果你配着写真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真的还蛮好的。
1: 哦，听着都好害羞。
0: 对，
2: 玉芬姐很开心。
3: 玉芬姐，等一下躲起来偷看嘞。
4: 你是在台湾，伊嘛告诉黄世贤跟江祖贤小金，竟然当场和因查某囝俩包。
5: 一层我咧讲哦，你敢知影？伊竟然替个女儿抓包啊！甲其他的这个美女的亲密的时候，被他女儿看到了。
3: 哎呦，这个我知道啦。有一次啊，电视播出一个江祖平的吻戏啊，啊，你知影伫电视前面足激动，足激动的哦。王世贤回家哦，哭笑不得。
5: 对，阮囝甲阮查囝吼，拢毋捌问过我啊。
3: 老师，啊，你是有跟谁亲过吗？还是你想要跟谁亲过吗？啊？
5: 但是不管安怎啦，无可能是你啦。
3: 啊喂喂喂！
4: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6: 台湾新贴博
4: 一定爱看哦。

0: 来，大家好，大家到这来，欢迎收看《歌声本天后》。
1: 欢喜来做伴，来头一首歌曲，欢喜来到顶。春菊姐、素月姐、阿段妈妈、秋兰姐、碧霜姐、云渊大哥、桂霞姐、丽玲姐、慧玲姐、雪梅姐、昆凌、竹霞姐、金珠姐、彩珠妈妈、丽儿姐、天才大哥大嫂，喂。

妈妈，小作妈妈，较等下八点四十，给你摆一条歌吼。此致竭力，梅姐戏，满姐阿秋姐啊，昆凌、淑媛姐、淑珠姐、玉慧姐、茂彤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简爱妈妈、锦雀姐、学梅姐、淑媛姐、秀云姐、金华姐，喂。